0: 等信息啊，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北京时间早上八点，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各位好，我们来关注一下现在的是那个条主干路街整体通行状态，跟上一个时段呢大致是持平的。目前来看，车辆的密度依旧是不高，大家出行的意愿似乎并没有那么的强烈，所以现在看起来走各种车道呢应该是非常顺畅的，体验感也不错。要提示各位呢，还是高速公路，目前高速公路因为有雾是有各种的限速，沈海高速公路大连管段以及大亚湾疏港高速限速60，大件品车、危化品车、摩托车限制通行。鹤大高速公路大连管段、皮长高速双盖高速是限速80，但是是不限行的。市内的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4: 关注心理健康，必要时寻求专业人士帮助，倾诉出来，倾听一下，你并不是一个人孤独前行。
5: 交通气象快报。
6: 交通气象快报。
7: 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多云转晴有雾，西部沿海东北风5到6级转偏南风5到6级，南部沿海东北风5到6级转偏西风5到6级转偏南风5到6级，东部沿海偏北风5到6级转偏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3到4级转偏北风3到4级转偏南风3到4级，气温在13到21度。
2: 每一条道路都有规则守护，
8: 每一次出行都是愉悦奔赴，
2: 直击路面实况，
8: 宣解交通法规，
2: 解答出行疑惑，连心畅路，平安守护。本节目由大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与大连交通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北京时间的8:02，欢迎您锁定畅快1008。接下来呢，进入到连心畅路的节目。摩电车的整治呢，一直以来是交警部门的重点工作重点之一。连心畅路节目当中，指调大队的李小江警官和许诺警官分别和我们介绍并答复了相关摩电车治理的相关问题。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

0: 国家公安部交管局是统一对外发布了最新的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这个修改的征求意见，这个是准备明年七月份实施的。在这里对电动自行车的这个限速上面就有提到，现在呢，其实咱们这个道路交通安全法对电动自行车的限速规定的是15公里每小时。你在明年的时候是提高到20公里每小时。这个如果有感兴趣的或者关注这方面政策法规的朋友，可以这个上网自行的搜索一下。因为这都是官方公布的这个情
1: 况，这是国家的法律法规。
2: 但是现在经过各个网点，有的时候他给你改造，改造之后这个速度就变上来了，然后大家伙说我这个车辆可能开个60-70，结果发现旁边那个小摩的嗖一下就出去了。这种改装对于改装的企业，我们有没有什么惩罚？
0: 对这种情况，现在应该说也是咱们这个会见到的一些情况。那么这里呢，又刚才又提到了说这个跟市场监管局我们
2: 联合执法，
0: 已经捣毁了几个这像类似的这些窝点儿，或者这些超范围经营或者非法经营的这些这个店铺，
1: 就是私自呢买完之后他进行破解，这是为了跑得快。如果我在路上发现他这个车，虽然说出厂的时候呢给你要求的是这个限制速度的，但是你私自改装或者破解的话呢，速度已经超出这个速度值了，如果我们在路上交警看到的话，会对他进行怎么样的处罚？
0: 我们交警现在基本上是属于对这种车叫追根溯源，
2: 倒查，
0: 对，
2: 就是谁给你改的，
1: 对，
2: 太好了，
1: 对，
0: 我们发现了这种情况之后呢，会详细的询问这个当事人，那么好多当事人呢会讲，哎，我这个车是租的，不是我买的，
2: 租谁的？
0: 对，我们会
1: 顺藤摸瓜呀，
0: 对，
1: 对啊，
0: 溯源到你的这个租赁的这个网点儿，然后再到网点里那么联合相关的部门，一起去再继续往这个上游，
1: 那你要不愿意说这是我自己改，那你要承担相应的责任。
0: 是的，
1: 是吧？这个事儿必须往祖坟上跑啊。
2: 好嘞，跑男就问了一下李警官说，如果抓到了他们进入到禁行路段了，就是室内五区有牌照的不是可以走吗？那么如果说没牌照的，他进入到了室内五区进行的路段该怎么处罚？
1: 这个跟机动车走禁行应该是一样的处罚吧？
0: 对，应该跟走机动车走禁行是一样的处罚模式。同时像我刚才说的，我们除了处罚你进行的这个违法行为之外，我们还会看你有没有其他的违法行为，
1: 比如说摩托车的一盔一带啊，
0: 对，比如说刚才说你有没有上牌照啊，包括那么你如果是电摩的话，你这个当事人有没有这个
1: 驾驶资格呀
0: ，
2: 改没改装等等这一系列的问题哈。
1: 对，包括现在还有大家比较头疼的，你像晚间有一些小电动自行车自己私自改装灯光啊，用那种的超亮的那种的 LED 灯，还有呢就是音响等等，就这些都是存在的一些普遍的问题。
0: 我们现在的这个大连市的这个对摩托车和电动自行车的上牌政策呀，一直跟前些年保持的是一致的。就是说咱们市内的，咱们讲主城区的，
2: 中西沙甘高五区，
0: 电动自行车呢，我们是针对这个单位，单位集体上牌照，像这个主人说的，你是快递企业，还是这个外卖企业，以这个企业为单位，集体上牌照，那么这个摩托车在这个主城区的那么是这个个人去申请，然后我们那边会根据这个申请的这个数量情况，根据这个前些年到达报废期限的这摩托车的报废情况，牌照空出情况，
1: 对，
0: 给大家这个排队的上牌照，
1: 这个资源呢是相当紧缺的了。
0: 所以与此针对的就是我们这个刚才说的限摩和限电动自行车的这个区域，我们这个措施应该是已经维持了一年多了，因为今年4月份的时候我们发布最新的主城区的这种统一的这个限行管理政策，是延续了去年的政策，就是延续了2025年当时4月底这个政策，那么主城区的摩托车还是只有在中西沙甘高你登记上牌的，可以行驶。
1: 所以刚才呢，通过小江警官还有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再一次提醒啊，如果大家现在有需求想要去买那个 电动自行车或者轻便摩托车，你购买之前一定要询问清楚，就是这款就这台型号，你看它的这个车辆识别代码是需不需要驾驶证的。
2: 对，看一下是电动自行车还是电动摩托车。
1: 对，
2: 根据数数就可以非常直观的确定下来。
1: 对，
0: 再一个呢，我们现在刚才提到了，我们想跟咱们的市场监督管理局啊，这个在这个合作的情况下呀，我们想推行一项这个措施，就是让所有的这个租售摩电车的这个网点儿
1: 啊，
0: 或者店铺，在这个店铺里的这个显眼位置，张贴出来刚才咱们讲到的这些，
1: 对、
0: 你的一些限行措施啊，你的一些如果买，哎，我这个是电摩，我要这再张贴出来，你需要有这个E的，驾驶证，
1: 就是现在
2: 公示一下是吧？
1: 一般到店里面都会说简称，你是要买电摩还是买电自？就问你是电动自行车还是买电动摩托车？
2: 问的是电摩吗？不都说电驴吗？
1: 统称叫小电驴。
3: 政策讲透，案例讲实，疑问讲清。
2: 听交警声音，解出行难题，话文明交通，
3: 连心畅路。
2: 我们来插播一条最新的路情，龙东枪发来消息，在高新区的黄浦路七贤中路的路口目前是出现了一个车撞人的事故，提醒各位朋友们注意一下，是在高新区的黄浦路七贤中路的路口，提醒各位注意一下。
4: 下一步啊，我刚才也提到了，我们计划是利用年前这段时间开展一次这个大整治，我们计划是先整治这个严重违法行为，再整治一般行为的一个顺序啊，一定要就是说对我们违法行为是动真碰硬，严管严治。首先啊，我们可能有一些咱们驾驶员也发现一些问题啊，就是经常在我们那个桥梁隧道，比如说东快路、东联路啊，海底隧道会发现一些摩托车和电动车，违规限行。其实这些路段啊是不允许我们摩托车和电动车通行的。
2: 对，
1: 在隧道口的话，咱们的交通的指示标志牌已经是很清晰了。
2: 那昨天我在跨海大桥上还看见一个，对，风老大了，它开的时候都半睁眼，多危险。
4: 对，其实跨海大桥上风非特别大，因为我原来在基层大队的时候，也是在东那个咱们跨海大桥上骑过这个摩托车，
2: 有感受，
4: 就你车速非常快的时候。它这个侧风啊，是非常影响你个驾驶安全的。所以我们针对这个情况也是准备开展整治。比如说对于我们这个限行区进入限行区域的摩托车，我们首先要识别这个车辆是否有号牌。如果说这个车辆有号牌的情况下，我们会核实你个驾驶员是否有驾驶证，你这个驾驶证是不是 E 票或者 D 票。如果说你这个准驾车型不符的话，我们要进行进一步处理。然后其次，我们会将你这个车辆可能会拖移到就离开我们这个试行区域，就不允许你在这儿再继续停了，继续骑行了。然后我们会跟那个驾驶员签订保证书，然后我们会把这个保证书比如说我们把这个保证书录到我们的平台里，如果说再发现类似行为，我们就要进行进一步的严肃处理。
1: 对，
2: 第一次就是警告，是这个意思吗？
4: 对的，是的。
1: 但是呢，不要说警告，下一次我碰到的不是这个交警，对不起，我们系统里面有档案
2: 了。
4: 是的
1: 啊，然后一调取的话呢，之前已经警告你一次，这次属于就不是首犯了，再犯的话呢，肯定这个要处理起来的话呢，性质就不一样了，就更加严重了。
4: 对，
1: 是吧？而且这样的话呢，这个信息录入系统啊，给你建立档案，所以千万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4: 是。然后我们对于这个那个电动自行车的驾驶员呢，我们也是要求民警在查处这些违法行为时，在这个手机端、执法端，我们要备注当事人的身份。比如说我们那个界面有选我们这个骑手是外卖配送行业的、快递从业的、快递从人员还是其他人员，然后我们要核实我们的车手正在配送订单的所属平台名称，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发现一个车手可能同时在送好几个平台的订单，所以我们在查处这个违法行为时，就要核实跟这个车手核实他现在正在送哪个平台的订单，然后我们会在这个信息违法信息界面精准的备注。我们比如说哪个平台，我们就把名称登记上。后来后期呢，我们纸条大队会开展数据核查，将这些从业人员的违法情况抄告给对应的配送企业。然后我们也会督促平台对这个涉事的骑手啊进行 限单、设置从业门槛等惩戒措施。就说你这个违法行为特别多的情况下，
1: 嗯，
4: 可能会我们会要求这个企业对你采取，比如说一小时不可以接单，
2: 限单
4: 了。
1: 嗯
4: 啊，对，你在、
1: 哦、
4: 你
1: 从平台的技术手法上进行的制约。
4: 对对对，
1: 嗯，
4: 如果说你还是屡教不改，或者是我们这个罚款啊已经给你进行处罚了，你不交罚款，可能会我们进行进一步严肃处理，比如说停单呢、啊
1: 嗯、
4: 可能是你把这个违法行为消除之后才允许你继续进行配送。
2: 好嘞，
1: 如果你觉得你骑一个电动自行车或摩托车和咱们交警的斗智斗勇，你要知道其实公安人员呢在这个处理事情的时候呢有很多的方式方法，平台也进行联合合作、
2: 嗯、
1: 你要不好好干活有可能让你没活可干，
2: 实际上都是为了大家伙更安全，就
1: 是
2: 你本身你的驾驶安全、
1: 啊、嗯，
2: 也涉及到影响到了其他人，比如说行人或者是其他的机动车驾驶人，
1: 那肯定的。
2: 对，
4: 是的。
1: 嗯
2: Mr. Zhun 有个问题说，希望交警部门在后续的工作当中能够关注一下摩电车这些骑手看手机的问题。
1: 嗯，
2: 发现有些人啊骑车在刷订单，有的呢骑车看视频。
1: 嗯，
2: 嚯，骑车还敢看视频，看订单的可能大有人在，他好几个手机。
1: 对，
2: 这
1: 是
2: 这种风险很大。
1: 一边在骑车，然后这个速度在不慢的情况之下，一边这个单手骑车啊，单手骑车，另外一只手呢在操作手机屏幕。啊，有的是接打电话等等啊，
2: 都有看到过，所以这个确实是风险挺大的。
1: 嗯，
4: 对，这个我们也是啊，因为我这次我们去外地调研，也发现这种情况，其他这种违法现象在其他城市也比较普遍。
2: 嗯，
4: 但是其他城市目前采取了一个什么手段呢？就是，他们外卖平台企业

0: 会给骑手佩戴一个监测头盔，就是他这个头盔呀、啊，可以监测这个骑手在路面行驶的过程中是否存在危险驾驶行为。比如说我们看手机了，他都会记录，记录之后，我们他们那个平台后台会有一个审核机制。如果说发现这个车手有这种违法行为了，就会对他这个比如说工作的工资啊、绩效进行处罚。
1: 哦，现在都这么先进了吗？
2: 哦、头盔就是个电子眼是吧？流动的电子眼，
1: 对，
2: 跟着他。
1: 嗯，
0: 我们啊，现在民警在现场处罚的时候，尤其在路面发现车手这种违法行为，确实取证难度相对来说比较大。
1: 嗯，
0: 但是我们也绝对会做到，就发现一起处置一起，因为我们在开车的时候也发现那个驾那个车手有还刷抖音的呢。
1: 嗯，
0: 非常危险，
2: 心真大呀。
1: 嗯，
0: 尤其他不顾自己安全不说，还影响到其他这个驾驶员的安全。
2: 方哥就说了，咱这个摩电车的违章主要是集中在非法改装。所以呢跟许多警官也沟通一下，包括摩电车的超速啊、非法改装啊，他感觉特别严重。再有呢就是违法在机动车道上行驶，而且他一会儿左一会儿右，各种横穿，这两方面希望呢加强管理和执法。
1: 他提到的这个像非法改装呢，我觉着无外乎呢是在以下这几点。一个呢就是车辆的限速的破解，这个车辆呢就是它出厂的时候呢它肯定有一个速度限制，
0: 对，
1: 比如说对它是不允许超过每小时多少公里的，但是在销售环节结束之后，有些人呢是通过技术手段破解，然后让它能够突破这个速度的限制，这是一个。再有呢就是比如说像摩托车尾气啊，它的这个排气的一些改装啊，为了追求那种的声音声浪，还有呢就是灯光的这种非法改装，以及像这种呢噪音那种的高音喇叭的外放，这种的噪声的污染改装，也就是这几点。
2: 好，这些非法改装作为我们交警部门，特别是我们指调部门的秩序大队啊，对于摩电车的这个治理，
1: 下一步我们将怎么样去加大力度进行管理。
0: 实际上刚才主持人提到的一些摩电车它私自改装，确实这个现象我们也留意到了。因为有一些咱们这个外卖骑手啊，私自更换这个大容量电池，改动线路，因为他觉得这个限速，对于他跑单来说可能有点慢，
2: 他要快点。
0: 追求这个我们这个多拉快跑，追求这个经济效益，所以他自己啊会联系一些咱们这个非法改装的那个窝点进行改装。同时啊，其实有一些部分车型在出厂之前，他就为了这个改装能预留的一些便利，所以就方便这个驾驶员去改装，就一定程度上就助长了这种那个违法气焰。我们啊，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也是跟我们那个市场监管部门啊，开展了多次联合整治。从七月份今年夏季到现在，大概应该是已经整治了有6次到7次左右。就我们对，从路面上发现这个车辆这个非法改装，到，巡查它背后这个改装窝点。目前已经扣留了非法改涉嫌非法改装摩电车大概6-700台左右。
1: 也就是说呢，我们这七天查处的1.08万件的交通违法的这种呢摩电车里面，其中就包含着很多这种改装的。
0: 是的，是的。
1: 现场我们就可以测，如果你这个车突破了这个限速的标准，你肯定做了非法改装，这个车就有问题，我们就进行查扣，是吗？
0: 对。如果说我们现场发现，我们也有一个评判标准。我们之前在我们那个民警给这做业务指导的时候也说了，我们是。我觉得应该是李潇江副大队长也说过，就是我们在查处摩电车等情况的时候，会根据这个车辆大家号来判定这个车是否属于机动车。如果是这个属于机动车，我们要根据它这个是否存在号牌啊，还有驾驶员资质啊，对车辆进行扣留，或者是对我们那个车手进行处罚。如果是判定这个电动车的话，我们就会联系市场局进行进一步的鉴定。如果是发现非法改装行为的，我们就会倒查我们这个改装窝点。
2: 好，这就是大家说的治标的同时也要治本。
1: 对，我们要顺藤摸瓜。你说你这个车非法改装，谁给你改的？
0: 对，
1: 在哪儿改的？
2: 倒查
1: 啊，我们一定要找到源头。
2: 峰哥说，另外呢跟许诺警官说一下残疾人代步车的这个问题。说你看有一些残疾人代步车，它也不是营运车辆，你先不管它拉不拉客吧，就这些现象，违法现象还是挺严重的，包括有一些车还套了牌儿，说好像还不是什么残疾协会给发的，所以希望呢交警部门在路上执法的时候能够核查一下这些问题，有没有人证啊，有没有车证啊，就这个残疾人代步车。
1: 一个是它本身应该是属于残疾人助力车的那种啊， 然后有一些参与到营运了，包括有一些像山区啦或者是农贸市场。

0: 周边也会存在一些个别摩的的这种情况的存在，然后也希望咱们的公安交管部门加大一下对于这一部分群体车辆的一些管控的力度。
1: 嗯
2: 嗯，是我们以前在金三角那个地位置经常会发现我们一些这个残山，还有包括不光是残山，现在还有一些老头乐
1: 啊，对对
2: 对，老头乐在先期
0: 俗称就是什么蹦蹦啊，
2: 对对对
0: 啊，或者是三蹦子之类的
1: 老头乐，
2: 对老头乐，是因为老头乐其实它这个车辆设置啊，就是在场地内部进行行驶，实际上这种车辆是不允许到我们路面行驶的，所以说我们这因为老头乐比较在县区比较多，我们也是要求这个县区的大队
0: 像城乡结合部啊，
2: 对对对，
0: 会比较常见一些，
2: 对对，这种违法行为是坚决打掉的。
0: 现在呢，像每天早高峰啊或者节假日的时候呢，车流量比较大，那有一些是明明可以开的再快一点，但有些车是故意的压低车速，影响了交通的通行效率。
1: 嗯，
0: 那这个低速车这方面，我们大连公安交警那有没有下一步这个整治的方向或者查处的这样的一些想法？
2: 实际上我们发现有一些造成交通拥堵的原因，不是因为车跑的车流量特别大，是有一些驾驶员在刷手机啊，或者有一些其他违法行为导致这个车速下降，是才影响着我们这个通行效率。我们现在啊，在全市也是成立了很多这个有很多无人机机槽，我们通过这个是在这个我们高峰拥堵的时段和路段，进行对车辆的识别和抓牌，如果一旦发现我们驾驶员有这些有这类的违法行为，我们会取证，取证之后会对驾驶员进行处罚。
3: 听民生，解疑惑，户出行保畅通，
4: 警民对话零距离，平安路上心相通，
3: 连心畅路。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1: 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2: 各位好，我们来关注一下现在的是那个条主干路街通行状态，跟上一个时段依旧保持持平。说实话，车辆密度真的不高，所以大家走的时候呢，也不必太过于忧心，正常安排自己的出行计划就好。但是再过半小时或一小时之后呢，整体的状态肯定会有一个改变，所以大家还是要心里有谱的。高速公路目前都是开通状态，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3: 如今我在上海上班，却忽略了父母。
4: 爸妈，我周五坐高铁接你们来上海。
3: 是旅行，也是陪伴。你养我长大，我陪你变老。
5: 交通气象快报，
6: 交通气象快报。
7: 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是多云转晴有雾，西部沿海东北风5到6级转偏南风5到6级，南部沿海东北风5到6级转偏西风5到6级转偏南风5到6级，东部沿海偏北风5到6级转偏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3到4级转偏南风3到4级，气温13到21度。
1: 铁路出行提示，
7: 铁路出行提示，我们来有请火车站的播报员思雨。思雨你好。
8: 主持人好，大家好。截至此时，去往丹东、沈阳、长春、哈尔滨通辽方向票额充足，去往上海、郑州、北京方向票额紧张。另外提醒广大听友，旅客携带品种防晒喷雾、男士 T 恤泡沫、摩丝发胶等自喷压力罐，单体容器容积不超过150毫升，每种限带一件，累积不超过600毫升。好的，主持人。
1: FM 100.8，春夏秋冬，风雨无阻，朝朝暮暮，平安一路，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9: 听民生，解疑惑，户出行，保畅通。
10: 警民对话，零距离，平安路上，心相通。
9: 连心畅路。
11: 比如说咱们问一个最简单的问题，咱们收音机前的驾驶人也可以一起听一下，就是说我们的驾驶证都分什么年限就有效期。
12: 嗯，有几个年限，
11: 有基本上应该有三个阶段，是哪三个阶段？
12: 嗯，
11: 然后我们在现场的时候也问这个问题啊，我们有驾驶证
12: 互动的时候，
11: 对，举手看看，大部分都举手，都有驾驶证。
12: 嗯，
11: 然后一问这个问题的时候，
13: 五花八门的答案啊，
11: 嗯，5、10、15、20，
12: 这不是属于5、15、15、20，这整出什么年限来了？说你这驾驶证是属于正规考的吗？
13: 刚拿到驾照的，首次的。有效期是6年，对，然后是10年，
12: 对，
11: 10年，
13: 再更换
12: 就是长期，
13: 就是长期有效，嗯、
11: 对。
12: 那我是在
13: 你啥时候长期有效的？
12: 我是在22年以后才换的长期。
13: 哦，因为你是经历了2次6年，
12: 哎，
13: 那咱俩差不多，
12: 对
13: 对，
12: 嗯。

0: 河南呢有一些区域的这个高速呢，用这个喇叭，还有呢有这个 LED 显示屏，还有交通指示牌，就明确告知节假日期间高速的应急车道开放，是这种情况。有一些情况，它是这种。那像这种情况是由咱们的公安交管部门根据实际需求
1: 对
0: 来进行开放的或者是不开放的，是吗？
1: 对，他比如说前方就是有事情发生或者有故障了，他前面的路确实就是堵上了，他需要借用这个应急车道到最近出口撤离，也就是疏散，那么这个时候他就是一条通道，那么在警察喊开放的时候，他肯定是对这个车道是有保障的，
0: 对，
1: 就是他肯定是要运转起来的，所以说这个就是一个通道了，它并不是普通的车道，并不是说哎你就可以走可以停，那不是，他所谓的开放不是说你可以临时停车呀，什么临时借用，不是，它就
0: 是
1: 一个快速的通道了，
0: 就是一条高速的，这是一条行车道啊。
1: 对，
0: 那这个如果没有公安交警他的这个允许或者说明确指示，现在公交车的不是公交车，是那个高速路的那个应急车道，它是可以通行的话，那大家不能擅自的去通行。
1: 对，这个
0: 如果他也是根据这个情况，如果是车流特别密集进入，他需要快速的去疏散，这个时候可能他要打开这个应急车道啊，是根据这个情况来进行开放的。
1: 其实这种情况不经常有，比如说是什么情况，就比如说咱们荆州口，然后再下一个口比如说是邓沙河哈，就比如说那么邓沙河口呢可能是出现了故障下不去，所以说这个时候咱们会在荆州口疏散的时候，就是在前一口疏散的时候，然后会有这种情况，
0: 也会采取这种措施，
1: 对，就是打开然后从这儿就分流，因为再往前的话大家就过不去了，所以说为了快速分流可能会打开，一般是不建议用的。
0: 是，也是由于这个特殊情况或者是车辆的激增啊，分流啊疏散呢、或者是紧急的撤离，
1: 对，
0: 会采取这种呢开放应急车道的这种情况哈。
1: 对，
2: 十二说刘家桥这个路口啊他特别有发言权、因为他住在这儿，说这个地方啊你加装啥信号灯、你啥灯都没用，因为你安灯他们也不看，
0: 就是天气预报拦不住呗。
1: 其实说实话就刘家桥那个斑马线其实是打算取消的，因为本身呢就有天桥，
2: 对，
1: 而且那个地方它其实不适合人去通行，就是有
0: 最好就是人车分离，是吧？
1: 对，它那个市场确实很混乱，但是呢又有很多老人确实腿脚不方便，当时是这么考虑的，
2: 对，
1: 所以说画了这斑马线，但是其实画了斑马线很多人还是
2: 不
1: 在斑马线上
2: 走，
1: 那又有什么意义呢？所以说我们之前还考虑是不是给它取消了，或者是跟相关部门能不能联系一下，说这个天桥有没有可能加装比如说像电梯之类的，但是那个天桥好像很老，也
2: 不太容易改造，
1: 而且这是很多部门不是一个部门能协调到的，所以说现有的条件既然有的话，有斑马线那咱们就按灯去走这个斑马线，如果是有条件，其实我认为年轻人还是去走一下天桥，因为这样是比较方便的。
2: 你在天桥看风景其实还真的不一样
0: 啊，对，
1: 哎，我就特别愿意在那个天桥上拍那个车，
0: 我也是，
1: 你
0: 也愿意走天桥，
1: 咱俩一个小白
0: 咱俩走的不是一个天桥
2: 你看哈，目前在大连市内既有天桥又有地面
1: 通道
2: 人行横道画横道线的，现在就是唯二，对不对？两处，一处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西南路
1: 对
2: 奢侈品交易中心这儿，另外一处就是刚刚提到的刘家桥这儿，两大难点。
0: 那肯定也是为了围绕这个交通安全这个问题，交通设施各方面考虑的也比较多啊，这不是属于一天两天的问题了，
2: 而且是多部门联动，从一个专业的角度，然后最终怎么样拍定一个比较贴近现实的、能够操作的又能够把安全系数达到最大化的这样的一个方案，现在还没有出来。
1: 对，但是其实我觉得这些设施再全，但是还是在于服从的人，就是咱们参与者
2: 交通意识。
1: 像一些那个护栏咱们都安的已经很齐全了，那有没有人下了车以后就忽略这个护栏就有时候咱们开车就很奇怪，说这人从哪里出来的呢？他就要走中间，他就走就是他那个几何呀数学呀都学得特别好，就直线两点间成直线，他永远不会去绕多一步。
0: 然后呢木轩啊有个问题，他说我想问一下呢，在长兴岛啊有没有补大绿本的这个
2: 地方
0: 啊？
2: 你通过
1: 长兴岛可以，
0: 长兴岛有
1: 车
0: 管
1: 所，
0: 对，你也可以通过交管12123 APP 上你办理的这个业务啊就可以查询
2: 邮寄就好了，
0: 对，
2: 大绿本是可以的。
1: 刚才就是咱们听友问这个轮毂说是改变这个，其实之前呢轮毂的改变是不需要备案的。

0: 但是在咱们164号令的时候是规定是30日内是需要做一个变更，但是咱们讲这个变更是整个轮毂的样式，就整个颜色样式都变了哈。如果你上面贴点什么贴纸什么的，没问题，
1: 变化不大的话，
2: 像刚才米阳说的，
0: 尺寸肯定不能变啊。
2: 对，就是你的规格尺寸，不变。比如说原来你是19寸的，啊，就是19寸的。
0: 对。
2: 但是如果颜色呢没有明显的这种变化，比如说米阳刚才说你是铝合金的银色的。只不过现在你又换了个新的，也是银色的，只不过从这个什么5幅的变成7幅的，这个呢你就可以不用啊，外观上大致上没有什么太大区别。但是你说从一个银色的变成一个黑色的，或者变成一个红色的，这种颜色上明显外观呢有了很明显的变化，你还是需要去登记备案一下。
1: 老朋友拨开云雾见云雾说，建议一下每年审证的时候啊，出个10到20道题的吧。现在路上啊经常出事故的，就这些规则让驾驶员答一答，等他们全答对了再进行下一步的这个审核。这样的话呢会加深驾驶员的印象，减少很多没必要的事故。
2: 正好提到这个问题，刚才有人呢还发留言，想要问一下呢郑林警官，就是那个交管12123 APP 上面啊，学法减分是多长时间给一次这样的机会？
0: 每一个周期，一个人是每个按自己的积分周期，然后一个周期内可以最多减掉6分，1分1分减啊，最多减6分。
1: 不是一个自然年，大家知道啊，每一个人的驾驶证的出领证日期，你看你驾驶证正右下角，那个地方有初次领证日期，
2: 对，
1: 头对头一年，你这一年当中你就有6分，可额外在那12分当中
2: 学法减分，
1: 对，
2: 但是肯定是一个年度哈。我跟你说那个学法减分啊，
1: 你试过没？
2: 我试过，那1分不太好减的，
1: 要看半小时的视频，
2: 对，
1: 同时要答20道题，答这20道
2: 还得是90分以上，
1: 对，只要你错2道了，第3道的时候直接就是
2: 这一轮的话，你就得重新再来了，再打。
0: 不间断还得刷一下脸
2: 啊！对，
0: 光线不行还不行，你躺着都不行。我上次躺着就没刷过。
2: 学法减分啊，你看上去啊，这个环节老司机不见得每道题你都有把握能答对。
1: 丁了个东说，其实啊，有些人不单单不认识那个交通标志和规则，他就是装傻，就算知道就爱咋地咋地。这种心态太不好了。确实有这样的人，
2: 就是属于啊，
1: 装不会，
2: 这个、
1: 我会，我装不会，我懂，我装不懂。你真没扛啊！
0: 但是有的，我其实觉得最可怕的是真
1: 不懂，
0: 就是因为我讲课的时候，我说让行线都知道吧，小眼儿瞪了。然后我说让行线长什么样，谁能给我形容一下？小眼又瞪了。我说你们不都是驾驶人吗？后来没办法，我生子拉出去照了一张让行线那个照片，然后在讲课的时候用一下。
2: 这个是让行线。
0: 其实就是咱们现在就这么说让行线，你让收音机前的驾驶人，他也得咳一下，
2: 也得反应一下。
0: 他看到肯定会，但是你让他说让行线什么样，他。什么样？
2: 我可能知道这个线，
0: 对，
2: 我也见到过，
0: 对，
2: 我也知道这个线呢是什么意思，
1: 但我不知道它的名字，
2: 我不知道这个叫让行线。
1: 好，
0: 行了，就留个作业吧，大家看看让行线是什么样吧。

0: 北京时间上午九点。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路况报道。
2: 各位好，我们来关注这个时间点段的是那个条主干路街通行的状态了，开始慢慢有变化的趋势。在熟食品交易市场西南路部分的双向通快路的入市广电中心的门前，桃园市场部分解放路的沿线，车辆的移动速度慢慢的开始有放缓迹象。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

0: 海路沿线目前都是开通的，稍后我们再会。
1: 关注心理健康，必要时寻求专业人士帮助，倾诉出来，倾听一下，你并不是一个人孤独前行。
2: 交通气象快报，
3: 交通气象快报。
2: 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多云转晴有雾，西部沿海东北风5到6级转偏南风5到6级，南部沿海东北风5到6级转偏西风5到6级转偏南风5到6级，东部沿海偏北风5到6级转偏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3到4级转偏南风3到4级，气温13到21度。

九点钟声准时敲响，交通广播好物登场，大海小林在线种草，衣食住行好货报道，精选好物不踩坑，福利不停更，锁定上午九点档，品质生活一起享。

北京时间的9:03，欢迎各位锁定畅快1008，这里呢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交广种草观。各位早上好，我是小林。也欢迎大家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蜻蜓 FM 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节目的实时互动呢，请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大连交通广播。交广种草观，种在你心间，每天有好物，惊喜挡不住。所以呢，今天节目当中也会每天跟大家分享一些我们的平台的好物，也欢迎大家随时发送种草两个字到我们的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的平台当中来。收到了二维码呢，您可以点击放大之后呢，直接来选择添加我们的小编就可以了。节目开始呢，我们还是首先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这个种妙招的环节哈。那在这个环节当中，每天呢都会跟大家分享一些健康的常识，跟大家一起来说，让我们的生活能够更美好一些。其实在很多人的印象当中，年过九旬的老人大多都是那种很衰老的这种模样，体弱多病啊，或常年离不开药，腿脚不便啊，只能居家静养。但是呢，原卫生部副部长、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的妇产科专家曹泽义却活成了很多人羡慕的状态。如今呢，已经93岁高龄的他依旧是坚守在临床的一线。93岁高龄，朋友们，您相信吗？每周按时出门诊，亲自操刀手术，而且甚至还能自己开车出行。哇、哦、天呀，就是人家的那个思维的清晰程度，步履稳健，精气神远远超过很多甚至60多岁的这个中年人。所以你看，最近呢是由环球时报、健康时报、生命时报共同主办的2026致敬医者的盛典上，曹泽义获得了国之名医特别致敬的荣誉。那看到听到大家听到这个消息，肯定觉得说哇，那他一定是从小就身体倍儿棒，对吧？然后呢，高精，用现在的话说叫高精力、高能量人群，所以他才能够93岁依然能自己开车，自己亲自操刀手术，按时每周都要出门诊。我们一起来看一看他从小经历。其实说，曾经啊，这个曹医生3次面临着健康的危机，而且远远没有我们想象当中说童年也依然是非常的健硕，身体非常健康的人。那我们他最后是如何活成了我们大多数人都羡慕的状态呢？我们今天一起来学习学习。这位妇产科的专家曹泽义是出生在1933年，四川成都人。他曾经担任华西医科大学的校长、原卫生部的副部长、中华医学会常务副会长，可以说是我们国家妇产界的领军人物。那么很多人都会觉得说，那他肯定天生就体质很好吧。但是曹泽义教授说呢，说我10岁以前啊，身体非常虚弱，而且曾经3度面临生死危机。第一次呢是婴儿时期感冒，医生呢按照儿童的剂量，他超过了婴儿剂量的3-4倍，给他喂了这个止咳药，这一口下去直接孩子呼吸暂停了，迅速抢救才得以生还。第二次呢是3-4岁的时候呢，患这个麻疹并发肺炎，当时呢抗生素还没有研发出来，那这种病的死亡率是很高的。他很幸运的是被一位中医给救回了。第三次呢，7岁的时候因为阑尾炎穿孔引发了腹膜炎。那么在当时那个年代，你想他1933年出生，7岁的时候，那个时候这个病在当时的病死率是80%，经过及时的手术救治才康复。所以呢，自此之后，7岁之后身体慢慢好转，但是依然虚弱。真正的转机出现在15、6岁，为什么呢？因为他那个时候开始练习短跑了。曹泽义表示呢，受到良师的鼓励，越跑越有兴致。后来上大学的时候，还作为短跑的运动员代表参加学校的运动会，而且呢，还代表过学校参加四川省的运动会，获得了四川省运动会的冠军。所以他说，正是青年时的这段短跑的经历，让自己收获了终身受益的好身体啊。所以我们从医学的角度来看，身体的强化锻炼应该开始在你的青春年华，理想的阶段呢是15到20岁，这个时候积极运动，其实就像在往你的身体里边、身体的银行里边存钱。你的心肺功能、呼吸能力、肌肉力量、反应速度，那是蹭蹭往上涨，为我们攒下一辈子的健康本钱。

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个原卫生部的副部长曹泽一教授说到了自己的这个身体，所以你看我们从医学角度看，什么时候锻炼应该是更合适的时机呢？就是15到20岁。所以呢，家里有孩子的这个家长们也不用从小就给他特别的卷，卷得特别厉害。咱们可以科学的医学的角度看，什么时候开始强化身体的训练是更合适的时机啊。

0: 徒儿们上午九点好物到了，
1: 俺老孙打探精选好物全上线，
2: 福利多多，俺老朱先冲一波，
3: 衣食住行好物大海小林来把关，
4: 品质有选，绝不踩坑，
5: 好物相伴，生活舒心，
6: 锁定九点交通广播，种草不停，
7: 大海小林种草官，每天九点
6: 不见不散，
1: 不见不散，
0: 不见不散，
8: 不见不散。
9: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刚才咱们提到了这个曹泽一教授他的这个长寿的秘方，但其实远远不止于此。好的运动锻炼很重要，同时每天的这个习惯也非常重要，从他的吃穿住行。所以刚才我们提到了他曾经在幼儿的时期这身体也是挺弱的，但后来呢身体的强化运动在青春期的阶段一下子就把这个身体的锻炼好了。另外还有六个长寿的习惯，我觉得大家其实都是可以复制的，我们一起来关注关注。首先呢就是别盲目吃素，蛋白质咱一定要吃够了。曹泽一教授认为呢，健康长寿的基础是营养，而营养的核心就是蛋白质。所以他特别提醒啊，千万不要完全的吃素啊，只吃素呢就意味着拒绝动物蛋白，你的身体可能无法获得足够的必需氨基酸和其他重要的营养素，尤其是对一些体质比较弱的老年人来说，完全的素食反而会削弱你的体质，影响你的康复。我们一起来看一看这位93岁的老教授他的早餐是什么。常年是水煮蛋配牛奶，早午餐和晚餐呢是必须有一碟肉，而且要强调家常二字啊，普通的猪肉鸡肉鱼肉即可。他认为呢，饮食之道呢在于听从身体的需求，保持能吃爱吃吃的多样这种自然的状态，确保原材料来源的丰富和优质，这个非常的重要。所以你看咱再学学哈。另外呢，睡好不是熬时长，重在深度睡眠。像曹教授至今保持的规律的睡眠呢，是每晚11点睡，早上呢是7点起。更重要的是他倒头即睡，而且一夜不醒的能力啊，在车上2分钟就能入眠。所以你看真的就是这种精力极其旺盛的人啊，他在哪方面他都会非常的注重把这个时间节省到最精确的程度。他认为呢，睡眠不是时间的堆砌，而是神经的深度修复。如果你实在难以入睡，短期呢借助安眠药，比长期失眠的损耗要小很多。另外呢，就是焦虑和怨恨是透支自己的健康。曹泽义呢，把心态比作健康的最后的提防。近一个世纪的人生经历，他总结出了一套处事的哲学。

也就是不纠缠啊。他就说人呢要保持阳光平和有希望的这样的心态，焦虑和怨恨其实是向自己的健康账户恶意的透支。所以他感慨凡事不纠缠不是放过别人，是放过自己啊。另外呢，这个曹泽一教授从年轻的时候就是不饮酒也不吸烟的，即使是酒桌上推脱不了，象征性的用嘴唇轻轻的接触酒杯的边缘抿一下啊。他就说在这方面他的父亲既是反例也是模范。怎么说呢，曹泽义的父亲呢不到30岁开始抽烟，每天至少2包，这个量可真的够大的，一直抽到呢45岁左右，后来身体不适查出糖尿病了，当时很难应用胰岛素啊，主要靠他母亲帮他控制饮食。所以呢曹泽义的父亲深知糖尿病严重，当机立断就戒了烟，并且严格控制了饮食，所以这份自律让曹泽义的父亲活到了96岁，但最终呢还是没能逃过烟草的毒害，96岁那年查出肺癌，不到半年就离世了。所以他也借此提醒，烟酒带来的损害是难以逆转的，最好避免接触，吸烟酗酒的人呢最好是早戒早好。就是大脑不能闲置，咱得持续学习延缓衰老。所以呢曹教授也认为，停止学习之时就是衰老之时，想要保持健康长寿避免认知衰退，一定要坚持用脑啊，坚持动脑持续思考，哪怕年纪大了也不要停止探索。如今他的每天行程依旧是保持紧凑而充实，工作日上班查房手术备课写书，晚上呢还要浏览医学的新资讯，周末有时间就讲课参会，空闲陪伴家人，保持思考，大脑才不会提前的老化。另外多和朋友聊天其实是无可替代的良药啊。曹泽义指出呢，说现代人健康最大的隐性威胁之一或许就是孤独，没有深度的灵魂交流，缺乏彼此信任的稳定连接，心灵便如孤岛，再丰裕的物质储蓄也会被悄然的蚀损。所以他说多几位知心的好友，多说几句提己话，这本身就是一帖无可替代的良药。所以呢别总一个人待着，找人说说话比吃什么补品都管用。其实呢长寿没有什么神奇的秘方，你看我们经常曹泽义教授说的这些长寿的习惯，好像其实我们都大多多少少的听说过，但是没有一条是普通人做不到的。但是呢很多人坚持是很难的，很多人总是等着忙完手头的事儿，等有空了再好好保养身体，但其实常常忽略了健康啊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的突击，是日复一日攒出来的底气啊。

好嘞，继续回到我们的江广种草观的主打单元，我们的种草时刻来了，要开始本期的推荐产品了。那很多朋友呢，在我们平台上经常跟我们来回复说，哎呦，某某东产品买完之后简直是太好吃了。而且呢，最近呢，发现我们的这个香橙当中销量排行在前几位的又出现了一些变化，哎，足以见得大家在不断的尝试我们的新的产品。但我刚才看了一眼啊，目前我们商城当中排名第一位的仍然是我们的东北甜糯玉米。因为首先这个产品它的性价比非常的高，另外呢就是大家所有吃完的朋友都会感觉是真好，而且它的复购率也相当之高，所以即使我们已经很长时间不推荐它了，依然它的销量还是维持在本商城的销量榜的第一位啊。所以呢有很多商品买完之后，后续大家可能就会觉得说自动就开始回购了。其中呢还有一款产品也是很多朋友回购率非常高的，就是韩式炸酱面。今天我们的主打单元呢推荐都是百年里的韩餐系列的一些小吃小食。首先跟大家说这个韩式炸酱面哈，很多朋友看韩剧就已经被这个韩式炸酱面给馋得不得了，太好吃了，就看着怎么那么香呢。韩式炸酱面其实和我们传统的这个中国的炸酱面有很大的不同，它呢这个用的是韩式春酱做基底，里面加了胡萝卜、马铃薯、香菇的食材，酱香特别浓郁。而且大家会看到韩剧发现它黑乎乎的一团，和咱们那种大酱炸完之后放了鸡蛋啊、葱花啊、放了肉丁啊等等和青椒啊那种炸出来的酱，它的味道是不一样的。那么韩式的这个酱呢，它是咸甜交织，入口会有一点点回甘，它不是那种齁咸的酱，而且呢并不油腻哈。你回去之后你就发现，哎呦，简直跟韩餐店里做那味儿一模一样，就你在家几分钟就能搞定了，再也不用去韩餐店现点了，而且性价比相当之高。你看我们这款产品呢是每一袋是320克，这一个包装里边是三袋，那三袋加一起是29.9块，相当于这一袋就不到10块钱啊。你要在韩餐店里你想用这个价钱点一份韩式炸酱面，那基本上不太可能的。它的这个面条呢，我们当时吃的时候试吃的时候，它的面条特别的 Q 弹，是高筋的小麦粉，粗细均匀，煮出来是咯咯爽滑又劲道啊。然后呢你可以拿凉水稍微的投一下，然后你再拌上它的酱就会更清爽，没有那么黏。但如果你就是喜欢那种黏糊糊的感觉，那你就可以不用拿凉水投了，你再拌上这个浓

0: 浓稠的炸酱啊，这个酱呢，大家不要一次性全放里啊，你根据你自己的这个口感，咸了淡了的，你尝试着往下放，达到每一根都能裹出酱汁，咸淡正好的时候，那就是最棒的时候。一咬下去，哎呦，那面那个弹牙呀，和酱的浓郁混在一起，哎呦，这一口下去特别的满足。而且做法特别的简单，面条煮熟，拌上酱就完事儿了，就是厨房小白也能轻松的驾驭啊。然后呢，你如果您就想吃凉拌的，也可以过个冷水，加把黄瓜丝儿，也是比较清爽的。比如说现在天逐渐的冷起来了，那咱就可以不用投凉水了，热热乎乎的煮一碗也是很好，很舒服，吃着一年四季都能吃啊。包括呢这个。很多朋友呢不喜欢吃太油腻的，我觉得来一碗这个韩式炸酱面相当不错。那百灵你他们家，我们其实推出了很多的产品啊，也一直介绍他们家是自有的规模化的工厂，所以呢都是自己家工厂生产的，不是贴牌的，日期也很新鲜，家里备几包，饿了随时来一碗，周末不想出门了啊，我觉得像这样的周末是也懒得点外卖了，送的要等很长时间，到家也坨了，那咱就自己在家煮一份儿。因为跟饭店那味儿简直就是一模一样啊。大家如果想购买的话呢，发送种草两个字就可以了，发送种草两个字啊，在我们的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平台上发送种草两个字，然后呢回弹的二维码您直接扫码添加我们的小编就可以购买了。同时呢也欢迎大家啊，添加了我们小编之后呢，您可以点进商品链接，即使您对我们今天推荐的商品不感兴趣，您可以先加上我们的小编，那点进商品链接之后呢，进入我们的商城来逛一逛，还有很多的好物啊，大家可以来看一看是不是有您喜欢的那一款。刚才呢我们提到了这个93岁的老教授哈，依然精力如此之旺盛，而羡慕瑜伽说聊天排解情绪真的挺重要的，千万不能憋着，很容易憋出病哈，用咱东北话来说就是该吃吃该喝喝，啥事儿别往心里搁，的确是这样。周末的时候来一碗韩式炸酱面，缓解一下这个一周以来的学习工作的压力，简餐别太疲惫，然后呢味道还很好，可以很大的让我们的精神愉悦起来啊，发送种草两个字到我们的平台上就可以了。
1: 交广种草官推荐好物，购买方式大连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种草，添加大海小林专属客服直接可购买。

0: 各位好，这些年段我们来关注一下。现在看到呢，在合川街部分西南路的双向车辆的移动速度呢，较之上一个时段是有明显的下降。另外，在大赛事的周边以及桃园市场的部分车辆的密度也是一个高位运行的状态，较之其他的路段还是比较密集的。各位如果选择的话，得稍微保持点耐心，等一会儿了。高速公路和市内青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是开通的，稍后我们再会。
1: 交通气象快报，
2: 交通气象快报。
3: 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多云转晴有雾，西部沿海东北风五到六级转偏南风五到六级，南部沿海东北风五到六级转偏西风五到六级转偏南风五到六级，东部沿海偏北风五到六级转偏南风五到六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三到四级转偏南风三到四级，气温在13到21度。
1: 春夏秋冬，风雨无阻，朝朝暮暮，平安一路。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4: 九点钟声准时敲响，交通广播好物登场，大海小林在线种草，衣食住行好货报道，精选好物不踩坑，福利不停更，锁定上午9点档，品质生活一起享。

9:33，欢迎大家继续回来品质生活，我们一起想。刚才已经有很多朋友在我们的平台上发来种草两个字了哈，您收到回弹的二维码之后呢，直接点击，然后呢长按识别就可以添加我们的客服的微信了。然后呢您可以收到我们今天给大家推送的一些产品的链接。同时如果说即使您对我们今天推送的产品不是很感兴趣也没有关系，也可以选择先添加上。那未来呢您可以进入到我们的商城来逛一逛，通过我们的商品链接直接进入商城，看看商城的首页都有哪些产品呢、啊、比如最近我们热卖的一些产品啊，看看有没有您感兴趣或正是生活所需。刚才我们提到了是百年里的韩式炸酱面，很多朋友非常喜欢哈，尤其很多小女生。我记得有一年看这个是哪个韩剧的时候，请回答1988，对，就是那部韩剧之后炸酱面火到一个不得了，就几乎是每一个人去韩餐店都一定要吃上一碗，所以那段时间我记得韩餐店也特别生意也很火爆。然后呢来自星星的你的火的时候呢就是炸鸡配啤酒特别火，所以有的时候电视剧真的能带动一些饮食哈。抛开世俗去找回那自我。说到韩式的餐饮当中，我觉得不可不提到的就是辣白菜，这个是所有这个吃韩餐还是不吃韩餐人都知道的，而且都很喜欢的。那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百年里系列里边的这个辣白菜呢叫做有苹果辣白菜哈，有苹果辣白菜，因为是添加了真苹果，您直接可以在里边能看到能吃到的。它呢是非遗的工艺手工腌制，添加了大于等于3%的新鲜的苹果，微甜中呢还有点辣味儿，让口感呢变成很清爽的那种酸甜微辣，咬下去是咔哧咔哧，非常的脆嫩，果香裹着白菜的本鲜，空口吃不腻，而且非常的下饭。重点是我吃了这么多的辣白菜，我不能说是吃了这么多成辣白菜专家了哈，但是真的我第一次吃到的这个辣白菜就这种包装售卖的里边，它是凭这个白菜芯儿，就你能明显感觉到它特别的脆嫩啊，不是那种帮特别多的，就是你咬完了还得往下拽一下，它就一口咬下去就可以很脆嫩啊，这是我很喜欢的。而且配料表也很干净很简单，就是白菜、苹果、萝卜、洋葱这样的家常的用料，朝鲜族的这个传统的手工技艺传承，经过两代朝鲜族的传承人的多年的钻研，不断的创新融合发展，所以呢早餐我们觉得家常这个桌上来一点小辣白菜非常的下饭啊。早上起的时候太匆忙太早了吃不下饭没有胃口，这个时候我觉得一盘辣白菜绝对是您最好的选择。但是我们必须要跟大家说说这个辣白菜的口感啊，虽然都叫辣白菜，但是每一份每一家它的味儿都不一样，它调的这个酸甜比都不一样。那我们给您推荐的这款有苹果的辣白菜百年里的这款呢，它更是偏酸口的，它是正宗的朝鲜族的口味啊，它是偏酸口的，所以如果您喜欢这种偏酸口的，我觉得您可以来选择这一款，非常好，非常好吃啊！它的这个咸辣微甜爽脆感觉呢，是正正好好，符合很多现代年轻人的口味，而且还保留了朝鲜族的民俗的美食传统的味道。它的味道就是那种朝鲜族的那种偏酸口的传统的味道，真材实料啊！选自咱们东北黑土地的黄心白菜，肉质这个白菜肉呢，这个是非常的厚实，而且非常的脆嫩啊，这个是很重要，水分也很充足。苹果呢，是咱大连三十里铺产区的苹果，皮儿薄肉脆，香甜可口，所以你一吃你就会发现，它这口感和品质非常的综合。工厂都是现做现发，日期特新鲜啊，这个冰袋配送，低温保鲜的，所以感兴趣的朋友也可以来尝试，在我们的平台上发送种草两个字啊，所有的产品只要您看好了都可以发送种草两个字，回弹的二维码呢您选择添加我们的客服，然后呢直接就可以在线进行选购了。

那其实我们平台当中啊，这个好东西特别多。刚才我看了一下，又上好的新货了。我们建议大家呢，您添加完我们的小客服之后呢，点击商品链接进入商城首页，您可以点击这个小程序右上角这三个点儿啊，把我们的小程序保存在您的添加到您的常用小程序里。云汇星选特别鲜明的一个黄色的小海星，日后呢您添加过之后呢，您就可以直接在线随时进行选购，包括复购。也欢迎大家把您使用好的产品转发给您的好朋友。

大连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关键字种草，添加种草官专属小客服，节目推荐商品应有尽有。

想和你。好了，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刚才呢，我们说到了这个有苹果的辣白菜呀，很多朋友说，哎呦，小林，听你说完之后太馋了，就特别喜欢吃这一口，酸溜溜的，特别的开胃解馋，而且过瘾啊。所以呢，如果您感兴趣的话呢，也可以在我们的平台上发送“种草”两个字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回弹的二维码，您扫码添加我们的客服的小编，就可以直接在线选购啦。今天呢，我们说了是百年里主题哈，都是跟这个朝鲜族的这个小菜相关的。接下来再介绍一个，也是我个人的最爱啊哈，就是我们的这个酱茄子干儿。哎，刚才是不是那个辣白菜忘说价格了呀？一盒呢，它辣白菜是这样的，给你一个小盒，那个小盒呢就长得像苹果的形状，塑料的小盒。然后呢，里边呢是这个包装袋，然后呢这个小盒呢是每一盒是400克，每一盒里面的辣白菜是400克。我们这一个包装呢，里边是给您三盒啊，那这三盒呢是29.9块，合下来这一盒辣白菜呢不到10块钱啊，所以呢价格性价比也相当之高。

0: 茄子干呢是非常的少，很少硬芯儿，而且没有渣，所以呢它是低温发酵，香辣适中，酱香味非常浓郁，就是我小时候很喜欢吃的那种牛板筋那个小食品的那个味道，甜咸辣，哎，特别好吃，越嚼越香。它每一个呢是独立的小包装的，有助于你保持这个产品的卫生和新鲜，开袋就直接吃了。我们这一个包装里面呢是六袋，每袋呢是80克啊。它传统的晒制的工艺，所以呢你会发现它是茄子干，但它晒制之后呢它有轻微的嚼劲儿，但不会说那种很硬很梗啊，不会的。发酵之后的茄肉呢吸满了这个汤汁，非常的好吃啊。比如说配个白粥啦，配馒头啦，面条米饭啦，那我个人的最爱呢就是白粥啊，一定要选用我们平台上小商城里边为大家售卖的稻花香的这个2号五常大米啊，新下了9月22号刚刚收下来的这个新的大米，大家去搜米这个关键字，发那个蓝绿色深暗蓝色的那个包装的那个就是我们主推的今年的新米，你用它你煮上一碗大米粥，烙个土豆丝饼，煎个鸡蛋，用我们的孙之卵的这个可生食的鸡蛋做一个流心煎蛋，哎呀，再配上这个酱茄子干儿，真的是我觉得这人生已经圆满了。尤其是对于我这种啊，就是完全是中式早餐味来说，就是中式味就真的吃不了那西餐的人来说，就这一顿饭就直接把我拿捏了。这一个呢是六袋的，每一袋里边是80克哈，整个加在一块呢是29.9块。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发送种草两个字到我们的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就可以直接在线选购了。即使呢您对我们的这几个产品不是很感兴趣，不是您命前想要的，也可以发送种草两个字啊，通过我们的这个小程序的链接进入商城首页，看看有没有什么您生活当中常用的必备品。我们这里有卖米的，卖油的，卖吃的，卖喝的，卖穿的，是吧？只要您生活当中常用的我们这里都有，而且性价比绝对跟官网比的是相当的高。感兴趣朋友也可以来关注关注。
1: 交广种草官推荐好物，购买方式大连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种草，添加大海小林专属客服直接可购买。

0: 徒儿们上午9点好物到了，
1: 俺老孙打探精选好物全上线，
2: 福利多多，俺老朱先冲一波，
3: 衣食住行好物大海小林来把关，
4: 品质优选绝不踩坑，
5: 好物相伴生活舒心，
6: 锁定9点交通广播，种草不停，
7: 大海小林种草观，每天9点
6: 不见不散，
1: 不见不散，
0: 不见不散，
8: 不见不散，不见不散。

们来看一下灯泡里跳绳，这位朋友发来消息说，主持人问一下，滨海路限行现在结束了吗？本年度的滨海路的限行现在已经结束了，所以您正常像这样的周末您出去玩的话呢，滨海路您就正常走是没有问题的了啊。每年呢都是五一到十一啊。说到咱们的这个长寿哈，苏菲说，我舅姥爷今年也是93岁，耳不聋眼不花，在北京还能自己开车去买个菜，去医院检查，太让人羡慕了。像我们这种脆皮中年人哈，一看到这种都觉得可能吗？这简直不可思议啊。

好嘞，今天呢我们跟大家推荐了三款百年里的这个产品啊，都是有这个朝鲜族风味特色的，所以呢很适合我们这个东北的朋友来吃，所以大家如果喜欢的话可以尝试一下，发送种草两个字到我们的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平台上来。首先给大家推荐的是韩式炸酱面哈，一袋320克，一共三袋是29.9块，韩式炸酱面，韩式春酱做基底，里边有胡萝卜、马铃薯、香菇，特别好吃，里边那个香菇特别好吃，味儿很浓郁，然后它是那种咸甜交织的，然后酱呢也给的很多，所以您挤进去别全挤进去，根据您自己的这个咸淡和口味然后来进行调试。这个面它选的是高筋的小麦粉，所以呢非常的爽滑筋道，所以感兴趣朋友可以来上一次哈。还有呢就是我们提到的有苹果的辣白菜，属于是延边特色，朝鲜族特色，极具有朝鲜族民俗风味特点的偏酸口的这个辣白菜，如果您喜欢的话可以选择，里边真的是添加了大约3%的这个新鲜的苹果呀，嘎吱嘎吱的脆甜哈，而且这个它的白菜选用的是咱的黄心白菜，确实很嫩，水分很充足，所以呢感兴趣朋友想给大家换换口的开开胃的，选择百年里的这个有苹果辣白菜肯定是不错的选择。最后呢就是这个茄子干啊，以同样是29.9块6袋，每袋是80克，它呢是传统的酱腌的工艺，晒干的茄子干，但是呢这个茄子干呢一点都

不硬，它没有硬芯儿，轻微的有嚼劲儿，非常好吃。然后呢，您早餐呐、啊，或者是这个晚上啊，配个宵夜啊，吃点面呐、啊，吃点粥啊，非常好的选择。所以说，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直接在我们的平台上发送“种草”两个字啊，发送链接之后，您直接选购就可以了。也欢迎大家到我们的商城来看一看啊，这个黄色的小海星，也欢迎各位添加到您的常用小程序当中来，欢迎大家复购，同时呢来逛一逛除了我们介绍之外的这些商品，它的价格呢我们在节目里呢只能介绍一点点，因为商城里的商品特别多，所以呢您自己正常的选购就可以，它和我们线上来进行推介的价格是一模一样的啊。

0: 举报李金山，对我长期实行家暴，
1: 指不定犯的事比咱都狠。
2: 他回国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3: 以热血捍卫平安，以真心守护正义，讲述时代楷模真实事迹。
4: 真相即将浮出水面。
5: 他作为你的母亲，不管他做什么，都是为了保护你。
6: 咱们这回是专业化，打职业化。
7: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3: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真心英雄。
8: 北京时间上午十点，
9: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0: 各位好，这时间段我们来关注东北路东快路的入市，从海大广场到广电中心、东联路联合路架桥、鞍山路路口，以及在海口路的桥上部分，红岗路进入迎客路的路口位置，西南路北行在中心医院的门前，五一路目前附近街道解放广场桥，以及在东方盛和西进入西南路的路口，车辆的密度稍微有点高。解放路目前以石魁路为界的双向桃园。

0: 桥下，目前桃园市场的沿线。东部城区的中山广场环岛、解放路的北行进入中山路的路口位置，车辆的移动速度相对来讲稍微缓慢。河川街部分西南路北行方向，车辆需要等候的信号灯周期照比其他路段要稍微高一点。海口路的西行方辉街的路口、中华路东联路桥下到惠达街以及华南广场整体环岛、华北路以甘南路桥为界的双向，这些路段车辆的密度呢也是稍微有一点点高的，各位如果选择的话要心里有数，耐心等候一下。不过等的时间不会太长，所以大家还是可以适当稍作期待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高速公路，目前呢沈海高速公路是因为有雾限速80，其他大连管段内高速公路已经恢复到了正常通行的状态，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都是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1: 交通气象快报，
2: 交通气象快报。
3: 据大连市气象台的预报，今天早晨到明天早晨全市多云转晴有雾，西部沿海东北风5到6级转偏南风5到6级，南部沿海东北风5到6级转偏西风5到6级转偏南风5到6级，东部沿海偏北风5到6级转偏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3到4级转偏南风3到4级，主城区气温13到21度。
4: 法官，我还有上诉的机会吗？
5: 律师，我能拿到多少？
6: 同志，我这属于合法。
7: 根据《城市综合行政执法条例》第13条，当事人
8: 政策法规及时发布，民生关切，权威解读，法官说法，律师解答，普法大众，服务民生。
9: 欢迎大家收听交通广播。交广
10: 这事啊，我这么看，我觉得必须是有法可依。
8: 交广有说法，呵护千万家。
11: 本节目由大连市委政法委、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携各基层法院、大连市人民检察院、大连市司法局、大连市法源公证处与大连新闻传媒集团联合推出，特别鸣谢辽宁瑞畅律师事务所、北京市伟恒大连律师事务所联合制作。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大连交通广播《交广有说法》节目。各位好，我是然峰。同时提醒您，您可以下载大连云，通过听广播在线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每一期节目呢，都欢迎大家把法律方面的疑难困惑编辑短信呢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啊，和我们每一天的优秀律师呢在线互动。交广有说法今天的第一单元呢，法律身边事，我们邀请到的是北京市

0: 我们今天的第一单元法律身边事呢，邀请到的是北京前程大连律师事务所的优秀律师朱梦瑜朱律师啊，也有请朱律师呢来说说我们今天的一个最新的判决。那这个判决呢是有关于呢超龄劳动者不享受年假和经济补偿的问题。那另外呢，在今天的优秀律师在线呢，会为大家呢继续来说一说单位停工停产之后与劳动者协商复工调岗降薪，劳动者不同意并邮寄了这个被迫离职的通知信，那为什么经济补偿金没有被支持？那具体的情况呢，我们会在节目当中呢一一和大家来进行分享。那先请到我们今天的优秀律师朱梦瑜朱律师。朱律师好。
1: 大家上午好，我是朱律师。
0: 朱律师，刚才我们提到了第一个问题啊，就是超龄劳动者不享受年假和经济补偿，那这个是具体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1: 超龄劳动者因为他已经超过法定退休年龄了，所以是不可能和单位存在并且建立劳动关系的，而只有劳动关系成立作为前提，那么劳动者才会享受带薪年休假，所以说如果前提都已经不再是劳动关系了的话，那就不可能存在带薪年休假这个事儿。
0: 那我们现在分析这个问题啊，就是所谓的劳动关系，那比如说现在有一种比如说叫返聘，那这个算是有劳动关系的吗？
1: 好，这种呢是对于劳动法司法解释二出台之后，在如果在这个司法解释二生效之前，我们管这个叫劳务关系，因为它超过法定退休年龄呢，我们国家就是大陆然后认定的法定退休年龄是女生是50周岁，如果超过50周岁的话是不可能和单位建立劳动关系的，在司法解释二生效之前呢，我们就认为是劳务关系，但是在司法解释二生效之后，我们认为这是一种超龄的用工关系，它既不是劳动关系也不是劳务关系，所以说如果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女士或男士和又返聘回来了，那么它是叫劳务关系吗？其实我认为不够严谨，应该还是一种超龄用工的关系。
0: 那这种所谓的超龄用工的关系，那就是相当于你比如说作为女性来讲，可能女工人是50岁，女干部是55岁，
1: 对，如果说
0: 退休年纪，
1: 对，如果说我们不探讨延迟退休这件事儿的话，
0: 那比如说现在有很多单位现在涉及到一些问题，比如说我可能我的职称这个很高，然后我有专业技术，我需要在这个岗位上继续延续工作，那这个时候，这个劳动者和所在的这个单位构成的关系就应该算是超龄
1: 劳动用工关系。
0: 那这个时候的比如说年假呀，还有这个一些经济补偿是是不享用不享受的吗？
1: 那我们来说一下，这也就关乎到司法解释二的一些问题了。如果是超龄用工关系的话，也就是超过法定退休年龄，我们继续被返聘回公司了，有几样关系依然是适用劳动法的，而除此之外其他事儿那就无关乎劳动法了，比如说经济补偿金，那超龄用工是不涉及经济补偿金，离职之后的补偿赔偿问题完全是不涉及的，但是会涉及到工伤和工亡，也就是如果我们聘用作为公司一方聘用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人返聘回来了，如果他在工作岗位上工作时间因为公司的利益受伤了，他依然可以正常申报工伤，如果是死亡呢依然可以申报工亡，所以在此呢就是提醒各位公司的老板们，如果我们超龄用工一定要为就是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人单独缴纳工伤险，因为在大连地区的话，如果超过法定退休年龄，我们是可以只给这样的超龄用工人员只缴纳这个工伤险，一旦要是发生意外的话，那至少有那个国家作为保障支撑住我们这个公司，不至于说因为工亡待遇工伤待遇而影响到自己公司的存亡。
0: 那像就是如果说在法定退休年龄我没有办理退休，然后像我刚才提到的所谓的这个返聘，这个我觉得是不是还是有待于商榷的一些问题？
1: 对，这个在法律上我们要严格界定，就是如果劳动者到法定退休年龄，但是没有领取待遇，这个是要区分是谁的过错，是劳动者的过错，还是劳动者上一家单位的过错，还是劳动者所在当下单位的过错，所以说我们要根据过错来就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0: 那我刚才提到这个可能我说的不是特别清楚啊，你比如说作为一个比如说高级记者， 他55岁退休，但是他没有退休，他由于是拿到了高级职称，那我可能由于岗位的需要，我办理了延退。那这种情况应该算什么样的用工方式？
1: 如果是办理了延退，我认为他也就是没有到真正意义上符合他身份的法定退休年龄。
0: 对，所以他这个就
1: 是劳动关系，
0: 对，他就不算是超龄劳动关系。
1: 那就不是的。
0: 对，
1: 就是现在还有一批就很大的一批人员，比如70后80后都涉及到国家政策的延迟退休的问题。对，所以我们就不能严格意义上按照过去的劳动法，就是说50周岁这样子的，所以我们还是要看自己的实际情况。
0: 对，就是说这个，如果你办理了，已经办理了退休，然后你再就业是另外一回事儿。
1: 对，就是
0: 如果说对，然后我没有退休，那就相当于是什么？我延退了，那就相当于你还是在职的这个劳动者。
1: 对，
0: 你跟这个超龄用工没关系。
1: 对，是，所以说我们要严格区分身份的问题，也就是如果说我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指的是50周岁的话，我们要区分我们是否属于延迟退休人员，比如70后、80后、90后都是。涉及到延迟退休，那是否是因为政策的原因导致我延迟退休？那么既然延迟退休就是没有到法定退休年龄，那我们和单位之间

0: 也依然存在劳动关系。
1: 那这个时候，比如说该享受到劳动法规定当中，比如说休假呀，
0: 那必
1: 然
0: 须。
1: 后离职时候的经济补偿金，这个时候大家是要
0: 是。
1: 跟这个其他的劳动者是享有同样的这
0: 是
1: 个
0: 一样
1: 待遇
0: 的待遇
1: 的，
0: 的，对。然后那因为比如说为休带薪年假，然后经济补偿金、赔偿金等一系列的，都是劳动法、劳动合同法当中明确规定的劳动者享有的权利，那必然一定是享有的。
1: 对，因为今天我们准备的这个案情介绍呢，就相当于就是涉及到了这位，劳动者呢，就是70后，就是是1971年5月16号出生的。然后呢，他从事的是导购员的工作。那双方呢未签订呢书面的劳动合同，然后这个社会保险呢个人参保显示呢没有参加养老保险。然后在2021年的时候，5月16号，这个。这位女士呢，应该是年满50周岁，达到了法定退休年龄。此后呢，这个她是继续呢在公司的专柜工作到2025年年底。然后2025年之后呢，这个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呢是口头告知她不用来上班了。双方呢是发生了这个争议，然后之后呢是申请了劳动仲裁。在2026年1月8号呢，仲裁委员会呢做出了不予受理的通知书。所以呢，刚才其实呢，我们是先解释了这件事情，
0: 对，
1: 然后
0: 是。
1: 跟大家现在叙述了一下这个事情的这个原因。原因就是他的争议焦点就是刚才我跟朱律师跟大家一直介绍的问题，就是他到了法定退休年龄之后继续提供劳动，到底算正常用工还是超龄用工？
0: 对，是。
1: 那这个应该是法院或者是仲裁机构，认定他应该是属于超龄用工，
0: 对，因为认定是超龄用工，所以仲裁委做出了不予受理的通知书。仲裁院的话，仲裁委员会和仲裁院，它是只受理劳动关系、劳动者和公司之间争议的地方。所以，如果发现，即便是我们确实是对，在公司的这样的一个未休带薪年假等劳动争议的这个的仲裁请求，但因为劳动者超过法定退休年龄，他依然会出不予受理。那出了不予受理。作为劳动者来说，也不用紧张，我们继续拿着这个不予受理，在15天之内起诉到基层法院就可以，法院是正常受理。
1: 那这个朱律师，我们现在聊到这儿的时候，就是我个人的一些想法哈。那你就说，我虽然是超龄用工，但是我和这个所在的单位也有用工的关系，而且他
0: 对。
1: 这个里面，我觉得是不是涉及到涉嫌有一个违规用工的问题，就是他没有签订书面的用工合同。
0: 对，是，他是这样，就是，劳动法、劳动合同法当中明确规定，入职之后1个月之内必须要签订和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但是并没有明确的法律要求、强制性要求说，超龄用工人员必须要签订，超龄用工协议等。过往的话，在司法解释二出台之前，我们是签订是劳务合同，因为我们认定它不是劳动关系，那就是劳务关系。但是司法解释二出台之后，它就产生了第三种关系就是超龄用工关系。那么对于这个签订协议的话，其实是没有强制性规定，没有任何一个法条强制性要求公司必须和超龄用工签订这个返聘协议啊，或者是超龄用工协议啊，或者协议书等。但是如果为了公司的这个利益效益考虑，防患于未然，未来可能会产生一些争议，建议公司主动的和超龄用工人员签订这个用工协议。为了避免什么问题呢？因为司法解释二当中明确规定，比如像工资、工伤、工亡等，这几项都是可以参照劳动法、劳动合同法来就是审理的，并且是仲裁前置程序的。所以说，比如说欠付返聘人员的工资啊、工资啊这一系列的，还是要提前有一个纸质的协议约定。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我们双方之间解除这样的用工关系啊？在什么样的前提之下，我们继续这样的用工关系？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你的劳务报酬以什么样方式结算？什么周期结算？这样还是白纸黑字签订好比较对我们公司来说，对劳动对于这个超龄用工人员来说都是好处的。
1: 因为这里边就是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讲，就是我觉得有几个问题需要跟大家，就是包括朱律师，请朱律师给大家详细的剖析一下。因为里面有几个名词，比如超龄用工，
0: 对，
1: 然后劳务 关系，然后劳动关系，
0: 对，
1: 然后还有就第三种，刚才我们说到就是这个超龄用工的问题。
0: 对，
1: 这里面我因为我刚才看这个我在之前就我拿到这个跟朱律师今天合作的这个稿件的时候，我再详细的看了一下，它里面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就是这位所谓的段女士，也就是说这个原告，她是不是已经办理了这个退休的手续。目前我在这个案件里面我没有看到这样的一个说法，就是没有一个明确的说明他办理了退休的关系。
0: 嗯，
1: 那他的这段关系是怎么来进行司法认定的？是认定他，因为他没有像这个，而且他没有社保。
0: 对，
1: 这里边有问题，他没有社保。
0: 对，
1: 所以呢，这个是怎么来认定的呢？只能是从年龄上认定吗？
0: 对，他是这样的，就是首先呢，我们拿到就是这个，假设说这个事实是我代理的案件的话，我们首先要看他的年龄是否符合延迟退休年龄人员。那么如果符合延迟退休年龄人员的话，他真正就是国家政策规定的他真正退休的法定退休年龄是多大？然后紧接着我们看此时此刻我们将要立案。的时候，他是否处在他延迟退休年龄，就是他真正的法定退休年龄之前，还是法定退休年龄之后？我们自己要有一个这样的标杆，也就是在这件事儿当中，首先建立一个标尺，就是假设1971年，我们就正常按照女士50周岁退休。1971年的话，现在应该是2026年，现在应该是五十六周岁。那我们在这件事儿的话，我们就以50周岁作为标尺，50周岁之前呢，就是我正常是劳动争议了。50周岁之后，那你仲裁院这块可能就不予受理，他可能分成两个部分来处理这个我们的仲裁请求。好，然后我们紧接着来看，它涉及到的就是他这个50周岁之前，也就是存在劳动关系阶段，有这个未休带薪年假没有休，这个时候我们要看未休带薪年假是否在我们提起仲裁的当下有没有超过仲裁时效。仲裁时效是1年，那普通的民事案件民事诉讼时效普通的情况之下是3年。所以说这仲裁时效的1年是从什么时间开始起算呢？就应该是从我们从单位离职之日起1年之内申请仲裁。但是呢，因为他到了法定退休年龄，我们应该从什么时间算起？我认为应该是从他50周岁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开始起算，1年之内应该马上去申请仲裁，是这样的。如果超过1年时间了，那仲裁他正常受理这个仲裁请求。但是如果公司进行时效的抗辩，说你这个事儿超过法定退休年龄，而超过仲裁时效了，我不能承担责任，那必须判公司赢，公司不承担责任。对，因为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就是法律不保护睡在权力之上的人，也就是我们要及时在仲裁时效范围之内，我们及时行使权利维护自己的利益。这样50周岁之后的话，因为不是这个劳动关系了，那是超龄用工关系，那就不存在未休带薪年假这样经济补偿金赔偿金的事儿了，所以就不会被支持。然后呢，如果说我们来区分一下三个关系，就是劳动关系、劳务关系、超龄用工关系，这三个名词它们核心的本质区别是什么呢？劳动关系就是劳动者和公司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紧密的联系分成三个部分。第一个是组织的从属性，人身的从属性主要体现在什么地方呢？我们作为劳动者要听从公司的管理、指挥、监督、安排。比如说我们每天要坚持按照公司的要求刷脸、考勤、打卡，不能迟到，不能早退。
1: 就是这个你提交了这个方案之后，然后有一栏你要写服从。
0: 是，对，是这样，是要绝对性的服从。对，然后非常紧密的这样的一个服从性的这样的就是人身关系。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去工作呢？不就是为了碎银几两要赚点工资吗？也就是劳动者和公司之间是存在着紧密的经济的从属性的。体现在什么地方呢？我们公司每个月定期的给我们发放工资。其实这种行为背后所在专业名词上是叫公司向劳动者的付出的劳动进行对价给付。所以说两者就是一个是经济上的紧密的关系，一个是人身上的紧密关系，从而 铸造了这个劳动关系，这是劳动关系最核心的部分。然后我们再说劳务关系，劳务关系和劳动关系最核心的区别是什么？它是没有绝对的服从性的。
1: 嗯
0: 啊，那你是作为自己的主人，然后我来安排我自己的工作。比如说，现在当下最就是最核心的一些劳动争议，比如说工伤认定的时候，最问题最大的点就是外卖小哥，他的受伤是否是工伤？那是否是工伤，并不是除了说是不是工作时间、工作地点受伤之外，前提就是是不是劳动关系。
1: 嗯，
0: 也就是说，外卖小哥和平台之间是否存在劳动关系，如何认定？
1: 他这个是不是应该就是说争议的点应该
0: 争议是很大的？
1: 他应该属于劳务关系。
0: 好，
1: 是是，
0: 但其实因为在我们过往之间，过往代理的案件，其实就把小哥和外卖平台之间认定是劳动关系。这个就是我们要重点查，就是核对劳务关系和劳动关系的重大区别是什么。劳务关系就是我今天想送几单外卖就送几单外卖，我的时间我自己做主，我的经济我自己做主，那我送一单我只能说我赚10块钱，那平台跟我分成平台分走1块钱，我拿走9块钱，我愿意这样做，平台对我也没有要求，没有要求说我今天必须要派送10单。
1: 但是如果有要求呢？
0: 那就是劳动关系。
1: 你比如说像网约车也好，然后部分的像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外卖行业也好，
0: 对，
1: 因为有一些平台要求，比如说你每天至少保底要送10单，
0: 对，
1: 或者是说你至少每天保证你说这个你开网约车要有100块钱、200块钱的这个公里数，
0: 对，
1: 那这个时候就认定它是劳动关系。
0: 对，
1: 对，
0: 就好像我刚才说的，劳动关系最重要的两个特点就是有。就紧密的就是组织从属性、人身从属性，我们要绝对服从平台公司的安排，所以说我们就可以认定它是存在劳动关系，而不是劳务关系。劳务关系就是绝对的自由，我可以自己做主我自己的工作时间，我这个月的收入。
1: 哪怕是他披着劳务关系的外衣，但他的核心是我不自由，然后我所有的事情我都服从了某一个用工单位，那相当于他其实是认定实际的劳动关系。
0: 对，依然是存在事实上的劳动关系，一旦发生受伤、工伤，那我们一样可以去申报。
1: 这个有点像公司当中的法人和实控人。
0: 对，有点是这个意思。
1: 哎，
0: 对对对，就是表层是这样的一个关系。那很多单位为了规避工伤责任，可能和劳动者签订的就是劳务合同书。虽然签订的是劳务合同书，劳务合同书当中约定的内容是让这个劳动者享有绝对的自由。但事实上每一天的工作就是依然是要服从公司的安排，每月定期从公司处领取劳动报酬，那依然是存在事实上的劳动关系，不会因为签订的是劳务合同，而
1: 就所谓的派遣，
0: 对，
1: 就是，
0: 而他就不会。但是派遣是另一种关系，因为派如果
1: 讲了是第三种关系，
0: 对，是
1: 第四种关系，
0: 对，他是这样的。如果派遣公司，因为劳动者和派遣公司签订劳动合同，派遣公司把劳动者派到了实际上的用工单位啊，实际工作的单位，那这个时候我们要看派遣公司是否有派遣资质。如果派遣公司没有派遣资质，那么劳动者依然和实际用工单位之间存在能够就是通过司法程序确认存在事实上的劳动关系。
1: 那也就是说我可不可以这样理解，比如说这个劳动者和派遣公司之间没有虽然他被派遣到某单位工作，但是他之间又没有合同，但相当于是劳动者和这个用工单位之间是有实际的劳动关系。
0: 但事实上您这样理解的话，有一个前提，就是如果派遣公司没有派遣资质，那可以存在和用工单位之间存在事实劳动关系。但是如果劳动者和派遣公司之间签订了劳动合同，并且派遣公司有派遣资质，那么劳动者就找不到用工单位，任何劳动争议都找不到。
1: 那如果说是劳动派遣公司有派遣资质，但是他没有和用工者签订合同呢？
0: 那我认为他就和劳务派遣公司没有任何关系啊，因为劳动者实际上工作单位，如果劳动者没有跟任何一家单位签订书面的劳动合同，那么事实上他在哪儿工作，每个月从哪儿 来得到劳动报酬，那么他的劳动关系甲方就应该归属于谁？
1: 嗯，所以这个刚刚我们说了这么多，大家可能听的一时半会儿也是，因为有我们大多数人的问题都是什么呢？遇到了问题，我们来解决问题。
0: 对，
1: 因为有的问题呢，您没遇到之后，我觉得可能大家也不是那么的
0: 理解起来
1: 有
0: 点
1: 困难，
0: 对，
1: 没有那么的明晰。
0: 对，
1: 那刚才我们说了这些，然后就又说回到这个。这一次的这个案件呢，就是这个超龄用工关系。那朱律师，如果说您现在是代理律师的话，那您是支持这个原告向法院提起诉讼吗？如果说他的一些请求，或者是说我们说的更直接一些，就您会，如果说您支持他提请诉讼的话，那您支持他向法庭主张什么样的个人权益？
0: 就是如果是我作为他的代理律师的话，那首先我要看。

0: 念想，他现在距离这个退休年龄，也就是五十周岁退休的话，他现在71年，56岁。那我看就是在他工作时间，2021年发生的事儿，距离现在，可以说已经远远超过仲裁时效了的事儿，我就不会再建议他去提这个事儿了，因为很难说有公司就是不知道这个时效抗辩的问题，而且现在就是应该是去年最高法已经出台了一个就是解释吧，说如果在审理案件的过程当中，仲裁员或者是法官发现了有时效问题，其实是仲裁员应该主动告知这个时效问题，所以说我觉得对于时效抗辩很难说，也很难有就是当事人会不知道，但是也不排除这种可能性，因为劳动仲裁它是不仲裁阶段是不收取任何费用的。
1: 其实我觉得
0: 可以尝试一下，
1: 大多数劳动者可能都不是很清楚，即便是您把劳动法翻了一遍，然后就刚刚朱律师提到的这几种用工关系，您也不一定说完全的把自己契合到某一个法条里面去，所以我觉得相关的问题还是咨询的相关的我们的这个业内人士，你比如说找朱律师来咨询。我们今天提的就这儿，然后朱律师刚才还有一个问题，就我刚才提到了，就是说如果说我是这个劳动者，那我向你寻求帮助，您是除了要告诉我这些以外，就是说我有什么样的优势可以向法庭提起诉讼，然后我可以主张什么样我能得到的这样的利益。
0: 通常我们接到劳动者就是这样的咨询之后，我会跟他分析的非常清楚，比如说你不能提什么你可以提什么，但是比如说像刚才说的，
1: 就以这个为例的话，
0: 劳动关系
1: 他是什么都不能主张了吗？
0: 那不是呀，那比如说他这个就是反就是那个就是超龄之后五十周岁之后继续在专柜工作了，那么在专柜工作期间是不是有欠付你工资报酬啊？或者是你有没有受伤啊？如果是在工作时间工作地点因为公司的利益受伤了，那我建议你可以正常申报工伤。那有很多人是不知道这个司法解释二生效了的，所以说在这块儿是很大的维护这个这个超龄人员用工的这个就是伤害的。对，因为超龄用工人员近阶段吧，通过代理案件数量就是工亡的越来越多了，尤其是像这样的保安呢，
1: 比如家政啊，
0: 对，保安呢，然后
1: 擦玻璃啊什么的，
0: 对，保安呢，然后倒班啊，然后导致自己就是突然猝死，就是近些年猝死的就是这个在工作岗位上猝死的这个事件非常多，所以一个工亡待遇下来之后，对于一个公司来说创伤很大，如果及时购买了国家的工伤保险的话，那我觉得就是对于公司的这个创伤面还是小很多，所以在此还是建议公司规范用工，然后我们该缴纳社保缴纳社保，该给超龄人员单独购买工伤保险，一定要单独购买。
1: 那就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位段女士的案例，其实可以总结就是说，她提出的所谓的比如说我没有休年假的补偿和其他的离职的补偿，其实这个是法院是不予主张的。
0: 她可能如果用时效来抗辩的话，已经超过仲裁时效一年了，但是呢因为仲裁阶段不收取任何的费用，没有诉讼费，所以说尝试一下也未尝不可。然后连着我们这个，
1: 那如果说前提是没有超过这个抗辩时效性呢，
0: 那我们要争取了，因为如果在那个法定退休年龄之内，也就正式建立劳动关系期间，如果单位欠付我们未休带薪年假，这个举证责任在于公司，公司来举证证明我给工人放假了，
1: 那就是超龄了之后，其实主张就没有太大的意义了。
0: 没有太大意义了。如果过了仲裁时效的话，然后如果再是劳动关系之内的话，就是比如说解除劳动合同的补偿赔偿，这个是我们打的重点，就是劳动争议类案件当中的重点类型的案件，那我们可以主动争取一下这个补偿金赔偿金还有这个带薪年假的事儿。这个未休带薪年假举证责任在于公司，这个应该是如果是公司真的没有休，那通常的话被支持的概率是挺大的。
1: 好，我们这个还有一位朋友问，他说想问一下律师，企业因经营不善拖欠员工社保和工资，在职期间提出索要多次依然不缴费， 本人因生活所迫，只能提出离职，自己掏钱补了社保和滞纳金，单位给了一张欠条单子，说日后待企业好转会补偿。那目前呢，已经过去三个月了，依然没有下文。想问问律师，通过劳动仲裁和法院起诉的时效是多久？
0: 好，那在这个事儿当中，
1: 由于这个是现在进入到办理信息了，我们先把这个问题放在这儿，然后办理信息回来之后，请朱律师详细的给。

0: 举报李金山，对我长期实行家暴，
1: 指不定犯的事比咱都狠。
2: 他回国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3: 以热血捍卫平安，以真心守护正义，讲述时代楷模真实事迹。
4: 真相即将浮出水面。
5: 他作为你的母亲，不管他做什么，都是为了保护你。
6: 咱们这回是专业化，大职业化。
7: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3: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真心英雄。
8: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9: 路况报道。
10: 各位好，这是时间点头，我们来关注一下现在的是那个条主干路街北部城区华南广场的环岛，包括东北路、东快路的沿线，目前入市区的方向在焦金山隧道的附近以及造船厂开始到广电中心，车辆的密度会稍微有点高。东部城区的中山广场环岛、联合路，目前东联路下桥之后到鞍山路、华北路、刘家桥附近的入市区方向，西北路、锦绣路的路口位置，车辆的滞缓呢都还是相对明显一点的。千山路三院附近大湾市场的周边，包括河川街，目前西南路部分都双向车辆的密度稍微有点高，走起来呢是有压力的。南部城区现在整体的通行状态大部来讲平稳度还是不错的，桃园市场稍微有点压力。另外在五一路目前的入市方向，解放广场桥的上桥口，西安路的南行新宫街，北行黄河路，黄河路的东行在西安路的路口位置有不同程度车辆的等候。大院二院门前中山路的西行方向稍微有点车辆压力，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都是开通的。稍后我们再会。
8: 交通气象快报。

据大连市气象台的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多云转晴有雾，西部沿海东北风五到六级转偏南风五到六级，南部沿海东北风五到六级转西风五到六级转偏南风五到六级，东部沿海偏北风五到六级转偏南风五到六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三到四级转偏南风三到四级，大连市主城区气温13到21度。

0: FM 100.8，春夏秋冬，风雨无阻，朝朝暮暮，平安一路，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1: 北京时间10:35，这里是交通广播交广有说法节目，各位好，我是然峰。那今天我们请到的是我们的优秀律师朱梦瑜律师。那今天刚刚在半点之前啊，请回朱律师，我们接到了一位听友的微信平台上的提问，他说就是我们再把这个问题说一下啊，这个朱律师，就是企业经营不善，然后拖欠员工的社保和工资。在职期间提出索要多次，然后也没有缴费，然后他现在离职了，然后自己呢是掏钱补了社保，因为可能到了下一家单位，人家也要求就是说我可以给你缴纳，但是你要把之前拖欠的，你是要想办法自己来。
2: 对，因为他是没有办法拖到那个单位账户里的。
1: 对，然后他现在是自己补办了社保和交了滞纳金，然后目前。

0: 那是已经过去3个月了，然后他想申请仲裁和法院起诉。
1: 好，那关于这个问题的话，我们要分成两部分来说，因为社保的话是涉及的行政单位投诉的问题，因为法院司法程序是不管理社保公积金的问题的。然后我们要来拆解一下，如果是社保，如果是说他自己补缴了，因为当时是单位欠付，那么我们通过税务局，现在是税务局来管理欠付的问题，那么在3年之前，的欠缴社保是由劳动监察来管理的。那么我们这个如果是单位欠缴的话，那你不可能说是光我自己补缴了，或者是我这个他这话的意思是我自己也拿了单位的那一部分和我自己那一部分一起给缴了吗？
0: 对，
1: 如果说是一起给缴，并且是他拿了单位的滞纳金吗？那这个钱可不少，那单位是给他出具了欠条吗？如果是这样的话，就是如果是欠条当中明确的把这个他用他自己的钱垫付了社保这个事儿，加上他欠付工资一起以协议的形式做，相当做了一笔债权出来了，如果公司来认可的话，那我们可以通过司法程序直接通过，我认为是合同纠纷来直接就是在法院起诉，而不再是劳动争议，因为他已经脱离了劳动的这个工资的这个条款了，而是形成了一个新的合议，达成了一个新的协议。如果协议当中明确约定了说什么钱和什么钱一起我要偿还你多少钱，那我认为就是在什么时间之前偿还，已经达成了新的这个意向，以这个协议进行确定了。
0: 但是他这里面有一个问题
1: 是
0: 相当于是什么，这个人家单位也没有说不承认，我也写了欠条，那这个他去主张这个是应该，
1: 就是还是我刚才说，如果说他真的是他把单位那部分欠缴也是用自己的钱拿出来然后来支付了的话，所有的滞纳金全部都付完了的话，我们形成了一个新的协议，那我认为这就不再是劳动争议，而是合同纠纷，我们是可以直接起诉公司在法院解决这件事儿。如果说他说的不够清晰的话，他就是如果说只是欠缴处理欠缴社保的话，我们是没有办法通过仲裁或者是法院来处理，依然是如果近一两年呢还是找税务局来投诉，如果3年以上还是找劳动监察来投诉，5年以上可能还是在找那个129街社保中心5楼社保稽核部来那个处理这个问题社保。那么关于欠付工资呢，没有问题，如果说欠付工资我们在离职之日起1年之内我们正常仲裁走劳动争议，如果说我们和公司之间约定了一个还款协议还款意向，我认为的话还是正常走劳动争议，然后按照这个我们提交这个单位确认的欠付工资的这个金额，然后来主张索赔。
0: 那这里面还有一个问题，这个朱律师，就是我想到的一个问题，那比如说这个单位，有一些单位可能用这种方法就是逼迫劳动者就是不得不离职，就是我这个也不给你缴那个也不给你缴，这个也缓那个也缓，那这个时候我们怎么认能不能有办法来认定这个单位其实是涉嫌违反劳动法？
1: 这个事儿的话，如果说单位欠缴一次社保，只要欠缴这个事实已经落定，这个结果落定了，那我们可以就是给单位，如果我们想离职的话，我们给主动给单位发这个被迫离职通知信，因为单位欠缴社保没有足额支付工资，所以我通知单位我们解除劳动关系，这个时候我们劳动关系在单位签收这个被迫离职信的当天，那我们就是离职了，并且单位要支付我们经济补偿金。但是如果我们依然想保留这个工作，那怎么办呢？如果欠缴社保要去那个现在的话就是去税务局去投诉，那税务局接收投诉立案之后他会约谈公司的，那这整个投诉流程下来会是什么样的结果，这个还是要看行政单位的这个答复。如果是欠缴公积金，现在要求是每一个就是在职在岗人员单位是必须有义务去强制性缴纳这个公积金的，那如果没有缴怎么办？我们去公积金中心去投诉，是去应当缴纳的区公积金中心投诉就可以。至于公积金中心如何跟公司这个沟通，那就是行政单位之间行政工作了。
0: 那这个我觉得大多数消费者这个劳动者啊，现在知道用法律的武器来保护自己，
1: 对，
0: 但是我们现在要求的不是过程，就更多的消费这个劳动者要求的是结果。
1: 如果是结果的话，就真的是只能看 行政单位这个履职情况。
0: 如果说行政单位也履职了，然后最后的结果不尽如人意，那这个时候我是可以走司法程序的。
1: 哦，这个时候是依然是不可以的，是由行政单位，也就是税务局或者是监察或者是公积金中心强制性的提交到法院，他们和法院之间有个对接的工作。现在应该是有一个这样。

0: 劳动者是不可以，
1: 是不可以的。为什么呢？因为公积金和社保涉及到国家公共利益了，所以我们个人是没有办法说通过司法程序，司法程序是不受理这两项内容的。但是呢，公积金中心和这个监察它是有可以和法院直接对接强制执行的这样的一个工作流程，但具体怎么样的手续和流程，还是需要劳动者自己去跟所在地的这个管辖的行政单位进行沟通。
0: 刚才那位叫我们的那位听友，不知道是不是您已经听到了我们给您的这个回复哈。这个一景，你如果说需要和我们的朱律师详聊的话，可以留下您的联络方式哈。
1: 好，
0: 我们节目之后请朱律师给您回电话。因为有很多问题啊，就不是说几句话或者是一个小作文能说清楚的，因为他因为我们不是专业的律师，可能朱律师在问的时候还要问一些就相关的一些问题，那这个可能是很多劳动者一开始没有表示出来表述出来的，还有可能就是我就忘记了，
1: 对，
0: 这个是需要律师帮您来捋一条线。
1: 对，因为可能一字之差，比如说我们对于过去的这个矛盾啊形成了一个协议，你就可能影响到案由的问题。
0: 好，那刚刚我们其实从前半段的这个我们的案例当中呢，学习到了几个问题，就是这个超龄用工关系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1: 对。
0: 然后它在国家的法律层面到底保护了劳动者在超龄用工关系这段时间，你和所在的用工单位之间到底保护了些什么？你比如说正常的工资发放，这是需要保护的，
1: 这需要保护的。
0: 对，但是你的这个，比如年假的补偿啊，
1: 那就没有了。
0: 对，然后这个，比如说我突然间公司终止和你的劳动关系，那这个呢？也是没有补偿的，
1: 是没有了。
0: 对，所以这个案子呢，最后二审呢是维持了原判，就是也就是二审也是终审了。这个所以要跟大家说一下，遇到类似问题，我们不要等到最后出现问题了时候想着去解决，一开始就是应该把这些东西想好，
1: 对，早一点想好，
0: 因为你不能把这个东西当成一个普遍现象。因为有一些公司是什么呢？我效益好，然后我管理更加的人性化，我愿意给他，愿意给，并不是在法律的支持范围之内的啊。他这个是和必须愿意和愿意给和必须给是两个概念。
1: 对对对，
0: 好，我们今天第一个问题分析完之后，这个每次跟朱律师聊的时候就能学习到很多哈。这个大家也是，因为我也是作为主持人另外的身份，就是我也是劳动者，那我也可能会和所有的劳动者一样，就是问出很多自己相对关心或者是一些经历过的一些问题。那也希望大家从我们的这个解读当中啊，能够您可以这个稍微的对号入座一下，就是看您现在面临了什么样的困难，然后到底应该怎么解决。
1: 对，
0: 就像刚才这种超龄用工关系，这个是不受国家这个法律保护的某一些问题，所以呢

0: 就损失每个人损失20多万的经济补偿金，一分钱没有拿到，白白的从公司离开。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也是最近代理的一个案件，就是案件也是关于被迫离职通知信的发放，就是邮寄送达的问题。因为很多我们从通过快手啊抖音，很多劳动者都学到了一些法律常识吧，但是学到的东西不够精致。就是说我们发被迫离职通知信想要的就是经济补偿金，那我们要一定等到伤害的结果真的发生了，调岗降薪的事实真的存在了，然后我们才能以单位没有足额支付我工资来发这个被迫离职信，这个时候那我们就稳妥拿到经济补偿金。
1: 那作为公司一方呢，就是用工单位，那就是说这个时候就我从我的，比如说我是这个公司的这个法人也好，或者是实际负责人也好，那我认为说就是你现在我公司确实遇到困难了，然后我再跟你协商，然后你也同意了，
0: 对，
1: 那这个其实你
0: 其实在如果履行程序是合法的话是可以的，因为公司一方是有用工自主权的。
1: 对啊，
0: 对，如果说我真的能够证明出来我全员就是我公司确实利益受损，这也是您提出来非常重要的一个点，也是法官写裁判的另一个方向点，就是说如果假设说听我们暂且不提这个损害的结果没有发生，因为劳动者一方的律师是这样抗辩的，就是我明知道未来损害结果会发生，而我强制性的去入职这一个月的话，我认为对我损失很大，所以他认为说那个我即便是没有入职，那你也应该给我这个经济补偿金。法官从另一个视角，就是刚才您这个视角，补充说明了一下这个问题，也就是说如果我全员降薪调岗这个事实真的发生了，难道我公司不可以调岗降薪吗？就是在这个大环境之下，我公司确实是没有办法继续维持原先的薪资待遇了，难道我不可以降薪？当然是可以了，法律不会参与到一个公司的运营。那假设我确实能够通过我的报表啊、账册呀，然后税收报表啊之类的，
1: 比如说我的这个整个收入整个公司的盈利下降了，那我现在要调整，
0: 那我是可以的呀。
1: 对,、
0: 对，是可以的。
1: 如果但是比如说可能带有涉嫌恶意的，比如针对某一个人，那这个时候就说
0: 那必然是存在
1: 像您说的那种，等了一个月之后，那我就可以申请
0: 发经济补偿金，发被迫离职通知信，
1: 被迫离职通知信
0: 我们就可以拿一个经济补偿金走。这是
1: 要看实际发生的情况和当时的这个背景。
0: 对，然后那么公司真的存在问题了，那法律一定要强制性要求这个公司一定要维持所有员工一个很高的待遇吗？其实并没有一个这样子不人性化的。
1: 其实在生活当中，我们在各方方面面都可能遇到各种问题，就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
0: 是。
1: 然后但是实际上我们在解决问题的时候呢，还是要在这个法律的框架之下来解决这个我们所遇到的问题，
0: 对，
1: 而不是您觉得我受了委屈，像说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超龄用工，说我也是劳动者，你凭啥不让我休假，国家都允许说这个劳动者有休假，然后你口头解除我的劳动合同了，这个劳动关系了，你就得补偿我。那还是要看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就刚才我们提到了这个另外的这个问题，就是有支持有不支持的原因。就在可能原告的角度，就是说这个朱律师提醒的，如果说他代理的是原告律师，那就是说你不要在预见的情况下，一定要在发生事实的情况下去提起诉讼。
0: 对，
1: 然后在用工单位呢，你一定要留好证据，就是说我这次呢不是针对某一个人，那我可能是针对的是普遍的岗位。
0: 对，
1: 那这个里面还有一个问题，如果我们详细来说的话，如果说针对个别岗位的话，这个应该怎么算？
0: 个别岗位的话，那我们就要看，就是比如说像这样比较大型企业，它会分成运营、市场或人事这样子的几个战线。每个战线当中，我可能针对我这个战线，我要集体进行降薪或者是怎么样的话，那我们一定要保留证据，就首先程序合法以及实体合法。那实体合法，你必然要证明我降薪的理由是存在的，是可以被支持的。比如说我这个阵营，我今年的运营程度或者收入已经入不敷出了，那法律不会要求一个入不敷出的公司必须要维持一个员工一个很高的待遇。你能把这个工人一直到工作岗位一直保留着，那就已经很好了。
1: 所以这个具体的情况要具体的分析，
0: 对，要具体分析。
1: 刚才朱律师也提到了一个，就是大家现在的信息来源啊，也是多种渠道。我觉得，但是有一些渠道的信息呢，大家还是要辨别一下。你比如说，可能很多朋友现在习惯用 AI 来做一些事情，然后你就会发现他瞎编的，就是这个分量也挺多的。所以就是说，我们接触到一段信息之后，就是说一定要分析这个信息，它是它。

0: 的真实程度是什么样的？然后再一个就是说，我们要找专业的事情，还是那句话，找专业的人来指点。那就像刚才朱律师提到了这个，我们刚才提到了这个社保啊，还有公积金的问题，那就不是说你个人可以提醒仲裁，可以提醒诉讼的。这个可能我之前我也不太知道。所以呢，这个就相当于是你是有一些流程和过程，你是必须要遵守的啊。这个是国家层面规定的啊，
1: 对，因为就
0: 不
1: 是
0: 是以我
1: 什
0: 们
1: 么事
0: 某
1: 儿。
0: 个人的个人意志为转
1: 对
0: 移的。
1: 对，什么事儿归什么单位管？那你这个谁都不能越了
0: 对，
1: 自己
0: 你
1: 的
0: 比如
1: 权
0: 说，
1: 限。
0: 我现在是朱律师这个事务所的这个律师，然后我要
1: 是，
0: 跟朱律师解除劳动关系，那
1: 是。
0: 就相当于是我的公积金社保如果是有拖欠，那我是要走这个，像刚才他说的所谓的，又有点像我们说这个行政申诉啊，或者是复议的这
1: 对，
0: 种
1: 就
0: 感
1: 是，
0: 觉一样
1: 对。如果严格来说，咱不说律师的问题，因为律师和律师事务所之间，它可能是另一种关系，它不是绝对的劳
0: 就
1: 动关
0: 是
1: 系。
0: 举个例子
1: 对，然后我们说，假设是我们在公司上班，然后然峰老师是公司的员工，然后我是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吧。然峰老师这边提出辞职，然后不涉及到补偿赔偿，但涉及到我公司一直欠付然峰老师的这个社保和公积金，怎么办呢？如果说一直欠付的状态，其实是没有办法把然峰老师的这个社保公积金账户提就是社保账户提到临时账户，公积金封存，好像是没有办法进行操作的。所以说必须进行补缴清零之后，然后这个我这个单位才可以把您的这个社保然后提到临时户，提到临时户之后，您下一家单位才能把您的社保拖到他这个公司账户里。如果是欠缴状态是没有办法进行操作的，操作都有问题，所以这个时候必须要寻求行政单位的这个帮助。
0: 一个就是刚才我们提到了这个大连市税务局，
1: 不是市税务局，应该是所在区的税务局投诉就可以。比如说，我这个公司是在西岗区税务局。就是缴纳税费，那你就找这个正常的话，投诉也是找这个专管员去投诉，欠缴社保的问题，因为现在欠缴社保统一社保缴费好像也是统一归税务局管理了，所以说欠缴社保也有税务局来管理，
0: 然后公积金问题呢，就跟各个区的公积金管理中心，然后进行投诉就行了。因为有很多单位呢是有这个服务电话的，大家可以这个通过服务电话来咨询一下哈，这个具体的情况具体分析。因为有的时候看似这件事情，就是我们有一个这个可能，经常的会这个为什么说法律要在感情之上啊？就是说，有的时候你看，哎，这个人真可怜，但是实际上他确实是不受法律的保护啊。有比如说我们所谓的一些用工关系，但是呢，这个朱律师，其实我们在日常的这个生活当中遇到的各式各样问题，其实确实是五花八门的，因为有一些。不受保护的所谓的这个关系，并不是劳动者造成的，可能是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然后导致了最后的这个结果。
1: 对，比如说，再举个例子，也是最近就是代理案件当中发现的，劳动者一方出现了问题，即便是他找了代理律师，但是因为他也是想发被迫离职通知信给我所代理的公司，然后想要这个经济补偿金，但是我发现他这个邮封上签收的公司的名字并不是我公司的名字，而是另外一个公司的名字，就导致他要这个经济补偿金，我们就可以不用支付，因为我们没有收到他这个被迫离职通知信，他签收的单位不是我们公司，所以说劳动者一定要辨别清楚，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要向谁送达这个被迫离职通知信，以什么样的方式才是真正合法有效的形式，大家真的不要再就是随便学一些皮毛，而是真正要咨询专业的律师为你操作这一系列的流程，你这个经济补偿金可能才能稳稳的拿到手里。
0: 因为有的时候就是我们签订的一些制式合同啊，里面也有一些问题，所以刚才朱律师提到的这个情况呢，就是大家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1: 对，还
0: 到底
1: 是，
0: 是哪种情况，然后到底
1: 对。
0: 是什么样的，就是然后作为劳动者来讲，我想给大家提一个醒，就是说你不要把个别现象当成普遍现象，
1: 对。
0: 就是刚才我们提到了，比如说这个超龄用工关系，那有的单位就是我很人性化，我对你很好。
1: 对，
0: 那他得到的不一定是你应该得到的
1: 对，是，就是说，在劳动者当中也有一个词叫同工 工同酬、
0: 嗯、
1: 但是在案件当中司法事务操作当中同工真的能够同酬吗？其实不是绝对支持的、
0: 嗯、
1: 就是你不可以比如说我是会计，冉峰老师也是会计、
0: 嗯、
1: 那我要求冉峰老师的工资可能10000块钱而我只有5000块钱、
0: 嗯、
1: 这个时候我就拿着冉峰老师的工资单和我的工资单去申请仲裁、
0: 嗯、
1: 要求单位补足差额，但通常情况下是现在的司法操作观点吧、
0: 嗯、
1: 是不会支持同工同酬的，因为比如说这位劳动者他的经验就是比你多20年，那你能说都是因为是会计所以说你们的工资就一样吗？绝对不是，现在已经不是一刀切的这种裁判观点了。
0: 嗯，就刚才我们微信平台上那个问题啊，又有听友提出来了，说这个是不是就是跟过去他离职了几个月没有给他补钱和这个要看企业当时承诺他的时间有关啊，不是说你想提起诉讼就提起诉讼。
1: 对，就是这就是我刚才说的、嗯、就是这位听友他写的这个案件事实略微有点单薄和简单、
0: 嗯、
1: 如果说在他和单位之间形成了一个新的协议、
0: 嗯、
1: 对于欠付工资他自己垫付的社保或公积金的钱总数进行达成了一个还款的意向、
0: 嗯、
1: 那么
0: 他
1: 是
0: 不是还要约定个时间，
1: 约定时间、
0: 嗯、
1: 一定是约定时间到期之后违约的时候我们才可以提起诉讼、
0: 嗯、
1: 如果人家履约的挺好的，那我们不能够提前要求人家，
0: 你写的是半年然后现在才过去3个月，那
1: 不是不可以的，
0: 那是不可以的，
1: 对
0: 对
1: 对, 对，
0: 所以我就说就是大家我觉得朱律师在平时的工作当中也应该遇到了，就是说一说就是相当于这个案件的它的整体的陈述和他最开始跟你的描述就不一样了，
1: 对，完全就是不一样，
0: 就完全不一样，
1: 对对对对，
0: 应该是大家都觉得哎，说你看你这个事情应该怎么的，后来你就是随着他这个我们的律师这个慢慢剖析，然后把这个线索捋出来之后，就会发现有的案件是面目全非的、
1: 就是、对对、
0: 哦、
1: 是面目全非的，有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哎、就之前有当事人他就说哎，我这块可能继承的案件、
0: 嗯、
1: 可能我这块的证据非常好啊，确实父母有套房子没有分，然后你这块帮我立案去分割，但是等到真正开始核对事实的时候发现这套房子根本就是小产权房，根本没有办法立案，
0: 对，所以具体的情况具体分析，然后生活当中呢欢迎大家呢随时关注我们的这个法律法规的一些案件的这个分析，然后给自己呢也是做一个这个提个醒啊，提前做一个法律的保护，做什么事，
1: 对对对，做一个，
0: 然后但是呢不是所有的案件分析它都是真实性，我觉得这个大家还是要考量。你看看，比如说这个裁判文书网上有没有这样的案例，大家可以搜索一下。
1: 嗯、对，但是现在是这样，裁判文书网现在已经基本上不会挂最新的判决了，
0: 嗯，
1: 因为好像是说现在就是不会公开，也是
0: 保护隐私的问题，
1: 对对，
0: 个人隐私。
1: 嗯，
0: 好的，再一次感谢北京前程大连律师事务所的优秀律师朱梦瑜律师，也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周日再见，
1: 再见。

0: 北京时间中午十一点，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2: 各位好，我们来关注一下现在的市内各条主干路间的通行状态，跟上一个时段大致是持平的。目前西南路在熟食品交易市场河川街的这个路口双向都有不同程度车辆的等候，另外在西安路的沿线，目前北行新宫街包括中长街，目前在中央大道的附近，东北路东快路香炉礁高架到广电中心的部分车辆的滞缓还都是明显的。而且呢，在香洲路的部分啊，现在东快路的入市方向也是有车辆等候的，西南路中心医院部分的双向，华北路刘家桥部分的双向，西北路的入市目前在新生路的路口位置，以及北部城区华南广场的整体环岛，中华路东联路桥下到华南广场有一小区千山路部分的双向车辆的滞缓，目前来讲都是比较明显的一个状态。北部城区还有一段呢，是在华北路目前的这个甘南路桥下的双向有不同程度车辆的排队，东部城区的中山广场环岛呢，车辆的移动速度也相对略慢，各位小心慢行。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都是开通的，稍后我们再会。

0: 同学们，你们眼中的祖国是什么样的？
1: 在他们眼中，祖国是高山。
2: 我站在他们底下，什么也不怕。
1: 祖国是大树。
3: 我的下面能看到星星。
1: 祖国是大海。
4: 它很大很大。
1: 我爱我的祖国，它高挺着脊梁为我们遮风挡雨，敞开胸襟包容我们的快乐与悲伤。它阳光为爱，为我们保驾护航。
5: 有情况吗？
6: 有，因为什么呢？就是说现在的新车连连下挫啊。咱以前讲30多万车，现在卖20万，以前20万的车卖12-13万，对吧？所以有些人预算拿到以后一看都有点懵，他说现在车都已经这么便宜了吗？然后画了个问号，这么便宜的车能行吗？我跟他说，我说你放心吧，现在的竞争非常激烈，无论是传统的燃油汽车企业还是新能源车企，现在为了争夺市场，他得拿出诚意来，他得拿出性价比来，大家都不傻，拿出手机一搜，你想藏你想掖，虽然有很多网络的小黑粉，但是确实也有一些比较专业的，像我们这行也不怎么好干了，以前这个信息不对称不透明啊，那我们是专业人士，
5: 对
6: 啊，现在呢别说普通的消费者，那天我女儿问了我一个问题，我叭叭叭一回答，直接在网上一搜，哎，老爸你说的好像跟那个差不多哈。
5: 对，现在获得答案的渠道也多。
6: 多
5: 啊，对，
7: 但是这个需要大家就是还得去判断一下，就是你不能拿来就用。
5: 平常心问了一下，说沃尔沃 X70 怎么样，了解吗？当然了解啊，这车啊是这样啊，我再跟大家说一下，因为
7: 我先插一嘴啊，就是X70最近9月份有新政策。
5: 我们之前在7月份，然后让那个沃尔沃官方批了2台这个试驾车，是直接给我们听众发的嘛，然后在冬天还有一轮，也是2台，包括平常心或其他对于这台车感兴趣的朋友，我们能提供的就是厂家给的，而且就是完全不收钱，你就负责中奖就行了，然后呢5天的免费试驾，
6: 是骡子是马拉出来，
5: 油电费用我们来出，你不用管。然后呢，你们需要做的就辛苦各位当测试员，你看这5天时间，冬天绿牌车的表现怎么样？
6: 对，
5: 好，各位，我问大家，如果你听到了沃尔沃X70，告诉你是一个插电混动，有多少人会认为，哎呀，又是一杂牌？会吧？会不会？
7: 对，
5: 会吧？好，那如果是在大吉利背景下呢？什么叫大吉利？极客、领克、沃尔沃，
6: 对
5: 啊，包括吉利银河，就整个吉利新能源都叫大吉利。2026年是沃尔沃99周年，明年是整100年，所以今年他出了一个99周年的感恩版，两驱的，入门的那个优惠完之后呢，大概就是我往多点说，就是优惠我少说点，22万以内肯定是够了，就是裸车应该是在21万5左右，
7: 就特别感恩，是不是？
5: 老感恩了。原价多少钱？原价41万1900，
7: 40多，
6: 我的妈，对折了。
7: 他，
5: 你想想，
7: 他打了个对折，
5: 20万，直接干出去20万来。
7: 但是我就想，就是你有必要吗？就是你指导价40多，然后经销价你给他。
5: 但是咱们探讨一个事儿啊，从咱俩认识有沃尔沃开始，我们概念当中，包括后来和燃风搭档，沃尔沃一直以来都是，他车就没下过裸车价格39万9。
6: 对，
5: 一直是39万999往上出，然后呢，夸不用找人给你抹个15万6、15万8、16万多，找人给你抹17万多，
6: 吓人呢。
5: 就是他可能这么弄，有些朋友，尤其是后来的一些新的车主会觉得不理解，你直接给一口价不行吗？但各位，如果我们切换这个模式，假定有一天沃尔沃跟你说，我们不搞那些虚的了，他直接把价格抹到了20打头或者20以内，我们从直观感受上，你会不会觉得这品牌 low 了？
6: 对呀，
5: 它原始价格没那么高了，
7: 会，
6: 对，
5: 一定会吗？
7: 对，
5: 好，那这个差距怎么办？我给你来弥补，我用一个形式上的或者描述上的裸车价格多少，我写给你，但是你直接到店去谈，或者你上网查的价格会直接砍半，
7: 而且沃尔沃就是最。

0: 近几年，它其实紧跟着中国市场的，就是消费者的这个需求，它能出插电混动，这个就比很多的之前的所谓的豪华品牌，就是要抢先了一步。对，
1: 嗯、而且啊，各位，沃尔沃现在已经卖出恒定量了。什么叫恒定量？这个市场不管变与不变，这个地区不管变与不变，它每年平均销量没什么太大变化。
2: 嗯，比较稳定。
1: 沃尔沃现在全大连都是独家嘛，
0: 嗯，
1: 都是终生的嘛，
2: 嗯，
1: 然后他一个人吃，就是他一个人管两家店，两家店归一个负责人管。
2: 嗯，
1: 基本上一个月恒定量大概就是四五十，好的话能接近60，
2: 这已经很好。
1: 卖的不好的时候40多，
2: 也没少哪去。
1: 就是别的品牌，比如说比亚迪，一个月一个店能卖出600台的时候，他一个月卖60。
2: 嗯，
1: 比亚迪一个月卖80的时候，他一个月也卖60。就是恒定量其实是很理想的一个状态。
0: 嗯，
1: 现在大连有几个品牌是恒定量，各位啊，你们可能想不到，小鹏，
2: 嗯，
1: 极客，
2: 嗯，
0: 对，
1: 领克，
0: 嗯，
1: 沃尔沃，你看基本全是吉利，
2: 嗯，对，都是这个体系的。
1: 然后剩下其他有一些呢，就是算平均恒定量，但绝大部分还是波动量。
2: 嗯，
1: 还有一个恒定量大家想不起来是谁呢？北京
2: 啊 ，BQ40。
1: 哎，对，一个月就30-40，我也不多卖，我也卖不出多去，但是我一月就30-40，
2: 很稳定。嗯，
1: 是还有一个吉普。
2: 啊
1: 我一月就8个，
0: 反倒就是这类的车型就是它的可能存活的时间会更久一些，
2: 认
1: 就在恒定量基础上它能保证一个什么，就大量淘沙淘不动它。
0: 对，就是我既不会跟你卷所谓的这个技术拼命的革新，我也不跟你选价格，
1: 而且不是我不想卷，
2: 卷也没用，
1: 卷也没用。
0: 然后
2: 因为什么呢，它客户韧性很强，
1: 对，
2: 粘性很强，而且它特定的客户群啊，就是包括沃尔沃是个非常被尊重的企业啊，我有两个朋友是他的死忠粉，
1: 嗯，就是他的忠诚度粘合度非常高，
2: 哎，他特定的客户群，
0: 他反倒是这种他也能保证一定的
2: 基本盘，
0: 保证一定基本盘，
2: 哎，
0: 同时保证他有利润度，
1: 对，
0: 不像有一些我牺牲了可能这半年的利润，我就拼命
1: 拆东墙补西墙啊。XC70 它的车的大小呢，这个比 XC60 能稍微大一圈，
0: 嗯，
1: 啊，或者小半圈能稍微大点，但是也是一五座，
2: 嗯，
1: 1.5T 的这个涡轮增压发动机，然后呢是带插电混动，
0: 嗯，
1: 整体的使用感觉和 XC60 不一样，
2: 嗯，
1: 不一样，功能性和智能化比 XC60 会更纯粹，但是有一点，它那个周年纪念款啊，就是它剩下全是四驱的，它44万6千9往上都是四驱的，44万6千9的优惠大概19万左右吧，应该裸车是在27万左右，那些都是带四驱的，但是感恩版是两驱的嘛，两驱这俩啊，它有一个小问题，就是后面那几个电池都是3元锂的，都是宁德的，它电芯全是宁德的，但是前两个两驱配置呢，它是一个组合性的这个电池，是3元锂加磷酸铁锂，这个不是开盲盒，它就是个组合性的，你不能说它不好，因为各位如果是在北方的话，按平均一般表现有可能磷酸铁锂会比3元锂表现视觉上会更好，
2: 嗯，
1: 啊，因为它数据上它波动性没那么大，但是如果天好的时候，3元锂的储能和放能的时长和那个韧性要比磷酸铁锂强一些，
2: 活性好，
1: 对，但这个就是跟价格走，
0: 所以这两个就是在我们国家就适合一个在南方用，一个在北方用，
1: 对，但这你就不用挑，它也不是开盲盒，反正你买完之后就是它，然后呢，功能基本配全，沃尔沃在功能上是平权的，
0: 嗯，
1: 啊。智驾能用，它达不到第一梯队的水平，但第二梯队一点问题没有。
0: 嗯，
1: 剩下其他就无所谓。
0: 有的时候呢，你也不能因噎废食。你说由于这个3元锂，我觉得怎么怎么样，然后我在北方我就不能买，还是其实你要综合看。现在你单一看某一个它的零部件或者是一个核心的技术，其实没什么太大的意义。
1: 进击巨人问一个问题啊，说我是个燃油车车主哈，前两天我打一网约车。这车呢，它经常就是加速超车并道，我就感觉头晕，下车差点吐了啊！说这算晕电车吗？还是说坐高端电车不会有这样的情况？是电车都有这个情况。
0: 另外还是看你坐前排还是坐后排了，
1: 后排是最明显的，前排次之。你要自己开车反倒没这感觉。
2: 对。
0: 你开电车你自己开没这个感觉，
1: 对，
0: 但是你坐的时候就会忽忽悠悠，我吐过两次。
1: 我给大家讲过，也是有一回我和燃峰我俩下午去谈个事儿，
0: 嗯，
1: 然后去人民路一圈，然后那块没法停车，
0: 对，
1: 我俩说咱俩打车吧，
0: 对，
1: 然后我叫的车，叫车来了一个那个红旗的 EQM5，这车在网约车应用很多哈，
0: 是，
1: 那师傅脚就比较狠，各位，纯电车首先它的马力是大的，所以马力是廉价的，然后呢它就特别来回那么很踩，
2: 嗯，
1: 然后下车的时候我就快站不住了，
0: 对，
1: 我俩谈了20分钟，谈完了说打车回去吧，然后一来接车还是他， 我说你是瞄着我打是吧？不是，我就转了一圈，随便一接呢，哎呦你俩，然后给我们送回网店了。
0: 对，就是反正那天就很晕。
1: 对，下来之后我整个人都不好了。我教大家一个判断方法，各位哈，你们感觉一下，如果再坐电车，不管是你自己的还是你打的那个车或者你朋友的车哈，大家怎么坐哈？你坐在副驾这个位置，相对感觉有但没那么强，你就记住一点，你把你的后背、后脖梗和后脑勺死死靠在椅背上。如果在它开的过程当中，你就是不用关注它是踩油门还是踩刹车还是怎么着，就它匀速过程当中，你始终觉得就是有一个像隐性波段在一直冲击你后脑勺，那个就是电车的晕或者所谓的调校没做好。75%以上的电车都有这个情况，就是副驾是最明显，因为后排对于晕车感是最强的，放到副驾是有一定的缓解的，但是这个状态下它相对比较公允，你整个人贴在那个椅背上，尤其头靠在后背上，你就看它但凡走的时候都会有那哒哒哒哒哒的那感觉，它没有声，但是你会一直觉得那个和你后脑勺接触最软那个位置一直在冲击你的头部，这就是电车的所谓的拖拽感，啊，晕车感。因为很多车它没有变速箱，它没有那个缓冲，那个就是燃油的挂档缓冲那0.5秒或者一秒时间，所以呢很多人的身体是不适应的，尤其是你要开车，为啥你没有感觉，因为你是在控制这个车，你和车是一体的，但但凡你是坐，那个感觉就不一样了。
2: 这个说到根儿啊，一个就是人的主管运动的交感副神经，哎，副交感神经我记不住了，为什么开的时候不晕而坐的时候晕呢？开你比如说你要加速，你要减速，你自己脑子里发信号，你对这个运动的改变有预
1: 知，你提前已经有预知了，
2: 有预知啊。你像我们家也有电车，我爱人当时坐他姐夫开的那个比亚迪汉，那个尾标不是4.几秒，然后下来以后他说我要
1: 4.2，那还是低配的，高配3.9，
2: 哎，对。然后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呢？因为他是开大马力燃油车的，他就喜欢脚头子猛，而且我媳妇儿回来描述啊，他怎么像个螃蟹一样，横着开，见缝就钻，所以迅速的改变运动的轨迹啊，还有这个速度，就容易产生这。
1: 当驾驶位产生速度与激情的时候，其他乘客都是累赘。
2: 对。
1: 上过赛道都知道啊，所以你像金居记者说，我坐前排，我媳妇儿还坐后排，我和我媳妇儿下车都想吐。如果下回再坐的话，让最容易晕车的尊贵的客人，比方说你家孩子或者你媳妇儿坐副驾，剩下其他人坐后排。
2: 再还有一个方法就是
1: 这个，等会儿啊，因为来不及了，马上要进半点路行，稍后我们继续说啊，大家任何你可以继续发啊，马上回来。

0: 各位好，这个时间点段我们来关注室内的各条主干路街整体通行状态，跟上一个时段大致来讲还是持平的，主要压力呢开始慢慢的往商圈的周边来移动。目前东北路东快路依旧是拥堵情况相对来讲比较明显的路段，从香洲路开始到广电中心双向断断续续的都有不同程度排队。河川街目前西南路交汇的这个十字路口，包括西南路的双向车辆的移动速度依旧保持的比较低。解放广场桥目前的入市方向，包括西南路中心医院门前的沿线，华北路刘家桥部分的双向，华北路目前在甘南路桥下的沿线，以及中华路东联路桥下到华南广场，华南广场的整体环岛，东部城区的中山广场环岛，以及解放路桃园桥下的部分，车辆的行驶速度是比较缓慢的。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都是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1: 急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2: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0: 素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1: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0: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1: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2: 交通气象快报，
3: 交通气象快报。
4: 据大连市气象台的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多云转晴有雾，西部沿海偏北风5到6级转偏南风5到6级，南部沿海东北风5到6级转偏西风5到6级转偏南风5到6级，东部沿海偏北风5到6级转偏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3到4级转偏南风3到4级，主城区气温13到21度。

0: 100.8，春夏秋冬风雨无阻，朝朝暮暮平安一路，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1: 有时候喜欢一首歌，不仅仅是因为心情，又或许是某一个音符，某一段唱词。喜欢一辆车，然后驻足并爱上它，陪你风驰电掣，陪你悠然自得。1008车世界，为你的精彩生活加油。有时候
2: 好，赶紧回到节目当中。您正在收听到的依旧是1008车世界。各位好，我是苏迪。
3: 问候大家，我是任峰。
2: 也请回老胡啊。这刚才前半程最后一个问题，我们聊这个晕车啊，这一票朋友开始分享各种经验了。其实说白了啊，为什么会晕车？马力给太冲。而且啊，像任峰刚才说了一个什么呢？他坐车，各位，他坐纯电车型是啥？他坐后排没那么晕，副驾的晕。
3: 我坐副驾晕的。
2: 我说这种车大概率是什么呢？他那个左右平衡，包括车的动态
3: 有问题，
2: 基本就没调过。其实就调教的问题啊，但这东西不用深究，它便宜啊，啊，所以我曾经跟大家分享过，然后也讲过，我有今年有两次，一次去上海，一次去北京参加发布会和赶车展，然后就是从这个驻地，然后赶往机场或到或走的时候，真的是中间有一次打了一台比亚迪，有一次打了一台。好像是埃安，我后来跟那师傅说：“师傅，你靠边停。”我说：“我开行不行？”我说：“我你再开，我真要吐了，不行了。”我说：“我开。”
3: 而且我们平时遇到的，不管是这个营运的出租车，还是比如说这个正规的网约车，它的价值在那放着呢。就是你不能追求说豪华的纯电，说我要一台路特斯。
2: 哎，像刚才那个进击巨人说，是不是贵一点电车就没有这个情况？它可能会轻。
3: 也有。
2: 对，就是看调教怎么样。但然后刚才开玩笑讲呢，你说如果是给你一个路特斯，你坐后排或副驾，那个你也有就一点点的那个提速感，但是它晕的感觉会很轻，啊，这就调教做到位了啊，一分价钱一分货啊。明月的问题，大众新出的 ID.5 怎么样？你是在哪儿哪个犄角旮旯把它拎出来了呢？它应该是进口大众的，国内现在没售卖。
4: 对。他说的是前不久要发布的那个
2: 对 ID.5，他那个有点像一个类似酷配风格的，也是类似像什么X4、X6那个长相那种感觉，和同价位的前 L 和银河 A7选哪一个好？肯定后俩比它好啊。
4: 对，销量呢？
2: 你不用想，就这么说，如果是纯家用，不管是秦 L 还是 A7， 包括像长安的起源以及同等价位其他像吉利银河的星耀系列都比它强。你要说跑活，那再把比亚迪领会加进去，包括领跑的，那就更多了。
4: 对。
2: 实际来讲，它不占优啊，它真的不占优啊。黑暗天使家用车，领跑410增程和东风风神 L8 的插电混动哪个好一些？机械素质和调教方面，风神真的很好，但是你要按量，20个风神捆一块也卖不过一个领跑。
4: 对，一个月十几万辆。
2: 八月份新势力销量冠军还是领跑。
4: 厉害、
2: 啊。你不服不行啊。但是410是它 C 系列当中。最低端也是整体调教最拉胯的，它增程版本的410是 C 系列底盘最差的，它是偏软的。如果你之前开日系车开习惯，你开它一点问题没有，无缝衔接。但如果你之前开的是美系、德系甚至国产，你开它觉得就是你坐在棉花堆里。
3: 11、12、11
2: 和16都行。
3: 对，
2: 但是如果就是这俩增程，一个增程一插电的话，同等价值选。如果按照使用的感觉和性价比，我给你几个

0: 富力鹏通的选择，这几个都可以。吉利银河的星舰，星舰七，同等价位的比亚迪的宋 Pro， 然后呢，在这个区间，如果说你预算已经达到十二多了或者十二左右，红旗的 HS 三的插电混动，也在这个区间。然后呢，如果你就喜欢领跑，能买 C 系列，你咬咬牙使使劲儿
1: ，C 幺幺，
0: 那个是值得看的，那真值得看。对，
2: 然后您有这个大五座或者多成员需求，您可以看 C 幺六
0: 啊，对，就是这几个。风神是啥呢？它不是不好，但是它量真的起不来太多。它一个月恒定量，那恒定多少呢？20，
1: 太小众了，
0: 太小众了。
2: 所以就是现在还有一种流行的说法，我觉得也没错，就是一定要选这个销售榜就是前几的前五吧。
0: 但是我们公理公道讲，我替风神争个口袋啊，这个车是目前同等价位国产插电混动中大型 SUV 当中机械使用和素质最好之一。各位，他给了个四档 DHT， 没有意义用这个，但是他就硬头皮就给了，所以这个车就反倒是刚才咱说那所谓的晕车感，它是非常轻的。
1: 对
0: 啊，但是呢，认知上啊，包括后续上啊等等，说实话吃点亏。但反过来想，如果你就是这个价格就不能动了，就他俩之间选一个。如果你冲量，你看领跑；你要冲质，你能忽略它的所谓的保值率和持有情况，你可以看风神。
2: 但是你要把它当成遗珠呢，也不算。就是在这个价位里面还可以。
1: 有很多车都是叫好不叫座呀。
0: 如果行的话，黑暗天使也是刘姓名电话，这两个包括刚才我们提那些一起帮你联系，然后同一时间你做一个一个礼拜之内，咱试驾一下，对比一下，然后咱看看哪个好不好。对，Tiger 说那纯电 MPV 不能买了吗？坐的人不舒服？不是
2: MPV 是另外一回事，
0: 就是很多车那条，MPV 它那个厚重感和一个过滤性它必须得有。但是呢，我举几个极端例子哈，国产目前性价比之王一定是川崎 M8。但这个车呢，我拿它上过高速，高速反响就一般了。
1: 你开的是油电混动还是纯油？
0: 纯油，
1: 那个 2.0T 8AT。
0: 对，纯油，它速度没问题。但是就是在中段，尤其是你中段加速110到120之间，它那个底盘的散就出来了。但这个散呢，不影响你乘坐的舒适性。就这个只能说你坐上之后才能感觉到。好，电的 MPV 包括纯电的，你像，腾势有纯电的，然后呢，包括像是华为有纯电的，但是绝大部分是插电或增程为主。
1: 对，
0: 啊，那几个。这种过滤性它必须做到前面，因为这是一个根本。如果 MPV 车型就是给最尊贵的客人或家人来做的那种车，上去就晕车，你那车就直接砸了就得了。
1: 对，那不可能有销量的。
0: 对品牌虽然它挣钱的目的很赤裸，但它不傻。
1: 对
0: 啊，
1: 你起码你得知道你客户要啥，对吧？这是不可接受的缺点，对吧？
0: 对，
1: 底盘调教的时候不能不考虑。
0: 对，所以很多时候有些东西啊，这个调教是不能去忽视的一件事儿，但有些东西就是，由于它给的太多，你容易忽略某些小的细节。那这玩意儿就是你多试一试，其实你是有对比的。
1: 对
0: 啊，王大好就说了，容易晕车的真不建议买电车或开电车，真能给自己开吐了。有
2: 开还好，
0: 我媳妇儿有一回就是头一回去陪她去试驾电车的好奇，有一天在商场里，我说那给你约一个吧，这儿的负责人也在。他就把自己开吐了，就人生第一回开电车，他把自己开吐了，我都愣了。
1: 看来你媳妇儿要跟电车飞裤子白了，不适合开这个。
0: 打那以后，他就对这一系列品牌电车就没有好感，
1: 先入为主了。
2: 哎，但当时我在天津试驾那个瑞兰的时候，我反倒还没觉得，其实开的还挺快。
0: 瑞兰那个车是有调教的，为啥？它背靠的是吉利。
2: 是，就是我还觉得我开没问题，但那个车我坐不行。
0: 各位，就有些时候你们不能质疑，就是有些大厂大品牌的那个品质。当然国产车再说一遍得罪人的话，都是从模仿和抄袭起家的。
1: 对，
0: 所有一代
2: 借鉴
0: 一代所有的国产品牌都是靠借鉴或者说学习起家的，
1: 靠未来。
0: 哎，然后呢慢慢走出自己的路子来。
2: 合资怎么来呢？
1: 合资也是 copy。
0: 合资是互相抄，
2: 对啊，
0: 对吧？但是呢，各有各的血统和 DNA 以及他们倾向的东西。
1: 对，
0: 但怎么讲呢？就是其实大家最终花钱买的东西，你是希望它有个性在的。
1: 对，
0: 要么是品牌的个性，要么是和你契合的个性，要么就干脆就是你的个性的延伸。
1: 说句实话，挺怀念20年前那阵儿油车，各有各的特点，各有各的性格，泾渭分明。 现在你看啊，咱我一开始我经常吹牛，我远远一望我就知道是谁。
0: 嗯，
1: 现在晚上开个灯，我真不知道。

0: 全一样。对，现在看灯有的还能看出来了，不？把里边打开
1: 啊，
0: 把车标一挡，你光看内饰，你真分不清谁是谁啊。吉利银河战舰700，能不能说一下？一定不差。你想想，它对标谁？它对标的包括像是那个，奇瑞能上山下河那个，
2: 嗯
1: 啊，
0: 随着比亚迪仰望那个游泳那功能下放之后啊，
1: 据说它也能
0: 从百万降到70升，70降到40，包括对标谁呢？坦克400，
1: 嗯，
0: 坦克700，
1: 嗯，
0: 还有呢，像是，东风的猛士，反正就这些，就是它又能去进行这个一定的中轻度的越野，
1: 嗯，
0: 又能保证家用的舒适。由于电的加持，很多东西他们是抄近道的。
1: 嗯，
0: 这个车外观、内饰方方面面啊，这个国产硬派方盒子一个最新的代表啊，这个 CLTC 纯电续航我记得是305，实际跑个220呗。
1: 嗯，
0: 啊，整体外观上。和我们认知当中那个吉利的 low 和那个所谓的亲民或入门就没有任何关系，它是吉利的绝对的高端车型。而且我说了啊，各位啊，理论上性能和舒适是两个维度，而且是两项的。
1: 嗯，
0: 但是现在由于电的加持，包括很多功能的堆砌，它在找一个契合点，所以我们用词很精准。这种车能不能越野？能，但中轻度为主，或者轻度是最佳的。你想，电池在底下，你舍得用它去？
1: 对吧？
0: 大用吗？不可能。离地间隙233不低了，
1: 可以
0: 啊，可以了，因为平均的就达标，超过221就已经达标了。哎，舒适性的来了啊，各位啊，不管主驾还是副驾，提供了14点位的座椅按摩，18.5升的冰箱，2.0T 或 1.5T 的三电四驱的混合系统，然后呢7.14千瓦宁德时代磷酸铁锂电池的一个电池组，
2: 嗯，
0: 里边的挡把和谁像，然后一看就知道是不是就方正帽吗？
2: 对，
0: 就那个飞机的那种操控挡把啊，而且按键也是。
2: 我刚想说跟飞机很像。
0: 对，就是那种，就是那种。
1: 嗯，
0: 它一定不差。
2: 嗯，
0: 就是看定价和整体的接受销量，因为前面那些刚开始成功，后来铺的太多了，猛士，
1: 嗯，
0: 对吧？而且咱别说别的，坦克400往上卖的其实都费劲，500和700也是第一批大哥买完之后续不上。
1: 对，
0: 我和冉峰很喜欢的 Bronco 烈马，
2: 对，
0: 那时候我俩真喜欢。大连第一台车没办牌照，我俩去试了。
2: 嗯。
0: 第一批车主交换之后，后面就续不上了，
2: 续不上
0: 了，
1: 情况不
0: 及。第一个月卖60，
1: 呵，
0: 第二月卖15，
1: 呵呵，
0: 你想想，
1: 有点大啊。
0: 然后后面就一月就8个10个8个10个，
2: 对，因为它毕竟是小众车，
1: 对，
0: 所以就这种车型啊，它一定有量，但是你要看它后续量能不能续上。所以，荣源包括其他类似感兴趣的朋友，你需要问自己什么呢？你是属于第一批的榜一大哥，
1: 嗯，
0: 还是说你是属于一个比较中立的观望者？如果你相对观望，你就再观望一段时间，
1: 对，看一看。
0: 如果你是榜一大哥，你已经养的不行，你就买呗。
1: 对
0: 啊，你能养一看他，你肯定买得起。
1: 嗯
0: 啊，车一定不差，1%不差，就看他后续这个量怎么跟。
1: 吉利现在的技术积累实力是有的。
0: 嗯，
2: 云辇防晕车。
0: 古道西风啊，就是他首先是比亚迪车主，再给我怀疑你们挂比亚迪股票了，你知道吗？
2: 关键云辇，我们不是所有人都能用得上。
0: 而且云辇得就是至少得云辇 B 往上才行，云辇 C 没啥用，
2: 对
0: ，C 真没啥用，
2: 40往上了，
0: 用不着，就20万往上的。但其实20万往上对于很多工薪阶层来讲是不敢想的一个区间啊。一男问小米鹏程定档了，有可能低于20万吗？昨天我很意外，昨天我是找华为的一个负责人咨询点事儿，我打小米那儿去了。
2: 嗯，
0: 完了那边也逗，一进来，宋老师，您可真有嗅觉。我说我怎么了？我刚开始没听出来，我打错了，或者说啊，一聊他聊起小米，我一看，哎呀，打错了，我还没法说我给你打错了呀，聊吧。说您是不是已经从其他消息听说了9月7号小米鹏程会定档？
2: 嗯，
0: 我说是的。
1: 将错就错了。套出点啥消息？
0: 有没有可能低于20万？这样近期我们安排一下，因为小米的品牌包括华为品牌，它就是上就是公众节目或媒体节目，他们是需要审批的。
1: 对，
0: 如果他能批下来，我还真能薅一个过来，咱看看能不能套出点有用的。
2: 嗯，裸车我觉得选
1: 够呛，
0: 25.9。下到20
2: 不太，
1: 度有点大呀，
0: 我觉得有点大。
1: 嗯，
0: 他如果低于22，这车都已经把其他车打懵了。
2: 我觉得
1: 这不
2: 是
1: 一个小车，
2: 22左右吧，
0: 22.3吧。
2: 嗯，
0: 啊，下23万，我觉得有可能。雷军浩干这事，
1: 嗯
0: 啊，
1: 高开低走嘛。
0: 对， 也是把你的预期拉高，然后给你一个大的价格惊喜。
1: 哎，你觉得超值？
0: 所以这种车我也说了，它一定不会卖得差。嗯，
2: 开学季，
1: 咱原来不用讲，小米的营销是数一数二的，
0: 嗯，
1: 那绝对厉害。
0: 它首批的量不用担心，一定会很大很可观，
1: 很多。
0: 但是也是后续能不能续上，因为它现在的预期和速七整体销量的这个影响就很大了，就波动量已经是属于降80%了啊。风清扬问一下说，听说三元锂电池现在很少。

0: 他这也挺奇怪的，就是3月份的14号、15号，我俩在这个天街弄这个
1: 体验季
0: 的时候，梦到03在，投票投的都很多，但是问的人也很多，但是没走量。
1: 嗯，
2: 他好像也不着急哈、啊。
1: 他也是相对恒、
0: 嗯，
1: 小鹏也是一月恒定量。小鹏大连就一家店是一月卖50，两家店的时候30、20，三家店的时候，20、15、15。
2: 啊，总量差不
1: 多、啊，这也是恒定量、
0: 嗯、
1: 啊，也是恒定量。莫纳03包括小鹏在电车的防晕眩调教，刚才咱们讲那个问题，还有他的某些，我给他的归结是什么呢？他是介于
3: 去的华南广场环岛中华路东联路桥下到惠达街，然后进入华南广场方向，车辆的密度还是稍微有点高的。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都是开通状态，稍后我们再会。
4: 交通出行有疑问、
5: 嗯、
4: 买车用车有套路，日常琐事有纠纷、
5: 啊、
4: 遇到难题不要心急，中午12点锁定 FM 100.8，就找打开车窗说亮话，心里有事儿别委屈，苏迪一涵陪伴你，直面痛点，公正发声，打开车窗有话直说。

0: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大连交通广播打开车窗说亮话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苏迪。
1: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高一涵。打开车窗说亮话，每天中午的12点到13点啊，陪伴各位在路上。也欢迎大家呢，除了广播这一端之外，也可以下载大连云客户端，通过大连云这个 APP 啊，来实时收听我们的广播节目。
0: 哎，同时呢，大家如果遇到出行问题、交通投诉，包括汽车消费维权等疑问，都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发送微信。
1: 我和苏迪的目标是啥呀？就是力争啊，在有限的时间之内帮助大家伙解决更多的问题。
0: 嗯，
1: 也请大家记住我们的口号：打开车窗，
0: 有话直说。好，首先呢，还是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热线回复啊。那在昨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一位叫大龙的听众反映啊，说自己是桃园街地铁站附近的居民。之前呢，地铁没建的时候，这块有一大楼梯，可以直接呢去往桃园市场，很方便。但现在呢，因为地铁建了嘛，建之后呢，就相关的一些通行方向啊，可能就有这个调整。现在这个楼梯封死了，就是大伙儿得绕个400米左右才能到桃园市场，觉得不是很方便，就希望能在桃园街地铁站 B 口的位置增设一个小楼梯。
1: 昨天啊，我和苏迪我们俩按照以往经验哈、采访经验来判断，就说这个事儿其实挺难办。结果、我后来下了节目，我们又联系了相关部门，具体了解也看了一下那个整个地方的地形，发现这不仅仅说是有难度的事儿哈。大致情况是这样的，我们也给大家描述一下。就是以前呢没有地铁站的时候，这里呢那个楼梯啊，它是可以直接从对接的新云巷下来，然后过了马路确实就是桃园市场，看上去呢的确很方便。但是这个楼梯哈、我们看了一下照片，其实它是有安全隐患的，因为它不是很宽，也比较陡。正常天气啊，我觉得腿脚利索的话还行哈，要是雨雪天气，那个路面但凡湿滑一点的话，走这个楼梯
0: 也是有危险的。
1: 对，非常有危险、
0: 然后现在啊，这里不仅有地铁站，旁边还规划了一个收费停车场。所以啊，就现在会出现什么情况呢？即便说这楼梯继续让你走或者重修一个，但是你下来之后呢，你不能直接走到马路上，而是走到停车场里头再往外绕。
1: 对，然后我们也看了一下咱们听众说的，就是所谓绕行400米左右才能到桃园市场，咋回事儿哈？就这个地方马路挺宽，车挺多，车速也不慢。道路中间呢它还有那个围栏，那从安全的角度考虑，大家确实在做了这个交通合理规划之后，你得往八一路那边走一段，绕一下才能过到去市场。这个我想就是我们这位听友觉得不方便的原因哈。
0: 哎，
1: 毕竟你说以前习惯了直接过去，那出行习惯这不是被改变了吗？
0: 是，但是你要说和出行习惯和安全相关放一起的话，可能安全的重要性会更大一些。
1: 对，
0: 这只能说大家见谅吧，然后我们适应一下，只能是这样了、
1: 对，多理解。
0: 对，提醒各位啊，在听节目同时，你有诉求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88118666。另外呢，我们的听众啊，民工啊，反映说高新万达金环二街北行右拐进黄浦路，原来只有一排车道，虽然说有点拥堵，但是秩序还行。

0: 现在改成两排道了哈，右拐进黄浦路啊，高峰期间右侧车道右拐进黄浦路会被左侧车道遮挡视线，而左侧车道呢只能往黄浦路的中间车道去拐，这样呢造成高峰期金街二环路和黄浦路拥堵非常厉害，而且呢发生事故的概率还特别的大。
1: 嗯，这是昨天哈咱们这位听友提到的，这个我们也跟交警说了，然后呢交警部门他们也会关注一下这个路段哈，然后如果有需要的话呢也会及时的来进行调整。哎，昨天其实说到高新园区哈，还有一个事儿呢，也是就是觉得现在这个规划不是那么的可心哈，就是我们大园反映的说高新园区火炬路和高新街路口哈，火炬路去往黄浦路方向，但很多车呢在这个位置掉头，双向两排道，如果说那个掉头的车一把轮掉头掉不过去，哎，就把这里堵死了，所以他觉得这就是这个路口晚高峰期间导致火炬路堵的一动不动的原因。
0: 嗯，
1: 那昨天呢这位听友也在非高峰期哈拍了一段视频发给我们了。
0: 嗯，
1: 确实我们也看了，
0: 哎，
1: 前方黄浦路红绿灯的时候，那个路口网格线司机也没占用。
0: 嗯，但是呢，对向好几个车掉头。
1: 嗯
0: 啊，然后自己一个绿灯都没过去，
1: 是挺闹心哈。
0: 真是，所以建议高新交警呢，在这个路口设置一个禁止掉头的标志，或者干脆你就封死得了。
1: 嗯
0: 啊，保证交通的顺畅，也坚决执行黄浦路西行到高能街里。别的，如果他在服务上对你态度不好，你可以直接投诉服务的事儿。然后这个事儿你就。按你的说法，他没有尽到告知的义务，剩下其他的，我下节目我去给你沟通，有必要的话我会亲自去一趟。然后，明天吧，明天上午我会先给您去个电话，然后咱们再看这后事儿这个怎么解决，好不好？
2: 嗯，好的好的。
0: 啊，这事儿肯定会有一个说法，但是具体的这个当中有一个小的问题，就是你当时买那个时间节点和现在这个他那个整体政策差距有点大，但这个不是你的错。然后告不告知这个事儿，我就得问您了。那个销售离职之后，他们店的售后是没有提醒到你相关的，你觉得应该应尽的义务是不是？
2: 对，就是主要就是说他的前言和后语都根本就不搭。
1: 嗯，
2: 他一直只是提醒，他就是默认我是私家车，所以说他只提醒了我说是15万公里之前。
0: 我问几个多余的事儿，我问你个多余事儿，就是你是网约车这个事儿，他们家除了你之前那个销售还有谁知道？
2: 没有人问过我，我也没有主动跟他们说过。
1: 但是当时买车的时候不是网约车，就是你所谓的那个公司，然后他们不是带人，有人陪你去的吗？
0: 那就说明什么呢？仅我说个难听的，
2: 啊，对，那个人是，
0: 那个人现在还能找着吗？还在吗？
2: 啊，在，因为我网约车，我就是挂靠在他们网约车公司的，就一直是那个带我去买车的人，我们一直都是在联系的。
0: 我是觉得吧，这当中有些事儿我现在不方便说得太透，这个我下节目之后我核实一下，然后这当中呢您相对啊先保证这个您手机畅通，我们能找到您就行，然后这边的其他我去跟你核实。那个叫李文强的，你有他电话吗？
2: 稍等一下啊，我给你看一下。
0: 对，你现在节目上先别说，要有的话你告我有，然后呢如果您要能发到我们大连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最好。这边呢，
1: 切出去请咱们导播帮忙。
2: 我一会儿就给你发过去。
0: 一会儿你发平台上吧，一会儿发平台上，这边我记录一下，下节目我就给你问，然后你等电话，好不好？
2: 嗯，行，
0: 好
2: 的。
0: 好嘞，好嘞，
2: 我额外说一下，
0: 您说，您说，
2: 就是我觉得他们这个就是像是有漏洞一样，因为他们说默认只提醒私家车15万公里，就是你如果我们自己去做了变更，变成了营运的网约车，然后他说我没有义务去通知你。但是我觉得，那我同样我都是在他们的比亚迪的，商家买的车，我也是他们的一个客户啊。虽然我就是我变更了使用的性质，但是我一样都是他们，因为我也没想到会有这种事情发生，所以说也没有过有录音的事情。
0: 嗯，行，这个我去帮你询问一下吧。然后您的诉求是，比如说你是需要他们给你做出个什么东西，是道歉，还是说之后把你的服务给你续上，还是如何，还是说把你这个所谓的保养给你做完？
2: 就是说我的诉求就是说我要就是享受我该享受的这个待遇，比如说到了这个质保期之前了，我要去该给我正常的检查做检查，如果检查出车在这个质保期之内有什么问题之后，然后你该给我可以免费更换的零件，你就得给我正常的给我更换就可以了，其他的什么也没有。
0: 对，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想的会有点多哈，您每次之前去保养的时候你并没有告诉他你是网约车营运，对不对？
2: 对。

0: 因为这个东西我也不清楚，这个的和私家车什么有什么，差别之类的，我就一直就是正常的常规保养。
1: 一涵，听到这儿，我个人觉得现在是双方其实有点各打五十大板的意思。我说实话，王先生是这样啊，当然这事儿咱最终会有一个说法，但是呢，具体的解决程度呢，不一定说谁都满意，但我会争取。但有一点，我给你一个建议：每次你去的时候，如果你本身不是私家车，你还知道这个政策，按理啊，你多提一嘴，可能就能减少很多的麻烦。
2: 但是话说回来哈，我是理解咱们这位王先生的，因为我在买车的那一天，我就已经跟他说了，因为还是有这个我们合作这个网约公司带我去
1: 嗨，
2: 的。
1: 但我说难听，为啥不愿意说他？无非就是网约车公司带你去那个人，大概率可能说和那个销售之间，销售能给他拿点好处费，
2: 有
1: 要不然带你去找他干嘛呀？
0: 这个咱不清
1: 楚，对，这个无所谓，这跟你没关系。
2: 但是就是从王先生的角度来说，那要我的话哈，可能我也会默认为你都知道了，我还。
1: 但是有问题，就是你看，您说那个之前给你推荐的销售，他不干了吗？
2: 是，这不是没
0: 想
2: 到，
1: 这就对
0: 不
1: 上茬了。
0: 他去另一个店儿，我能联系上他，我有他微信。
1: 你现在能不能就是你之后你下节目之后，或者稍后咱们挂断电话，你想办法跟他文字或微信联系，干嘛呢？想办法就是让他去帮你找一找所谓的能够证明你是，就是有没有他能不能证明你是网约车，或者说了不了解你是网约车的性质。这个很重要，因为如果不是你每次去，其实就是里边他们如果说就是默认你是私家车，这个不一定能说他们这个服务是错的，因为你没告知，这个确实是实话，就是而且你跟销售不调走了吗？
0: 对，
1: 我说的最难听的就有可能是什么呢？你碰上了一个管理有点混乱的店，上下信息不对称，
2: 对，
1: 然后呢，销售态度消极，
2: 对，
1: 造成了你这样一个空档期，造成一个信息差，然后对你的权益有所损害。
0: 那他们这边就是售后的和销售的，他们是两个部门嘛？
1: 对。
0: 那他就是售后的，他说你销售没有告知你，那也没有就是你也没有主动告知我们售后，所以说你这个东西就是还是说白了是我的问题。
1: 这样吧，我争取就是我看看能不能去帮你协调一下，就这个事儿呢，就是达到你的诉求。但其他的这块呢，我也得看他们的回复，然后您等我们的电话，好不好？
0: 嗯，行。
1: 好，别让我啊，好嘞，先这么着。
0: 哎，好，谢谢。
1: 对，好嘞，好，大家听明白什么事儿了哈？各位可以各抒己见了啊，说一下您的了解或者说您的想法。稍后呢是半点路行，我们过渡一下，马上回来。
3: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路况报道。
4: 各位好，我们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市内各条主干路街整体通行状态，其实大部分来讲稳定程度还是不错的。解放路目前桃园市场部分的入市区方向，联合路南行在黄河路路口位置，西安路的北行在长兴街的路口位置，车辆的密度稍微有点高。五一路从幸福家居一直到西安路的路口入市区方向，中长街北行中央大道的附近，包括东快路的出市香炉礁高架的沿线，香一街进入香炉礁街目前入市区的方向，东部城区中山广场的环岛，北部城区华南广场的沿线，以及中华路从东联路桥下断断续续的到惠达街再进入华南广场，华北路物流家桥部分的出市区方向，西北路目前在锦绣路部分的入市方向都有不同程度车辆的滞缓，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是开通状态，稍后我们再会。
3: 提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5: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3: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6: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3: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7: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3: 交通气象快报。
8: 交通气象快报。
9: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多云转晴有雾，西部沿海东北风5-6级转偏南风5-6级，南部沿海东北风5-6级转偏西风5-6级转偏南风5-6级， 东部沿海。

0: FM 100.8，春夏秋冬，风雨无阻，朝朝暮暮，平安一路，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1: 铁路出行提示。
2: 连线大连火车站信息播报员思雨，你好。
3: 主持人好，大家好。截至此时，去往丹东、沈阳、长春通辽方向票额充足，去往哈尔滨、郑州、北京方向票额紧张。另外提醒广大亲友，需要从大连火车站北侧进站的旅客，尤其是乘坐地铁3号线、5号线在大连站下车的旅客，可以直接通过大连火车站北进站口安检乘车。好的，主持人。

0: 来到了12:34，继续打开车窗说亮话，我是安安，这里是交通广播啊，您还可以通过大连云的 APP 或者是蜻蜓 FM、喜马拉雅选择实时在线收听节目啊。我们的一个听众呢在发问啊，他说辅警是不是有权利单独开警车上路贴罚单啊？这不行哈。咱们说一下，根据2025年12月29号起施行的警车管理规定啊，修改之后呢，允许辅警驾驶警车，但是呢，必须按照规定着装啊，携带驾驶证和辅警工作证件，而且只能用于执行规定任务。就是说，他可以驾驶警车啊，但是说呢，这解决了能不能开车的问题，没有赋予辅警单独贴罚单、单独执法的权利。所以说，如果你确实是看到了辅警一个人开着警车，一个人贴罚单，而且没有民警在场或者是带队监督，执法程序上是有问题的，你可以通过保留照片啊、视频呢、罚单编号，走交管12123的申诉，或者直接联系交警队。好，这个时候我们继续呢，把这一段时间以来啊，在打开车窗说亮话的周一到周五的节目里面，大家关注度比较高的一个问题做一个回复。
1: 好，赶紧回到节目当中，您正在收听到的依旧是打开车窗说亮话。各位好，我是苏迪，
2: 我是高一涵。
1: 前半程刚才王先生一个电话我们听了将近20分钟啊，事儿呢不难，但是当中有一些混乱的东西，用我的话讲就是上行下效没做好，然后呢沟通管控有问题。听众诉求很简单，但是这当中有一些细节我们需要去核实啊，这个事儿我们会在近期给大家一个回复。然后小木就说了，说我就在那个王朝店附近带朋友去看过车，爱答不理的。哎呀，就是现在一行可能不想不到，就是有一些品牌吧，就是之前日子特好过，所以呢就是那个可能会有点我们讲话洋味儿啊，就那个状态，有个别的，而且现在汽车销售行业啊，小年轻人特别多，这个行业循环还快，都很现实，我来是挣钱的，
2: 对，
1: 然后现在这么卷，然后今年车企压力都很大，都不挣钱，很多订单都赔，要么降工资的降工资，然后要么就是抓好勤的抓好勤，啊，怎么样的，然后可能有的就不干了，所以流动性会特别大，所以我给大家一个合理性的提示啊，做这么多年汽车节目，您在买车同时，很多和你权益相关的东西，尤其涉及到给你的额外的质保赠送或相关的东西，就是它是额外送你的，你都一定想办法把它落在合同里体现出来。口头承诺没用，口头承诺不具备法律效力。退一步，如果写不进合同，但是你可以要求是对方的，比如说销售负责人俩加一微信，他给你发个微信，你留存一下也行。
2: 对
1: 啊，比如说在优惠价格到底的同期前提下，我答应送你一个全车的贴膜，价值多少钱，然后额外送你5次保养或者几年多少万公里的保养，这些东西要有体现才行。你不能说我用脑子记，我脑子好使，没用。
2: 一旦哈后续发生点什么麻烦事儿，
1: 你兴许对方是个弱智呢，他明天他就忘了呢，或者他后天他就不干了呢。
2: 对，你到时候上哪儿去找这个证据啊，是吧？
1: 对，尤其提醒，现在还是用我的话讲，很多。

0: 销售过于年轻，水平啊、态度啊、能力都有限，他可能为了完成这个订单，把他的提成揣到兜里，有什么他可能都会许给你，但很多是超过他能力范围的。
1: 是，
0: 有不少是啥呢？我先让你把合同签了，定金交了，车提了，提完之后再有两三个单，完了我下个月就不干了。
1: 嗯，
0: 好，那他许给你这东西后面怎么办？我碰见过无数次，
1: 没有人给托底。
0: 我碰见过无数次，所以各位，就是 好记性不如烂笔头，啊，一定想办法落在合同里啊。开始说先去给车做个检查，如果需要质保换件再征这些，如果一切正常过15万就没必要征了。我呢需要去和店里核实一下，首先我要调取一下他的这个保养记录，然后呢因为有些东西我能看明白嘛，然后其他我看店里怎么说。听众诉求其实很简单，就是他认为你没有尽到提醒我的义务。
1: 是
0: 这个事儿吧，其实我说实话啊，我为什么说刚才开玩笑说各打50大板，就是一个嘴懒的碰上另一个嘴懒的。你按理各位哈，如果你是做4S店相关从事行业的，我觉得你哪怕客户来保养或者来看车，你聊天应该会吧，
1: 可能
0: 大体是不是应该多问一句呢？好，那就是个人能力或者说厂家培训不过关的原因了啊，这是一。好，去保养的人难道你就不能嘴勤一点说，哎，我是网约车啊？
1: 但是我觉得你就像咱们平台上哈，这位听友叫刘耀鹏，他说作为消费者呀，有很多东西确实不明白。
0: 嗯，但是作为商家来说，他们应该清楚地告知消费者需要注意的它的框框。这又来了那个，又回到我们之前那个论调了，合理合法之间的关系。
1: 嗯，
0: 有些东西他们必须尽到义务，但这个事儿，我说实话，一涵是消费者，他买完这个车了，网约车这块大家都知道，就是国内现在没有行业标准啊，这是属于各自商量着来的一个标准，什么的，年行里程一般不能超3万。一年超3万，你的终身质保和你的很多零部件的终身质保变成年限质保了，像比亚迪可能变成8年15万。他刚才说了嘛，你要说8年15万，说白了就是先到为准，他一定没到8年，但是他营运网约车跑得多，他很快就会到10万15万。你一年超3万了，你终身质保就没了。
1: 对，
0: 所以比亚迪在去年的4月份，大连才新进了一家现在更名叫领汇的比亚迪，干嘛呢？营运网络，专门做网约车出租车，然后给的质保政策是什么呢？8年80万或者8年90万。就我单独给所有的网约车出租车开了一个网络去卖能营运的车，你走的质保政策和我一般车型不一样。
1: 嗯，
0: 但他买那时候前年。
1: 对呀，这
0: 那时候没有，
1: 还没在
0: 那时候没有。但是呢，这当中还是卖车的人或者怎么着，也许他水平能力不足，但是他的必要职责需要尽到。但其实这句话，这个事儿，我觉得就是当中沟通双方都嘴懒了，他但凡多问一句，那边多提一句，可能这个争议就没这么大。你看，我胡猜一个最理想的结局是什么呢？可能店里并不认可这个事儿的说法或者结果，但是我们靠人情角度沟通，他能把这个服务给他做完。
1: 嗯，
0: 这是我觉得最理想的一个状态了。但是其他的这个事儿，其实你走合同或者走所法律流程，我觉得意义不大。
1: 嗯，
0: 纯折腾了啊，意义不大。这个我们去沟通，这个大家等我的事儿就行了啊。再来看一下啊，大家任何问题都可以发送微信过来。王新安说，从来我跟他确定一下什么呢？这个刚才王先生我说，每次去保养店里不看行驶证吗？
1: 从来没有看过。苏迪现在直挠头啊。哎，
0: 用我的话讲啊，同样一个品牌在大连会出现有的店卖的好有的店卖的不好的情况，大概率就是俩字儿，人祸。
1: 嗯，就是有原因的嘛。
0: 同样的品牌，同样的政策，同样的车型，为啥有的卖的多有的卖的少？
1: 就是我们说
0: 风水不好。
1: 不 no
0: 地角不行。
1: 就是人
0: 我总结就是人祸，
1: 真的是，
0: 就是从上到下的不重视，或者说就是得过且过。
1: 嗯，
0: 行了，这等我们沟通吧，这大家别着急了啊。尤其王先生别着急了啊，就是，但是我提的啊，就是大前提是这事儿一切如你所说，中间没有任何掺水的地方，现在就是服务不兑现。我再说一遍啊，你占理的情况下，
1: 嗯，
0: 你的诉求不是很过分的情况下，你就打。
1: 嗯，
0: 厂家也会给店里使劲，让他们去主动和你沟通并商谈，然后这边呢，我们也会介入，咱双管齐下啊。一两天之内肯定有事儿，这您等电话就行了啊。
1: 对，就是大家啊，要是给我们发路况信息的话哈，一定把那个点位发的准。

0: 但是
1: 我们理解、
0: 啊、
1: 我也提示一下各位哈，大家给我们发信息互动我们特别欢迎也感谢，但是在保证您可以发信息的前提下，你别这边开着车那边发信息，那不行、
0: 哦、
1: 那肯定不
0: 行、嗯、
1: 一般我们建议比如说车上副驾有人或者后排有人，或者您是属于静止状态下不影响交通没有涉及到违法的情况下，咱们再拍或者再发，
0: 嗯
1: 啊，注意安全啊。刘，
0: 你看，这就是很生气哈、啊，跟我发的
1: 这事我们也碰到过。
0: 小作文，
1: 刘，我们一个字不敢说，想问问某些司机，你能不能加完三以后赶紧提速？这一句话他发了三遍，就是能不能加完三以后赶紧提速？怎么加三前老猛了，嗷嗷的开，那么着急看着我，让你进来吧，你进来之后你倒快点啊，然后就不动了，磨磨唧唧的啊，
0: 对，
1: 抢道啊，那劲头就没了，说。非要把这个后车啊，这个刹车点停，啊，有这样的，一般比如说旁边有车，他紧着夹丝儿，他要但凡啊，因为车的车窗之间或者怎么着，大家能看到，一般有的会做人的，咱开玩笑讲啊，会做人，他可能把车窗摇下来，给你比个心呢，
0: 对，
1: 或者有一
0: 个
1: 这个，
0: 哎，
1: 有个意思，咱、我该让就让了，
0: 对，
1: 但是有那种啥呢，就是。真是就一直想抢，然后你看前面可能刹车没让他到你这儿了，让他一下吧，他就一直在想办法，就感觉像把你别停似的。
0: 嗯，
1: 我的理解这种情况就俩：一，他手特别不行；二，他就是觉得你没让他，他恨。你想吧，你想吧，是吧？
0: 我觉得这第二种大概率
1: 都有。
0: 我觉得要是手不行的话吧，应该会。
1: 想尽一切办法去跟你示好，
0: 对，会羞涩一点、然后呢会感激
1: 求求啊，或者给一个比个心啊，或者怎么着的啊，或者竖个大拇指一喊讲话，这都行、咱该让就让，尤其是如果男士看见女士这样的可能都快急哭了，咱都能让，
0: 是，
1: 但是进来之后尤其是前面不堵车情况下他就一直慢悠悠走，我觉得就是故意的。
0: 哎，我曾经遇到一位男司机哈，真猛啊，就在西南路中心医院那个地方，他加我三儿，然后他就真的是瞪着眼睛往前加呀，在我不让他之后他就开下车窗，摇下车窗开始骂我，嗷嗷骂。
1: 这不就跟我们有一天那个早上人行道被骂老先生一样吗？就是好多人拿着不是当理说，
0: 嗯
1: 啊，这个东西我觉得非常不可取。然后我们谴责一下啊，这1973发来的信息，聊 BF 这没有必要隐去了。111112的这位车主有点不像话了，
0: 这个、号哈，
1: 在人民路和世纪街等红灯的时候扔了一地垃圾，我们能看到。
0: 啊、哦，这什么东西扔的？白的，这是纸啊？
1: 塑料袋呗，塑料袋或者垃圾什么？他说扔了一袋。我特别反感车窗抛物这个事儿，尤其是在哪儿呢？主干路和快速路上。大家知道每年很多的环卫工人被碰撞是为什么？不就是很多没素质的人把一些不该扔的东西扔到地上了吗？人家得去替你去收拾，然后冒着风险，这个特别不应该啊。就是啊，聊 F， 如果是外地游客我们欢迎大家来，但是请爱护我们的家园，这个行为不可取啊，这行为特别不可取，不管是外地朋友还是本地的，本地更应该做好。
0: 嗯，
1: 咱们是主人公啊，保证我们的城市环境。
0: 对啊，我们大连多干净啊，那个主干路上环卫工人多不容易啊，是吧？
1: 11112这车牌号挺好的，
0: 真的是
1: 真挺好。当然你是聊 F 的牌照啊，
0: 嗯，
1: 但是这事儿反正我们是需要谴责一下的，这个做法不应该啊。
0: 你要这样下回别来了，
1: 那注意素质、啊、这个确实就不应该啊，就是你车里备一个什么垃圾袋或之类的，你想办法下车再扔不行吗？啊，叮咚就说啊，四 S 店人货这事儿是说对了，说我这个车就是去了某广汽丰田爱答不理的，然后我去旁边的东本提了个车，然后事实证明我选的没错啊，以后每次去店里服务都特别舒服。反正这样啊，就是因为前面一档汽车节目也是我来做，我们跟大家说了，就是我们合作的店都是大连服务评价包括整体店端人员构成结构是比较理想和没有什么太大短板的，
0: 嗯，
1: 而且哪怕通过节目对接，大家去那儿买了车，你售后或售前遇到问题，我们直接找他们负责人，就是是他们的原因，直接道歉或者是解决处理就完了。但其他的呢，现在真是这样的，就是行情不好是一个所谓的大前提，但你不能啥玩意儿都赖大环境，
0: 对、啊、
1: 环境不好和你服务不好没有任何直接关系啊。所以很多朋友问我怎么办，我说又不是就这一个品牌，你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你上谁家服务好你去买就完了呗，
0: 换呗，
1: 对，那这个就是属于电端，就是不作为啊。爱心说他这个车马上就15万公里了，那这一两天还能开这个车吗？钱不挣了呀，对吧？ 沟通嘛，我们沟通看看啊。但是这个事儿就是说，为啥我着急呢？就像他说的，还有3000公里，但是至少他这3000公里。

0: 小字儿风波，
1: 嗯，
0: 大前提风波。为什么他说的和他最终做的
1: 就不一样？
0: 比方说，好多时候有些说，哎，说你哎，可能这车卖的不是很好啊，我这车一年或两年之内八折回购。好，那是什么意思？我不用考虑它的这个折让和保值了，我开完之后两年我换新车。等你去的时候发现，哎呀，我们有细节要求，你这个里程超了，
1: 嗯，
0: 你这个保养没有我们要求，或者你没在我们4S店保养，又是怎么着？个别情况下有。所以我还是那句话，一切承诺说的再漂亮的话，没有那一纸文书来的有用，这个大家一定要搞清楚。还有就是有些服务上厂家和店端是分开的，有的人买完车之后买的延保政策是店端的延保，而不是品牌的延保，那意味着什么？这个店还在，你这个延保是有效的。
1: 对，
0: 万一这店不在了，厂家是不需要认可的。
1: 是的，啥都没了。
0: 但这当中其实又有一个变量，就你控制不了。
1: 对呀，
0: 那销售要，我开玩笑讲，他要是个人，他可能会告诉你啊，这是我们店端的延保行为。
1: 嗯，
0: 他但凡说，哎，这是厂家的，然后他不干了呢，怎么办？
1: 所以很多时候咋办呢？真就是需要我们作为消费者哈，我们就得自己多想着点，然后呢，嘴勤着点，
0: 真是各位
1: 多说点。
0: 你花钱花了，那很多事儿你提醒他一下，你就这么想，你提醒完了，那个所谓的销售或者管家或者售后的人，他才能更精准的为你服务，才能服务到你心坎里。你不能指望一个已经收完你钱你又不给他钱的人像最开始对待你买车之前那个状态一样，他又不是父母也不是妻儿，他不可能。
1: 是的，
0: 这个大家一定要想明白啊，就你全指望自觉性这个事儿，那好多问题他可能会无限放大。
1: 对，我们就是多说多问啊，然后多沟通，有必要的话呢留下文字方面的一些信息。
0: 总结俩字儿，就别懒，你要为自己的权益负责。虽然说有点倒反天罡的意思，就还是药房的话讲，我们没必要怎么着，但是你要是懒，可能你就会有一些被损害的地方出现。当然一切的一切啊，这个可能电端的占比会更大一些。还是那句话，大家等我们的回复吧，我们争取啊近一两天之内，不过这周我们把这事儿给了了啊。看一下时间啊，今天的打开车窗说亮话就告一段落，感谢各位。
2: 关于王先生遇到这事儿吧，我们的听众啊，大力瓷砖他在说这事情你可以找网约车公司啊，网约车公司带领你去买的吗？不是，他们不是有合作吗？这给提建议呢啊。另外一个听众叫 Vivi 啊，他说滨海路限行啊，到了这个时候已经不限行了啊。滨海路的限行呢，基本上就是在每年的4月30号或5月1号开始，一直到10月7号的24点啊，确切说是10月7号的下午的6点就已经结束了。那么这一年度的滨海路的限行就已经结束了啊。还要提醒大家伙儿啊，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2点51分，在今天下午的3点35分呢，有一场球赛啊，大连队和本溪队的球赛是在梭鱼湾，所以说这个梭鱼湾的有些路段呢是有禁停或者是禁止车辆通行这样的一个规定的啊，大家如果不是去看球赛啊，也可以避免啊今儿下午往那边赶啊，担心这边不太好走。汽车圈里呢有一句连老司机们都在说的话，叫让速不让道啊，意思是啥呢？说遇到危险先减速，你别急着变道，因为一旦出了事故呢，咱就全责了，是不是？但是这知道和明白之间呢，隔着一层啊后障碍。很多听过这句话的朋友，一看到前车刹车，你是不是会下意识的打方向？就是你总担心我刹不住啊，我得打方向啊。哎呦，为什么会不自觉的想要变道躲避呢？那很多朋友的车子从买来啊到卖掉，中间呢可能隔了好几年啊，有3-5年的、5-6年的、7-8年的、10-来年的，也许就开了好几年车了，你都一直没有试过全力制动，不知道刹车完全踩死是一啥感觉。哎呦，我这一回想，仿佛还真是这么回事儿哈。这个刹车踩死啊，可能开个7-8年呢，你都体会不到一回啊。比方说，有一车辆内部做过一个调查，就结果发现呢，在遇到紧急情况的时候，有接近一半的司机没有充分的踩踏制动踏板，不是说没有踩到底儿，就是说呢踩得不够猛。这个很好理解，因为有一些朋友平时开车就不紧不慢的呀，走走停停的呀，刹车慢踩慢放完全说得通啊。这个踏板踩得硬了一点，车子稍微有点停顿，有朋友可能就以为我是不是踩到位了，那其实还差得远呢。那刹车到底用多大力，踩多少才算是踩到底儿、踩到位了呢？换句话说啊，你真的踩死刹车的

0: 时候，踩下去的力度呢不会超过50公斤啊，不会超过50公斤，这和一个成年人的体重差不多了啊。再直白点讲啊，你紧握方向盘，拼尽全力的踩下去。你说我这踩到啥程度了？我踩到身体好像都快站起来了，才算把这个刹车踩死了。这个时候需要是500牛的力啊，可没那么好使出来的。这个紧急制动距离啊，到底多长呢？咱们再举例子啊。确实有朋友会觉得说，哪怕真的把这刹车踩死了，制动距离是不是还挺长的呀？是不是根本我来不及停车呀？那是不是还是容易追尾呀？我是不是就应该打方向啊？但实际情况什么样呢？你全力的踩刹车的时候，制动距离确实比你想象的要短上不少呢。乘用车呢，在时速每小时50公里啊，制动距离呢不能超过20米啊。这有句话你听过吧，叫厂标远远大于国标。就各个汽车厂商的标准呢，一般都远高于国标。就是咱们就这么说吧，你在路上跑的车子实际的刹车距离呢，只会比国标更短，而且短不少。有一个实验啊，结果是啥呢？说时速每小时50公里的时候，刹车距离只有14米左右。再加上现在很多车子有这个叫 EBA 系统啊，就是电子刹车辅助系统，它能判断你踩刹车这个速度和力度啊。如果我们这个刹车踩得特别急，这系统啊会判断前方有情况啊，从而额外增加刹车力度，就帮你来踩死刹车。这 EBA 的反应速度呢，怎么都比人快多了吧，刹车距离也就能缩短了。那为什么新手不要学老司机让道呢？就你尽量能踩刹车呀，你就踩死他啊，别一打一方向盘，这个时候你说后面啥样你也不知道啊。那平时开车呢，你也可能见到过一些老司机呢，遇到障碍都不怎么刹车，直接人一变道一晃，哎呦非常潇洒啊，流线型的过去了。但他们肯定不是下意识的反应啊，开车时啊，你说他是不是经常看后视镜啊？你开车多长时间看一次后视镜啊？咱们看一个数据。
1: 对，因为我还挺关注这个的。这个故事的原型就是那个一个作家叫蔡春珠，他在微博还挺有名的，他叫爸爸爱喜和啊，就是讲他和他这个自闭症儿子的故事。
2: 对，
1: 然后
2: 喜和就是那个自闭症的儿子。
1: 对，我看他改编成电影了，但是我没有看这个片儿。
2: 然后呢，这个影片呢是乔杉领衔主演的喜剧电影。过程当中呢，就是乔杉怎么让孩子笑，就这么一个故事啊。
3: 那这应该主打温情啊，
2: 是温情
1: 片。
2: 然后这里面呢，像什么常远啊、吴镇宇啊、潘斌龙啊、王天放、赵海燕，你看看这群人，但是过程当中呢，确实是这个太差强人意了。就整个的这个剧情，
3: 就是、他肯定会笑，但是笑里边你得有点心酸和泪那种感觉、
2: 都到不了那么高级。他整个的这个过程当中的这个笑点是硬塞进去的、整个这个路程的安排，他就是带着孩子一路去嘛。这个路程的整个的安排，他是没有太多的逻辑感的，就感觉拼凑感很强。所以刚才新讲的这两部电影呢，只是它是一个现象，跟大家说一下。一个叫《燃烧吧，爸爸》，一个叫做《一路超平安》，我相信很少有人问津，所以也很快就下线了。然后就来到了咱们的中秋档。中秋档的首推大片就是《敦煌英雄》。
1: 对，
2: 广平老师特意去看了这个啊，《敦煌英雄》听说了吧？
3: 马伯庸的原作吗？
2: 您说太对了。
1: 对，
2: 曹盾执导的。曹盾，咱们先说是谁？
1: 《长安十二时辰》的这个导演
3: 啊，那不是还原来的卡斯吗？
1: 对对对，那个《长安的荔枝》这个剧版的导演都是曹盾。就是这个片儿应该是2023年12月份当时是定档的，就上映前3天突然就撤档了。然后一直到中秋档之前，
3: 就过了3年又拿出来了。
1: 对对，突然就是空降，等于空降，也没有什么宣传。因为我本身是一个敦煌爱好者，所以我还抱着挺大的期待去看这个片儿的。就是也有好的地方，但是也有不好的地方。
2: 先说好的地方。
1: 先说好的地方，我觉得就是
2: 服化道
1: 特别好。就是曹盾以前摄影师出身嘛，他就是在视觉方面的美学造诣是非常高的。
2: 这个完全没问题。
1: 就是、整个的这个服化道，就我觉得完全是还原了就是唐朝时期还有敦煌的这里边的所有的色彩啊。
2: 最重要是精致。
1: 对，非常好。
3: 它比荔枝咋样？
2: 它完全不是一种风格的东西，我感觉。
1: 对，因为它荔枝剧版是他拍的，影版是大鹏拍的嘛，所以就是电影和电视剧它的质感方面还是差一些。
2: 就
1: 这个质感是非常好的。
2: 大鹏的这个就是电影的这种，它和这个曹盾的完全不是一种风格。
1: 对对，风格上。
3: 大鹏好讲点小情怀。是吧，也揭露点社会现实。
2: 我们现在先说的是这个，就是比方说这个从视觉的感觉来说的话，其实我觉得曹盾肯定是要略胜一筹了。肯定是这样的。
1: 包括

0: 只是
1: 大漠风沙的
2: 视觉也可以。
0: 对，
2: 你看在这种情况之下，曹盾还要略胜一筹，可见敦煌英雄是不是做的就挺极致的，很精美。大漠风光，颜色调的那种感觉，
1: 哎，
2: 有点昏黄的那种。
1: 我觉得就是这个颜色调的其实比镖人还要好一些，略胜一筹。
2: 哎，我都觉得是这样，可见它是不是很好，对吧？但是我们继续来说，但
1: 可惜的就是，然后就是可惜的点就是也是这个故事，这个故事其实就是讲归义军当时的这么一个故事。就是但是这个电影它架空了这个历史背景，它就接了归义军的这个壳，但是它没有讲到归义军的这种精神的这种内核，让我觉得稍微有点失望。
0: 为什么舍弃那个？
2: 这个有具体原因，咱们线下来讨论啊。因为咱们是媒体人，您我说到这儿的时候，您就明白是什么意思了。但是最重要的是什么呢？还不在这儿，你就是把这个壳拿掉了，咱们也可以是个完整的故事。但这个故事空了。他就前面的30分钟特别精彩啊！
1: 对，前30分钟是非常精彩的。
2: 是，
1: 包到后边有一块，其实我也看哭了。但我觉得主要的问题还在哪呀？就是一个是。就是曹盾他作为一个电视剧的导演，他对这个节奏的把控我觉得还是有问题的，因为电视剧它非常长，然后它这个线索它也多，然后你看起来的时候他就感觉不到他这个节奏的问题啊，还有线索多的这个问题，但是你把它放在电影里，这个节奏的把控就是很大的一个问题，然后线索又多又杂，你就感觉东一爬西一爬的这样的，
2: 而且还觉得没有重点。
1: 对，
2: 我觉得
1: 经不起推敲。
2: 广平老师说到节奏这个事儿就相当专业了，其实咱们可能比方说普通的老百姓看的时候他不会说是这个节奏问题，但是他会觉得怎么就觉得就是感觉没有什么重，就是没有什么主线，就是主线不精彩呢，他可能会这么去想，
0: 老缺乏那么临门一脚那种感觉，是吧？
2: 不单是临门一脚，是整个过程当中他都没有说是这种起承转
0: 合，松松垮垮。
2: 哎，您说的太对了。
1: 对，
2: 还有一个
0: 电影首先要营造气氛，
2: 最大的问题可能百姓反映最大的就是他的烂尾，是不是啊？就是他最后解决这个问题怎么反败而为胜呢？都已经最后基本上输到底儿了，怎么最后他就解决就靠3个人就把这事儿给解决了？就是而且是用这个虚幻的方式，就带了一点魔幻色彩的把它解决了，
1: 有点魔幻现实主义。
0: 哎，那是拍敦煌的在莫高窟里边有实景拍摄吗？
1: 没有，这个我觉得他应该就是在就是其他的沙漠拍的，因为莫高窟还是文化保护单位，现在已经不允许拍，
0: 不是不允许拍摄，
1: 对，不允许拍摄，他这应该都是做的一些复制的场景，
0: 有千佛洞里的飞天是吗？
1: 有的，其中有一个场景是，但他没有涉及到千佛洞，
2: 但是它的和文化素养相关的东西其实是有的
0: 啊，
1: 对，
2: 所以要不然咱们为什么看那个色彩那么棒嘛？
0: 对，
2: 甚至有一个角色是专门画这个，就是敦煌里面的这个壁画的画
1: 师。
2: 哎呦，真的是你这还原的那个景啊，这里面一大票的好演员，什么张宇啊、窦骁啊，然后呢像这个张一凡、雷佳音呐、朱亚文啊、周一围呀、李光洁呀，真的那个就是真的是这个一线演员也很多。
1: 对
0: 啊，那么多演员堆他
1: 都来了。
2: 对
1: 呀。
2: 我和
0: 你说现在演员都不值钱。
2: 哎，这是几年前的片子，也压了好久，
1: 压了3年。
2: 我们
0: 那个时候制作费用不低呀。
1: 哎，我觉得这个制作费用
2: 是
1: 最起码
2: 的，
1: 我好像看了3个多亿吧，3-4个亿吧，
2: 我估计差不多，
0: 血本无归。
2: 是的，而且这部影片的话呢，就是应该像是空降的，就感觉好像这一段没有什么片子了，才把它放出来的。
1: 对，
2: 所以才会那么匆忙，
1: 对，
2: 有点那种感觉啊。
1: 其实非常可惜，他这个片儿就是讲的这一段历史它非常的好，而且就是他表达这个情怀，就是那种不退那种热血，其实我觉得非常值得，这个就是适合我们这种当下，对，我们当下其实这个状态稍微有点萎靡，我觉得这个看的其实挺热血沸腾的，应该是把它做成
0: 他就不往那上死劲儿。
1: 对，我看的我也后半个小时我着急啊，我
2: 对有心无力。
1: 对，
2: 就是我们感觉就是这一次啊，我们确实觉得你说让导演完全背锅，我们心里也不忍哈，但是就感觉好像
1: 是
2: 有点差。
1: 其实导演还是占主要原因吧，
2: 可能是这回他跑不了了，就是反正作为编剧的马伯庸可是提前就把自己摘得有点清楚了。
0: 那肯定了，
1: 马伯庸挺有意思的，
0: 人原作里有啊。
1: 这个、
2: 是的，
1: 对，这个电影没出来之前，他的书就出了嘛，《历史大与小》，然后就把这个剧本直接抛出来了。我当时的感觉就是，马伯庸说：“这电影等出来之后拍得不好，你别赖我。
2: ”好，这都是我们个人的散谈啊，不代表任何观点，就是大 家可能有自己的想法啊、
0: 嗯。
2: 好，我们其实有听众有反馈，然后呢，他们说的主要是十一之内的档期的、
0: 嗯，
2: 所以我们把这个中秋的赶快讲完了以后，
0: 嗯、
2: 咱们就讲十一的啊、
0: 嗯嗯。
2: 中秋还有一个是老江湖，老江湖最大的看点当然就是这个于谦和梁家辉的对决，
0: 嗯，
2: 也是同样的问题，剧本啊其实有点鸡肋。就是两位老艺术家们也都是非常的卖力，但是还是一样，有些时候呢是戏要拖人的，就是人可能也拖
0: 不
2: 住这个戏了。
0: 故事不行了怎么办？
2: 嗯，我们也查了一下这两个拍摄的，像一个叫做李泰格，他上一次作品是《最后的真相》，最后的真相当时好像有点差强人意哈。还有一个叫刘玉，刘玉好像就是一个
1: 拍 MV 出身和广告出身的这么一个导演，
2: 嗯，
1: 我之前查了一下，
2: 所以呢关注度也不是特别的高，也没有得到很高的票房，
1: 可惜演员了。
2: 嗯，然后有很多人吐槽说于谦老师就别动手了，他演的是警察嘛，和梁家辉老师俩然后互相是还有肉搏，你知道吧？肉搏战等等啊。好，另外还有一个什么，这个就是惊悚片吧。惊悚片之所以就是关注了一下，因为有邓家佳呀，有苏小丁啊，这些都是一线演员嘛。
0: 嗯、
2: 死亡禁区实录，也就是一个、嗯、
1: 还是不接地气儿，我觉得
2: 演员们也就飘在上面演。就是卖力是卖力，但是它是飘在上面的，它是不接地气的。
0: 他不讲那个中年女人怎么活吗？
2: 是的，
1: 我觉得嗯，
0: 这种话题其实很多呀。
2: 嗯，
1: 他传达的这个精神就是说，比如说就是中年女性的这种黄昏恋呀、啊，对爱情的追求啊，其实就跟
0: 前几年不有一个吗？也那个是我纯粹那个用沪语演的那个吗？
2: 爱情神话，
0: 爱情神话，对
1: 啊，对，还有蔡若魂的
2: 那个就很好，
0: 对，那可以啊，
2: 蔡若魂也很好，
1: 对，
2: 是的，
1: 这个和他两个
2: 没
1: 法比
2: 啊，
1: 对、
0: 哦、
2: 对，对，真的是没法比。
0: 这那个剧本谁写的？
2: 这个
1: 这个我来说一下吧。这个电影的导演叫罗东，罗东他之前拍了一个纪录片，我想张老师你可能听说过，叫《梅的白天与黑夜》。就是在上海电影节还得奖了、哦、然后也是讲就是中老年婚恋的这样一个、
0: 嗯、
1: 然后他纪录片得奖之后他就把它改成剧情片了、
0: 哦、
1: 但是我就觉得这个剧情片啊，哎呀，就是也不是说会拍纪录片的导演他就能拍剧情片的，就是太拉胯了。
0: 不是，你这个玩意儿中年女性，而且这几个大女主要拍什么黄昏恋什么玩意儿，干柴烈火，那感觉不老有戏了吗？
1: 拍出来
0: 啊、
1: 嗯，没有，
2: 他方向都不是这个方向，他、
0: 哦、
2: 也没有那么火爆，所以这一部也是有点像鸡肋一样啊。现在排片量也很少。
0: 这老房着火多好拍啊是不是？
2: 那我们应该给明春老师这么个机会，我觉得他特别适合拍这个
1: 年龄段合适是吧
2: 好，我们来继续说啊，有一个就是也是跳档的、
1: 嗯、
2: 好像是上映了三天四天
1: 啊，对，然后就宣布撤档了，
2: 叫
1: 侦
2: 战，侦查的侦、
1: 嗯、
2: 古天乐、紫砂、谢君豪、任达华，你说也是一票的明星，
1: 对，
2: 是一个警匪电影、
0: 嗯、
2: 也是有探秘的，但是就好像是上映前几天、
0: 嗯、
2: 票房就不好，
1: 对，
2: 哎，然后就这个撤档了，
0: 剧情不好，
2: 我没看着啊、
0: 哦、
2: 这个
1: 我觉得我当时看了一个评价我也没有看，因为这个片儿我当时看这个演员我觉得还能差到哪去，结果就是特别差，
2: 嗯，
1: 然后后来我看了一个朋友写的一个总结，他说就是导演特别差、
2: 哦、
1: 就导演没有能力，他叫孔令正，是一个新人导演吧？
2: 哦哦哦，是这样的、啊。
1: 对，
2: 嗯，
0: 那他驾驭不了这几个主演，
1: 对，
2: 有可能，嗯，但是就特别可惜啊。现在是跳档了之后，不知道是去哪里了啊。好，稍后呢是半点陆晴，陆晴回来之后咱们继续讲啊，因为没有讲完嘛。
1: 嗯、
2: 那我们来听一听，就是任素汐来我们带来的这个叫做《找名字的人很温暖》。
0: 嗯，
2: 咱们就是回忆一下《神探痕迹》当中的这个啊剧情啊，咱们一起来致敬一下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七一勋章的获得者，公安部首批特邀刑侦专家崔道志先生，以他为代表的这些专家们啊，向你们致敬啊。
0: 嗯。

0: 各位好，我们来关注一下现在的市内各条主干路街啊。现在呢，在星海广场目前的东北侧环岛，车辆的密度稍微有点高。滨海西路的沿线呢，现在整体压力其实不大，走起来呢速度还是可以的，大家走起来应该是没有什么太大问题。东快路的出市东北桥开始，一直到香炉礁高架入市方向，香炉礁高架到广电中心，中长街在中央大道附近的北行方向，西安路的北行新宫街，南行黄河路，西山小区部分西南路的南行方向，以及在中心医院部分西南路的南行方向，车辆的密度都稍微有点高。长江路从东关街一直到东关街桥洞，包括东部城区中山广场的环岛，以及石奎路目前以奎英小区为界的双向车辆的行驶速度保持的都不太理想，走起来是有压力的。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是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1: 交通气象快报。
2: 交通气象快报。
3: 好的，关注天气的情况。此刻呢，多云转阴，有阵雨或者雷阵雨啊。同时呢，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4到5级，转偏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气温的情况，最低13度，最高22度。

0: 好的，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聆听到的是文艺大连的直播节目。我们今天聚焦的专题内容呢，就是聆听电影。两位主讲嘉宾呢，一位是张明春老师，一位是陆广平老师，我们的老嘉宾了啊。两位老师再次向你们问下午好。
1: 下午好，各位。
0: 我们还在说这个十一档啊，刚才呢十一档啊影片呢，我们说了几个比较重要的影片，比方说像《神探之痕迹》，这是按照听众点播的要求啊。然后还有呢，像这个《活色生香》啊，像这个《征战》呢，《什么意思夫妇》啊，包括呢像这个就是《生化危机》，我们都讲完了。其实还有，如果按照从逻辑顺序，就是上映的时间来看的话，第一部其实我们应该讲《野兽之心》。
2: 9月30号上映的，
0: 对，布拉德皮特主演的《野兽之心》。
1: 没
0: 看之前，我的心理预期是《荒野猎人》，因为据说呢，他在国外的口碑很好。哎，我们听听广平老师说。
2: 我觉得我个人感觉还可以，但是你也别抱着，就是这。就是讲一人一犬的故事嘛，但是他也不是那种像忠犬八公的那种，他还是就讲那个一个退役的老兵和一个退役金犬的这样的一个故事。我觉得他的内核其实还是一个反战片，是战争结束了，但是创伤是永远都在的。
0: 是的，但是他的整个逻辑感哈，就是在我感觉到和那个《荒野猎人》来说的话，没有那么丰富，也没有那么复杂，他就比较单纯。然后有一些这个观众就吐槽说了，这是一个军事装备的一个广告片，
1: 里边很多军事装备。
0: 对，因为他是一个退役的这个军人嘛。
2: 对。
0: 他们以前在这野外生存的时候，一定是有很多技能和很多装备的，这些装备都极为的专业。就是你想生个火，你想用个刀，都太棒了，就是那些装备啊。就是
1: 这种技能不应该针对那个前东家追杀他这种剧情吗？
0: 对，无论如何，这个就是他就是在野外如何生存下来这么一个故事。
1: 那得浪费了，是吧？
0: 所以说这个影片的话呢，节奏还有点慢。
1: 这种片儿，它就是反正陪你度过这段时光就。
2: 但是它最后一段也是非常感人。
0: 是的，
2: 我觉得就是如果你有养过宠物的经历啊，这种我觉得其实看的还是挺热泪盈眶的。我最后也看哭了。
0: 对，
1: 那还蛮好的。
0: 过程当中的一些就是很真实的片段，这些也是可圈可点。
1: 那这老皮特怎么样？
2: 哎，
0: 没问题，
2: 内心戏特别
1: 好。有味道。
0: 是的，
2: 我觉得他这个内心戏要比那个《F1 狂飙飞车》里还要好。
1: 那里内心戏不多，那是动作片。
0: 哎，但是这个影片的话，我认为如果是再展开一点的话，它的发挥空间会更大。其实是的，
1: 那
0: 绝对是能撑得起这个影片。
1: 多少票房？
0: 比较惨，
2: 1000多万票房吧。
0: 是的，比较惨。
1: 现在观众1800万
2: 票房。
0: 认识他也好，但是现在的观众可能需要节奏了，
1: 对，
0: 需要速度
2: 一天哈，
0: 是吧？
2: 然后也

0: 终于过了二十亿的票房，我觉得他就是在等二十亿这个票房这个坎。
1: 哎，那个哪吒二放了多久啊？是全年吗？
0: 也没有，
2: 没有，
0: 也将近
2: 四个月。
0: 没有没有，他一直也延到将近暑期档之后。
1: 他延到暑期，他是春节延到暑期，
2: 那大概就是半年了，
0: 对，
2: 半年多
1: 啊，这个也一样，哎，
0: 也差不多，也半年，
2: 差不多啊。像苏菲也说了，说一直想看布拉德皮特的《野兽之心》，但是排片太少了，是有原因的，他确实是上座率低呀、啊
1: 哎，
2: 然后影院也得赚钱嘛，是不是啊？瑜伽妹妹说，刚才听任素汐的歌声温暖质朴感人，声音里自带故事，听她唱歌都会想起人生当中很多温馨的画面，让人泪目有故事感。其实刚才咱们不是还在探讨吗，就是刚才咱们陈思诚导演拍的这个神探的这个故事，其实他的这个揪心的这个成分稍微少了点，就是他在这方面的力度拿捏，如果再能揪心一点的话，我估计听这个歌就现在就能够泪奔，我就能泪奔到这儿，对啊，所以说这个可能将来哈也是他一个有可能提升的部分啊。好的，那我们来继续说啊，其实还有什么呢？其实有《重生二》，这个是10月3号上映的。我对马玉珂其实是抱有期待的，因为《重生一》真不错，他的首部影片就是制作的很爽感啊，而且剧情也很这个完整啊。
0: 但没想到二就是有点拉胯呀。
2: 对。然后呢，
1: 马玉珂他演技挺好啊。
2: 马玉珂这次没有出演，他只是当这个导演。
1: 哦、
2: 然后呢，这回的主演是谁呢？是非常漂亮飒爽的梁洛施。哎呦，真的是太帅了，打的也帅，
1: 哦、
2: 长得也好，演的也好。你看那眼睛里面都是有戏的，真棒，演得很好。但这回的剧情也太差强人意了。对、这里面还有洪金宝老师，洪金宝老师就是一个纯配角，在这里面一点武力值都没有，也没有当武指，然后就是最后被人捅了几刀之后丧命了，因为他是最后的 boss 嘛。
0: 那个这里面据说白客演的角色非常颠覆，和以往演的那种小白领啊完全不一样。
2: 怎么说好呢？是就是他演的，就是我认为是大反派，他很努力。但是
0: 不行吗？
2: 因为他本身这个人他不够邪性，他是往邪里演，他就不如那些真的很邪的这种星啊，这种感觉。就是白客在这里面的戏份相当足，
0: 但就缺乏那种狠劲儿。
2: 他很努力了，在他的能力范围之内，但他不是那个人。有些人骨子里他就是，
0: 是，
2: 这就是两种感觉。对，就是我相信大家能明白我的意思啊。好，那我们这个十一档的情况，剩下就是两个儿童片了。一个就是《小猪佩奇》《完美假期》，这是国产拿了人家印这个，就是可能是版权
0: 了。英国的版权。
2: 然后《新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
1: 嗯，
2: 然后这也是这两个好像是上座率也不是特别高，因为它是低龄片嘛，它不能到合家欢。这一次十一档最大的问题就是没有真正合家欢的。
0: 对，
2: 对，就是哪一个都是有类型化的，属于那种的啊。
0: 而且今年十一档的影片数量也少，往常十一档就是可能10部以上，今年可能就6-7部，还有撤档的。
2: 对，
0: 所以就是大家选择也少。
2: 最重要的是质量不高啊。哎呀，我这往年没有过质量这么差的啊！
1: 就是，确实是片子少，因为全年我们大概只能拍到120部。2000年之后到2010年左右，每年是500部。
2: 哦，
1: 你想想，500部不能都上，那个有些根本就排不上，就大概能排400部，有一些见光死。那现在你说这差多少？
2: 对，确实是啊。
1: 港片儿。2025年只拍了8部片子，
2: 哎呦，真的！
1: 2026年，今年大概也就10部。
2: 哦，
1: 完了，香港自己的票房是12.5亿，那正常年景是20多个亿。
2: 哦，
1: 这就香港最旺盛的时候，90年代的时候，一年是拍300部的，就香港一个地方，
2: 哎、真是啊！
1: 你说现在这不就存？
2: 差了很多、
1: 哎呦我天，就是零头都没有了。
2: 对，确实这也是原因。
1: 你像刚才说古天乐任达华他们就包括刘青云演那个叫爸爸是吧，
0: 对，
1: 就是零片酬、
2: 哦、
1: 我不要片酬，我甚至我倒贴你我来演、
2: 哦、
1: 也没有人投资，
2: 你看看，
1: 太惨了。
2: 是的，现在这投资电影的风险也非常大，
1: 就资本完全退潮了，就哭了、
2: 不在这方面，在这个哈，就是在这里面再投入了，是不是啊？
1: 对
2: 哎，总之呢，就是目前的情况是这样啊。但是呢，咱们还得要带点希望，是不是啊？咱们来预告一下好不好？整个十月份还有什么呢？其实影片已经很少了。有一个叫《一个夜晚和三个夏天》，这是咱们的藏族导演他的一个剧情长片啊。这个呢，就是我觉得
0: 首部长片
2: ，
0: 还是个女导演，叫港真导演。
2: 对，这是一个即将10月13号上映的。还有一个。

0: 悚片啊，很有意思啊，叫做京口脱险，就是咱们和京之间的这个惊悚关系的片子啊，现在已经演到了京的肚子里了。
1: 哦，
0: 这回人已经吃到肚子里面，怎么出来了？
1: 哦，
0: 这是京口脱险。
1: 嗯，
0: 然后呢，另外还有一个好消息，我个人觉得好消息，通知给大家，三国的第一部《征洛阳》再次排档了。
2: 对，
1: 哦，
0: 时间是10月17号。正好十月份影片不是很多，谁没看过《征洛阳》的还是非常推荐大家一定要去看一下的。
2: 对，
0: 这是追光动画的诚意之作，制作了好像是也是两三年吧，长安三万里的原班主创团队，我认为很精致，就是一个正剧。它这里面呢确实是兼顾了正史的《三国志》和长篇小说的《三国演义》，尊重历史，成原著，创作初心非常的纯正，而且呢非常的精致，所以没有看

0: 首部院线 AI 原声动画电影，叫做
1: 三星
0: 队
1: 未来往事。
0: 未来往事，这是博纳的再一次投资了、
2: 嗯、
0: 看看这次怎么样。博纳这两年确实是啊，
2: 它是剧情还是
0: 动画科幻动画电影，
2: 科幻、
0: 嗯、纯 AI 制作的、嗯、AI 数字演员，片长100分钟，所有的原创的真是原创数字形象。
2: 嗯，
1: 对，三星堆其实是一个非常庞大的话题，不知道在这个短短的就是几百分钟的电影里边怎么个呈现法。
0: 是的，我们都特别期待啊、
2: 嗯、
0: 首部的咱们这个就是三星堆 IP 系列电影，而且呢还是 AI 制作的，也是首部的电影啊，咱们共同期待一下、
1: 嗯、
0: 上映的时间呢是在10月末吧，是不是
1: 10月23号？
0: 23号这个时候、啊、
2: 预言马上了。
0: 对，好。再有就是小羊肖恩3怪兽来袭，小羊肖恩这个动画电影还是经得起考验的。
1: 对，
0: 英国的定格动画电影，没有任何的对白，但是制作就很精良、
2: 嗯、
1: 对，头两部也口碑非常好、
0: 啊、
1: 这是第三部了。嗯，
0: 还有一部就是复映的影片极速追杀，
1: 哎，基
0: 努里维斯2014年、
2: 嗯、
0: 极速追杀 N 部吗？这是首部、
2: 嗯、
0: 也是最好看的一部、
2: 嗯、
0: 我个人感觉是最好看的一部啊、
2: 嗯、
1: 是国内首次上映。
0: 对、
1: 嗯、
0: 之前的时候没有上映的，大家可能是通过别的途径看到的、
2: 嗯、
0: 哎，这就是10月份整个电影的情况。哎，我们等到11月份再聚的时候，这些电影的情况咱们就可以和大家说一说了。
1: 嗯，
0: 好，
2: 嗯、
0: 那目前的情况就是这样。那希望呢，大家呢、
2: 啊、
0: 还是和
2: 400亿，
0: 哎，和这个电影艺术结缘啊。也许还有一些空降的好的影片将会出现，
2: 嗯、
0: 我们也会持续的关注。
2: 说港片儿，说香港金像奖，这些评委都感慨啊，说将来没有参评的片儿，我们评谁去？
0: 对，无论如何呢，也是希望有更多更好的电影创作。
2: 哎呀，
0: 哎，然后加入到其中啊。好，感谢大家啊、嗯。那我们今天就是说和电影相关的情况就到这里了，
2: 嗯嗯、
0: 马上进入到今天的主题了，哦、那就是《聆听电影之功夫》。
2: 功夫啊，
0: 好，马上。
2: 功夫，我们讲到10集了。
0: 好，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啊。
3: 看电影，看世界，
4: 聆听电影。
0: 好的，回到节目当中来。现在聆听到的是文艺大连第1133期的直播节目，我们聚焦的专题内容是聆听电影之品赏周星驰的经典武侠喜剧电影功夫，今天是第11篇。电影功夫当中的经典配乐是加持周氏美学的点睛之笔，华语影视配乐极具标杆意义的典范之作。那本期直播呢，就让我们再次跟随两位主讲嘉宾的引领，重温功夫电影当中的配乐经典，沉浸在熟悉的旋律当中，再次细品影音合一的完美契合。好，再次我们介绍一下啊，我们的两位主讲嘉宾，那么他们分别是大林新闻传媒集团的记者张明春老师，以及前电影发行行业人员、资深的影迷代表陆广平老师。两位老师，下午好。
2: 下午好，各位听友。
0: 嗯，好，我们说到了今天这个电影当中的配乐是吧？之前的时候呢，我们讲了很多和配乐相关的这个相关的内容了，
2: 嗯、
0: 但是讲不完。
2: 嗯，
0: 就是有听众还吐槽说呢，哎呦，我们讲不完的功夫。是的，功夫实在值得我们把很多的细节拿出来，它是经得起推敲的。
2: 嗯、
0: 现在这样的电影真的是不多了，
2: 嗯、
0: 所以说我们不如讲讲经典，是不是啊、
2: 嗯？
0: 这是我们的标杆，行业标杆啊。我们上次讲到哪儿呢？讲到的是这个，应该是《勇闯大渡河》，我看一下啊。上次应该是讲到了英雄们战胜大渡河、
2: 嗯、
0: 这个是当时火云邪神和两口子是吧哈、
2: 嗯、
0: 就是他们对打包租公包租婆对打的时候，当时用的是这个音乐、
2: 嗯、
0: 然后接下来我们今天要讲的音乐是什么呢？是这个啊，我们先用一段星爷的应该算是御用的音乐，
2: 嗯，
0: 两位一听就能听出是什么了，大家也应该能听出来啊，马上啊。其实听到这个音乐的时候，大家可能首先想到的是西游，
1: 西游，
0: 对，是大话西游当中，
2: 嗯，
0: 是当时孙悟空出现的时候那个场景，是不是啊、
2: 嗯、
0: 对啊，这个音乐呢确实是经常出现在和星爷相关的电影当中、
2: 嗯、
0: 而这次呢在这个功夫当中他用的是这一段啊，看看大家有没有印象啊，是小刀会，这是小刀会组曲嘛，
2: 嗯，
0: 其中的这一段，

0: 可能呢就是有人对刚才的那段唢呐印象太深刻了啊、
1: 嗯、
0: 但其实这是小刀会组曲当中的中间部分、
1: 嗯、
0: 就大概可能是到了四分多的时候就是它了，
1: 展开步，
0: 对，展开步、
1: 嗯、
0: 您说的太对了、
1: 嗯、
0: 那么展开步是用在咱们功夫这部影片的什么时候呢？就是阿星已经被包起来了应该是、
2: 啊、被火云邪神打到经脉尽断、
1: 啊、
0: 嗯，然后呢被包成像茧蛹一样了、
1: 嗯、
0: 然后两口子在旁边就在那说
1: 抹眼泪，
0: 哎，抹眼泪、
2: 嗯、
0: 就在这一段的时候用了它、
1: 嗯、
0: 哎，用了这么一段啊，这个明月和他当时这种这个慷慨悲壮的这种气氛啊还是非常非常合的、
1: 嗯、
0: 是不是啊，
1: 本身这个琵琶这个东西就非常潇洒，
0: 嗯，
1: 是吧，
0: 是的，在这里的时候啊，这一段是非常精彩的，就是啊，哎，嗯，好，大家可能也有印象，这段的时候，
1: 嗯、
0: 当时冰晨老师的印象是什么？
1: 是不是逐渐又苏醒过来了？
0: 哎，
1: 破茧，破茧
2: 成体，
0: 没有说太久的时间啊，哎，但是呢，就是他用了这一段啊，跟大家说一下、
1: 哎，
0: 嗯，好，接下来我们要和大家回顾的就更为经典了，这个一定是大家印象非常深刻的啊，现在听这段。

0: 哎呦，这一段小提琴一响啊，
1: 这不是《流浪者之歌》吗？
0: 对，《流浪者之歌》呢，在功夫里面用到了两段。
1: 哦，
0: 一个呢就是现在听到的慢板部分。
1: 哦，
0: 这阿星非常倒霉吗？不是被毒蛇也咬，被刀也扎。
1: 嗯嗯嗯，
0: 当时就在这个十字路口的交通信号灯这个铁皮屋里面，
1: 嗯，
0: 逼毒。
1: 嗯，
0: 是不是？也不知道那阵是怎么样的洪荒之力，就能把毒气给逼出来，是不是？
1: 嗯，
0: 用的就是这一段。哎，小胖在后外面看着，是不是？到处都是掌印，
1: 是
0: 特别极致，
2: 打出了一套如来神掌。
0: 哎，你说咱们黄英华老师怎么能想到用这一段，还很契合啊？
1: 音乐大师啊，
0: 大师是不是啊？
1: 不得了，这脑洞开的就足够大。
0: 特别极致，
1: 是
0: 不
1: 是
0: 啊？
1: 是
0: 印象深刻，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就前面那个当当当当，就那一段的，哎，太好了，简直啊！好的，那这是一段，下面一段就更为精彩了啊，听听。
1: 这是追逐的嘛，是吧？
0: 追逐的这一段，
2: 黄宗和追，
0: 真的是太极致了，我感觉。依旧是来自于《流浪者之歌》当中的第四部分快板，
1: 嗯，
0: 阿星和包租婆在马路上狂飙。
1: 对，这段是乐队的协奏那部分，
0: 是吧？哈，哎呦喂，
1: 这小提琴进来了。对，
0: 谁能想到，如果不是这种类型的电影的话，不是放在这儿这么契合的话，你说它是不是会破坏影片？
1: 对，而且是这样，你观影的时候，你根本不会想到是那段音乐。
2: 对
0: 啊，
1: 你都忘了它这块有音乐。
0: 哎，
1: 就看那画面就哎。
2: 对。
0: 这件事情确实，您说就是这一段的音乐和刚才的那个《流浪者》的第一慢板的，我还有印象。
1: 嗯，
0: 但是未来咱们再听的时候，
1: 嗯，
0: 真的有很多片段。我今天早间的时候和这个广平老师还回复呢，我们都不觉得那儿有音乐。
2: 对，
0: 但其实一直是有音乐衬托的。上次明春老师就说了，这才是出神入化呢，是不是？
1: 对，
0: 嗯，完全是包容在一起了。嗯，而且呢，这个音乐我也是极致的推荐给大家。这个不管是刚才的《明月小刀会》组曲，
1: 嗯，
0: 然后还有呢，像这个《流浪者之歌》，这都是极为经典的传世之作。
1: 这歌是小提琴协奏曲里面的，反正前三不敢说，前五我觉得是肯定要有它
0: 标杆制作了啊。
1: 对，
0: 对，
1: 对，
0: 和小提琴相关的
1: 那个难度、那个表现力，哎呀，不得了。
0: 是的啊，哎，这是吉普赛民族。他以这个为这个主题的音乐啊，
1: 对，
0: 对啊，西班牙的音乐很具特点，舞蹈性极强，张力极强，
1: 弗拉门戈嘛，
0: 对，真棒啊！哎，好的，那么说到这儿的时候，两位老师做个总结吧，先是明春老师，好吧？
1: 哎呀，就是我觉得功夫就是无尽的宝藏。现在导演你说不会拍电影的话，那你就把功夫反复的看吧，
0: 啊，哦，一针针
1: 去，就是教科书，
0: 嗯，
1: 是吧？
0: 说得好。啊，广明老师说，
3: 音乐老师当时心里就是还挺犯嘀咕的，他觉得这孩子能行吗？哈，啊，调皮捣蛋的。但是呢，出于这个老师的这个职业素养，就是还是叫了他。结果这个小 A 同学呢，他坐到钢琴前面就弹了哈，让他感受到了是被尊重的，这样的一个叛逆自然就会减少一些了。
4: 哦，就是孩子在做这件事，嗯，比方说他做的是 C， 然后你说你是选 A 还是选 B？
3: 对。

0: 明。看来您已是一位很优秀的家长。
1: 学到了。这是对于孩子叛逆，就是你转变一下你说话的方式。
0: 是的，
1: 就他感觉他是被尊重的，
0: 对，
1: 他有选择权的。
0: 对，他觉得哎，妈妈对我还挺好的，哎，我应该按照要求去做。那么第三个就是在专注力不足这方面呢，我们觉得可以用时钟加上一个环境的整理的方式。就是给孩子准备一个安静的学习环境啊，书桌上就是只放当前需要的一些书本呐、文具呀，设定30分钟为一个专注的时段。那么在这个期间呢，就是不允许做任何与学习无关的事。等时间到了之后呢，可以休息10分钟。当然对于年龄比较小的孩子来说呢，可以从15分钟开始逐步的来延长。
1: 你说这个30分钟是适合几年级的孩子？
0: 我觉得3年级以上都可以，
1: 3、4、5、6都可以。
0: 对啊，其实吧，我们在学校现在小学都是35分钟一节课，就是1年级的小朋友他现在也是35分钟。当然孩子的1年级小朋友的注意力还是比较短的，
1: 对，
0: 他可能坚持不了太多的时间，所以我们在1年级的课堂上呢，就是老师在教授了一段时间之后呢，可能会拿出来1分钟的时间领孩子会放松一下，就是读个小歌谣，甚至于唱个小歌，做个小律动啊，然后缓解一下，调整一下啊，接下来我们就再讲课啊，是这样的。
1: 现在都是15分钟的课间休息啦。
0: 对，15分钟课间休息。然后是保证孩子们在校期间是2小时的这个户外的运动。当然了，在做这个时候，就是家长呢也要以身作则。就是孩子学习的时候，家长一定不要在旁边啊刷手机啊看视频，这样不仅会影响孩子，还会起到一个反的作用。
1: 家长也要约束一下自己。
0: 对
1: 啊，
0: 对，要起一个示范的作用。
1: 那对于那种拖延马虎的呢？
0: 这种呢，我觉得其实他可以用任务拆解法加上一个自然后果法。就是其实拖延呢，往往是他觉得这个任务啊看起来太多太难，家长可以帮孩子把作业拆解成几个小任务啊，就是每完成一个呢，然后就打一个勾，打一个对号，让孩子看到进度，他觉得哎，我又完成了一项任务了，就是能有一个获得感，一个成就感。对于马虎呢，我觉得就是不要总替孩子来检查作业，检查一些其他的工作，让他自己呢去承担后果。就是其实我经常会看到啊，有一些家长到学校来给孩子送作业本儿啊，送水杯，
1: 对
0: 啊，送一些学习用品啊，跟我们保安说哎，师傅，我们是哪哪边的家长，哪个孩子忘带什么了，我跟老师打招呼了，放在这儿，一会儿孩子下来取。
1: 对啊，就你不建议这样呗。
0: 对，其实有时候哈，家长就是下一次狠心就不给他送这些东西了，
1: 让他挨次批评。
0: 对，被老师批评一次，你看他自己肯定就记住了，下一次他一定会长记性了。这个比家长说100遍都管用。
1: 对，因为你总这样，他是不是会说就赖你没帮我检查好。
0: 对，就是他觉得反正我犯错误之后，家长可能在后面。对了所以就是家长不要过多的去包办代替，要让孩子，其实让他就是经历过这种犯错误然后呢他才能去改正错误，
1: 他自己承担一次后果。
0: 是的，对，其实这些方法呀都不难，关键是要坚持。教育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儿，而是要日复一日的陪伴和引导。
1: 哎，好，那现在有一些家长还是在小学阶段也是显示出重分数哈，尤其是1、2、3年级好像不用那么注重分数哈。
0: 现在我看都挺注重分数的。
1: 那你说这个美育呀、体育呀，现在家长总体来说，我觉得还是越来越重视吧？
0: 对，我觉得比就是10年前
1: 是
0: 更加重视了。
1: 我记得小学的家长基本上都给来个乐器
0: 对，
1: 学一个体育项目
0: 对对对，在外面有个什么特长班那种的。
1: 是不是
0: 是
1: 就是我看就是在介绍您的时候，您对于这个叫文体美育也这方面，我看啊刚才也是说到了我记得您好像是这方面的专家吧？
0: 没有
1: 啊，辽宁省中小学体育艺术优秀指导教师。
0: 没有
1: 这方面也给家长说一下。
0: 好，其实我觉得体育美育啊对孩子成长是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的。
1: 是
0: 啊，对，你比如说体育吧，就是它不仅能够强健体魄磨练意志，其实更能培养孩子这种规则意识、团队精神和抗挫折的能力。因为之前我们也说孩子就是抗挫折能力比较弱啊。举个例子，比如说在足球赛当中吧，是11名队员，那么这11个人呢一定要齐

0: 协力，互相配合，打好团队战才能取得胜利，而不是说单个人呢
1: 对、
0: 就能够赢这场比赛的。
1: 团体意识。
0: 对，而且比赛呢，其实它是总会有赢的一方，输的一方。我们要教会孩子，赢了不骄傲，输了不气馁，跌倒了爬起来就要继续跑，让孩子在这个运动当中去学会合作，学会坚持。这些品质呢，是只坐在教室里学不到的。那么你像美育里面的美术呢，它是可以陶冶情操，激发创造力的。给孩子一支画笔，一张白纸，孩子就能描绘出自己眼中的世界。其实美术教育啊，不是说要把每个孩子都培养成画家、艺术家，而是让他们学会去观察生活，感受色彩，来表达情感。
1: 哎，我曾经是听人讲过，说是美

0: 这个特别重要。
1: 对，你像音乐学科呢，就是它更能够浸润心灵，抒发情感。啊，就是当孩子高兴的时候，你没发现有时候会很快乐的哼唱几歌。
0: 对
1: 啊，倒是不是说是跳着什么舞蹈，但是他也会做几个动作啊，就是表达他这种喜悦的心情。有的孩子呢，他是遇到挫折啊，遇到困难的时候，可能听一听自己喜欢的音乐，也能够调节他的情绪，
0: 对，
1: 哎，缓解他的心情。那孩子们在演奏乐曲的时候，其实更是在表达他内心的一种情感。我相信这种能力呢，会让他们在人生的每个阶段都能够找到一种正确的方向和力量。
0: 对，那还有一个问题很重要，就是家庭该如何低成本的做好孩子的议题启蒙呢？
1: 在这里我也给大家几个小建议吧。第一个，我觉得其实可以用好公共资源，比如说我们大连呢有很多免费的公园啊、广场啊、图书馆啊、什么博物馆，周末带孩子去跑步、骑车、看展览。这些都是很好的启蒙。第二个呢，是可以把家呢变成小课堂。像一根跳绳、一个皮球啊、一盒彩笔，就能让孩子玩出花样。或者是在家里放点音乐啊，和孩子一起唱唱歌、跳跳舞，就是既增进了感情呢，又能够培养这种艺术的感知力。第三个，其实我觉得更应该用好学校的资源。其实我们每个学校都有专业的这个体育和美育的老师啊，他们都是这个大学里面受过专业训练的，还有一些我们的这个丰富的社团的活动啊。那么家长呢，就可以鼓励孩子积极的去参与，那么我想提醒的是，就是大家要重在参与，不在结果。就是不要着急让孩子非得去考级啊，然后比赛啊，而是让他先去感受运动的快乐、艺术的乐趣。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其实只要孩子感兴趣，他喜欢了，他就会自己坚持下去的。
0: 对，先要融入啊，
1: 对，
0: 然后再慢慢的提升。
1: 对，
0: 那你像咱们小学中山路小学哈、也有一些这种什么合唱队啊什么之类的。
1: 是的，是的啊。对，我们学校有一个特色，就是音乐方面，口风琴唱奏一体化啊。对，这个我们都在大连市做过这个展演。
0: 就是孩子们其实只要感兴趣，都有机会加入到这样的团体里面
1: 的。是
0: 的，
1: 没有问题。
0: 那你像其实优质的教育啊，一定不光是学校一个人在努力，一方面在努力，一定是家校同频哈。像中山路小学在这个家校共育方面有哪些特色呢？和一些惩处的模式？
1: 我觉得家校协同育人呢，是一场温暖的双向奔赴。我们中山路小学呢，通过专业引领啊、课程赋能，还有多元载体等方式呢，积极的也在探索着家校协同育人的有效的路径，也是赢得了家长的信任和支持。我们从以下几个方面呢，给大家介绍一下啊。就是第一个呢，我们打造了专业的指导团队。我们成立了杨佳音名师工作室，钟柏玲名师工作室。并邀请到了专业的心理咨询师和家庭教育讲师呢，来一同研讨，形成了一支就是理论与实践并重的这样的一个专业的指导团队，为家长呢提供育儿的指导。学校呢还定期的会邀请专家呀进到学校来进行讲座和培训，给家长进行专业的引领。家长听后呢都感觉受益匪浅，感觉学到了很多这个教育的方法。第二呢，就是我们设立了家校共育的课程。这个课程它不是说单独的要给这个家长也好，还是给学生也好上课，而是我们把它融入到我们这个平日的活动当中去。你像我们有家长开放日，邀请家长走进课堂来直观的感受啊，双减背景下的课堂教学是怎样的。因为我们每个周一嘛都有升旗仪式。那么我们会邀请啊这个升旗的班级的家长到我们学校来参加升旗仪式，观看孩子们的精彩表演，结束之后呢还要和孩子来拍照留念。像这个在少先队建队纪念日，就是11/3这个时候呢，我们会邀请二年级的家长呢来到学校参加大队会，在入队仪式上啊亲手给自己的孩子戴上红领巾啊，因为爸爸妈妈也是老队员嘛。
0: 哎呦，这个爸爸妈妈当时一定特别激动。
1: 是的，就让这种新老两代少先队员呢共同记住这些难忘的日子。
0: 真是难忘的瞬间啊。
1: 真是。
0: 那最后再说一点吧，就是结合当下的这个教育环境啊和小学生的成长特点，你想对正在焦虑或者说迷茫的家长们说一句最核心的育儿建议是什么？
1: 如果说让我 给大家一个最核心的育儿建议呢，我想对家

0: 长最想说的话就是放下焦虑，用心陪伴，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在爱与智慧的滋养当中成为最好的自己。
1: 这句话其实听起来简单，但做起来也不容易啊。
0: 对，放下焦虑呢，其实意味着就是别总拿自己的孩子啊和别人的孩子去比啊。其实我觉得这个比也可以比，但是不要去横向的去比较啊，不要横向的比跟人家比什么分数啊、排名啊，或者比说别人家的孩子怎么怎么样了。我觉得其实可以纵向比，就是孩子自己和自己比，今天比昨天进步了一小步，那么这一周比上一周又进步了一大步，其实这就是最好的进步。那用心陪伴呢，就是意味着家长每天要抽出一点时间，放下手机，离开电脑，真正的和孩子在一起，一起读书，一起运动，一起聊天，一起游戏，发现他的闪光点，让每一个孩子都成为最好的自己。
1: 好，特别谢谢副校长啊。我们今儿嘉宾呢是来自于大连市沙河口区中山路小学党支部书记校长傅宁，先后荣获辽宁省优秀教师、辽宁省中小学体育艺术优秀指导教师、大连市优秀教师等荣誉称号啊。那么我们的家长啊，听了副校长的这段讲解之后吧，一定会有很多的这个收获和成长啊。你看，其实教育这事儿呢，说到底就是学校呢不松手，家长不甩手，孩子才能迈开腿啊，深耕一份初心，共育一段成长。好，再一次谢谢副校长，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儿。
0: 好，谢谢安安，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耐心陪伴。
1: 哎，谢谢。好，下一档是小蝶带来的天天好。

0: 北京时间下午三点。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2: 各位好，下午三点的时候呢，市内各条主干路街的通行平稳度目前来看还是不错，几条路街需要注意啊。一个呢是东快路广电中心向北一直到向路交高架，另外联合路南行黄河路路口，黄河路的西行目前在万岁街的附近，西安路北行目前从五一路一直到长兴街的沿线，五一路解放广场桥的入市区方向，车辆的移动速度都会是略低一点的。东部城区的中山广场环岛以及解放路的北行，在中山路的路口位置，包括石葵路目前以葵英小区为界的双向，石葵路的这个解放路的南行，从中医院一直到石葵路的路口，车辆的滞缓呢也是明显的。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是开通状态，稍后我们再会。

交通气象快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全市多云转晴有雾，西部沿海东北风五到六级转偏南风五到六级，南部沿海东北风五到六级转偏西风五到六级转偏南风五到六级，东部沿海偏北风五到六级转偏南风五到六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三到四级转偏南风三到四级，大连气温13度到23度。

每天的你穿过人潮人海，融入车水马龙，总会有意想不到的发现，也有不期而遇的惊喜，可能还有不肯言表的疲惫，或者无法释怀的感伤。我只愿你心中不缺爱，眼里充满光，总能和喜欢的一切在一起，说好听的话，听好听的歌，天天好听，不一样的风情，不一样的你。

0: 坐走。
1: 交通广播，天天好听开始了，我是小蝶，欢迎找我来听歌。第一支歌要献给今天过生日的小伙伴，收到请回复。

刚刚说所有今天过生的小伙伴收到这首歌请回复，在官方微信平台大连交通广播，是不是条件反射一机灵收到请回复，貌似来自各自的工作群。李谷一老师的嗓音是那种温润大气的哈，复笛声人静的和声暖心烫贴，两代歌者相融在这首歌里面。李谷一老师复笛声人静带来的祝你生日快乐，就没有华丽的修饰，却是满含真诚的，年年岁岁岁岁年年，亲切治愈。这首歌特别适合合唱，是传递幸福的生日歌。

今天的老歌新听，哎，最近真的是总能够刷到张磊的《你看你看月亮的脸》。2015年中国好声音总冠军张磊，这些年断断续续偶有新作，这一次的一出场一开口又征服了好多人，确实是实力卓群的一把好男生啊。2015年中国好声音的舞台，他翻红了不少隐藏着的好歌，比方说马迪的那首《南山南》，还记得吗？对，当年他就是这个舞台上的总冠军。听惯了孟庭苇的《你看你看月亮的脸》，我要郑重地说一声，张磊的演唱也很入味，我也很喜欢。男生们可以学唱这个版本。

这首歌的原唱叫马迪，但是好多人知道这首歌确实是从2015年中国好声音这个舞台上张磊的演唱得知的。南山南，张磊的声音听着很温暖，会一下子就喜欢的一把声音，唱的是那种不浓不淡刚刚好，也是一位实力派哈。他说有一次节目当中播放了他的接纳，也超好听，当时我就收藏了，是吗？那你再试试这首歌叫春天里的你。

张雷啊，陈浩庭，《春天里的你》一定要带着满满的朝气和喜气，带着无限的祝福和爱意，奔向下一个崭新的旅程。所以这是一首其实挺啊，能给我们带来情绪价值的一首歌曲。又一首老歌新听。

0: 首歌不管谁唱都会比较的热辣滚烫，而且易于跟唱，每一次听都会觉得很过瘾。让我一次爱个够，这版来自于张思思。哎呀天哪，思思现在啊是挑战的范围越来越广泛了哈。
1: 一首歌可以有几种唱法，就像一道菜有不同的做法，原材料没变，但味道却不一样。老歌新听，探索同一首歌更多可能性，获赠一种熟悉而又崭新的领悟。

我特别佩服海水，他的微信的头像呢就是我们交通广播的 logo。 海水兄太厉害了，几乎吧每一天出行在路上全程都会关注交通广播从早到晚，而且他能够坚持做到每一档节目主持人轮换的时候他一定会第一时间出现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谢谢你一直的守候与同行，谢谢。

0: 各位好，我们来关注一下，现在呢，其实市内各条主干路街大部分通行状态还不错。滨海新路的沿线目前以金沙滩为界开始有车辆排队，移动的速度稍微缓慢一些。下午的时段啊，基本都会是这样，尤其是临近到日落的前后，这块呢肯定是车辆会有增加，大家稍微留点心。如果没有看日落的这个需求的话呢，咱们通过其他路街来走一下也未尝不可。高尔金路目前的这个太原街的路口位置，以及在西部商圈，目前西安路在黄河路部分的双向，包括在新宫街部分的双向，中长街、中央大道部分的北行，东快路目前出市方向从广电中心一直进入香炉郊高架，东部城区的中山广场环岛，以及解放路目前在青泥洼桥商圈部分的双向，车辆的密度稍微都有点高。海口路的西行目前在方辉街的沿线，北部城区华南广场的整体环岛，车辆的移动速度呢也是稍显缓慢的。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1: 交通气象快报，
2: 交通气象快报，
1: 五组朝朝暮暮平安一路，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什么样的回忆都是美好的经历，因为每个故事里都有个独特的自己。那些起起伏伏的心情，管它梦痕泪滴与笑意，不需要言语，只要好好爱着自己。

与过往的自己对话，聆听时间的力量。天天好听，与你一起致敬时光，馈赠我们的所有。

喜欢是最大的认可，对于岳云鹏来讲，所以他也算是非常早的就翻唱了这首《西楼儿女》。后来有一个机会，两个人同台了，在有歌的舞台上，岳云鹏和海拉阿木的《西楼儿女》。今天的天天好听接近尾声了，在听歌的时候时间过得尤其快，我敢说每天这一个小时是我这天当中过得最

0: 谢霆锋的状态真的是
1: 对很扛打，
0: 他也很自律啊。推倒重来是直面时代变局的无畏姿态，更是于千万更迭当中守住本心的清醒跟坚持，很符合他的定位啊。好了，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天天好听，我是小蝶，在 FM 10.8直播间跟各位说再见。

0: 北京时间下午四点。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路况报道。
2: 各位好，这时间点段的是那个条主干路街，其实大部分的通行状态还是很平稳的，车辆密度真的不高，走起来今天这个通行的驾驶感受应该是不错。东部城区呢稍微有点堵的是中山广场环岛，另外西快路目前往这个红林路走，红林路以暖山为界的双向车辆的密度稍高，主要是由于在叠翠山庄这儿呢有个施工，所以通过率会稍微低一点，相应的这个速度会慢。此外在西北路目前呢绿波附近的入市区方向，包括在出市区方向新生桥的附近，以及北部城区华南广场的环岛，车辆的移动速度相对来讲稍微缓慢，那真的是相对来讲稍微缓慢。长春路目前

0: 北京方向五四路这个路口呢，相对它队排的会比较长，车辆的尾端已经排过了胜利路，各位要稍微留意一下。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畅快晚高峰，
2: 下班路上一路畅快，
3: 畅快晚高峰。
4: 交通气象快报，
5: 交通气象快报。
6: 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全市多云转晴有雾，西部沿海东北风五到六级转偏南风五到六级，南部沿海东北风五到六级转偏西风五到六级转偏南风五到六级，东部沿海偏北风五到六级转偏南风五到六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三到四级转偏南风三到四级，大连气温13度到23度。
1: 实时路况，一手掌握热点话题，你说我说。
5: 最新信息正在收集，
1: 拒绝枯燥堵车时刻，下班时光本该光芒四射，把通勤变成享受，让归途自带节奏。

欢迎收听双休日交通广播，15点到19点本时段大联播，小蝶、美玲、阿豆、欢欢，跨越界限，有趣客串，携手接力，联袂奉献，天天好听，畅快晚高峰，欢迎光临。

来吧，让我看一看。北京时间的16:03，畅快网高峰正在直播当中。大家晚上好，我是美玲，伴您一路畅行。此刻你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或者来到互动平台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打卡报道，问候一声周末好了。让我看看啊，本周唯一一个工作日当中的唯一一个休息日啊，上班都上麻了。此时此刻谁在路上啊？

高10到40千卡的热量。叶西啊，怎么办呢？秋天又长肉了，不妨笑一笑吧。还有就是多笑啊，日本有一家研究展示说了，笑能够增加脑血的一个容量啊，提高大脑认知能力，并且提高注意力。而且很多人看到视频之后开怀大笑啊，注意力会更加集中，发力速度会变快，与大脑活性化相关的额叶血流量将会增加2.7倍左右。刚刚这段视频不知道您听了之后是否也跟着开始笑了起来啊。再就是笑能够增强人际关系，这笑是具有强烈的社会属性的。你说那话怎么说来着？伸手不打，不是，就是你笑的话啊，感觉很多事情更好办一些。在生命早期的时候，婴儿的笑是他感受到快乐的外部标志，有助于加强看护者的亲近关系。后来这笑演变成了赞赏的标志了。我今天就是发了一个抖音的日常，在主持人美玲抖音号当中啊，发了一下我家那小朋友的一个笑的一个感觉，大家可以猜一猜看什么笑成这样哈、啊？你看他笑了，感觉浑身也跟着高兴了啊。再就是哈、啊，多笑比大笑更严重。瑞士一个心理学家研究表示说了，一天当中时不时的笑一笑，比一次性捧腹大笑更有助于减轻压力，改善情绪。所以很多朋友的时候拿着手机看着视频跟着呵呵笑的时候，就怎么在家天天就傻笑呢？反正可能是件好事儿啊，即使说假笑也能够减压，假笑可以缓解生理紧张，减少大脑当中的应激激素，压力过大的时候人会感觉眉头紧锁，即使假装微笑也会对减压产生积极的影响。问问大家，你是一个爱笑的人吗？此时此刻方不方便发一个你的笑声来到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公众平台当中，让小美让大连朋友们跟你一块开始开心开心快乐快乐呢？平常可能大家发语音互动啊，这个我们说听不太着啊，今天小美用手机登录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大家可以发了一个语音互动啊，然后呢就发一个你认为你由衷哈最特别的一个笑声来到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让我们感受一下此时此刻你的快乐吧，大笑一下让自己感觉更开心更快乐一点。欢迎大家把互动消息发到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公众平台上，让小美听听你的笑声吧。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1: 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2: 各位好，这时间点段，马兰北街南行进入马兰广场，红林路目前以叠翠山庄为界的双向依旧保持了比较高的压力状态。东北路东快路的沿线出市方向，香炉交高架、长江路目前从新开路一直到东关街桥洞，万慢的向东绵延到博威年的附近，车辆的移动速度是缓慢的。五四路目前恒隆的附近，包括新华街的沿线以及围绕着恒隆周边的小街巷，车辆的滞缓呢也是明显的。相对来讲，西部商圈整体的压力还是在可控的范围之内，走起来说实话是相对比较顺畅的。北部城区华南广场的环岛，东部城区中山广场的环岛依旧是车辆缓慢通行的状态。高速公路和市内新海湾

大涛哥说太嗨，笑了一小时的腮帮子都疼了。嗯，这腮帮子疼不是因为刚钻牙钻的吗？是感觉腮帮子有点酥麻的感觉呀。大涛本身在问关于现啊这油价的一个情况，油价啊下次油价调整是在10月15号，就下周四的24点啊。但不知道您是否在这个国庆出去玩的时候油箱见底儿了呢啊，能不能等到这15号了呢？据说啊，本次油价走势是一波三折，周四国际油价曾出现了这个大跌超过4%的情况。虽然说昨天国际原油小幅度反弹上涨，但依旧是预计本轮油价会有所下调，大概率啊下调概率是比较大的，而且往回终结此前的三连涨的一个行情。现在全年呈现了13涨一搁浅五下跌，整体是涨多跌少。现阶段全国燃油价跟您说一下，是每升92号是每升8.59元，95号是每升9.17元，0号柴油是每升8.27元。一张图证明一下吧，节假日过后你油箱现在是多少了呢？老饼在问关于限行的事儿哈，此时此刻大连已经没有任何限行的一个路段了啊，咱指的是在这个单号单行双号双行这个限行标准当中，当然货车很多这个载货车辆是除外的，可能在很多快速路会有限制的一个标准。

以往是在这个从五一开始到十一，我们这个国庆结束，古老郊环岛到西海湾大桥匝道路口这边是单号单行双号双行，十月七号十八点解除了限行了，你可以正常行走了啊。杨一爸爸说，小美晚上好，打卡打卡了，才来呀，我都要下班才来呀，稍后阿豆陪伴大家啊。

0: 定长线热度是比较高的。随着中秋国庆假期落下帷幕，2026所有法定假期已经清零了。多家在线旅游平台报告显示说，宜人的秋日气候、回落的出行以及住宿成本，让节后错峰出游成为不少游客的选择。与此同时呢，节后机票啊、酒店价格普遍回落，带动旅游产品价格是整体下降的。给您看一下途牛的数据啊，最新显示说了，秋日错峰出游呈现了年长者主导、境内赏秋需求旺盛、出境长线热度比较高这样的一个特征。像上海、北京、三亚、成都、杭州、广州、西安、南京，包括重庆、深圳等地，都是截至目前预定热度靠前的境内错峰出游的目的地。步入这十月份，秋日的氛围正式开始拉满了，赏秋体验成为了境内错峰出游的市场主角。我们也欢迎很多我们外地的朋友来咱大连旅游啊，因为跟您说一个好消息啊，现在一个票根就可以游咱大连了，这是文旅惠民补贴来喽来喽。大连市文旅局、大连市商务局联合了中国银联云闪付平台，推出了多项专项文旅惠民促消费的政策，推出了一张票根游大连的专项补贴券。广大游客朋友以及大连市民上传并且成功核验本年度内目的地为大连的机票，包括火车票、中超、东北超、辽超等票根，就可以在云闪付 APP 当中专区内领取专属补贴券，三种券任选其一，包括像停车优惠券啊，包括商圈的满减优惠券啊，餐饮满减优惠券等等啊。结合咱大连这季节性的一个旅游特点，围绕吃海鲜、游景区、逛商场很多主线，推出了信用卡优惠等立减活动。目前云闪付 APP 政府促消费专区当中的文旅促消费板块已经上线发布，大家可以详细了解一下了。
1: 喂喂，
2: 堵车不堵心，飙哥更飙戏，
3: 太霸请就位，
4: 在嗨桃花盛开的地方。
2: 车载 KTV 随时 C 位出道，切歌不用等红灯。

今天菜会环节这首歌曲是跟今天天气有关系，今天天真的非常好，那种微风啊，秋风和煦。虽然说今天是本周唯一一个休息日，但是不出去玩真的是太可惜了啊。不知道此时此刻多少朋友是在出去玩路上呢，这首歌曲想送给大家啊。重要情况啊，旧房在说金三角这边比较压车，问问大家什么情况，前方是有事故还是流量比较大呢？志人智者也来了，欢迎大家来了，正好开始猜歌吗？这歌您会唱吗？什么歌曲呢？欢迎大家把互动消息发到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公众平台来互动猜一猜了啊。

到了大涛哥，包括李艳还有肖文光都猜对了，说是周杰伦的晴天嘛。对了对了，因为 A 在说哈、啊、大勇祝福川石兄弟啊能够身体健康，天天开心，点手奔跑，给你快递到月光快递，可以点首歌曲吧。以上是今天唱快晚高峰美玲这段的全部内容了，稍后是阿豆继续为你带来的周末版的唱快晚高峰，我们周一见了，祝愿大家周末愉快。

0: 北京时间下午五点。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2: 各位好，我们来关注一下，现在呢，东部城区的中山广场环岛解放路的北行，在中山路的路口位置，以及长江路目前在东关街桥洞部分东行，东快路从广电中心到香炉礁高架，车辆的移动速度略缓。有朋友说在西就是金三角的部分呢，车辆的密度会比较高，有点塞车。其实我们看到，它就卡在了东北路西南路的这个路口桥下的位置。这个口只要过去了，继续向前，通行状态还是不错的。但是这个路口它怪就怪在它的东北路目前往西南路走，这个路口的长度有点长，就很容易造成一个绿灯跟进。大家走的时候还是要张亮一下，就是预判一下，如果说自己走的话，这个路口能不能过得去，完完全全过得去。因为一旦停在中间的话，西南路没法走。但是目前来看呢，这个路口已经是打开的状态了，就它没有什么太多的绿灯跟进状态，基本上还是能够磕磕绊绊的走过去的。大家稍微耐心等候一下，别抢行，问题就不大。西南路南行黄河桥上桥口的位置，马兰北街南行马兰广场，以及黄浦路目前以叠翠山庄为界的双向，车辆的滞缓还是有一些的。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宜宾海路沿线目前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3: 关注心理健康，必要时寻求专业人士帮助，倾诉出来，倾听一下，你并不是一个人孤独前行。
4: 交通气象快报，
5: 交通气象快报。
6: 好，来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多云见晴有雾。西部沿海、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气温15到22度。
7: 回家啦！
8: 实时路况一手掌握，热点话题你说我说，
9: 最新信息正在收集。
10: 拒绝枯燥堵车时刻，厦门时光本该光芒四射。
8: 通勤变成享受，让归途自带节奏。

好嘞，畅快晚高峰，好听进行中，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0.8 大连交通广播，继续收听畅快晚高峰的下半场，我是阿豆。希望那个点儿啊，大家听节目啊都能够开心的露出你的牙齿啊、哎、毕竟你说你这咱不露牙的话，这两天牙是不白刷了。来吧，欢迎大家通过大连云云听、蜻蜓 FM 啊、喜马拉雅等客户端可以实时在线收听节目，或者通过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线互动，给我留言。首先来关注一下这两天以及下周的天气情况。昨天和今天大家都看到了，这个整个大连市区呢是有比较这个大的雾气的啊，尤其是这个早晚时段，部分地区和路段甚至啊能见度都不足200米，大家在外面开车的时候一定要格外留意。气温啊比较还算是平稳啊，最高气温在22度左右，最低气温的13-14度，还是比较舒服的啊。早出晚归的朋友多加件衣服。下周新的冷空气会在周一的半夜嗖一下就来了。周一夜间呢，咱们大连是有阵雨或雷阵雨的啊。周二白天小北风来了啊，阵风能达到7级，市区的全天气温在12到19度。你看啊，最高气温来到了19度，朋友们啊，这个老寒腿的啊，平常这个日子都嫌冷的啊，建议套上秋裤。其中呢，周二夜间到周三的早晨，气温会降到近期的最低啊，朋友们。预计周三夜间、周四白天还有一次局地性的这个降雨过程。当然，考虑到有一股这个新的冷空气啊较弱啊，位置也偏北，因此呢，周四气温是不降反升。周四的时候一下子从19度又来到23度了、啊、总体来说呢，下周有两次降雨的过程，不过都比较小啊，而且呢第二场雨是比较零散的。未来一周大连大部分地区的降雨偏少的格局还将延续。提醒大家，今天呢是有辽朝大连队和本溪队的比赛啊，那么遂湾地区的部分道路将采取临时的交通管制措施，因为今天辽朝大连队和本溪队的计体比赛时间是变更成了下午的3:35，所以说呢这个比赛当天部分路段会有交通管制，大家如果往那儿走的话一定要注意了啊。万景街的和风路至共享街的东侧无名路，还有万鼎路的共享街至13号路，共享街的万景街到万鼎路，遂湾路的万景街至万红路。

拼搏街的万景街至万红街，所以湾杉杉澳来三号门西侧的路，万景街到万红路啊，这些呢都是早晨八点到下午的七点半都是禁止停放车辆的啊。比赛当天中场休息到第二天的这个19:30，就是今天的是19:30吧啊。下列的路段是禁止车辆通行的，首先是万红街的拼搏街至共享街，奋进街的万鼎路至万红路。那么在聊超期间呢，地铁五号线也有运营的调整。今天下午1点起，大连地铁五号线随湾站南站的 C 口封闭， AB D 口正常开放。青天洼桥站将是车站的客流量，启动高峰的客流调控。下午的4:30至7:00，随湾南站全部出入口封闭，出站乘客由站外的直梯出站。随湾的 A 和 C 站口封闭，进站乘客根据车站的工作人员指引来进行乘车。出站乘客由 A 口直梯出站，赛事散场期间，请广大乘客前往随湾站乘车。那么在7:00之后，随湾南站、随湾站恢复正常运营啊。最近呢，修路的地方比较多，如果大家想了解哪个路段啊，修到哪一天啊，可以来发短信啊，发微信问我啊。还要提醒广大朋友一件事儿啊，这眼瞅这不降温了吗？还有不到一个月，朋友们啊，新的供暖季又要开始了，咱家取暖费交了吗？近期呢，咱们大连供暖企业陆续公布了办理停供暖复供的这个一些流程啊，截止时间和流程，以及缴纳采暖费的方式。有相关需求的市民和听友要及时关注各个供暖企业的相关信息，抓紧时间办理啊，咱别耽误今年正常的供暖。首先呢，以分户的房屋暂停用热的用户携带身份证、房产证证明，在10月25号之前到所在的供热单位办理停供的手续。已分户的房屋恢复用热，那么您可以在10月25号之前办理恢复用热的手续。已分户的房屋用户逾期未办理停供手续，至截止交费截止日也没有交纳取暖费的，那么供暖单位供热至10月15号，如果用户仍然没有交费，会停止供热，那么期间所产生的采暖费由用户承担。用户申请暂停用热，应该以整套房屋就是产权证为主提出申请，不得提出局部停供的申请。你说我家31厅，我停一个屋行不行？不行。另外呢，新建交付的房屋正在供热工程质量保修期就是两个供热这个用热期期内的，不得办理暂停用热。大家可以打开大连云 APP 供暖缴费，一键直达，足不出户可以轻松办好。

来看看小美下班之后啊，还有没有朋友继续守候在神机旁了啊？看到了依依爸爸大涛打卡了啊。学生说：“豆哥收到这个啥玩意儿？我看看。”没有啊，没说这啥呀？这是啊，想啊。给大家集中说几个啊，可能大家比较就是经常会走的地方啊，像中山区的石魁桥、石魁路跨解放路的高架桥啊，这个维修时间呢是10月9号到11月17号全封闭的啊。这个因为什么维修呢？是桥面维修，桥上面不能走啊，都得在桥下绕行。三轮北街呢是9月25号到10月21号啊，这块修好了还有10天。这个是干嘛呢？边坡挡土墙的治理全封闭啊。西港区的新康巷，就北港街至民住巷，10月1号到10月31号，也是一个月时间。这个主要是供暖。

管网的改造。现在大部分地区啊都是供暖管网改造啊，你会看到有很多这个隐蔽地方把那个供暖的大管子放那儿了啊，就能看出来啊。这个是全封闭的状态啊。沙河口区春三街9月17号到10月13号，这还有两天就修好了啊。中心医院的配套道路全封闭，周边支路可以调流绕行。甘井的区的山明街啊，甘北路到石化公寓的2号楼这附近啊，9月17号到10月24号修啊，主要是排水的改造啊，全封闭。高新区的新祥街、西贤街到益阳路，啊，是到10月15号，这个就马上就好了啊，排水管网这个维修啊，还有这个启新街到林澳街，到10月12号，哎，也就是明天就完事儿了啊，也是排水管网的维修。

啊，给大家补充一些啊，大家可能有很多都是在问啊，各个路段啊，这个红陵路呢是到10月15号啊，还有发哪儿的那个锦绣暖山小区门口是吧？这是到10月31号啊。但是呢，受天气管线情况影响，可能会有小幅的延期啊，这个是情况而定啊。也是供暖管线的改造，双向啊缩成了单向的车道通行啊，早晚高峰可能会有一些压力啊。莱州街沙河口区这个西南路到台山一带呢，是到10月31号完工。

啊，接下来说说咱身边的事儿啊。记得在国庆节放假之前呢，我就温馨的提示大家啊，我说那个滨海路的那个活跌呀，大家最近就不要碰了啊。为什么呢？就那个，这个，那个公路啊，最近这不是有点发情了啊，瞅谁都不顺眼。但是就有朋友不听啊，不听劝呢、啊。这不国庆期间啊，一名年轻的女子在莲花山游玩的时候啊，不小心被这鹿角突然顶伤了啊，造成了唇部严重的撕裂啊，哎呀，血流不止，紧急前往了解放军第967医院救治啊。当时啊，据说还是挺严重的，面部这个血液循环非常丰富嘛，如果一旦发生外伤，往往出血量是非常大的啊，当时也是挺吓人的。这名患者呢是右唇部挫裂伤，这皮肤的创伤口非常大啊，伤口上方临近鼻翼，下方呢唇红缘完全断裂啊，创口啊向内贯通至口腔内部，你看整个给撕开了啊。事发之后呢，患者也是非常担心，面部留疤啊，容貌受损，情绪非常激动。医生一边查看伤口，一边安抚他啊。最后呢，医生告诉他说啊，尽量帮他这个恢复啊原来的容貌，这女子才情绪啊稳定下来啊。所以说呢，这个事儿呢，我觉得咱们还是得听劝啊。有些朋友说，哎，这个没事啊，上滨海路啊溜达溜达啊，顺便喂喂小鹿，这个时候就算了啊。平时的鹿群呢，是挺温顺的，但是季节性的攻击性非常强。每年的9月到11月啊，是雄鹿发情期，而且这个公鹿的鹿角啊，已经完全的啊，全骨骼硬化，就是那硬度啊，咱这，不知道用什么比喻，但是非常坚硬啊，情绪暴怒啊，非常容易主动冲撞这个顶撞靠近的人群。另外一个时间呢，就是每年的5月到7月，这是母鹿啊护崽的期间。刚才说的是公鹿啊，这是母鹿了啊。这母鹿啊护崽本能特别强，警惕性高。一旦有人说，哎呀，这小鹿太可爱了，小鹿崽啊，咱摸摸是不是？喂点胡萝卜烂糟的，结果你一靠近，哎，母鹿说呀哈，你想偷走我孩子，咵嚓给你顶飞了，是吧？犯不上。所以说咱们啊，文明赏鹿。一定要注意以下的这个注意事项啊。第一呢，不近距离观赏，不逗弄，不投喂，不追逐鹿群，与野生的鹿群要保持3米以上的安全距离啊。野生鹿体表现这个表体啊，它这个体表非常容易携带这个蜱虫啊，大家不要徒手就直接接触。你看很多这个博主啊，就是到滨海路摸小鹿的时候，也是带一些这个手套之类的啊，这还是很有必要的。如果不小心发生面部或头部的这个外伤啊，因为这个头面部的血管非常丰富啊，出血量非常迅速，需要立即局部按压止血，第一时间前往正规的医院就诊啊，及时做好清创、抗感染、破伤风预防等规范的措施。

小圣人提到了一个事儿啊，五一路电业花园门口有一个车撞人的事故，那交警呢已经迅速的赶到现场了啊，可能会造成一定的拥堵。小一说了，说都。

哥呀、啊，那路能赔那女的钱不？那肯定是不能的，只能是自认倒霉了，是不是？这个时间呢，我觉得这个在一些有鹿群出现的地方，应该也会有一些提示吧，是吧？海源说了，哎呀，咱就说啊，是不是就是咱们人类呀、啊，对大自然缺少了一些敬畏之心？得亏咱滨海路那活爹啊，只是梅花鹿，那不是棕熊东北虎，是不是啊？啊，看那些视频呢，哎呀妈呀，那公路上啊。哎，对熊进行投喂，竟然觉得熊可爱。哎，熊的视角，哎呦，哎呀，自助餐来了，吃哪个呢？哎，这个太瘦了，那个太胖了。哎，这个不错啊。你看小美这种的，就是五花三层的，是不是？今天我还看到一个新闻啊，说英国一个男子，啊，这个闯进了老虎的那个园区里了，结果被老虎给咬死了，是吧？哎呀，这个野兽啊，毕竟是野兽啊。再说一遍啊，石魁路桥呢是11月7号的24点啊，这个预计完工。桥上完全走不了了，所有的车辆需要走桥下路口绕行啊。早晚高峰的话，桥下解放路啊，到这个石魁路路口的车流比较大，非常容易压车啊。您可以绕青云街、桃园街方向啊，避开这些堵点啊。

有朋友提到了这哪儿呢？我看看啊，这往旅顺方向解放桥附近有两车追尾啊，在左侧的车道，大家注意避让啊。

8567啊，发一个寻人启事啊，家里的老人阿尔茨海默症，70多岁了啊，早上6点多出走，身穿黄褐色的夹克外套，黑色的裤子啊，光头，黑色八字眉，到现在没有找到啊。如果好心的朋友看到或者有线索，可以联系18502432833，18502432833。

临近尾声啊，还得多去嘴啊。如果您是刚刚打开收音机的话，听大家，冷空气要来了啊。开头天气报也跟大家说了啊，这个明天周一周二开始降温啊，周二降得最厉害是吧？很多地方的最低气温可能会降到个别数啊，大连还好，大连最高气温啊，周二是19度。朋友圈里秋裤预警啊，匣子里的秋裤预警啊又来了，又到了妈妈追着喊穿秋裤的季节了。哎，小时候特烦这句话，大家发现没有？明明不冷，还非得套条秋裤，那裤腿往袜子里一塞，啊，又热又臃肿，跑起来也笨。那时候就觉得吧，大人的关心真多余，是吧？后来呢，离家上学了，工作了，啊，没有人再追着你喊秋裤了。降温那天，你裹紧外套，在风里缩着脖赶路，才突然想起来小时候那声念叨。原来啊，有些话它不是啰嗦，是有人替你操着心。成年人世界很少再有人关心你穿的暖不暖啊，大家老是问你这工资多少啊，房子买买啊，对象找没找啊，很少有人问你说天冷了你衣服够不够穿呢。哎，也就是咱爸咱妈在电话那头啊，一遍一遍的叮嘱啊，多穿点啊，别着凉，记得吃饭是吧。所以说你发现没有，父母表达爱的方式啊，从来都是那种很笨拙啊，他不会说我爱你，只会说啊，多吃点啊，吃了没啊，天冷了多穿点啊。有些话穿了一万遍，说了一万遍啊，你闲了一万遍，可是正是这句话撑起了你在外打拼的底气。你知道无论多晚，总有一盏灯为你留着，总有人惦记着你冷不冷，是不是？所以说啊，关于这个降温的事儿啊，阿豆再嘱咐大家一下啊，一件是照顾好自己啊，今天下班把那个厚点衣服啊翻出来，别硬扛啊，别硬扛，感冒了难受是自己的。一个人在外，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及时添衣，就是对自己最好的交代。咱把自己照顾好了，远方的父母才能睡得踏实。

天冷了，人心不能冷啊！愿这个秋天有人提醒你添衣，也有人等你回家。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感谢大家一路陪伴。接下来是由欢欢为大家带来了欢迎光临，咱们明天见。

0: 市住建局提醒您，使用燃气牢记安全，用气不离人，用完需关阀，开窗常通风，离家细检查，平安护全家。
1: 北京时间晚上六点，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3: 各位好，这时间点段的东北路东快路的沿线已向路交高架围线，双向仍旧有些许压力，各位走的时候要小心。北部城区华南广场的整体环岛，中华路和山东路进出华南广场环岛的路段的车辆的排队现象还是有一些的，车辆密集度比较高，行驶速度略慢，各位千万注意不要抢行。另外在东部城区中山广场的环岛以及博威年长江路东行线的方向，东关街桥洞的位置都有不同程度车辆的滞缓，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都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4: 关注心理健康，必要时寻求专业人士帮助，倾诉出来，倾听一下，你并不是一个人孤独前行。
5: 交通气象快报，
6: 交通气象快报。
7: 好，来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却是多云见晴有雾，西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南部沿海偏西风5到6级，东部沿海偏北风5到6级，大连气温15到22度。
8: 生活有点苦，进来补一补，
9: 有点上班现在急，
8: 聊点有趣的事儿，遇见有意思的人儿，
10: 你敢答应？
11: 这儿有热乎的八卦，凉快的段子，不凉不热的真心话，还有体育、文旅、美食、教育、健身打卡，应有尽有。
8: 欢迎光临！
12: 好，你这是什么文化？
13: 想学啊你？我教你啊！
14: 哇，太酷了！
15: 他哪儿学的这词儿啊？
16: 我在一本书上看到。
17: 你看的是什么书啊？
18: 哎呦，我老猪要生娃娃了。
19: 不塞牙、
20: 这个很重要。
19: 这个我想说它不塞牙、它是典型的那种低脂的高蛋白、一般运动的健身达人或者是长身体的孩子要是吃点牛肉的话，真的是能够增加这种优质的蛋白质。
20: 蛋白质
19: 对、这个酱牛肉哈，我们价钱非常合理，如果我没记错

0: 末的话应该是99.5元，99.5元，那你能吃很长时间了，有嚼劲儿的，不塞牙的啊，比如说配米饭呐、啊、配面条啊，汉堡三明治你可以加一片酱牛肉，然后你可以加上一片西红柿，再加上一片生菜叶，这个都可以，这个酱牛肉开袋即食，不用生火。
1: 好物推荐尽在欢小妹，大连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关键字欢小妹，添加专属客服，售前售后一并解决。欢小妹，欢迎光临好物集聚地。吉时一到，下班。
2: 哎，下班去哪儿啊？
1: 哪也不去，直接回家，家里蚊子饿一天了。
2: 啊，那路上记得要听1008。
1: 用你说。
3: 你可以卸下社会面具，来到1008，畅聊共情的话题，品味丰盈的人生。晚上6点，欢迎光临。

0: 好嘞，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欢迎光临，我是欢欢，在节目当中问候大家。您可以通过大凌云以及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我们节目当中还请到了一位嘉宾小馅儿啊，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跟我们大家共同探讨一下，就是关于你的健身呐、爱好啊，你的热爱为什么不能够坚持？小馅儿还行啊，现在可能是他的爱好开启的比较晚一些，所以坚持的还比较好，因为现在还一直是处于比较热烈的状态，
1: 内啡肽在燃烧的状态。
0: 哎，我们都说多巴胺，你说的是
1: 对，你知道多巴胺和内啡肽的区别吗？
0: 我不知道，哎，
1: 就是关于运动。其实多巴胺是让你驱动你去运动，
0: 是让你快乐，
1: 让你运动前你想去运动这种冲动的劲儿，这是多巴胺
0: 啊，这是多巴胺。
1: 但是你运动之后，就是你经历过这个乳酸的堆积，你的肌肉这个酸之后
0: 放松之后的那个快乐，
1: 就是有点大脑的这种马杀鸡的感觉，这个就是内啡肽，它会让你的这个情绪得到一种解压。
0: 那我们说到这些肯定是跟运动相关了，比如说在玩一些高尔夫球的时候，你看起来它是静止了，但是你要打起来，
1: 你
0: 站对那个姿势，
1: 你的核心还是发力的，
0: 你的核心就会很累。还有一些人他们就玩那些越野赛的，那个真的是挺刺激的。最近是不是大连有这么一个越野赛？
1: 对，大连有那个越野100嘛，知道是叫鱼雷嘛，他始终坚持着这个越野赛嘛，他也参加过，
0: 他是自己就是一个越野的高端爱好者嘛。
1: 对，然后他是也是这个赛事的这种举办的就是组织者吧。然后有一个就是越野圈一个重大的新闻，就是我们这个国家的选手夺得了这个冠军，也是中国首位，
0: 赵家驹，
1: 对，然后也是这个亚洲第一，
0: 哇，
1: 然后就是跑了3天3夜拿下了这个巨人之旅的这个越野赛的冠军。大连的那位也参加过这个比赛，
0: 是吧？这个巨人之旅我知道是世界上最著名的超长距离的一个越野赛跑，是世界上最艰难的越野跑。我前几天还刷到抖音有一个好朋友哈，他就是有这种巨人之旅的一个参赛，但是他是属于那种最基础的，他不是这种国家类型的比赛，他可能就是进行什么完赛呀，是吧，能走下来能跑下来就很厉害了，我觉得。
1: 对，就是你能参加，我觉得这个都已经很了不起了，这个很超越人类的这个身体的极限。
0: 它是相当于近3天的一种极限挑战啊，
1: 3天不睡觉。他总计的这个睡觉时间可能也就1-2个小时。
0: 妈呀，那我想给他推枕头我都推不了。他说我不需要。
1: 他不能一直不睡觉，就是比赛的这个阶段。然后这种高强度，而且他整个的这个相当于这个公里数相当于8个马拉松。然后但是他有垂直高度呢，相当于翻了3遍的这个珠穆朗玛峰。
0: 因为他的这个比赛你看哈，不管是天数的多少，还有不睡觉的这种克服，还有他这个赛道的这种很漫长，还得攀岩。
1: 对，他有这个海拔3000米之上的地方也有，
0: 能支撑得了吗？
1: 所以他中途也有流鼻血啊，也有就是这个身体不支。他去年参加这个比赛的时候是退赛了，进行到这个

0: 后半程的时候就坚持不住，身体实在是扛不了了。
1: 我天哪，那太困的时候，或者是你在比较艰难的运行的时候，
0: 嗯、
1: 你肯定是会虚脱。
0: 我看那个
1: 身体会摇晃，
0: 对他身体就是会撑不住的这种的。然后就是完全靠人的这个强大的意志力去坚持下去。
1: 怪不得呢，之前呢在看到他采访的时候，就说最困的时候跑着跑着身体都在晃，
0: 嗯、
1: 然后只能是使劲的拍自己几巴掌，
0: 嗯、
1: 那就扇嘴巴子呗，
0: 嗯、
1: 还是拍身体、嗯，拍身体肯定是没有用的了。
0: 嗯，
1: 当我们想要坚持一件事情的时候，就必须把自己打醒。
0: 就是那种头悬梁锥刺骨的那种痛感，才能让你去那个什么。
1: 哦、对，现在我才知道，原来这3天3夜不睡觉，
0: 想要完赛嘛？那你时间越短，对吧？你的成绩会越好。
1: 哦、
0: 所以他是进了这个65嘛，也是打破了记录嘛。
1: 嗯、也就是说，我们是可以选择睡觉的，你可以选择打个盹儿。
0: 是你这三天，你要一天睡8小时。再带个枕头，带上被。
1: 如果枕头太舒服的话，你真的睡上8个小时，我太搞笑了。
0: 睡3天3夜。
1: 那像他这种的，你不敢睡觉，因为你一睡的话，
0: 嗯、
1: 你就觉得像龟兔赛跑了、
0: 嗯。
1: 我小兔子跑得挺快的，我就在那睡了一觉哈、
0: 嗯。
1: 那个时候就说到他的肌肉呢比较酸痛，而且脚底板也是难以忍受的那种，
0: 嗯、
1: 但是他坚持了。
0: 嗯、
1: 瑜伽就说坚持就是一件很难的事儿、
0: 嗯。
1: 其实我觉得坚持是一件很酷的事儿。
0: 嗯，
1: 因为我们很多人都很难做到持之以恒。他说能坚持就已经很不容易了，所以就不要再纠结你能够坚持多久，能够坚持一天是一天。
0: 对，我觉得坚持这个东西你可以阶段性的奖励自己，
1: 嗯，
0: 就是完成一个小的目标、
1: 嗯、
0: 或者是你坚持了一个一周的时间或者半个月的时间，给自己一点点小甜头，
1: 嗯
0: 啊、
1: 嗯、
0: 让自己的身体啊包括自己的精神啊得到一点小奖励，
1: 对，
0: 你可能下一步再重新出发的时候，
1: 嗯，
0: 就更有勇气了。
1: 哪怕不是别人送给我的奖励，我自己安慰自己的一个奖励，
0: 对呀、
1: 嗯、也会觉得有成就感。那我想说瑶瑶，你上我们这儿输入什么阿莲呢？你气我呢？我们这儿输入的是欢小妹啊，
0: 欢小妹儿，
1: 欢小妹。今天输入的是欢小妹，有一个二维码，你在这儿点击啊，进入就能够找到我们，会有链接回弹，有今天的新人的链接回弹。
0: 所以这个欢小妹是一个微信号是吧？
1: 它是企业号，
0: 嗯，加了之后。我看到他
1: 有朋友圈，
0: 对，发了这个你吃酱牛肉的视频、
1: 哦、
0: 真的很诱人啊。这个时间点，
1: 对对，
0: 一大块的这个卤酱牛肉
1: 啊、对，你真的是行动派哈、
0: 嗯、
1: 在直播间就开始看了、我估计要、下了节目就能买了是吧？
0: 对，因为这个非常就跟我现在这个状态非常的对路嘛、
1: 是因为你开始健身之后你就开始对节食有控制研究了吗？
0: 现在不是对于健身的人最怕的就是这个糖油混合物嘛，
1: 嗯，
0: 所以现在你有好多的东西吃的时候都会有负担。
1: 嗯，我跟小夏出去的时候他喝可乐他就会看，然后他说哎我不要，他会算卡路里、
0: 嗯、
1: 会算这个
0: 胶、
1: 对。
0: 因为你知道练的时候真的太辛苦了，特别是练核心练卷腹的时候。
1: 你知道我以前看到那样的人我都非常的不屑、
0: 嗯、
1: 我特别受不了那些健身达人、
0: 嗯、对，还拿个小秤然后量一下今天是多少多少这种的、
1: 哦、有那些称重，还有一些人他会算这些什么能量的消耗等等等等、
0: 嗯、
1: 我特别接受不了。但直到我看乘风破浪的姐姐的时候、
0: 嗯、
1: 然后我看到有一些人他们是会拿那个秤到综艺的现场，
0: 嗯，
1: 真的带动了身边的人也不怎么吃了。
0: 其实你只要练起来的时候、
1: 嗯、
0: 你对于吃啊你就会有犹豫，
1: 你会觉得负担，
0: 因为你看啊，就是你除了平常跳操吧，它这个强度比较高嘛、
1: 嗯、
0: 有氧的这种、
1: 嗯、
0: 如果说你练这个核心类的哈、啊
1: 嗯、
0: 比如说练深蹲练腿、
1: 嗯、
0: 练这个局部的这种小工具的器械的这样练的时候，因为你要坚持的时候确实是很难、
1: 嗯、
0: 你想想你我坚持了20分钟，然后可能一口可乐就
1: 回去了，
0: 对，就回去了，所以
1: 你就不想做到那样。
0: 对，
1: 尤其是看到自己、啊、体态有变化的时候，
0: 对，有线条感了之后，你的这个成就感哈、
1: 嗯、
0: 然后
1: 就来了。
0: 嗯，特别是别人说哎你最近好像瘦了、
1: 啊、就更高兴了，
0: 这句话太有魔力了，不吃了不吃了。
1: 我跟你说小夏最有魔力的地方是什么、
0: 嗯、
1: 他由原来的说哎呀跳操你跟我去吧可好玩了、
0: 嗯、
1: 我要发展你、嗯、到现在他开始爆榜。爆榜跟我很傲气的说这件事情的时候、
0: 嗯、
1: 就说明他成功了、
0: 嗯、
1: 坚持得很好了。今天我们的朋友圈会有两款品给大家介绍，
0: 我现在发的是酱牛肉已经发出来
1: 了，酱牛肉发出来了、
0: 嗯、
1: 然后还会发一个枕头，就是那个回弹枕，才109块钱的一个回弹枕、
0: 嗯、
1: 啊，这个回弹枕它是很透气的那种，不是花里胡哨的，它亲肤，湿透性也是比较好的，而且这个枕面已经加大到70×40，你晚上翻身的时候你的空间也很足，你不容易滑到枕边。
0: 嗯，
1: 但是我平常睡觉啊，我不知道你，
0: 嗯，
1: 我睡觉的时候每天早晨枕头旁边儿，
0: 嗯，
1: 都会有点味道，
0: 嗯，
1: 因为我愿意用胳膊放在枕头下面垫着。

0: 后呢，我的脸就会怼着，哈喇子就会留在枕边，就是枕头旁边的那个角。
1: 晚上馋酱牛肉了，
0: 流哈喇子了哈。我在平常早晨起来的时候，一是拿纸巾先擦一下脸，二呢可能就是枕头要换的。
1: 你知道我想给你推荐一个什么品
0: 什么东西？枕套、枕巾。
1: 你应该用鼻舒通膏。你可能有的时候
0: 睡眠，那我没有啊，
1: 是不是睡觉的时候会有那个口呼吸的状态啊？
0: 我不是有的时候，我不会用鼻子呼吸，但是我没有鼻炎。我从小到大就是张嘴睡觉，就是。
1: 那不会影响你的这个生生
0: 会呀、
1: 面的发展吗？
0: 会呀、所以我的面
1: 那你还这么美。你要改掉这个习惯，你不就成仙女了吗？
0: 哇，小笑儿有一个非常好的习惯，就是特别会赞美别人，会给情绪价值。所以我要是枕头就不能睡得特别高，我觉得硌得慌。而特别矮的话，我的胳膊就会插在枕头里面。
1: 我也不能睡特别高的枕头，因为我会往上顶。
0: 哦，对对对，
1: 就睡觉会往上顶。
0: 对对，对。但我现在睡觉基本上都是反过来睡，
1: 睡床尾。
0: 对，睡床尾，因为你感觉到好像能呼吸。空气更顺畅一点、因为我家的那个床尾是离着门比较近的、就会比较有舒适感啊。哎、我们说这个运动能够让我们快乐、但其实有很多的爱好，像男生
1: 对很多的坚持都会让你从中作乐嘛。
0: 对、我们现在接触身边的人打网球的，打匹克球的，
1: 匹克球现在匹克球超级火、
0: 太火了。
1: 哎，你知道现在上海特别流行什么摇摆舞，就是上海
0: 水草水草啊，随风飘摇、是那个吗？
1: 就是人家花大就是花万八千的去下了班报这个摇摆舞，而且是开课的时候就几秒钟就抢光的这种啊、非常的火。我觉得大家现在需要一种这种释放解压和让自己提高精力的这种方式，不一定是健身啊，
0: 对，
1: 就是各种，比如说你从阅读当中能获得快乐，然后你可以这个像说你像钓鱼啊、打球啊、打台球啊、打羽毛球啊这样的，
0: 我觉得就是一个精神支柱吧。因为我们在有这些爱好的时候，你感觉你的世界能够被这种快乐的事情给充盈着。因为我们正常是上班下班上班下班，
1: 两点一线的嘛，
0: 对，
1: 比较枯燥，
0: 或者就是带孩子接送接送，在周末的时候也没有自己，但是你会发现偶尔有一点点时间拥有自己的生活的时候，你会觉得这种快乐的多巴胺的分泌会让你觉得非常的满足、很充盈的生活。你看我们刚才提到了这个钓鱼的事儿，钓鱼其实也是有好多的人是开局痴迷最后慢慢放弃的吧。
1: 有，
0: 还是说它会越来越好越来越吃。
1: 钓鱼的过程也挺辛苦的，好多都是半夜钓鱼嘛。然后有的时候经常我知道钓鱼你也需要组几个这个一起的嘛钓友、然后大家出一个船这样出去的、有的时候可能就约人就不太好约。
0: 对，那个钓鱼啊、它得是暴晒、风吹啊，有的时候真的是你在那儿弄了好久，
1: 等待很久，
0: 一条鱼也没有。
1: 对，
0: 我记得之前采访我们同学的时候、
1: 买点鱼回家。
0: 对，
1: 买一箱鱼回家。
0: 你听到了是吗？他呢就是在那儿钓鱼，钓了一整天，但是就钓了四条，也不就六条，还是特别小的那种，就像咱们说的那种小锦鱼。
1: 对，
0: 他觉得特别没面子，他就市场买了几条鱼回去，一下就被媳妇儿发现了。两口子都是我的同学。我说那他怎么能发现？他怎么那么厉害呢？是因为鱼要死了吗？他说不是，因为市场卖的鱼是一样大小，一下就被发现了。但是他依然享受这种钓鱼的快乐。他不是为了消耗时间和精力，而是因为他在钓鱼的过程当中想体验突然咬钩的那个感受。
1: 我觉得钓鱼跟那个采摘是一样的，就是有一种从大自然当中获取这种收获的喜悦的这种的。
0: 你说
1: 骨子里的这种
0: 钓鱼爱好者可能男生居多、是不是他们也有很多事情不方便跟家人去发泄去吐槽，他不像女的，女生
1: 唠唠嗑嗑瓜子、
0: 别这嗑瓜子我们喝喝咖啡聊聊天儿，拌点姜牛肉太过分了，太过分了。我们一起聊聊天的时候，你感觉很幸福，那种氛围就很轻松。
1: 就是可能女生的更偏向于交流类的、男生可能更需要一种专注的、他可能那个时间非常沉浸的那种专注力，
0: 对，
1: 会让他得到这种释放。
0: 是是是、当然现在我看到哈，又一个回合是有很多的人开始读书，把读书这件事情又重新的捡起来。
1: 其实读书是我真的坚持了很久，
0: 你是一直坚持的，
1: 上学吧，可能也就最近两年、然后有稍稍有点断了，然后我是参加读书会、自己组织读书会，然后解散读书会。
0: 但是你读书的这件事情你自己坚持了，可是你读书会的这件事情没有长此以往的坚持。
1: 但是其实因为有读书会，大家才会更积极的，就是 你可能自己读的时候，
0: 嗯，也得有伴儿，有搭子，读书搭子，
1: 而且你要有目标，你有读书会的，大家每周有一个话题，然后你就不得不的本周完成你的这个阅读量。
0: 啊、
1: 但如果自己的话，可能就懈怠了。
0: 它不是说我们交流我这一周读书的内容，而是我们在读书会的时候，我要看完几本书。
1: 对，你是有书单的，
0: 然后有一个话题共同的来聊。
1: 对，你可以线上线下的大家去。针对同一本书，
0: 嗯，
1: 或者是同一个主题的不同类型的书，大家进行交流。
0: 我现在就是看到很多的打卡的那种圈子啊，
1: 嗯、
0: 读书的社群、
1: 嗯，
0: 然后也有一些固定的机制奖励
1: 啊。对，
0: 这个我觉得其实也算是给你一个小引子，吊足你的胃口，让你彻底改变你的这种不好的生活习惯，能够让你提升你的坚持状态，这也挺好的。
1: 对，像 Keep 不也有你跑步或者是运动健身多少多少之类的，他就给你奖励嘛。就我刚刚说的，
0: 嗯，
1: 你。无论坚持哪种兴趣爱好、
0: 嗯、
1: 你可能阶段性的给自己一点奖励，
0: 嗯，
1: 可能会让自己坚持的会更久一点。
0: 所以我们需要的还是什么情绪价值，
1: 对，
0: 还是别人能够夸你，你在共同的分享你的这本书的时候，你完成目标之后有一个小的奖励，可你明明知道我们这个目标奖励本来就是自己应该去拥有的，
1: 嗯，
0: 本来我们读书就是为了自己的，把孤独的自学变成了一群人的共同成长，然后又有人在激励你的时候，你就能把这件事情做得很好，
1: 嗯。嗯，去。

0: 北京时间晚上七点。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路况报道。
2: 各位好，这时间点段呢，顺利各条主干路街整体通行状态大致已经恢复到了正常通行的水平。红林路目前以叠翠山庄为界，双向仍旧有车辆等候。另外呢，在北部城区的华南广场商圈，整体压力虽然在下行的过程当中，但是行车的速度依然是低于其他的路段，所以各位要稍微有点耐心等候一下。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正常开通。明天我们再会。
1: 急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3: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1: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4: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1: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5: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6: 交通气象快报。交通气象快报。
7: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夜间，全市多云见晴有雾。西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南部沿海偏西风5到6级转偏南风5到6级，东部沿海偏北风5到6级转偏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南风3到4级，大连主城区气温15到22度。

0: 年初怕吃亏，二手车选对是王道。1008换车帮，交通广播每晚7点，讲真实车况，聊实用干货，给你实在建议。选车卖车，评估避坑，就找1008换车帮。大点赞，不迷茫。
1: 卖车多卖钱，是我们这档节目能为各位做的最实在的一件事儿。哎，我想买个车，找不着车源，我们给您找。哎，我想买个车，车况不明白，三方检测我们给您做。我想买这个车，可能一会儿连线的是大天，正好你开我他家车了，那还说啥了？咱听友必须给底价，而让人不挣钱不太现实，少挣点是不是？当然了，很多朋友说我可能我不买二手车，我就买新车。最近这个补贴啥的我也在关注，听说这沈阳补贴都快发没了，那我也不犹豫了，我现在就下手吧，我别等12月了，是12月万一新车便宜个2000-3000的，我补贴没了哪头轻哪头沉呢，是不是？所以我得研究研究怎么着把这个新车抓紧定了，同时把旧车多卖点。那可能4S店评估完我觉得不满意，这车它值这么点钱吗？不能多卖点吗？可以通过咱们节目，通过渠道，能够实现让您的旧车多卖钱。

0: 同样一台车四 S 店可能说，哎，给五万块钱吧，通过咱们卖五万二，卖五万五，多卖个几千块钱，咱说买排骨不香吗？就是咱们节目没有那个商品的植入哈，植入一下，就这个时候你能拿出两千块钱，你买点海参，这过年不就 OK 了吗？所以要提醒一下广告主们哈，咱们节目也可以关注关注啊，哈哈开个玩笑啊。还是那句话，只要你有关于二手车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在节目进行期间来跟我们实时互动。买车能省钱，卖车多卖钱。说一下怎么找到我们，很简单，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击加号，有一个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搜索大连交通广播，大连交通广播，点击关注，发送文字就可以了啊。买车的话，说清楚您的预算，喜欢的车型，关注偏好，等等啊。卖车的话比较简单，您现在开的是哪年的什么车，跑多少公里，手动自动，以文字的形式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我们在节目上给您做一个实时的回复。因为咱们是一个这个互动类节目哈，所以不敢保证说您这刚发的消息，我这立刻我就能念着你的，可能等个几分钟啊，或者怎么着，因为上一个问题没回答完，有这种可能性。你说我怕听不着怎么办？没有关系，下载大连云 APP 可以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更多音视频内容可以关注大连云。好了，给你点时间，陆续的把关于咱们二手车相关的问题以文字的形式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啊。董明成就发四个字，大点说车，这正说着呢啊，正说着呢，抖音您可以搜一下大点说车。节目进行期间，我们就在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互动，所以您直接把您的车辆信息、想要关注的事儿、想要了解的一些这个二手车相关的内容发送过来，咱们这儿就实时回复了啊。行了，这个时候各位先发着，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节目嘉宾啊，也是老朋友了，大天儿啊，大天儿你好。
1: 晚上好，大姐，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我是大天，很高兴这个时间段跟大家一起聊聊二手车。
0: 来关注一下关于二手车的问题啊，这 Everything 发来的一条信息，25年，有这么新呢、啊、25年的红旗 H5 2.0T 骑畅，应该是中间的配置吧，10000公里能卖个什么价，考虑换电车，你别卖，你不管你去年领没领补贴，你别卖，你开着。
1: 确实是一个是今年吊车的那个车掉价掉的严重，再一个是什么，再一个就是您这车本身也不是说特别保值的车型，别说红旗了，就现在丰田本田奔驰宝马它也不保值，我不能说您这车说哎当时给多钱，因为这个车年限特别近哈，
0: 嗯，
1: 就是这个车肯定要照您去年领完补贴还得下个3万到4万左右才有市场，要不是市场没人接盘，所以说这种感觉您能不能接受，最起码您买二手车一看您去年的车和今年车如果跟新车差价不到20000块钱的话，您完全可以选择新车，
0: 是的，
1: 所以您这车就没有性价比，就在这里，嗯，
0: 就是至少比你当时买那个裸车的价格，所有的政策补贴全给你算上，那个价格再下20000都我就打不住，因为你这个车型还不是个畅销车型。
1: 对，怎么地的，不能说4万吧，怎么地的3万多块钱，因为车商还有一个利润空间，
0: 嗯，
1: 所以说您看看您这个车一共才多少钱，这一年折可能就折的1/3或者30%，您能不能接受？
0: 对，
1: 你要能接受，哎，大概就是这个区间价格了。
0: 嗯，另外你还说想换个电车，你25年的车，我就打你，咱说现在你这25年10月份的车，你一年跑10000公里，你也没有必要换电车呀，你图啥呀？干活啊？
1: 嗯。确实是，如果说你没有硬性需求，或者说工作调动，或者就是说我一年跑得多，您就直接开这个。其实要说热省油，您折那些钱，或者说您新车换，他俩折旧这些钱，你烧油够你烧好几年的。所以说您要是单纯为了省油，那没必要。如果就是刚需，或者说哎手头宽裕，或者说工程款下来了，可以考虑，那就不限制了，哎，那就不限制。嗯，
0: 对，另外我再多说一点哈，应该在10月底，我们大连交通广播会搞一场这个个人交易的这个活动，就是我这车想卖，我想卖个人，或者我想多卖点钱，您可以把车免费的，我们不收费啊，停到我们这个场地当中，同时做一个免费的现场评估，免费的三方检测都可以给您做。十月底会搞这场活动，包括 Everything 在内，如果说您的车想卖个好点价格，同时我不是那么着急，我可能说我11月份都行，因为我们是这个月月底搞嘛。如果您想参与我们的活动，可以在交通广播这个节目进行期间，就是大点节目进行期间，发送个人交易或者个人大吉，反正能让我看明白想参与活动，我把我的微信号发给你，你加我个微信，回头呢我建个群，咱们在一块儿把这个事儿落地。时间已经定了，就是十月底的那个周末，其中的一天咱们搞这个活动。如果各位想参与到我们这个个人交易大吉的活动，可以直接在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平台留言这个个人交易或者二手车，留个啥都行，让我能看懂就行，我把我的微信号发给你，咱俩加。

0: 个微信，把这个事儿咱们给它落地了啊。买车的不用加我，买车你直接到时候我告诉你时间地点，你去就行了啊。如果说你想把自己的车摆在那儿啊，卖一卖没问题啊，留下那个发送个人交易或者个人啥都行，让我能看懂就可以，好不好啊？这边 C098 呀问了一个问题，说这个尊界 V800 这事儿怎么看？不知全貌，所以呢不置可否啊，咱们有不评价这种事儿，因为我们现在看到的，我只能说是别人想让你看到的啊。到底这件事会不会，互联网就是这样的，会不会有翻转呢？今天怎么地，明天怎么地了，咱都不知道。所以呢，咱们不做任何的评论。如果这件事全部水落石出了，也不需要我们去做评论了。所以现在呢，说啥都可能有问题啊。我这么说没毛病，大天是不是？要不要你说，你也这么说吧？你唠两句。
1: 本身我们就是做二手车的，新车，它这个新车，而且是新上来的车。
0: 对。
1: 至于说这个这些评，就是别说它是一个三方的一个测评，就是国家的测评，它也有一个审核的一个阶段，它没有一个国家的一个就是最终的报告，它都不能定性。所以说咱们不评论，咱就是看个热闹。如果说您真要是说想对这个车有研究或者说有想法，之后您等这个。等这个事件尘埃落定之后，您觉得能接受，您再下手，
0: 哎，
1: 这种感觉
0: 是这样的。我觉得这点说的非常精准啊。继续来看一下其他朋友发过来的消息啊，跟二手相关的任何问题都可以来问，都可以来聊。哎呦，这车就不太值钱了，2017年的森雅 R7 1.6还是手动挡，7万公里，公里数倒真不大啊，但是这车不行啊。
1: 对，森雅 R7 跟那个奔腾 X40 啊，它是同平台出来的。它就是一个，它不算真正意义上的 SUV， 就它就是一个轿车底盘，把那个轿车底盘我加了一个那个增高，就是增高的胶块，显得底盘比较高而已。就是一个家用代步，说是小吉普。手动挡啊，这个车它跟X40是一样的，就是奔腾X40是一样的，都是爱返修。这个车如果没返修，5-6千块钱；如果返修了，就是比废铁能高点或者废铁价差不多了。
0: 就是不太值钱啊，咱们实话实讲，这个车早出手吧。你看手动挡7万公里，说明你也不打开，哈哈，也留着没用，早换点钱，你多换1000也合适啊，是不是？
1: 是，他这个你要说往下折价，他没啥折价了。如果你用上，或者说你说亲戚朋友有谁能用上，那你就用着，就往下折，可能有个3000-2000够他折的了。但是如果没用，他可能每年就有点操心了，又得交保险，又得维护啊，还得找个停车位啊，就没有必要留在手里了，就这么样。
0: 对，你看一下你目前处在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啊？继续来关注其他朋友发过来的消息啊。林奇就发了二手车，那我默认为您是想参加我们这个交通广播二手车大集啊，我可以把这个我的微信号发给你啊，回头咱俩建立一个联系啊，我告诉你到时候时间地点怎么去操作啊。Jerry 发来的消息，想卖的是，哎呀，这个你得说清楚啊，2024年的秦 L 插混，像这种混动车，咱说以前说这个油车的话，你 1.5T 的、1.5 自吸的、1.3T 的排量不一样，对你的车价有影响。你这个秦 L 插混，它是不是也分什么是55啊、110啊、120、170啊？它的纯电续航不一样，它新车价格不同，二手车也不一样嘛？是不是？
1: 对对对，那个新能源现在无非就是看纯电续航，油混车现在纯电续航也有的达到200、300、400了，所以说现在。新能源贵就无非贵在电池上，其他都是价格都是没有什么太大差价，主要是电池，说白了就是纯电续航，就这个值钱。
0: 对，所以您这个不说的话，咱这就估不准。您可以补充一下，其他朋友也是啊。比如说你想卖车的话，哪年的什么车，跑多少公里，手动、自动，多大排量啊？燃油的、新能源，你也是，比如说你是纯电的，比如秦是 EV， 你是 DMI， 你这是插混，你是。纯电续航是多少，这个数不一样，它也影响您的这个车辆的价值，上下也差好几千块钱呢。这说完之后，咱高点低点的显得咱也不专业啊，所以呢发送信息的时候发的这个更加精准，咱们这评估呢也更加简单啊。找到我们很简单，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击加号，有一个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搜索大连交通广播，点击关注，发送文字就行啊。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啊，这是一辆2022年的 UNI-V1.5T 的哦，对 ，UNI-V 还有混动的，你 1.5T 就是应该纯油的了，36000公里，想问问能卖多少钱？
1: 这个车收车40000多块钱，卖50000，就是而且的原版原漆高配的啊，能卖50000块钱，40000大几千，50000块钱。它这个毕竟是个国产车，但是 UNI-V 这个车就是比较个性，在国产车里边，发动机变速箱肯定是没问题，毕竟才30000公里。 就是你4-5万块钱现在国产车也就这个价了，22年23年左右这个级别。

0: 你卖6万多，你可能勾到就是说这种 H6 啊，或者这个长安75啊什么这些，像那个叫国潮啊，这些就是经典版的，就勾到新车了。
1: 嗯，
0: 所以说你这个二手车就没有什么性价比了。所以说现在你年限好，国产的，我配置高一点的这一批车，这个档次的这个级别的，就是5万以下有卖点。你要卖5万以上，没什么卖点了，大概就是这个价格。
1: 哦，那还挺尴尬的哈。
0: 对，确实以前也是卖14-15万的东西，但是现在，没有那个价了。现在因为现在，一个是油耗。这个车你看1.5T 其实并不是很省油啊、你说市场需求在这儿，它这个好就好在一个车型比较新颖，再一个就是年限比较好，公里数比较小，卖好了能卖5万多一点，就是正常就是就是市场卖价是4万大几千，收车4万45、4万56，哎，大概那样。
1: 行，参考一下啊。继续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啊，这是哦想买车，5-6万块钱买 ID.3 下不来吧？
0: 下不来。您就是说21年的吧，21年 ID.3，你现在23年的吧，23年的 ID.3，400公里续航怎么地的，7万左右块钱。如果说您想买5-6万块钱，就是15-6万公里或者10大几万公里，就是有点小瑕疵或者喷漆多，5-6万块钱，这玩意就是看公里数和你和那个车况了。正常就是7万多块钱，就最便宜的 ID.3应该在7万到7万5左右，就是第一批，400多公里续航，600公里续航更买不着，
1: 就更得添钱了，是不是啊？
0: 是，能差400和600能差10万块钱。
1: 因为我多说一嘴什么呢？就是很多朋友呢关注到了这个今年上半年的二手车价格跳水，不知道各位关不关注？反正我们在行业里一直关注哈，就可能会觉得，哎，我到年底了，新能源车能不能再便宜？反正目前来看还没继续下探呢。现在还挺坚挺，但是等再冷一冷没准儿，那现在还没，反正现在没便宜。
0: 对，你看主要就是表现在就3月份到4月份，然后我们就是同行业二手车可能价格就是车卖的比较好，我价格明显就是溢价，我可能比去年价还要高，我们就往回收。我4月份开始就是一个是油价上涨，再一个就是车就可能二手车可能是比较萧条，我或者说销量不太好，所以说就掉价跳水。你咱说的跳水，我一直到6月份到7月份吧，7月份价格有点稳定，你再跳没再跳水就没了，车价就没了，所以说就稳定了。直到现在也还是维持在就是6-7月份的价格，可能还有因为现在车比较稀缺嘛，车源比较稀缺，所以说价格可能有点就往上有所提升，但是新能源的价格一直很稳健，因为它今年那个政策补贴没有去年那么多了，所以说它价格一直保持着，特别是特斯拉可能比去年还能高一点。再一个这些就主流的像 ID.3 ID.4 还有比亚迪系列的基本上没有什么掉价，基本就是处于正常一个下探的一个水平，比如一年下探个5000块钱大概这样，没有像 BBA 一年下探3-4万那种，没有。哎，是这样。
1: 对，所以就是今年是什么呢？是油车的这个咱说价格，咱不说崩盘吧，就是下滑比较厉害。相反，电车还挺稳的。所以你要是不着急，你可以再等几个月看看，没准儿你这个预算可能就够了。但怎么也得再等个，我觉得至少半年以上吧，至少半年。
0: 确实是。现在无非网上您能看到的便宜的，就正常咱说，你 ID.3 7万到7万5，咱5-6万块钱买，无非就是车况好，公里数就大。看电池，再就是电池的健康度，就二手新能源主要就是看这个。
1: 来了解一下啊。继续来刷新平台上其他朋友发过来的消息啊，跟二手相关的问题都可以来问，都可以来聊啊。这是跳发来的消息啊，我看看也是但应该，哎呀，你这个也没啥好好干呢。19年卡罗拉双擎混动精英，174000公里啊，还是它这个补充非常好哈、啊，是那个蓝色的，就那个浅蓝色，那个应该是天使蓝啊。
0: 它这个蓝色新款我没看着，应该是老款，因为19款分，19款新款和18款的老款。要老款这个车现在就是3万块钱，其实双擎这个车呀，到这个2-3万块钱已经不挑颜色了，就是差也不会差很多了，因为他买这个是双擎这个机器，它能跑，能省油，是这个东西。而且那个18款呢，现在就是它19年18款这个车，可能现在滴滴可能就注册不上了。即使注册上可能干半年就到头了，没有什么，就市场需量不是那么大了，所以说如果没有什么大事故，17万公里，就是这时表17万公里，发动机变速箱肯定是没问题，就是卖个3万多块钱是能卖上的。

0: 要是改款的揽胜，改款还我还真的一台揽胜没见过，改款的话不超35000就17万公里，就是33000-34000，大概这样。
1: 对，具体的话就看一下这个实际的这个车辆的状态了啊。继续来刷新一下建新的，哟，您这车太大了，我不懂啊，我大天是不是也不太明白，我俩都不太懂。21年的路虎揽胜运动，揽运 320TV6， 6万公里想卖，但是我说不上来，这玩意儿看配置，这东西太大了。
0: 对，这个我也说不上来，它不是你要说1415的那个10几万20万，我还能是涉及到点，但这个我们别说，我们就整个大连现在能收这种车的也是屈指可数的。
1: 对
0: 对，
1: 您看您方不方便，就是您留个联系方式，我们帮您说做个对接，或者大连谁能就说白了谁能收这种车啊，咱找这个给价最猛的，甚至说大连不行咱找全国的给您找找看，我俩这个价格说完也没啥用，上下差好几万的可能。
0: 对对，这种就是咱说是豪华车品牌系列里边，一个看你选配，再一个就是看您这个后期的保养，
1: 哎，
0: 再一个就是您可能差两块喷漆，可能差好几万，
1: 嗯，
0: 这个没有什么实际准数。如果说您就是说想知道您车正确估价，或者就是想出手，您把您的车辆信息发给我们，
1: 对，
0: 留个联系方式，
1: 包括这个加装
2: 之类的。
0: 对对，我们给你报价，可能我们这个报价是全国报价，可能更相对来说更准确一些吧。
1: 对，能猛一点，好不好？这建新，如果说您确实想出的话，也是啊，可以直接这个留下您的手机号或微信号。如果说像其他朋友一样，因为很多朋友发来消息想参与到我们月底的这个个人交易的活动啊，也可以直接加一下大点的微信，没问题啊，把咱们做个对接，到时候咱们直接全拉过去，一天的时间，万一来个个人都卖好几万，是不是啊？万一呢啊？继续来看到的是 ZZ 的消息啊，16年的宝来。哎，1.6自动挡的桃木内饰，哎呦，那当时还是个卖点哈。115000公里能卖多少钱？16年1.6的宝来，嗯，11万公里，115000公里，嗯
0: 嗯，它这个16年1.6的宝来呀，它有15款，有16款，15款就是跟13、14长一样，其实也差不多少了。16年10多万公里，现在。你要是老款，你肯定就老款新款都不超3万了，就是2万几的东西。喷漆少，白色就是好的颜色，黑色不行啊。喷漆少，应该就是2万3四。你要是喷漆多，可能就是2万出头，大概这样。毕竟10多万公里了，哎，带不带黑箱无所谓了。嗯，
1: 就
0: 这样。
1: 哦，
0: 就是
1: 差在这个咱说这个年头，或者这个同价位当中可选的车也是太多了哈。
0: 因为宝来这个车呀很尴尬，因为后期它出宝来传奇了，最尴尬的是什么？您这个16年16款到这个17款呢，17款到这个19款呢，都属于新宝来，新车都10好几万。等到19款出来之后啊，19款出新全新宝来了，我那个老宝来叫什么？就是老的这个新宝来叫轩逸，这个宝来传奇。
1: 嗯，
0: 样外观样式还一样，内饰也一样，之后它新车就比这个新宝来要便宜很多。后期最便宜可能就是6万多块钱，是不是很尴尬？你要是3万多，现在能买到什么呢？3万多，现在你要买好了，就是3万7、8吧，靠4万左右边，你能买个21年的，就是宝来传奇。但是你现在3万多，16年你也卖3万多，所以说根本拉不开差距，很尴尬。
1: 哦，明白了，您参考一下这个情况，看看能不能接受了啊。继续来刷新一下，这是啊，刚才那朋友补充了，是那个秦 L， 那个24年的秦 L 插混，是纯电120公里续航那个啊，那算是高配，就稍微好一点的啊，35000公里没有事故，那挺好，这挺好。
0: 那它是24年，因为秦 L 是25款，它应该是属于25款，因为24款它没有秦 L， 如果是24年上牌，它就比秦 Plus 120的。它就贵10000块钱，
1: 嗯，
0: 79900，79800和99800的区别，新车，24年秦 Plus 120收车45000，它那个车收车就是5万多块钱，5万左右块钱，大概这样，原版原漆3万公里，收车就是5万块钱左右，卖就卖5万23、5万34，新能源价格哈，就是像比亚迪这种，就是不超10万的车，价格非常透明，而且市场保有量特别大。嗯，贵了你不能买，便宜了你收不着，就很尴尬。这个价准准的，
1: 是的啊，了解一下啊。继续来关注平台上其他朋友发过来的消息，您正在关注到的是1008换车帮，有关于二手车的问题，您都可以继续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跟我们实时互动。买车能省钱，卖车多卖钱，如果您有非常明确的买卖需要，也都可以在发送信息同时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找到我们很简单，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击加号，有一个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搜索大连交通广播，大连交通广播，点击关注，发送文字就行。买车的话，说清楚您的预算，喜欢的车型，卖车的话。

清楚你现在开的是哪年的什么车，跑多少公里，手动自动，以文字的形式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我们在节目上给您做一个大概齐的评估。如果说您想知道一个精准价格，可以在发送信息同时留下您的联系方式。如果说想参与到我们下，不是下周末啊，是月底，十月底的个人二手车交易大集，您来体验一把当车商的感觉，把车停到活动现场啊，自己把自己的车卖给个人客户，我们帮您召唤啊！如果您想要参与的话，可以在交通广播微信平台直接留言“二手车”三个字，添加大点的微信啊，咱们建立一个联系之后，咱把这个事儿往下做推进啊。

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正在关注到的是1008换车帮大点说车，我是主持人大点，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来跟各位聊聊关于二手车买卖置换的相关话题。买车能省钱，买车多卖钱。继续连线一下我们今天的节目嘉宾老朋友了啊，大天啊，大天你好。
1: 晚上好，大姐。
0: 嗯，继续来看一下平台上其他朋友发

0: 发过来的消息啊，张发来的消息，2020年的奥迪 Q2L， 后翼子版喷漆，35000公里能卖多少钱？这车型稍微有点，哎呀，那也行，买的时候也不贵，可以。
1: 对，现在这个 Q2L 啊，我这个市场上还是比较抢手的，因为什么？你现在就是拿一个，咱不能说拿高尔夫价格吧，你拿个就是比高尔夫价格稍微贵一点，您开个奥迪。香不香？这个车市场上能卖啊？卖多少钱？卖个6万左右块钱，收5万左右块钱，大概是这样。主要是看车况，嗯。
0: 嗯，那所谓这个看车况，就是它的这个，咱说漆面啊，像这种比较新的车，跟咱刚才说那种老车，比如说什么卡罗拉双擎，颜色哎无所谓了啊，它不一这个车况要求的点其实不一样，是不是？我理解的。
1: 嗯，其实现在我们那个就作为车上要求车况，你像它不像10年前，哎，那个都没有气缝仪，简单看看，没有就是没有说咋说，离口没有切割，没有钣金，之后喷漆看的光溜就行。现在什么？第一是看漆面，几件喷漆影响价格，再就看公里数，其次就是看第三方能不能过。嗯，你像他刚才这客户描述这个后翼子板喷漆，你就但凡喷漆，除非就是让别人拿那个什么拿钥匙啊，拿那个螺丝刀划了，那叫划痕喷漆。但凡有刮蹭事故啊，那就肯定都得有钣金，有板，特别是后翼子板有钣金，嗯，就非常有说道。我们得下内窥镜看，而且还得看第三方的支持能不能过。如果有焊点修的不好，我有就是像那个拉铆机，就是拉那个钣金机啊，拉出一个眼儿，你拿那个你咋说那个用焊点给补上了，那就有可能是焊接。说这个东西影响的价格就多了，具体还是看车况。因为咱们就是您去这个店里维修，去本身就是可能就是小刮蹭，去了直接给你后翼子板切割了，您也不知道。我遇到很多车主后翼子板我就是小刮蹭。你看门和后呲给我蹭了一下，我们一看后翼板切割了，不可能！哎，我就是轻轻刮了一下，车主都是不知道的。所以说我们看车况，绝对是根据您实车是什么样，给您什么价格，确实是这样。
0: 所以这个你看，这个话一定是说看到您车之前先说，包括咱们说车卖不卖啊？你感觉啊都是骗啊忽悠哎。先把话说头里头去啊！您说这后翼子板的这个碰撞，如果喷漆，它都就喷一下无所谓了。但如果说涉及到一些其他的情况，那就定义上来讲就是事故车的定义了，是这个意思是不是？
1: 确实是因为事故车的定义不是说我们车商嘴里说的，因为都是有第三方支持的，这是一。再有什么？现在我们收比较贵的车，我们都会跟客户就商谈，因为你这个地方不确定，我们不行，我给你交点定金，或者我把车买回去，我先做三方，过了，咱按这个价成交，不过你是退一次再讲价再议，现在都是这么谈。不是以前了，哎，好妥了，一拍两散啊，你就是这个钱一给，好，谁不管谁。现在不是那样了，现在不是我们对买车客户和卖车客户都要负责。现在，
0: 是的，我觉得这个说的非常清晰和明了了，所以您可以参考一下这个情况。其他朋友也是啊，一定是针对您的车辆给您一个实际的价格啊。橘汁发来的消息，2017年的哈弗 H2 没说排量，默认 1.5T 了啊，33000公里啊，这车忘了。还是自动挡，你要是手动挡我见过，公里数小的。哎呦，2017你这公里数真好，但是也没啥太大帮助了哈。
1: 是，确实是，他这个车到2019年之后就停产了，最后一批上牌就是2021年，再往后就没有了，因为他卖的不好。他跟那个 H6 属于重叠车型，他比 H6 小一号，就是级别小一个级别。空间小卖的不好， H6 卖的好。这个车呀，2017年正常，你要是正常公里数10万公里，这个车就是10000块钱。您这要是3万公里，这个车能不超15000？我们卖2万多不行，因为 H6 你正常10万公里就卖2万多块钱。它也就是卖个10000大几千，15000-16000看看车，大概这样。
0: 就这么个情况，您参考一下啊。所以说，很多时候看这种车也太好太精品了，但这车型稍微差点意思。如果你来个花冠，2017年33000公里，哎，那都卖10000多。所以这车型也影响了这个所谓的啊，不公里数小都好吗？看车，
1: 确实是，确实分车型。你要是说主流车型，你要公里数小，就像这种1-2万的车，能差个4-5千块钱， 如果说你要是咱说要是奔驰宝马或者皇冠雷克萨斯，要是说3万公里，那差就是几万了，那就不是说几千块钱的事。
0: 哎，就这个意思。所以说还是以车型作为这个最关键最影响您的价格的一个方向，好不好？做一个了解啊。继续来刷新其他朋友发过来的消息，跟二手车相关的任何问题，您都可以继续通过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跟我们实时互动。买车能省钱，卖车多卖。

0: 前啊，有关于二手车的问题，包括说想要报名参加我们2026年大连交通广播二手车大集的朋友，也都可以直接发送信息过来。来看到的是无悔，这是一辆，哎呦，也是混动啊，24年的比亚迪秦驱逐舰05，续航是55公里呢，那就是低配，那咱就是跟那个秦 Plus DMI 55公里基本上是一样的一个价格哈，插电混动，公里数也可以，3万公里，就是没干活的，24年跑了3万公里，挺好。
1: 这个车就是原本预期就是价格很透明，24年收车4万，它的公里数小，4万出头，25年4万5，公里数小，4万5、6，很准准的，一点不带差的。
0: 嗯，这个就是因为市场里比较多了，是不是啊？
1: 对，就很多很多，而且它即便是很多，它也卖的挺好。因为什么？您24年我还是个油混，油耗4-5个油左右，你一般车都这个价位你买不着6万多啊。我不知道这个领域应该是不能说买准新的吧，也是说20年以后的。你六万多，关键你对这个六座有需求，您可以考虑考虑什么？我建议您去买一个那什么，您去买一个那个。福特的锐界，六万多买个19年左右的，买个两驱的，我公里数稍大点，你买一个那个，七座的两驱的20年左右的，公里数稍大点，10万公里左右都可以，都能买得到了，不用就非得买一个冷门，犯不上，就在这儿。
0: 嗯，或者说国产，我觉得六万多，我想到第一个车，豪越，空间比它大，配置也不比它差，而且年限可能也差不多，很好的一个车。
1: 对对，毕竟看您用的多少吧，毕竟那个车毕竟是冷门，咱就一直说能尽量不买冷门，不买冷门，买个就是市面上大家都开都有的，最起码你用的时间长，等你卖的时候还不纠结，你不能说买个车马上就开到报废，就这个感觉。
0: 嗯，是您参考啊，不是咱不是说车不好，只是觉得这个预算或者这个方向有更好的。
1: 对，能买好的咱买个更好的，为什么非要纠结这个东西，对不对？
0: 哎，是的，
1: 尽量是我们的节目就想给你买个适合您的，
0: 哎，对，
1: 同样级别同样价格买一个适合您的，哎，就在这儿。
0: 是的，上官发来的消息，21年的比亚迪宋 PLUS DMI 110公里的次顶配，83000公里二元期没有刮破，你千万别卖，你21年买这个车不得16-17万呢，让你赔10万你认赔啊？
1: 对，他关键没说是70公里还是110的，是不是？
0: 说了110，
1: 这车现在就卖5万多，就是卖家卖5万多块钱，收我可能还给不上5万块钱，所以说你如果说你没有说特殊我就是想换车这个需求，真没必要换，因为你即使换别的油耗啊大小啊都差不多，只是款式变了点，至于那个智驾吧，现在也不是说完全就是成熟，你要是能就是坚持开，油耗什么都差不多，就是想换，兜里有钱那你就花，没毛病。
0: 对，就是你兜里有钱不拦着，如果说单纯那啥，因为你算五年的时间你开8万公里，一年就是1万出一点点头，赔10万不值当。
1: 对，你就是不是说您那个新车就是您的车不保值赔的，而是说您这个车的新车掉价掉的太厉害了，没有办法。嗯，
0: 那就是这意思，所以说您自己这个参考啊，但你说就是咱说就买卖就是好挣着了，想换一个更好，我可能唐开个这个送开好了，我换个唐，或者最近看个大唐挺好，或者什么方程豹啥的，我认赔，那没毛病，我们就给您争取卖高价就完事了，是不是啊？
1: 对，这个现在这个新能源就像咱现在用的这个智能电话是一样的，2-3年就淘汰，这是正常的。
0: 嗯，
1: 就看你自个儿需求了。嗯，
0: 对啊，就是千万之前有朋友说，哎呀，我现在也想买车，但我就怕我买完之后啊，他新车又便宜了啊，他新车又升级。我说你不用寻思，你不用考虑，肯100%会这样的。
1: 对，因为这个新能源呢，还有升级迭代的空间。油车可能说往就是进一步发展，可能空间不大了。但是新能源，不论是电池、电机还是电控，还是说这个芯片、软件，都有很大的升级空间。肯定一代一代更新会很快，所以说就跟电话是一样的，你都是快消品了以后，所以说您就有这个打算就行。
0: 对，反正买的时候想好，你别想着说啊，我买完之后这车不升级了，就这样的，价格越来越贵，凭什么？
1: 对，不可能，它只能是越来越便宜，而且就是可能后期车机越来越好，智能驾驶可能辅助功能越来越多。肯定是越来越，就是您的车肯定是越来越不保值的。
0: 是的啊，最后一条信息来自于这位朋友啊，这个我不太信。22年的大众威然，上汽大众那个 MPV 底盘用的是途昂那个底盘，33000公里啊，35000公里，2.8T 380高功的，能卖多少钱？22年威然，它肯定比 GL8 便宜。

0: 他也就是卖个，他卖不过途昂。你别看他跟大途昂是一个，人要是正常买的话，都会买途昂，不会买威然。底盘都是一样的，但是威然属于一个冷门。关键是这个威然现在有0公里的二手车，新车特别便宜。
1: 那完了。
0: 对，他这个车呀，现在途昂22年，现在也就是11、12万吧。他这个车就10万块钱吧，10万10万多点吧，大概这个区间价格吧。
1: 你看能不能接受？不。

0: 北京时间晚上八点。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交通气象快报。
3: 交通气象快报。
4: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多云见晴有雾。西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南部沿海偏西风5到6级转偏南风5到6级，东部沿海偏北风5到6级转偏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西南风3到4级转偏南风4到5级。大连主城区气温15度到22度。

0: 同学们，你们眼中的祖国是什么样的？
1: 在他们眼中，祖国是高山。
2: 我站在他们底下，什么也不怕。
1: 祖国是大树。
3: 我在下面能看到星星。
1: 祖国是大海。我爱我的祖国，它高挺着脊梁为我们遮风挡雨，敞开胸襟包容我们的快乐与悲伤。它阳光伟岸，为我们保驾护航。它慈爱深沉，默默地等待游子归乡。
3: 祖国是家，当我累了，我就可以回到家，看到妈妈。
4: 你好，这里有你的快递。
5: 你好，有一个快递送你。
4: 我的快递是歌声。
6: 月光快递。
4: 宁静夜色中的心灵礼物。

交通100.8汉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的是大连交通广播月光快递节目。各位晚上好，我是主持人谢卓。此刻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还有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成年人的世界呢，会充斥着各种琐碎压力，还有身不由己。我们没有办法改变生活的一地鸡毛，但是我们却可以选择治愈自己，不用等有空，也不用等合适，一个很小的热爱的事情，它就能够抚平我们的疲惫，安抚我们的情绪，对吗？所以越琐碎的生活越要靠坚持来维续，越要靠治愈来治愈。所以希望这里面我们在这里这个时间，每天晚上的8点到9点，会让你觉得很舒服。OK， 又到了我们一起听歌的时间了。进行当中，你可以把你喜欢听的歌、想要说的话留言告诉我。互动的方式很简单，微信公众号搜索大连交通广播，再关注一下平台留言就好了。来吧，月光快递提醒还在路上的大家，夜间驾驶别忘记打开车灯，关闭远光，留意暗处行人，拒绝酒驾，平安出行。

这个版本我第一次听到，怎么说呢，啥也不说了，OK， 谢谢你和我一起听歌，这里是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月光快递，我还是谢卓，感谢的谢，卓越的卓，继续问候收音机旁卓尔不凡的你。晚上好少年。抱歉大家，今天晚上看信息有一点慢，邹卫卫说听着歌跑着步，这感觉真好。哎，咱就说啊，听歌，我现在每天能骑摩托的时候，我一定骑摩托，因为我们家门口现在在修路，我发现真的骑摩托特别的方便，比开车方便多了。以前我骑摩托车的时候呢，不听歌，现在呢，我把我的耳机连到了头盔上，听着歌，但是声音不用太大，不然的话可能会影响你骑车。安全还是最重要的，但是我觉得在路上骑车听着歌的感觉更爽。跑步听歌，开车听歌，走路听歌，但是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但这感觉真的太舒服了。晚上好，小宝森。默默无语说想点播一首王菲的《如愿》。

葛亮周末快乐。大圆说必须坚持守护卓姐的节目月光快递，谢谢你哥们儿。詹照他说十一假期刚过，很多同事都返乡回连上班，听他们讲起假期在家里吃的好吃的和家乡的一些习俗，感受到他们浓浓的对春节归乡的期盼，突然感觉到自己很幸福。年轻的时候出去闯荡，现在呢能留住自己的家乡，想点播一首《茶花开了》送给所有在异乡打拼的人。哎呀，你说的我都想过年了。真的是这样，回家的路永远都是我们不会走丢最熟悉的那段路，不管它到底有多远，对吗？才离开家又想念家了，这就是家乡的魅力，怎么办啊？

小鬼看家说，好久不见了蟹肉段，今天逛街偶然间听到一首歌，感觉在咱们节目里面也听过，他说太好听了，就讲点播这首周兴哲的怎么了。哎，这首歌是周兴哲，这首歌里面有没有听到周杰伦的影子？这首歌应该是周兴哲致敬他的偶像周杰伦的一首歌。

谢大家点播的歌，怎么那么好听啊？你说蓝色是你最爱的颜色，大家最爱的颜色是什么颜色呢？悄悄告诉我吧，然后我昭告全天下。好像每个人都有自己最喜欢的那一种颜色，对吗？嗯。一位看不到名字的朋友，他说想点播一首王力宏的《你不知道的事》。生活里面藏着很多没有说出口的心事，有些遗憾，有些默默的坚持，都是别人不知道的事。愿我们都能与过往和解，好好拥抱自己。说的太好了，哥们儿。所以你看，生活当中有那么多的遗憾，遗憾太多了，我们能做的就是让这遗憾减少一点，再少一点。可是它就摆在那里，怎么办呢？放过自己，和自己和解，别太较真儿，不值得。二姐来了，她说：“胖卓卓，我悄悄地告诉你，我一边听你的节目，一边拉伸，很美，很享受。哈哈”你看，我就说啊，听歌的时候，一边聊聊天，一边听听歌，这种场景，好像这种。这样的氛围适合任何的场景，对不对？谢谢大家的陪伴。勇闯天涯墙说我在，我知道了。少年说骑车最主要是去交大夜市好停车呀，你说的特别对，真的去交大夜市别开车了，太难停了，要么公交出行，坐地铁，下了地铁口往那儿走也不远，或者是骑车。慧华说：“谢卓，李玟的刚才这一版《滴答滴》，我还是第一次听，我以为我的小爱又乱放歌呢。你说小爱乱放歌这个事儿，我最近我特别头疼。我们家里面，大家猜一猜，我们家里面到底有多少个小爱这个设备？经常就错乱了。最近有一台设备，不知道抽什么风啊，一直在自己说话、自己唱歌，喊也喊不停，听又听不懂，做又做不好。”晚上好，谈谈。文文说：“谢卓，我和我喜欢的他在公园里散散步，和他在公园里走一走，非常舒服。这是不是就是爱情？这一定是爱情。当然，如果你会一直喜欢跟他去公园走一走、散散步，那就更是爱情了。啊”OK， 刚才这首歌是不是尖叫点播的这首歌啊？他说想把这首歌送给所有在外打拼努力的人们。王瑞卓，茶话开了。

0: 谁长大。
1: 啊，这首歌好深沉啊，谁又为谁陪着谁长大啊，听这首歌就更想家了，哥们儿，这可咋整？通常你想家的时候会做些什么呢？十七说，听着这首歌感觉到自己是孤独的，不过呢，通过我们的节目也爱上了一份孤独感。嗯，这条消息挺打动我的。我真的有的时候也是这样，我今天还说人啊就是孤独的，赤条条的来，赤条条的去，最终一定会是这样的。所以我们要学会享受生活当中、生命当中的一个人的时光、一个人的时刻，对吗？以前我特别不喜欢一个人，人总是有的时候喜欢安静一点，又喜欢热闹一点。太安静了，觉得生活没意思、无趣；太热闹了，又觉得那不是应该有的样子，太吵闹了，太杂乱了。可是现在我可能更喜欢安静的生活，自己跟自己玩也不会觉得无聊。现在我应该是这样的人，大家呢？有的时候你会发现，一个人窝在家里面睡到自然醒，不用管小朋友，不用管老公，不用想杂七杂八的。

吕胖吗？你知道我收到了多少？我现在因为我今天的平台有一点问题，所以我看到大家的信息是有一点慢的，有的时候点播呢，点呢它又打不开，所以大家原谅我，但是我没有办法细数了。好多朋友和你一起共情了，为你加油。好多朋友在跟你说，我们一起加油。真的让我特别的感动，为什么呢？因为被理解，对吗？有的时候我们想宽慰别人的时候怎么办呢？两件事情，一是坐在那里认真的听他倾诉，做一个很好的倾听者；二是共情，二是把自己当做那个人，把自己当做对方，然后跟他共情。我觉得这是最大的善意，所以谢谢，谢谢所有的朋友。理解本来就是一件非常非常非常难的事情，我们经历不同，心境不同，但是却依然愿意把自己的内心敞开向对方。所以希望我们都能有那样的一群人，他能够读懂你的全部，借你的眼睛陪你看人间月色啊。我知道大家都很累，所以我们要格外的感谢每一个愿意听我们说话的人，对吗？谢谢大家。酒在樊笼里，他说今晚怎么这么伤感呢？那就碰巧了。哈哈。秋天的落叶说，如果有时间的话，可以听一首中华民谣，时间允许随意。哥们儿，今儿听不上了，原谅我。慧华说，谢卓，孤独好，孤独就是自由，想咋地就咋地，爱谁谁。对了，万事周全说，谢卓可不可以点播一首世界尽头，就是灌篮高手里面的那一首歌，此时应该想起这首歌吧。有你真好说，我也50多了，生活只有自己找乐子才有乐子，活着不易，请善待自己，加油，平凡的自己。明天见，哥们儿。许先生说，我一直在听节目，互动消息平台还没看到，发啥了哥们儿。大吉大利说了，乾坤未定，你我皆是黑马。

大涛哥说你又行了，哈哈哈，谢谢大家。一则说人活一世就是不容易。快快乐乐也说提前祝吕胖胖生日快乐，加油，永远都是什么，永远都是最棒的。嗯，谢谢大家。伟说强者总是孤独的。哦，OK， 今天就到这儿。什么是共情？什么是共鸣呢？就是当你说出来一句话的时候，你还没有去解释它，没有解释完，对方就懂了。是你分享一段心情的时候，对方给出的回应，他正好恰到好处，既不敷衍，也不越界。是我们彼此聊着天，忽然你发现，哇，原来彼此看待世界的角度竟然如此的相似，这种感觉太棒了。没有办法强求，也没有办法复制，对吗？就好像两首歌的旋律，如果频率对不上，你再怎么努力也听到的只是不好听的声音。可是一旦频率相合了，就好像它已经汇成了一首动听的歌一样。也许也正因为这份难得，所以我们才会格外的珍惜这种懂，对不对？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1: 交通气象快报，
2: 交通气象快报。
3: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多云见晴有雾，西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南部沿海偏西风5到6级，转偏南风5到6级，东部沿海偏北风5到6级，转偏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南风3到4级，转偏南风4到5级。大连主城区气温15到22度。

0: 如果把夜晚比作一封信，九点的风就是第一行问候。
1: 如果把陪伴写成一首歌，你的此刻就是最好的副歌。
0: 夜色温柔，
1: 在城市的呼吸里，陪你安静下来。

晚上九点，城市的声音慢慢低下来，车流变远了，楼里的灯一盏一盏亮起来。此刻的你是在回家的路上，还是已经窝在沙发里，手边放着一杯温水呢？不管你在哪里，都希望今晚的这一个小时能像一阵初秋的晚风，轻轻吹到你心里。这里是夜色温柔，我是月如，每晚九点与你相伴夜路。你还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大连交通广播，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欢迎大家的打卡报道。最近啊，我刷社交媒体的时候呢，发现很多超市测评又有了新的玩法。很多人呢，现在带着 AI 逛超市，然后呢，用 AI 给零食做健康排名。比如说，有一位博主，他呢就对着超市货架上的食品啊、饮料啊拍下照片，然后呢发给 AI， 让 AI 呢从食物热量、配料表以及营养成分这三个维度综合分析，并且呢给出评分。比如说，一款绿豆老棒冰，博主结合 AI 的评价打了88分，理由是热量不高，每根呢只有99千卡，大约呢相当于是一个中等苹果的大小。而且呢配料也很简单，主要成分是水、白砂糖和绿豆。他说虽然呢是添加了木薯淀粉来调节口感，但是呢并没有看到特别复杂的油脂添加。而且呢 AI 还给出了一个针对性的饮食建议，说吃完这个老棒冰之后啊，

可以适量的补充温开水，帮助口腔恢复酸碱平衡，这样呢也可以缓解冷饮对肠胃的直接刺激。再比如说一款咸蛋黄海苔脆片，这个呢在 AI 眼中就没有那么健康了。这袋170克的咸蛋黄海苔脆片热量呢大概是在850到950千卡，相当于是3到4碗饭的热量。那吃下去一袋，钠摄入量呢很可能轻松就会突破1200毫克，接近每日建议摄入量的一半。然后呢 AI 也提醒了说，吃完这个咸蛋黄海苔脆片之后啊容易口渴，建议多喝水缓解。其实呢不光是测评博主，类似的内容呢最近正在社交平台上密集出现。你像过去人们买东西习惯认品牌等促销，等着第二件半价，但如今呢年轻人晒出的不再是哪家超市打折狠，他们更在意哪款酸奶的 AI 评分更高啊，或者是哪袋麦片被 AI 揪出了隐形糖。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呢推着购物车停在货架前，举起手机对着包装拍一张照片发给 AI， 几秒钟之后一份体检报告就出来了。这个商品它的热量高不高，它的配料表干不干净，营养均不均衡，一目了然。所以当 AI 走进超市，它改变的不只是购物体验，也更是一种新的生活方式，那就是健康消费。而且呢正发生在每天推着购物车经过的那条货架前。

如果隔一段时间走进一家大型超市，很容易呢就会发现一个细微的变化，就是健康食品不再躲在角落里了。你像在酸奶冷柜当中，什么高蛋白、无蔗糖等等的，占据着最醒目的位置。那主食区呢，新增了全谷物 DJI， 这个 DJI 指的是什么呢？就是低血糖生成指数。然后还有米面专区等等。再往里走，这个零食货架上配料表简单干净的产品也是越来越多。你会发现超市货架上的高频词呢，已经悄然被一众健康黑化占据啊。这个比如说早餐麦片标注 DJI 的啊，乳品酸奶呢强调高蛋白，零食区也出现了更多有机、低糖、低脂等等的选择。健康商品呢，从一个相对独立的小众品类，开始走向超市货架的中心位置。那货架的变化，本质上呢，也是人们消费观念的变化。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晚上好，我是月如。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0.8 大连交通广播夜色温柔节目。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是，你会用 AI 拍实物吗？我发现每次一提到 AI 相关的事儿呢，好多朋友都特别感兴趣。国立多久说了说 AI 进超市这个功能还挺实用的，尤其是健身控糖或者是家里有老人小孩的，随手一拍就能有一个非常直观的参考。

躺平的闷葫芦说，真是改变生活呀，中秋回家就教我妈用 AI 买菜。挺宝贝，哎呀，你看，他就说了，说我现在吃饭前呢，也经常拍给 AI 算热量。但是不过啊，算着算着，有时候也挺累的。健康是健康了，但是吃东西的快乐也少一半了。快快乐乐说，我没有用过用 AI 分析食物健康信息，饮食健康呢会更讲究亲身感受，油盐多少，食材的新鲜度，照片呢很难完全体现。他说觉得比起靠 AI 计算，更愿意好好吃饭，清淡适度。小许同学说，我试过用 AI 拍食物看热量营养，当做简单参考很方便，但是呢不会完全照搬，还是要以自己的身体感受为准。IM 说，最怕有的零食啊看着很健康，但实际上呢隐形糖钠爆炸多。如果AI 能够把复杂成分翻译成大白话，那踩坑都会少很多。希望，他说，希望能够考虑一下长辈用起来方不方便，能不能字儿再大一点，操作少几步呢？最好呢，还能够直接语音提问。哎，我觉得这个建议哈倒是还不错，因为现在我们刚刚也提到了，很多家庭呢都是靠长辈老人帮着一块儿洗衣买菜做饭。那这个时候呢，如果说 AI 这个功能能够更完善一些，就像他说的字儿大一点儿，然后呢操作更简单一些，这样的话呢也方便老人用 AI 上手啊。

柯维英说，这个对减脂的人太实用了。他说我最怕那种看起来特别健康，但是呢热量一点都不低的伪健康食品。不负遇见人说，这样的事儿在哪儿啊？能不能多进一些超市呢？

0: 偶然说消费趋势真的变了，大家不再只追求好吃，而是开始关注日常每一餐的营养，连超市的货架都发生变化了。他说饮料呢，我现在基本只喝无糖了。我要草莓气泡水，哈、啊，他也说了，说健身新手啊，很需要这个，不光能够提示出来蛋白质有多少，也可以说一说一餐可以怎么搭配。兜兜有米说，很多食品呢，包装上面每个字都认识。然后等到翻到背面的时候呢，就开始眼花。如果这个 AI 能够真的把成分营养表讲明白，那这功能就挺实在。
1: 城市的灯，夜色温柔，每个夜晚一首歌，一段心事，让夜色温柔，每个夜晚一首歌，一段心事，让我先说给你听，再把耳朵交给旋律。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晚上好，我是月如。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0.8 大连交通广播夜色温柔节目。欢迎麦田和远方，欢迎捕飞鱼。今天晚上想和你聊一首歌，一首关于走了很远的路，最后发现自己只是个普通人的歌，一首让无数人在深夜里听着听着就沉默了的歌，朴树的《平凡之路》。先说说这首歌是怎么来的。2014年初，朴树已经很久没有发表原创歌曲了，上一张专辑《生如夏花》是2003年的事儿，中间隔了11年。这11年里，他几乎从公众视野里消失了，他不演出，不写歌，不出现。他自己说，一直在跟一些东西较劲儿，跟音乐较劲儿，跟自己较劲儿，跟这个世界较劲儿。那一年，他正在筹备自己的新专辑，曲谱已经写好了，放在那儿。恰好韩寒正在为自己的电影《后会无期》找主题曲，通过经纪人找到了朴树。韩寒到朴树家的那一天，朴树刚好写完这首歌的最后一个音符。韩寒听完之后呢，就说想把这首歌用到电影里，朴树答应了。然后他们就一起填词。韩寒写出来的词儿呢，可能有些韵脚并不是特别合适，朴树就自己改。两个人通过短信和邮件沟通了很久。最后录的时候，朴树推翻了原来的编曲方式，把一切做得越来越简单。最后录制的时候，他只用了自己的吉他和贝斯手，其他编曲全部用电脑完成。所以当你听这首歌的时候，能听出那种简单。它没有大弦乐，没有华丽的和声，没有层层叠叠的制作，它就是一把吉他，一个声音，就像一个人坐在你对面，慢慢和你说话。今晚我把这首歌推荐给你，来自朴树，《平凡之路》。

0: 有人说这首歌的歌词呢，最后还是以开篇时哥们兄弟谈话的方式作为呼应式的结尾，只是最后多了些许挪余式的感叹。你发现了吗？他从哪里开始，从哪里结束？开头是问句，结尾也是问句，你还是你，但你已经看见了，直到看见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
1: 如果白天是一场消耗，那现在该给自己充充电了。夜色温柔，每日一刻，给灵魂加点温度。

欢迎来到今天的每日一课。有一个这样的观点，说父母是孩子的前传。孩子出生时并不是一张彻底的白纸，他的人生已经有了序章。父母的基因、性格、情绪模式、关系模式都构成孩子人生的底色，孩子一睁眼就已经活在其中。有人提出根、枝、干、叶这样的模型，说孩子表现出来的呢是叶，他的性格模式是枝，亲子关系是干，而家庭氛围、夫妻关系以及父母的人格模式和情绪模式等等是根。比如孩子如果出现厌学、网瘾等等表面问题，自信力和抗挫力不足是孩子的自身问题，深度原因是亲子关系断裂，而最根本的原因在根。如果根是焦虑的、充满控制感的、不安全的，那么无论怎么修剪枝叶，问题都会反复出现。所以想要教育好孩子，先要做好自己。父母赋予孩子的人生底色，决定了他们将以何种方式面对自己的人生。都说父母的言行是刻进孩子生命的精神基因，孩子最早认识世界，学会处理难过、失败、压力，不是从课本，不是从道理，是从观察父母遇到麻烦时的反应。很多时候父母未必意识到自己在教育孩子，但孩子每一刻都在无声地吸收父母的言行。你发脾气大吼，他学到的是遇到矛盾可以肆意发泄情绪；你遇事冷静沟通，他学到的是有问题可以好好说话；你没事儿就低头刷手机，他学到的是闲暇时就看屏幕。如果你愿意读书运动，那他也会慢慢将这当成一种生活方式。要记得，孩子是最懂观其言不如审其行的人。很多时候我们嘴上说一套，行动起来却是另一套，孩子也分得清。父母的关系模式是孩子建立关系的底层代码。父母之间的关系，你与孩子之间的关系，甚至与自己之间的关系，都是孩子最早看见的关系范本。这个范本的存在方式，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孩子关系模式的形成。你未必教过他，但他一直在学。你怎样回应他的哭，决定了在他的概念里，我的需求值不值得被看见。你怎样处理家庭成员之间的冲突，关系到他认为关系是安全的还是危险的。你怎样对待自己，涉及到他应该怎样对待自己。这套形成自童年的模式，影响着孩子如何感知世界，连接他人。也许我们在生活当中无法时刻留意到这一部分，但是当我们意识到孩子在看的时候，也会多一份决心慢慢修正自己。父母的自我成长是给孩子最好的前传，你不仅是孩子的过去，也是你父母、你家族、你时代的过去的一部分。未处理的创伤，未完成的期待，说不出口的恐惧，隐秘的梦想，这些都可能会无意识地传下去。所以你是孩子的前传，
也意味着你身上有更早的前传。孩子要面对的不只是你，还有你背后的整个链条。那从这个角度来说，父母的成长就变得尤其重要。当你看见自己内在的恐惧、执念与伤痛，

0: 人类在精神，社会在亲近，科学在发展，大自然在报复。人们面临着幸福与疾病前后相悖的局面，那么试问明天的医学究竟向何处去？
1: 拯救现代医学现状，绝不仅是需要对某种疑难疾病治疗的突破，或是用换肾、换肝、换心脏的手段来解决，而紧切需要的是医学的全新转折。
0: 大型健康专题讲座，走进新医学。

0: 由克己修身、医性为民的传奇医者李老师为您讲述全新的医学理念。
1: 补钛就是补命，补钛就是补健康。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种病，但本质就是一种病，细胞病。人有病了找医生，而细胞有病了我们就要找钛。我的科研呢，就是帮助人体补充活性钛，从根本解决了细胞的问题。它能让所有一体多病、老慢病的患者从此告别常年服药、大把服药、重复用药的历史，走出这个吃药、打针、手术的治疗死循环，让大家只用一种疗法、只用一种药物就能够修复受损细胞，恢复脏腑功能，实现逆转疾病的功效。
0: 如今已近花甲之年的李老师，为了更好地帮助大病、重病、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病患重获健康，他以身试药，坚持创新，他的成果赢得了无数国内外的美誉，而他却在今天决定走向台前，用余下的一生造福中国更多的大病病患。
1: 人呐，活着一世，如果不做一点有意义的事儿，那真的就像行尸走肉一样啊。我呢，虽然老了，但我觉得我还能发光发热，通过我的科研成果让大家走出治疗的误区，用我的全新科研成果来帮助我们重获健康，这也是我接下来呀几十年的梦想。
2: 他就是我们身边的伟大医者，一位克己修身、心怀百姓的李金波老师。
0: 出身贫穷不怕苦，以身试药几十载，六十花甲谱新篇。
2: 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大型健康专题讲座。
3: 科技进步改变世界，生物医学改变生活。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多家电台同步直播的大型生物医学健康栏目《走进新医学》，我是栏目主持人一诺。顺应百姓需求，探索生命智慧，本栏目的宗旨是为全国百姓带来最先进的生物医学治病理念，帮助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的患者走出疾病误区，利用生物医学最新科技成果实现疾病逆转，重获健康人生。欢迎大家与我们随时进行互动和交流，场外的栏目热线是
4: 400-159-7955 400-159-7955。
3: 那本栏目非常荣幸地邀请到出生于中医医学世家，有着多年中西医临床经验，生物钛疗法研发专家，生物钛疗法项目组委员，长春生命钛的专利研发人李金波老师。下面的时间我们有请李金波老师。李老师您好。
1: 易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呢收听并且关注这个时段带给您的健康专题节目。那么我们在节目当中啊，和大家聊聊健康这个话题啊，讲一讲多种慢性疾病的防治，希望呢这档栏目能够给大家带来启迪啊，带来收获。我们运用新方法帮助大家战胜疾病，重返健康的殿堂。
3: 非常感谢李老师在百忙之中做客我们的直播间。那李老师昨天在节目啊跟大家说完，现在是国药长春益寿一克只花一块五推广的关键时期，目前来讲全国已经多地出现了货源紧张的现象。当您说完这句话呀，我们场外就接到了不少朋友打来的电话，很多朋友呢听了这个消息之后啊，感觉有点接受不了，心里边有点堵得慌啊，有个朋友就和

0: 们场外老师说了，他说我是低保户，老伴走得早，儿子呢也不在身边，我每个月呀只有1000块钱的低保费用啊，要是这个药啊真是贵了呀，怕是以后啊自己就用不上了，用起来呢就有负担了。他说我现在呀一直在争取1克1.5块钱的这个推广价格，但是现在呢可能需求的人太多了，这个打电话呀一直都在占线，现在呢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1: 其实啊，这个收音机前像他这样的听众朋友应该说是不在少数。说实在话，大家着急，哎，李老师我更着急，我也着急，但是我也没有别的办法呀，是不是？我只能是建议大家趁着还没有啊，这个到推广结束，就是现在还有机会的时候，咱们争取把这药备足啊。说实在话啊，其实啊现在大家真的很幸运，挺幸运的啊。怎么讲呢，就是经过几番努力之后，我和相关的部门给咱们中国的老慢病患者，普通的老百姓，争取到了大家都能够负担得起的价格，对不对啊？你就是不管我们怎么努力，反正我们做到一点啊，都能够让各位负担得起，是吧？你看看这个1克1.5块钱的价格，我天天在讲啊。最后在敲定这个价格的时候，我都非常激动，我眼泪差点没掉出来。说实话啊，我不是为了我个人啊这个荣誉啊，包括什么什么奖励而高兴而激动，不是的啊，而是什么呢？为什么高兴呢？而是我发自内心的感觉到好多的老百姓，即便说你这个经济条件再紧张，你的生活再拮据，你收入再低，那1.5块的价格你也能够吃得起用得上，对不对？我过去常说让那些没有背景没有门路的人也能够享受，我过去常说让那些没有背景没有门路的人也能够啊享受到这个高科技的生物新药，而且最主要的是真的能够实实在在的让我的科研成果帮助到大家，给大家重新呢找到一条生路，一条从此可以逆转心脑瘫啊风湿等各种慢性疾病的生路啊。只要大家把握住这次推广的机会，我们不用多啊，咱们就40天，咱们说这个脑细胞就复活起来，血液就会净化，那么细胞复活了，让您说话流利，能下地，能穿衣服，吃饭靠自己，40天让骨细胞活起来，关节灵活不僵硬，刮风下雨不疼痛，40天让咱们心脏细胞活起来，心脏稳稳当当的跳动啊，有规律有节律，不快不慢，不憋不慌，不喘不乏力。这么说吧，40天下来可以说让您绝对的来个大变样啊，让您呢完全的获得康复。
0: 嗯，那李老师您可真是帮了我们中国老百姓大忙了，1克1.5块的生物新药长春益寿，让多少过去没有条件治疗没有好的方法的患者朋友看到了希望了。
1: 主持人呢，您说的真没错，其实这个国药长春益寿啊，也就是生物肽疗法在国内的推广啊，让咱们慢性病的患者朋友眼前一亮的不是价格，而是他最先进的生物医学能给那些久病重病的老百姓带来康复的希望，这是主要的啊。咱们别说这1.5块的价格，咱们就说1毛钱啊，如果说1毛钱的药用着都不治病，那不也白搭吗？是不是啊？那可能讲到这儿，有的新朋友就会有疑问，说那1.5块这么低的价格怎么对人体有这么大的作用呢？好，首先我得说一点， 一块五这个价格不是最终的价格，而是有关部门和社会各界在努力之后才定下来的。物价局定的是多少钱呢？制定的价格是99美金一克。你别看是一块五一克，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么一句话，叫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你别小看这一克啊，长春益寿，你知道吗？千万别小看一克长春益寿啊，就一克。那么我们说到这个长春益寿，它作为国内啊国际目前医学界最顶端的新药特药，它不仅仅是融合了千年中医治病的精髓理念，阴阳气血五脏，那更是通过这种中药材配伍提取出了多种细胞治愈性的物质。你像这700多种生物肽，每种生物肽都有它独到的作用。比如我常说的，也是临床上常见的乙酰四肽，就这个肽，它干什么呀？它是专门治疗心脏病的。就算是心肌梗死，包括心衰，你临床上用到了乙酰四肽，也能给你救回来。还有呢，髓脂肽，它能干什么呀？它是专门治疗各种风湿骨病的，包括骨质疏松、骨质增生、风湿骨病，用上啊髓脂肽啊都能够康复。还有当中的胰岛生物肽，抗氧化、抗糖化，哎，对糖尿病它有奇效。除此之外呢，还有治疗肺病的抗胆碱生物肽，治疗神经系统、治疗消化系统疾病的等等吧。我们讲到是多少种肽呀？700多种生物肽，大家想一想，就这一克药的价格有多高，价值有多大，你们去想啊。所以说我刚才讲这个问题啊，不是说这个啊一克一块五啊我们这么来理解，而是它的价值啊非常之大啊。在座的朋友啊，可能有的听说过这个微雕大师，就是说这些大师的手法非常高明啊，在一粒米上啊就能够呢雕刻出一幅一整幅啊清明上河图。被这个鉴宝专家评价是什么呢？说一粒米中藏天地啊。哎，我打这个比方啊，
2: 糖尿病、高血糖的老年人，血糖改善了，牲口愈合快了，每天服用生命肽，还原您年轻的身体状态和精气神。详情敬请持续关注大型健康科普节目。
0: 好的，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如果收音机前的您有哪些问题，可以在节目当中跟李老师进行沟通交流，或者可以拨打生物肽疗法场外的健康咨询热线
3: 400-159-7955 400-159-7955。
0: 那李老师，我们直播间的电话呢一直在不停的闪烁，接下来呢让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4: 李老师你好。
1: 你好你好。
4: 哎，李老师，我就听说推广工程倒计时了，那电话太忙，我一直打一直打也没打通，弄得心里着急呀、啊、我想给我自己申请一份儿，那再给老伴儿呢申请一份儿。李老师你看能不能吧，你给我留两个名额。哎，我是大庆的。
1: 哦，你是大庆的朋友啊。
4: 嗯，
1: 我非常负责的告诉您呢、啊、现在是不可能了啊。为什么呢？因为咱们这个推广工程啊是公开公平公正啊，以此为原则，大家呢哎都必须拨打场外电话来报名申请啊。我这不行，没有名额啊。你讲的没错啊，你说这个都是事实，就是推广工程已经倒计时了啊，凡是报上名参与上的，咱们现在呢就可以享受一克只花一块五的药费，错过了的话那咱们将来会和这个国际接轨啊，就是一克呢99美金了。所以说呢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啊，我希望您能够啊抓紧时间拨打场外电话来申请。您这样 啊，咱们先讲一讲你的情况，跟我说一说，好不好？
4: 好，李老师，我得糖尿病。

0: 06年了，当时吃的是降糖药拜糖停。那个时候吧，空腹血糖呢控制在六，就六左右吧。餐后呢总是13点多，血脂呢一直也不太理想，总胆固醇呢是6.04，低密度呢是13.8，肌酐200多。那我还有尿蛋白，总有加号啊，谷氨酸指标是60多呢。
1: 那你讲到这儿，你这是有糖尿病的肾病啊，而且您这个肝细胞已经出现坏死了，肝脏功能都下降了，实际情况挺严重啊，啊，你是不是你本人这个肾也不好，肝也不好啊？啊？
0: 那你说的真对，我是肝不好，油大的东西，也不敢吃，吃点它就恶心想吐。还有呢，肾也不好，尿尿啊泡沫多，而且味儿还大，人呐的脸色呀也不好，就蜡黄蜡黄的，也没什么精神头，浑身都是病，你天天吃药，那对于肝损伤大，它也没有招啊。
1: 我知道啊，你说这个是事实。说您吃药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治病，但是实际上你吃的药治不好你的病，反倒加重对肝脏、对肾脏的损伤。和这个大多数的患者一样，都是什么花着钱啊，遭着罪呀、啊，花钱呢、啊、遭罪受。治病呢，我们不能够掩耳盗铃，必须要连根拔起，斩草除根啊！我跟你说实话。啊，咱们说不好好治的话，咱们说到那个时候可能会要命，啊，你还有什么病？
0: 我还有那个血压也低，高压90，低压是50。那个时候吧，睡觉也不好。后来吧，也是吧，就听了你的课，我就冲着一个是细胞上治病，和别的方法它不一样。再一个呢，就是花1.5块，那好了我就接着用，不好了呢我就不用了，它也没啥损失啊。我真没想到哈，用上当天晚上睡觉踏实了。也睡得香了，你看我从9点多开始睡，现在都睡到早上6点多，这睡好了人就精神了。第4天的时候，起夜的次数就少了，小便吧也没有泡沫了。我现在用到第8天了，头也不晕了，就感觉吧脑袋也不犯迷糊了，感觉心脏吧也有劲儿了。
1: 没错，咱们呢是从细胞上治病，我们要补充生物肽啊。我常讲，我说啊，补肽就是补命，补肽就是补健康。可以这么讲，这是治疗多种慢性疾病最有效的方法。那么你有这些变化也是很正常的，非常不错。
0: 你说我这精神头好了哈，我老伴儿就急了，就吵吵哈，说他也要用，因为我老伴儿吧，也是肾不好，他有肾结石，就疼得他呀直冒冷汗，没办法了吧，在医院是做了那个碎石手术，他还有三叉神经痛呢，最近吧又严重了，那胃吧还出现了问题了，胃也不好。你多吃点啊，它就反酸烧心，有的时候吧，胃胀还不消化。
1: 我在这儿明确地告诉您啊，再跟朋友们讲一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你们都要记住，说这个血糖高了吃降糖药，血压高了吃降压药，身上疼痛吃止痛药，那不是在治病，那只是暂时的在掩盖症状。你这样治病，到死都不可能把病治好，而且只能会呀，使这个病越治越重。一定要了解，人得病就是细胞的病变。要想使疾病得以康复，必须得解决细胞的病变呢。你像我们生病了啊，咱们找谁呀？找医生看病啊，就像你们生病了找我来看病一样。那你说这个细胞生病了，它有病了，找谁呀？细胞找谁呀？细胞的医生是谁呀？就是生物肽，啊，生物肽就是细胞的医生。所以我刚才讲这个补肽就是补健康，补肽就是补命。您刚才跟我说了，说8天的时间就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第一个呢，是因为我们长春益寿当中含有的700多种生物肽，6秒钟入血，6分钟就可以作用于细胞啊，所以大家在使用之后见效非常快。 绝大多数的患者使用几天几个小时之

0: 之后就会收到很好的效果。通过周期的治疗之后，可以使细胞全面的营养激活再生，活化组织器官正常的功能，从而达到治病连根拔起，身体完全康复。那么第二呢，就是有针对性的解决细胞病变的问题，这个就是我们所讲的精准治疗啊。其所含有的700多种生物活性态呀，涵盖了我们人体从头到脚所需要的活性态。比方说血糖的问题，咱们通过这个胰腺肽，使胰岛贝塔细胞激活再生，使我们人体可以正常的分泌胰岛素。在肾病方面，长春益寿当中含有多种生物肽，你像这个免疫抑制肽啊、降肌肽等等，都能够解决肾脏细胞病变的问题，从而使肾脏功能得到全面的提升。所以啊，到时候你再去做检查的话，可以说各项指标达到正常，肾脏功能恢复正常，完成人体正常的代谢功能，咱们总结来讲就是全新的方法，带给您非比寻常的疗效啊。
1: 我听明白了，老师，这不你说俺家老伴儿在旁边咋听着呢？那听你这么一说，你说他现在吧就更放心了。那我们现在吧就特别相信你，你怎么说吧我们就怎么做。那现在吧，就是要赶紧的申请名额，那可不能再拖了，也不能再等了。那等到再恢复99美金的话，那不是自己给自己找罪吗？那到那时候想用也用不起了。
0: 没错，现在这个机会啊很难得，一克就花1.5块，一克只需要1.5块。我在这讲这个1.5啊，不是说它有多便宜啊，因为什么呢？因为这是一次千载难逢的机会，你知道吗？啊，给我们慢性病的患者一次全面康复的机会，真的不要错过，给自己一次机会试一试，比较一下，你就知道原来用好药啊，是能够真正的给健康带来奇迹的啊！一克1.5的推广工程马上要结束了，您呢，千万抓紧时间。
1: 好，那我谢谢李老师，给你添麻烦了。
0: 别
1: 那我
0: 客
1: 赶
0: 气，
1: 紧
0: 别
1: 申
0: 客
1: 请
0: 气。
1: 名额去。
0: 好，我们再见了，这位朋友。
1: 再见了。
2: 好的，再会。祝您早日通过生物肽疗法，不颁标准，国药长春益寿，收获健康。那么，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呢，可以联系我们场外的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
3: 400-159-7955，400-159-7955。
2: 好的，李老师，那我们继续来欢迎下一位听友。
0: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李老师。
0: 您好，请讲。
4: 哎呀，你得帮我报个名，我想报名参加活动，就花1.5块的推广活动，我可不能错过呀。
0: 你想报名啊？你是什么情况啊？啊？
4: 我是老患者了，用这个长春益寿挺好的，就是现在我花1.5块的推广工程，我听说这活动就要没了，我还没申请呢，我还都没申请上，这没申请上我就得多花钱呢，我手里的药也不多了，就是我打场外电话打了3、4次也没打进去，李老师，你说咋回事啊？
0: 咱们这个推广工程啊，随时随地都会结束。啊，你想啊，现在就花1.5块有这样的机会，谁都不想错过，都在争先恐后的报名。啊，打电话的人很多，占线很正常。但是你听我说，你必须自己拨打场外电话去报名申请，在我这报不了名。啊，而且这个推广工程呢，今天有，明天可能就没有。啊，今天申请上就是1克1.5，那明天没有了，你想再用？就得花1克99美金了。你这样的，我教你一招啊。你这样啊，你在咱们这个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你拨打电话成功报名的几率啊，会高一些。听懂了吗？
4: 哎呀，李老师啊，您这一说呀，您越说我越着急。你说，哎呀，我赶快说，我恢复的情况，然后话我就去报名去。
0: 好，您说说。
4: 哎呀，我呀，今年就是58岁了，你说我吧，以前得这个脑血栓，那时候真是一点都没有尊严呐，就跟废人似的。这长春益寿啊，短短一个半月就让我枯木逢春了。其实吧，我家的日子也挺难的，这老伴儿啊早就没有了，我这退休没几年，身体就变成这样了。我刚退休的时候，就。

0: 常出现这个眩晕，半拉脸麻木。我55岁那年，有一天早上正在做饭，就是突然间一扭头就晕倒了，家里人然后给我送到医院，这一检查说我是脑血栓。当时吧，这个左腿和这左脚就动不了了，半身不遂了，说话就乌拉乌拉的，顺嘴还淌着个哈喇子。完了，然后这个便秘，还有便秘，这个血压也高。这老头你说也没有，姑娘伺候我，还得伺候外孙子，工作也辞了，在家伺候我。这姑娘一个月才挣4000来块钱，还有房贷。你说我刚退休也开，
1: 你们太不容易了啊！但是呢，我们选择了正确的方法之后，带来的效果它就是不一样。一定要记住，长春益寿通过中草药独特提取出的700多种生物肽，啊，咱们说实话，能够解决什么问题呢？就是哪儿的细胞坏了，咱们就修哪儿。这么说吧，从头到脚的疾病全都治好，啊，从头到脚都年轻啊。你说如果咱们不用上长春益寿，还是沿用传统方法治疗的话，啊，你能有今天的好日子吗？你不还是拖累你的闺女，还是在大把吃药大把花钱吗？你还是在这个无助无望啊无奈当中度过吗？啊，你还是一个家庭的累赘，你还是社会的负担呢。但是现在就不一样了，有了长春益寿700多种生物肽，专门针对您的血管、血液、脑细胞、神经元进行啊细胞修复。咱们说细胞好了，脑神经重新连接了，自然我们就柳暗花明又一村啊！这说明啊，咱们选择对了，选择很重要啊。
0: 是啊，李老师，您说的太对了。您看我现在哈、啊、恢复的特别好，这不是听说咱那就花1.5块钱的好事吗？我得赶紧抓紧报上名，要不恢复99美金一颗的话，那我就用不起了。这次我必须啊，得多准备一些啊。
1: 嗯，是的，我常常说到这次啊，一克1.5块钱啊，我不是在这讲这个长春益寿有多么廉价多么便宜啊，我想告诉各位说，这个恢复到原价之后，99.99%的家庭都用不起了。我是想告诉大家这个，我也想在这告诉大家的是，咱们把这个钱要花在刀刃上，咱们给自己一个机会。老慢病的患者不要啊犹豫彷徨了，就花1.5块就能够让您治好病，还等什么呀？好了，我也就跟您讲到这儿了啊，你呀、啊、自己去争取一下好不好？
0: 好好好，我赶紧想办法，我就是不吃饭不睡觉啊，我也得把那个就是那个这个名我得争取上。
1: 好，祝你成功啊，我们再见了，这位朋友，我们再会。
0: 好的，再见，李老师。
1: 好，再见。
2: 国药长春益寿不般标准，分子小，见效快，无任何副作用，适合体弱体虚的老年人服用。场外24小时的健康咨询热线呢，为您开通
3: 400-159-7955，400-159-7955。

0: 35天啊，
1: 嗯、
0: 我这个心脏现在上下老也不费劲儿了，
1: 不费劲了
0: 啊、喘气也匀乎了，
1: 嗯，
0: 吃饭的时候也不像之前吃完就堵了，
1: 哦，
0: 哎，身上还有个劲儿了，
1: 嗯，
0: 我老板说，说我比他以前强多了，
1: 哦，
0: 吃饭
1: 好，
0: 都比他以前强了，
1: 啊、
0: 哦，哎，林老师，你说我自从用上这个药之后啊。心绞痛一次都没翻过呢，还，
1: 嗯嗯嗯，
0: 这过去吧，肩膀上麻呀、疼啊、胸闷气短都没了，现在，
1: 嗯嗯嗯嗯，
0: 哎，这不犯病了，我就有了信心了，
1: 嗯，
0: 再活30年，我感觉没问题，
1: 没问题，你放心吧，啊，咱们到那个时候真的就做到无疾而终。
0: 哎、
1: 我们要记住，国药长存益寿当中含有多种抗栓肽。比方说溶脂肽、净血肽能够解决血管堵塞的问题，包括我们谈到乙酰四肽、ET8 肽能够修复心肌细胞、增强心脏功能、消除心肌缺血、心绞痛，包括早搏、房颤等各类临床症状，这是从根上治病的。我们要做到40天血液干净、40天细胞换新、40天心脑复活、4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四肢百骸症状完全消失、治病连根拔起、从根本上完全康复全身的慢性病啊！而且我们不仅仅治疗了细胞，更重要的是什么，我们可以通过大组方药材去补充全身的气血，去强大我们的五脏，这样一来我们治好病之后啊，哎，不会复发，你再想得病都难。因此啊，我们一定要抓住一刻就花1.5元的机会，用上生物新药、
0: 嗯、
1: 等这个疾病好了，身体康复之后，我们能够啊高高兴兴乐乐呵呵的啊，家庭团圆，享受人间的美好，明白吗？嗯，
0: 哎，明白，谢谢李老师啊，我真的，你说我少遭多少罪呀，还给我省了那么多的钱、
1: 嗯、
0: 是不是不得谢谢您吗？
1: 好，别着急，在家等着就可以，明天中午之前让您收到，我们再见，这位朋友。
0: 嗯，好的，那谢谢李老师，再见。
1: 好，再见。
2: 一诺在这里祝福天下的老爸爸老妈妈们都能够早日的摆脱疾病，收获健康。无论您有任何问题，都可以联系群主预约李老师，李老师会给您进行1:1的连线会诊，为您答疑解惑，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更多精彩内容，请大家持续关注由生物肽疗法的研发者李金波老师为大家带来的《康阳与科学》。生物肽疗法，国药长春生命肽，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全天为您开通。
3: 400-159-7955，400-159-7955。
2: 更多精彩内容，请大家持续关注由生物肽疗法的研发者李金波老师为大家带来的《走进新医学》节目。

0: 现状绝不仅是需要对某种疑难疾病治疗的突破，或是用换肾、换肝、换心脏的手段来解决，而紧切需要的是医学的全新转折。
1: 大型健康专题讲座，走进新医学，由克己修身、医性为您的传奇医者李老师为您讲述全新的医学理念。
2: 补肽就是补命，补肽就是补健康。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种病，但本质就是一种病，细胞病。人有病了找医生，而细胞有病了我们就要找肽。我的科研呢，就是帮助人体补充活性肽，从根本解决了细胞的问题。它能让所有一体多病、老慢病的患者从此告别常年服药、大把服药、重复用药的历史，走出这个吃药、打针、手术的治疗死循环，让大家只用一种疗法、只用一种药物就能够修复受损细胞、恢复脏腑功能，实现逆转疾病的功效。
1: 如今已近花甲之年的李老师，为了更好地帮助大病、重病、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病患重获健康，他以身试药，坚持创新，他的成果赢得了无数国内外的美誉，而他却在今天决定走向台前，用余下的一生造福中国更多的大病病患。
2: 人呐，活着一世，如果不做一点有意义的事儿，那真的就像行尸走肉一样啊。我呢虽然老了，但我觉得我还能发光发热，通过我的科研成果让大家走出治疗的误区，用我的全新科研成果来帮助我们重获健康，这也是我接下来几十年的梦想。
0: 他就是我们身边的伟大医者，一位克己修身、心怀百姓的李金波老师。
1: 出身贫穷不怕苦，以身试药几十载，六十花甲谱新篇。
0: 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大型健康专题讲座。
3: 科技进步改变世界，生物医学改变生活。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多家电台同步直播的大型生物医学健康栏目走进新医学，我是栏目主持人一诺。顺应百姓需求，探索生命智慧，本栏目的宗旨是为全国百姓带来最先进的生物医学治病理念，帮助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的患者走出疾病误区，利用生物医学最新科技成果实现疾病逆转，重获健康人生。欢迎大家与我们随时进行互动和交流，场外的栏目热线是
4: 400-159-7955 400-159-7955。
3: 那本栏目非常荣幸地邀请到出生于中医医学世家、有着多年中西医临床经验、生物肽疗法研发专家、生物肽疗法项目组委员、长春生命肽的专利研发人李金波老师。下面的时间我们有请李金波老师。李老师您好。
2: 易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高兴啊和大家伙相会在电波当中啊，相同的时段，咱们呢继续的聊一聊健康的话题啊。说实话，咱们讲什么呀？就是讲一讲多种慢性疾病的防治，是不是？哎，咱们给大家介绍科学的治病方法，引领大家重返健康之路。
3: 李老师， 自从听说我们长春益寿啊，这是最后一次以1克1.5块的价格在全国进行推广之后啊，我们的患者朋友们真的是急了。要知道，像长春益寿这么好的生物新药，浓缩了700多种生物肽，不仅能够修复细胞，还能补气血、调阴阳。

0: 简直呢就是益寿延年的宝贝。而且呢在国际上啊，这么好的药一克呢就要99美元，现在呢我们本土因为您的科研成果把价格压到了最低，但是呢一克也要几百元，所以这两天呢申请用药的患者人数呢是倍增，那我们的工作人员呢也是非常的辛苦。
1: 没错，好药不便宜，这是客观事实啊。啊，你想啊，越是疗效突出的用上见效的药，那么在临床上大家都经历过是吧，那它这个价格都是什么极其昂贵的，因为高科技的医疗啊它本身成本就高，对吧，你再加上这个资源有限，需求呢远远的大于供应，那这价格是不是咱们讲就是水涨船高啊，这道理大家都懂吧。啊，你看啊，太远的咱就不说了，就拿这个生物肽类药物来讲啊，临床上凡是能够治病救命，能够在第一时间把患者从死亡线上拉回来的特效药物，那这个价格呢应该说都是非常之高的啊。你比如说治疗心脏最好的两大生物肽，一 T 八肽一支48块钱啊，还有呢另外一种乙酰四肽一支需要是232块1毛钱啊，还有那个抗击肿瘤的特效奇药，就是治癌症的叫做这个谷氨酰胺生物肽啊，这一支就得7000块钱呢啊，我就不一一讲了吧，你们看一看这个药的价格是不是很昂贵啊，啊，咱们说的这些药大家听一听啊，我们讲这个剂量的用词是什么呢，标准都是一支一克，对吧，那么这还没有按照疗程算呢，如果按照疗程来计算的话，那你这一场病咱们治疗下来，我告诉你啊，没有个几万十几万甚至几十万那都是下不来的。但是呢咱们话说回来啊，只要经济实力允许，您要是能够用上这些药的话，那治疗的效果跟别人就不一样，肯定会很好。我们做了对比是不是啊，所以说呢我们讲这么多让大家进一步的了解。你看啊，同样是治疗糖尿病，你看那些使用常规方法的，又是吃降糖药的，又是注射胰岛素的啊，什么长效的短效的，最后怎么样啊，血糖方面我们承认或许还能够啊勉勉强强的控制下来，可是并发症呢一个也少不了。可是用上生物肽类药物的患者，比如说啊用上了这个胰岛活性生物肽胰腺生物肽的患者，那么他的境遇就完全不同，不但血糖控制的平稳，而且一身的并发症啊也得到了完全的逆转。当然呢生物类药物啊咱们讲确实贵，很多人知道它好，但是呢想用它用不起，这也就是啊我为什么费尽周折把这个成本压到最低啊。那么当然呢咱们也讲国家也给予了各项的帮扶政策啊，但是它的市场定价还得需要多少钱呢，还得需要是480块钱一克呀啊，这也是我尽最大努力了啊，就这样也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够承受得起这个价格呀，所以说我一直都在干什么呢，各处奔走，力求啊官方啊以及民间的公益组织啊各方力量来进行生物新药的低价推广。我还是说那句话，功夫不负有心人啊。那么在生物医学的领域啊，我们相关部门确实是高度的重视啊，真的感谢国家呀，尤其是对于我从国外带回来的这项科研成果，一直以来都是一路绿灯，给了各个环节的支持，我呀非常的感谢。所以说呢我们才有了这个一克1块5毛钱的全国推广政策， 大家才能够收获到现在。

0: 在这么好的医疗福利啊，咱们以最少的投入取得最佳临床治疗的效果。但是呢，那就这样的福利它也需要大量的资金的扶持啊，没钱事儿是办不了的，对不对啊？如今我们面临的是什么呢？面临的是专项的资金越来越少，用于推广的药品严重不足。那你就像前两天我跟各位强调的，我说这一次的推广啊结束之后，我们的生物新药长存益寿就会恢复到市场标准价格99美元一克，那就不是现在的一克一块五毛钱了。所以呢，此时此刻呀，我还是那句话，我照顾不了所有的人，只能是谁先求助啊，先帮到谁。我们是能救一个是一个啊，但是呢，咱们要告诉大家的是，最后啊，一块五用药的福利只能靠大家以实际的行动去争取，早一点啊和场外沟通，早一点落实用好药的名额啊，哎，咱们也就能啊早一天通过这个最前沿的医疗技术来呀恢复健康。
1: 是啊，一克一块五这样的价格呢，确保了收音机前每位患者呢都可以用上生物新药，从细胞层面来康复一身的慢性病。那李老师说到治疗的话题啊，最近呢有很多的患者呢都已经成功的申请到了，并且用上了我们的长春益寿，大家反馈回来的治疗效果呢也都是非常的一致啊，都说这个药效啊太快了，三五天呢心脏就舒服了，血压血糖呢也开始平稳了，身上也有劲儿了。你像昨天呢有一位糖尿病患者啊，是将近患病30年的老患者了，今年都已经80岁了，之前呢是应用任何药物啊效果都不好，但是呢自从用上了长春益寿之后啊，短短6天不仅血糖由原来的餐前 9.4 降到了 5.8， 而且老爷子的视力呢都已经有所提升了，看东西呢也清楚了。要知道啊，就是因为这个眼睛不好，这老人家呀平常都是不敢出门的呢。
0: 是的，没错的，长春益寿啊在疾病的治疗上最大的一个特点，听好了，就是见效快。那为什么呢？因为它当中的700多种生物肽啊分子量小，它的吸收可以说是用秒啊用秒来计算的。那么患者服用之后啊，咱们可以达到3秒钟吸收，3分钟入血，10分钟直达病灶，可以说是精准快速的修复细胞，让疾病啊真正的实现逆转啊，实现呢40天血液干净，40天细胞换新，4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你想啊，主持人啊，您刚才提到那位老人家80来岁了啊，得糖尿病30年了，那么你说这些年他肯定什么药都用过，是不是啊？能不治吗？可是大家想一想，这么大的年纪，细胞衰老，再加上这个长时间在高糖环境之下啊受到损伤，那么可以说他的细胞啊对于药物的吸收能力已经差到不能再差了，可以说很差很差了啊。所以呢，我跟各位讲，一般的降糖药在这个时候应该说对他没有什么疗效。这个时候呢，我可以告诉各位，毫不夸张的讲啊，除了长存益寿啊，没有人可以救他。哎呀，咱们说到这个老人家呀，他也很聪明啊，很明智，他听说这个长春益寿啊是生物医学的最新的科研成果，而且这个低价推广期间啊，一克只要1块5毛钱，哎，这个价格他能接受啊。这老人家第一时间呢就把名报上了啊，就用上了药啊。说实话啊，就他这份啊与时俱进的精神啊，真的令人钦佩啊。那么当然呢，我们讲这么多啊，我希望什么呢？希望大家也像这位老人家一样啊，风物长宜放眼量啊。我刚才讲，我说老人家很明智很聪明

为什么呀？他知道用新方法治病，是不是？那当然，这个前提就是低价推广，他也能用得起啊。哎，所以说我们常说什么呢？转变观念，转变思想，就是当这个传统治病方法不管用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运用新方法来治病。啊，大家呢，哎，也要向这位老人家来学习。那么我讲这个什么意思啊？就是说我们，从我们这个角度来讲，也没有辜负他对我们的信任。就是说他用了这个啊长存益寿之后效果非常显著。老人家用药六天，就六天呢，他的血糖就下降到正常的范围。啊，而且受损的双眼的视力啊，哎，明显提升，看得清楚了。那这个效果非常好，老人家看到了希望啊，然后呢他就坚持用下去。随着这个长存益寿当中啊700多种生物肽进入细胞之后啊，就进入人体之后啊，就开始发挥作用了。我们说那个兵分几路，万箭齐发啊，针对性的解决他身体的各个方面的问题。快则十几天，慢则一个月啊，老人家这个心、脑、肾，包括双下肢、末梢神经，还有双眼的眼底啊，但凡他身上有并发症的地方都得到了很好的改善。你像啊，老人家原来这个乏力、气短、头晕啊，还伴随着这个皮肤瘙痒、夜尿频多、浮肿、二便异常啊，哎，等等吧，那么这些症状呢都得到了缓解甚至消失。一个治疗周期是40天，我这么讲吧，我不敢说让老人家重活一回啊，但是这个生活质量提高啊，活得舒服，让他活得有精气神啊，可以说这个啊方方面面都得到了显著的提高啊。而且呢，老人家能出门走一走，转一转，溜溜弯，哎，享受啊儿孙绕膝的天伦之乐，没有一点问题。可以说这个治疗效果呀，让老人家本身就非常非常的满意啊。所以说呢，我给大家做这方面的介绍啊。哎呀，我跟你讲啊，答案很简单，没什么复杂的，你问我怎么解决问题的啊，就在它当中那700多种生物肽上面，知道吗？很多的老患者都清楚啊，国药长存益寿运用的是过去慈禧老太后啊，她所用到的宫廷秘方啊，那么是在慈禧太后啊那个年代唯一的一个啊，同时具备了这个调补阴阳、大补气血、调和五脏、强筋壮骨的名方。所以呢，我们讲，我们说它的功效啊是非常强大的。而后期呢，经过我多年的配比试验啊，最终我发现呢，之所以这个秘方具备这么强大的功效啊，就是因为当中啊具备了所有中药材不具备的生物肽治细胞的功效，听懂了吗？哎，它有这方面特殊的功效啊，就是生物肽治细胞啊，功效非常强大。那么后期呢，经过我十几年的研发啊，最终呢，我利用啊这个中药六神曲发酵工艺，提取出了700多种生物肽，700多种啊，每一种肽呢能够解决一种细胞的病变，每一种肽呢也就意味着能够治疗一种疾病啊。那么大家想一想，算下来解决的是什么呀？就是慢性病患者身上大大小小全身的病症啊，尤其像这个糖尿病。糖尿病是什么呢？大家都知道啊，万病之源呢啊，糖尿病的并发症有200多种啊。我告诉大家啊，凡是有糖尿病的啊患者朋友，你像这个心血管、脑血管、下肢血管、眼底血管、肾小球，包括末梢神经，全身上下几乎没有不得并发症的啊。

0: 我告诉你们啊，就在这个时候，你光使用这个胰岛素啊、降糖药啊、控制血糖行不行？不行，知道吗？那只是控制数值，我们必须要同步解决所有的问题，听懂没有？所有的问题都要解决。说白了是什么呢？就是全身上下的细胞啊，都在发生着病变，啊。你只有同步解决所有细胞的问题，你才能够全面彻底的康复起来，啊，以前呢确实做不到，所以临床上啊，对于糖尿病的治疗呢，往往是什么呢？前期控制血糖，中期增加药量，啊，后期呢哪儿出问题了之后呢再叠加用药，这么做能行吗？不行，啊，我告诉您。这么治必然是一辈子都在治疗，一辈子都在与病魔抗争。那么现在好了啊，朋友们听好，我们有了国药长春益寿啊这样的中西医结合的生物药，它和以往的治疗手段呢完全不同啊。记住了，它的700多种生物肽啊，会各个击破你身体里大大小小的问题。你比如说，它里面这个胰岛激活生物肽是干什么的？就是专门解决糖尿病患者胰腺损伤、功能丧失问题的。那么它通过修复胰岛细胞的损伤、再生死亡细胞、激活促进细胞的新陈代谢，这个目的是什么呢？目的就是要快速的提升人体自身的糖的调节能力，啊，那么从而实现呢代谢功能的正常。这是什么呀？我们很好理解呀。那么做到这一步了，这就是从根本上降糖啊，对不对啊？你们想从根本上降糖啊，实现糖代谢啊。所以说还有一句话呢，那么就是打铁还需自身硬。您只有恢复自身与生俱来的控糖能力，那么你的病才算是真正的治好啊。当然呢，这个国药长春益寿啊，还通过这个人参、枸杞等10几味野生中药材独特提取出的多种的这个抗栓、净血啊，包括这个 NK 生长肽、神经元生物肽等等几百种生物肽，那么针对性的解决心脑血管的合并症啊。你像这个周围神经的病变呢，这个包括糖尿病啊、肾病啊。啊，糖尿病的眼病啊，这个等等各类并发症，就是能够全方位的解决糖尿病从头到脚的并发症。那么你看我讲了这么多，很好理解。那么这个长春益寿它就是这样治疗的，它通过全方位立体式的综合治疗，极快又准，而且还非常的稳定啊。那么咱们所迅速的逆转细胞的病变，使全身上下的细胞得到根本上的修复啊，那么得到根本上的激活和再生，实现一身细胞的大换新。大家伙想一想，一身的细胞全都是啊全面换新的了，那是不是您整个的生命就是焕然一新了呢？啊，那么我讲到这儿，我想问问各位，这么高科技含量的特效新药，您难道不想试一试吗？啊，难道您就不想给自己一次重活一回的机会吗？何况呢，现在这个啊执行的推广价格一克只要1.5块呢，家家户户人人都能用得起啊，1克1.5块，您就能够体验上我所介绍到的生物新药啊长春益寿带给您的神奇的疗效。可是呢，咱们呢不得不说啊，还是有一定的遗憾，那就是什么呢？本次低价推广很快就要结束了，因为这个很多地区啊不仅仅面临这个资金短缺啊，更面临着全面断药，明白吗？等这个活动结束了啊，我跟大家说实在话，到那个时候长春益寿就恢复到99美元了，和人民币就是700多了啊，700多块钱呢。那么你说你这个家里边条件好，你不差钱，我就不劝你了。你有钱，你能用得起啊，你可劲儿花。 啊，我不劝你们。可是收音机前能有几个这样的家庭啊？我想说的是什么？咱们绝大多数的老百姓，啊，都是数着手里的钱，精打细算过日子，是不是？都是普通的老百姓啊。那你想呢？到了这个时候，关键时刻，火烧眉毛了，还等什么呀？说白了，争取到名额，咱们呢，把治病的药都备好囤足啊，咱们就是省下了大笔的治疗费用，明白吗？哎，省钱治病，用好药，这机会啊，不容错过。我跟大家说了这么多的道理，没有别的目的，就是希望大家伙啊花最少的钱用上生物新药，省钱治病啊。这件事儿呢，我相信大家比我都懂，是不是？所以呢，咱们话不多说，更多的时间呢留给大家，咱们呢和场外取得联系，争取名额，好不好？一定啊，不要错过。好，咱们接下来稍事休息，然后呢接听大家打来的热线电话。
1: 科学研究表明，补充生命肽对人体健康有四大基础作用：一、激活，激活细胞活性，逆转衰老；二、修复，修复变性细胞，清除自由基；三、促进，促进营养吸收，排除代谢废物；四、抑制，抑制细胞变性，扶正固本，增强脏腑功能，强健骨骼机制。由于生命肽的分子量极小，可自由穿透人体细胞膜，因此服用之后无需消化就可直接吸收，不增加胃肠负担，能快速全面调控机体代谢。而且生命肽是从天然野生药材当中提取，对人体无任何毒副作用，十分的安全。科学实验表明，小分子生命肽进入体内，只要有我们人体细胞存在的地方，包括我们的皮肤、头发和指甲，都能渗透进去，发挥神奇作用。每天服用生命肽，肠胃功能改善，习惯性便秘、腹泻、结肠、胃炎、十二指肠溃疡会改善。每天服用生命肽，白发的老人会发现有黑色的发根长出。每天服用生命肽，睡眠质量会越来越好。每天服用生命肽，糖尿病、高血糖的老年人血糖改善了，伤口愈合快了。每天服用生命肽，还原您年轻的身体状态和精气神。详情敬请持续关注大型健康科普节目。
2: 好的，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如果收音机前的您有哪些问题，可以在节目当中跟李老师进行沟通交流，或者可以拨打生物肽疗法场外的健康咨询热线
3: 400-159-7955 400-159-7955。
2: 那李老师，我们直播间的电话呢一直在不停的闪烁，接下来呢，让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是李老师吗？
0: 没错呀，您好，您有什么问题呀？
4: 哦，李老师啊，我是湖北武汉的一个患者。
0: 嗯。
4: 我用这个长春益寿啊已经十天了。
0: 嗯。
4: 这是我一个老同事啊，他给我推荐的。
0: 嗯。
4: 我现在这个心呢也算终于到底了。
0: 嗯。
4: 啊，不像原来一天到晚的总担心受怕了。
0: 嗯，哦，就是这个长春益寿啊，你用上了啊。而且呢，我多次谈到，我说用一天有一天的改变，用一天有一天的变化。那您是什么情况？您跟我介绍介绍。
4: 嗯，我是有遗传性的高血压。
0: 嗯，
4: 哎呀，我那高压一般都在167。
0: 嗯，
4: 有时候着急上火吧，能窜到178了。
0: 嗯嗯，
4: 低压呢，一直也在120左右。
0: 嗯，
4: 啊，您说我一开始吃降压药吧，一直那个血压控制的都不稳定。
0: 嗯，
4: 后来呀，吃上两种降压药，
0: 嗯，
4: 像那个辛德安呐、硝苯地平呐，
0: 嗯，
4: 啊，平常啊，那个头啊还是晕晕乎乎的，
0: 嗯嗯嗯，
4: 哎，耳朵里面呢就像有蜜蜂似的，哎呀，在那里嗡嗡叫啊，上了那个劲呢就跟跑火车似的，
0: 哦，
4: 弄得我是心烦意乱的。
0: 哦，我知道啊，心烦意乱的啊，
4: 对，
0: 我跟您讲，这位朋友啊，十个脑出血有九个是高血压，这个血压高啊，它是很危险的。 而且呢在

0: 家，每过十秒啊，就有一个高血压造成心脑血管疾病的突发，那么结果呢，将导致患者出现呢致残、致死。嗯，
1: 嗯，对。另外啊，我这个腰啊还时不时的肿疼，啊，去医院检查，说是就是这个长期血压高导致的，肾也不好了。
0: 嗯嗯嗯，
1: 哎，可以这么说吧，我现在是一身的毛病。
0: 嗯。
1: 这些年呢，杂七杂八的药啊没少吃，钱也没少花，但是吧总没见到什么效果。前几天呢，我跟我老同事，我们俩视频来着，哎，他就跟我说了这个长春益寿啊最新的药，是专门治细胞的，啊，我用着放心，因为没有副作用。他呢是得的这个风湿啊心脏病，在这几个方面呢恢复的可好了。
0: 嗯，
1: 哎呀，我一听他都这么说了，这也太神奇了。你说就这么的，我才开始用的。
0: 哦，
1: 刚开始呢，我害怕没这个没效果，没想到这个长春益寿啊，用上也就两三个小时，我就能明显的感觉到见好了。首先就是这个尿尿的情况，就没有以前那么勤了。
0: 嗯，
1: 以前呢，每一天晚上得有个差不多五六趟啊，六七趟的跑。
0: 哦，
1: 白天呢可就没数了。
0: 嗯，
1: 现在感觉到这个尿这一块控制的挺好。当我用到第五天的时候啊。然后就感觉这个腰这一块啊，原先直腰啥的那都有点费劲，现在这个腰能直起来了。
0: 嗯，
1: 走路啊也不像以前嗷嗷疼的蹲不下去了。
0: 嗯 嗯，
1: 现在慢慢蹲起呀、蹲下呀都不那么费劲了。
0: 嗯嗯
1: 啊，我现在是已经用了十天了。
0: 嗯，
1: 最令我高兴的是我这个血压也平稳了。
0: 哦，
1: 现在高压只有125，低压是85了。
0: 嗯嗯嗯，
1: 哎呀，这血压太好了，现在脑瓜子都清亮了。
0: 好，
1: 就像以前跟浆糊似的，总红红浆浆了、感觉特别的好。
0: 好好好啊，我告诉您一定要记住，病啊只有一种，什么病啊？就是细胞病。那么细胞有病了，最好的医生是谁啊？那就是生物态。生物态啊是人生命存在的构成形式，它主宰着人体生长、发育、代谢、免疫、繁衍等等。那么一切生理活动啊，是决定啊人体细胞正常与否、健康与否的关键因素。那么细胞的所有的生理功能都是由态来决定，所有的病理变化都是因为态的缺乏而造成。所以呢，我还是那句话，补态呢就是补健康，补态呢就是补命啊。咱们这个长春益寿啊，含有700多种完全切合于人体的活性态，采用的是什么？就是兵团作战啊，不是单一疗法，独特提取的溶脂肽、净血肽、抗酸肽、血管紧张促转换肽、1T8肽，能干什么？能够提高血管内皮的活力，恢复血管的弹性，从而啊平稳快速的降低血压，而且做到不反弹，并且呢可以有效的治疗啊动脉硬化，治疗啊心脑血管疾病，而且咱们做到连根拔起，保证啊不会复发啊、
1: 嗯，对对对，我现在心里特别坚定，就想用这个长春益寿，一股气啊把我的病都给彻底治好了。
0: 没问题，您放心，咱们长春益寿啊能够实打实的获得呀、国家批准准字号的药物，归根到底就是因为啊咱们治病有疗效。40天血液干净，40天细胞换新，40天心脑复活，40天脏腑功能、4肢百骸症状完全消失。您记住了，最多呀就3个周期，所有慢性病都能够啊好起来啊、
1: 哦。嗯，好的，李老师，那我赶紧申请名额，我还想多订点。
0: 好，您自己决定啊，咱们这个长春益寿啊，一刻就花1.5块的推广工程，随时都会结束。大家呢一定要抓住机会，错过了的话呀，你再花多少冤枉钱啊，吃多少没用的药，都比不上咱们这个效果啊！我不多说了、你赶紧申请好不好？
1: 好的好的，那我马上去申请。
0: 好，那时间关系我们就说到这儿了，感谢您的参与，我们再见。
1: 哎，林老师再见。
2: 好的，再会，祝您早日通过生物态疗法，不颁标准国药长春益寿，收获健康。那么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呢，可以联系我们场外的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
3: 400-159-7955，400-159-7955。
2: 好的，李老师。

0: 那我们继续来欢迎下一位听友。
1: 您好，这位朋友。
2: 哎，李老师您好。
1: 您好，您好，请讲。
2: 嗯，但长团艺术都给我送过来了，哎呦，我这心里落地了。
1: 好啊，非常不错，收到了啊。
2: 哎
1: 呀，咱们这个推广工程啊，我告诉您，真的是进入到倒计时了，到了关键的时刻了啊。如果说这推广啊一旦结束，那一刻呢就是$99了，到那个时候啊，咱们很多的患者朋友根本就用不起用不上了啊。
2: 是啊，
1: 你能够参加上啊，说明什么呢？您是一个有福气的人哦。
2: 呀，是啊，我打了4天电话才报上名，哎呀，感觉挺幸运的。
1: 嗯，好，我跟你讲啊，所有能够用上生物新药长春益寿的人，才会知道自己啊到底有多幸运啊。这位老姐姐，你这样，你介绍一下您得的什么病？
2: 哎，好，我就是这个风湿啊，都有12年了，主要的就是这个膝盖疼，只要一开始变天，哎，我这就有感觉了，都提前就知道了。
1: 哦，
2: 尤其是这个脚后跟的，哎呀，就疼得不敢着地。然后啊，这3年前因为感冒上不来气儿，难受的厉害，去了北京协和医院检查，说是。主动脉瓣动作关闭不全，还轻度狭窄，说2+瓣中度关闭不全，轻度狭窄，还有那个肺动脉啊轻度高压，3+瓣微量反流，说没办法做了手术，说是换瓣膜，手术以后吧，那个体力就明显大不如于从前了，哎呀，稍微动一动啊，就感觉特别累。浑身又酸又累，特别爱出汗，还上不来气儿。哎呀，那股憋闷的感觉啊，又回来了。
1: 又回来了。
2: 对呀，那个腿呀、也酸胀酸不胀的，迈不动步。晚上睡觉根本就睡不好。有时候就疼的闹得我整宿整宿的睡不着。
1: 我跟您讲，这位朋友，你这个病非常严重啊。什么病啊？你这属于心脏瓣膜疾病。而且您做手术了，做了手术之后也没有解决问题啊。手术顶多，你听我说啊，是什么？就是它是缓解症状，啊，顶多就是缓解症状，改善症状啊。在我这个方面啊，我讲一句实话，就是这些治病方法还是没有治到病根上。那么这个情况应该说啊，如果继续下去的话，后果将非常的严重。心脏瓣膜疾病往往会引发左心室肥大，会带来心衰。那么这个手术之后啊，你还用过什么其他的治疗方法啊？
2: 哎呀，有我啊，这个病折腾的我，哎呀，就是谁说哪个药好，哪个办法好，我就跟着买。就是怕像您说的那样心衰。自从听了李老师的讲课以后啊，我这就明白了。这不治细胞的话是治不好病啊。
1: 您说的太对了，没错啊，细胞病就是我们疾病的根源呢、而补肽就是治病，补肽就是补命，生物肽就是细胞它最好的医生啊。您用了，说一说您使用的效果。
2: 我用了2天的时候啊，就感觉能睡着觉了。感觉身上啊没那么疼，没能憋了。用了1个礼拜的时候啊，就感觉身上有劲儿了，而且也不出虚汗了，就是这个心脏这个一点也不难受了，慢慢的这个脚后跟啊也不那么疼了，也该吃上劲儿了，
1: 不错，
2: 我现在我这心脏就感觉舒服了，能睡好觉了，自己感觉出来就能自己感觉出来自己就很有精神了。这用了1个月30来天了吧，能好到这种程度，真是太出乎我的预期了。治病效果太强了。
1: 没错的，您说的太对了啊。现在呀，恢复得非常好。过去你治病啊，不是不治啊，也不能说呢乱治啊。只不过应该讲说您治病啊，没有治到点儿上，没有治到根儿上啊。而且手术啊花了10多万块钱也没有解决问题。我们治病啊一定要相信科学，要治到病根上，我们必须要用好药。

0: 长春益寿啊，这个我可以非常负责任的告诉大家，它是到目前为止啊，唯一一个用药材提取生物肽的国家级准字号的药物，这是目前呢、啊、国内独一份啊。解决什么问题啊、嗯、我告诉你，解决的就是发病的病因，解决的就是病根的问题啊。像你这个属于什么呢，心脏瓣膜细胞的病变，哎，咱们通过这个长春益寿就可以解决问题啊、
1: 嗯、
0: 你别说解决一个心脏瓣膜细胞的病变呢，咱们含有700多种生物肽，可以全方位的解决我们人体从头到脚所有细胞的病变，那么咱们可以做到细胞健康人健康啊。您呢选择这个长春益寿，早治早受益啊，必然会给您带来呀、啊、全面的彻底的康复啊。
1: 哦，太好了，李老师，就我的身体恢复的真是越来越好，哎，我能用上真是有福了，确实挺感谢的。
0: 哦，针对于这个多种慢性疾病在治疗方面呢全面重大的突破，我还是那句话，谁用谁受益，早用早康复啊。特别是现在呀、啊、大家一定要记住，一克就花1.5元，咱们有这个大型的推广工程，有这个医疗福利，让我们老百姓治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疗效，花在刀刃上，而且能够做到绝对物超所值。时间的关系、嗯、咱们俩就交流到这儿，我非常感谢您的参与，我们再见了。嗯，
1: 哎，好，谢谢李老师，再见。
0: 甭客气，再会。
1: 哎，再见。
2: 科学研究表明，补充生命肽对人体健康有四大基础作用。一，激活，激活细胞活性，逆转衰老。二，修复，修复变性细胞，清除自由基。三，促进，促进营养吸收，排除代谢废物。四，抑制，抑制细胞变性，扶正固本，增强脏腑功能，强健骨骼机制。由于生命肽的分子量极小，可自由穿透人体细胞膜，因此服用之后无需消化就可直接吸收，不增加胃肠负担，能快速全面调控机体代谢。而且生命肽是从天然野生药材当中提取，对人体无任何毒副作用，十分的安全。科学实验表明，小分子生命肽进入体内，只要有我们人体细胞存在的地方，包括我们的皮肤、头发和指甲，都能渗透进去，发挥神奇作用。每天服用生命肽，肠胃功能改善，习惯性便秘、腹泻、结肠胃炎、十二指肠溃疡会改善。每天服用生命肽，白发的老人会发现有黑色的发根长出。每天服用生命肽，睡眠质量会越来越好。每天服用生命肽，糖尿病、高血糖的老年人血糖改善了，伤口愈合快了。每天服用生命肽，还原您年轻的身体状态和精气神。详情敬请持续关注大型健康科普节目。
3: 国药长春益寿不颁标准，分子小，见效快，无任何副作用，适合体弱体虚的老年人服用。场外24小时的健康咨询热线呢，为您开通
4: 400-159-7955，400-159-7955。
3: 好，让我们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5: 哎，你好，我麻烦你，我找一下李老师啊。
0: 我就是啊，让您久等了，您有什么问题啊？啊？
5: 李老师是这样，你看您那个推广工程倒计时，哎呀，我场外电话也打不进去了，我还没报上名呢，我想麻烦你，能不能帮我报个名啊？
0: 今天呢，我在这个节目开始啊，反复在强调这个问题。我都着急了，说实话啊，就什么呢，现在一克就花1.5元，这个推广工程你们记住了，它随时随地都会结束啊，随时随地都会结束啊，就像您刚才讲的一样，你结束之后就不是1克1.5元了，一克就是99美金了，合人民币就700多块钱。我可以100%的告诉大家，到那个时候我们的听众朋友患者可以说是用不起的啊，
5: 对呀，
0: 一克。

0: 优美金能用得起吗？所以说咱们听节目的朋友，一体多病的患者一定要抓紧时间，但是呢您只能反复的拨打场外电话来报名申请，听明白了吗？
1: 行，哎呀，那这样我既然打进这也不容易了，以后呀反正我也赶紧去申请，正好我有点事我想问问你啊，刘老师，麻烦你给我看看呗。
0: 好，您说吧。什么事儿？
1: 是这样，李老师啊，我用这个长城益寿啊，用了不到一个月。
0: 哦。
1: 哎呀，这700多种太医起补，这个作用真的是太大了。
0: 啊，是不是？
1: 我现在各个方面现在都见好。原来我身上的病也挺多的，一个是高血压，后来就多发性脑梗。
0: 哦。
1: 然后脑梗一犯吧，我就偏瘫了。
0: 哎呀，
1: 到医院啊，命是保住了。
0: 哦，
1: 哎呀，这人啊，折磨的人不人鬼不鬼的，我左边身子不听使唤了。
0: 哦，
1: 想走几步啊，这站都站不稳，也使不上劲。哎呀，都是老伴伺候我，而且我那时候啊，大小病我都不知道。
0: 哦，
1: 就是床上吃，床上拉。
0: 你看看。
1: 哎呀。这心里啊，说这想起来憋屈的要死啊，而且
0: 那当然了，
1: 我胃还长期的难受。
0: 哦，
1: 我就是老反酸不舒服，总是打嗝胀，还疼得厉害。
0: 疼啊！
1: 我也去医院检查过，医生说是慢性萎缩性胃炎，还有这个十二指什么球部溃疡啊，怎么说的，反正是，就是人吃不了东西。体重越来越瘦了，脸色都也不好，身体也不行，小便次数还特别多。原以为我活不了几年了，我没想到，用长城益寿20多天用下来，我现在，哎呀，舌头不打弯了，你讲话我可以说基本上正常了。主要是什么呢？身体能找到平衡了。
0: 哦，
1: 我感觉腿又是我自己的啦，能走路了。上下楼啊，手拉着那个栏杆，我能上下来呀、啊。走平路更加没问题。
0: 太好了。
1: 大小便吧，用一个月我就又知道了。而且胃啊，现在也舒服，
0: 舒服了，
1: 不打嗝，也不疼了，
0: 也不疼了啊。
1: 关键是什么呢？食欲好了，这营养跟上了，人也胖了一点。哎呀，现在脸色都好看多了，
0: 脸色也好了啊！好好好、哎呀，太好了！听您介绍之后啊，我替你高兴，为你点赞啊！这位老哥哥啊，
1: 是
0: 你知道运用啊新方法啊来治疗自己的疾病啊。我们要清楚地了解到啊，长春益寿当中包含了700多种生物肽，它可以快速地促进全身细胞活性，修复病变受损的细胞，延缓细胞的衰老，促进细胞的再生，全面营养细胞，从而达到啊恢复各个组织器官的功能，为我们的人体啊来添砖加瓦。最终呢，我们完全可以实现细胞健康、人健康的终极目标啊！
1: 是啊，现在我感觉自己就是健康人了。哎呦，像以前啊，有病就只能扛啊，没办法呀。最后严重的是，有一种叫天天不应，叫地不灵的感觉。要不是用上长城医生那么好的药。我真的不敢想象啊，以后的日子啊肯定会越来越惨的。
0: 是啊。哎呀，咱们治病啊就不要拖，不要挺啊，也不要扛，有病咱们就治啊，想治好病咱们就要用好药啊。哎，咱们把它治好就完事儿了，是不是？你现在这个癌症都有疫苗都能治愈了，慢性病比绝症还难治吗？不可能吧。啊，
1: 是
0: 您以前用的药肯定没有国家专利，所以呢慢性病啊一定治不好。很多人治病很迷茫，还是用老一套方法啊，用老方老法，用传统方法就是啊。你看那个高血压的药都吃了多少年了啊，咱们说很多高血压的患者常年吃降压药，你说有一个高血压是降压药治好的吗？啊，
1: 没有
0: 吧。糖尿病吃降糖药啊，有一个糖尿病是降糖药胰岛素治好的。

0: 啊，
1: 没有没有没有，
0: 没有，
1: 对。
0: 疼了吃止痛药，胃不好吃胃药啊。我跟各位讲啊，这些治疗方法都是在维持，甚至维持啊都是抬举它了，它
1: 对，
0: 只是在什么掩盖病情的发展，因为病啊只有一种，什么病呢？就是细胞病。细胞病最好的医生是谁呀？就是生物肽。而咱们这个国药长春益寿富含700多种生物肽，它们几乎涵盖了目前临床上所能应用到的所有肽类药物的精华，
1: 哦。
0: 就像700多枚生物导弹啊，它们进入人体之后，能够快速到达呀人体各个病灶的部位，针对性的解决各类问题。你像这个血液不干净的，高丽参提取的净血肽就能够净化血液。血栓凝集的，你像木香、麦冬提取的溶酸肽就能够溶解血栓；心肌受损的、心脏功能下降的，我们有鬼王人参独特提取的乙酰四肽、1T8肽啊，就能够修复心肌细胞，增强心脏功能，消除心肌缺血、心绞痛、早搏，还有房颤呢等等各类的临床症状。还有那个中风偏瘫的啊，我们有长白山野山参提取的脑肽、神经活性肽，能够修复再生脑神经，重建大脑神经网络，恢复大脑和肢体的各项功能。那么这样一来啊，我们全身上下细胞就都好了，我们的病它能不好吗？是不是？嗯。
1: 对呀，我也深有体会啊。这细胞治细胞就是不一样啊，治病的差距真的太大了，真是一分钱一分货。
0: 没错，但是现在呀，咱们这个推广工程啊，真的是到了倒计时了啊！咱们可以负责的讲，这个价格便宜1000倍啊！您呢，还是抓紧时间来报名申请，好不好？时间的关系，我们就聊到这儿，我们再会。
1: 哎，好好好，我肯定多买，谢谢你啊，李老师，那就再见了。
0: 别客气，好，再见。
2: 国药长春益寿不般标准，分子小，见效快，无任何副作用，适合体弱体虚的老年人服用。场外24小时的健康咨询热线呢，为您开通。
3: 400-159-7955，400-159-7955。
2: 好，让我们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4: 李老师您好，
0: 您是哪里的朋友啊？告诉我。
4: 我家是湖北的，我叫李小梅。
0: 哦，好，好，好，湖北的朋友，您有没
4: 哎，
0: 有用过长春益寿啊？
4: 没用过，我这一激动啊，都不知道该从哪里说起了。
0: 啊哈哈哈！别着急啊，咱们这个慢慢说。你身体怎么了？你就跟我实话实说，我帮你分析分析，好不好？
4: 好。我是2003年就发现了 O 型的糖尿病，
0: 哦，
4: 发现糖尿病后去医院看了，就开始让我打诺和宁胰岛素，打了8个月呀。后来那个糖化，血红蛋白太低了，3.4。当时大夫说您这不行，医院就让我又开始吃那个拜糖片，一天3次，一次一片的这么吃，吃的头一个月还行。餐前呢8点9点的，餐后11，然后又吃了2个月之后就不行了，就又高了。餐前呢又是9点多了，餐后啊15点多了，有时候都到18点多了。然后啊，这以后啊，大夫就又给我换了药，又换了个什么二甲双胍呀。这二甲双胍我就吃啊，吃完那个血糖呢还是不好。而且心脏也开始出问题了，检查有这个冠状动脉粥样硬化，这个心绞痛大概一个月犯个两三回，
0: 你这有冠心病啊，而且进入到心绞痛的阶段啊，有心绞痛啊，而且还频繁发作。那你平时都吃什么药啊？啊？
4: 我就吃那个人家说的什么丹参片，又给我弄一点那个速效救心丸，速效救心丸啊。后来呢，我又去那吃那个新康、冠蔓莲，哎呀，又吃了一大堆呀。
0: 你吃的时候怎么样？什么感觉呀？
4: 吃了以后也不太管用，我自己又买药。这有的药啊，就是我自己买的，

0: 就买了那个110，那个香港的那个药挺贵的。
1: 哦、对对对，香港的它是。嗯。
0: 哎，我都吃了3年多。
1: 嗯。
0: 但是我这一着急呀、啊，现在还是前胸后背疼，反正这个基本上呢还是会犯。
1: 嗯。
0: 犯一回呀、啊，那就给我疼的都一身的汗呀！哎呀，是犯一次就怕一次，特别的害怕。
1: 那当然了。
0: 嗯，
1: 你听我讲，这个心绞痛如果频繁发作的话，会引发心梗，
0: 就是、
1: 心梗啊会要命啊！即使能够把命保住啊，也得支架搭桥来支付巨额的手术费啊！一直这么吃下去啊，你就得多花钱啊、
0: 嗯！
1: 你得花多少钱呢？对不对啊？
0: 对对，
1: 一直这么吃下去，我说句实话，你到最后会带来严重的后果，搞不好命都没有了。我再问一下，你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并发症啊？
0: 有啊，我的那个眼睛呢，以前挺好的，现在眼睛也开始模糊了，看东西啊又不行了。
1: 哦、
0: 然后去一问医生呢，又说我这个是糖尿病并发的白内障。他说
1: 哦，糖尿病性的并发症，就糖尿病的眼病啊、
0: 嗯。
1: 你这是一体多病啊，你这是。怎么讲呢，多种慢性病于一身呢、啊、嗯，
0: 就是
1: 好了，时间的关系啊，这个咱们不多说了，我就问您一句话，你想不想好啊？
0: 那当然了，谁不想好啊？
1: 好，你要想好你就听我的，
0: 嗯
1: 啊，跟着我的脚步走，我给你啊指一条明路好不好？嗯，
0: 那可太好了，李老师您快帮帮我啊。
1: 嗯，好的啊，你听我讲、
0: 嗯嗯、
1: 现在你一身的病啊，必须抓紧时间用上国药长存益寿。就拿您的病来说啊，国药长存益寿我告诉你啊，怎么给你治好的啊，怎么治的，就是啊、
0: 嗯、
1: 你像这个长存益寿啊，700多种生物肽，它有修复胰岛功能的，有修复你脑血管的，有修复你心肌的，有修复你眼底细胞的，有修复你神经的等等。那么在使用的时候，咱们就可以一举将啊糖尿病并发症全面的全部的消除掉。
0: 哦，
1: 一般来讲啊，就在您使用长存益寿之后啊，1到3天吧，这个症状就会改善。半个月左右呢、
0: 嗯、
1: 这位朋友咱们血糖血压各项指标将逐渐的接近正常，但是你一定要记住，咱们务必呀、
0: 嗯、
1: 要用够40天，40天之后各种并发症将会全部消失。那么这个时候我要告诉您、
0: 嗯、
1: 比方说您心脏这块啊，咱们心脏跳动强劲有力，冠状动脉血管血流畅通无阻，那么你想啊，流向心脏的血液充足充盈，你不会啊再发生心绞痛，不会啊再出现心梗啊，也不需要支架搭桥、
0: 嗯、
1: 咱们说可以真正的做到保命保健康。眼睛这个方面呢、
0: 哦、
1: 是这样的啊，这个视力方面40天之后至少达到 0.8 以上，而且治病啊、
0: 哦、
1: 就是连根拔起，特别是

0: 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就不给人家治。这不是菜市场，您说挑个萝卜白菜的可以随便选，患者都是活生生的人，一个患者背后是一个家庭，有的是一家的顶梁柱，他垮了，那一个家庭就完了。能治就快点赶紧解决利索。当然了，对于患者来讲，治病要想治好，选对一个方法是非常重要的。什么方法好呢？别的方法我不太知道，因为方法太多了，每个疾病治疗起来要细分，得有几十种方法，没法去区分。但是有一点，就是一代代传下来的方法通常都没错，当然这个不是绝对啊，是个大概率，基本上差不多。老的东西如果没用，早就被淘汰了，还能留到今天吗？就说咱们胡家老高有上百年的传承了，一代代改良到今天，能批量生产出来给患者用了，这样的药确实不多。如果没有用，效果不好，咱们老胡家几辈子还传承它干什么？还大量生产出来干啥呀？因为确实能解决疾病，解决问题。好的东西不论什么时候隔多少年还是好东西。你看我们现在很多人爱看《红楼梦》，爱看《三国演义》，还有人专门研究这个。如果东西不好，能一代代留到今天吗？小说文字能留到今天多不容易啊。医术和方子也是一样的，只不过过去很多方子都把握在自己手里。

0: 都是秘方，别人不知道，有的还是口传心授。这有一个缺点，就是容易丢。我们中医很多好的方子和疗法都是这么没有的，能留下来的东西都是财富。咱们胡家老高就是这么一点一点传下来的，用不用大家伙自己选择，但我和大家伙说，坚持到底一定会有结果。我平时总和患者说一句话，就是你无论做什么事情，到了最后都是好事，如果不是好事，那就说明还没做到最后。无论什么病，选对了方法，到了最后都会有理想的结果。没到达目标是因为你没有坚持。想治病，治好病，只有行动起来，你才能有康复的那一天。有病一定要坚持去治，再把心态调整好，双管齐下，这病就好得快。心态这个东西有时候比药还管用。我很多患者，比如心脑血管疾病方面的患者，半身不遂，身体上痛苦，但是心态却挺积极。在我这看病，本来需要吃半年的胡家老高，后来只用了四五个月的药就恢复正常生活了，省去了不少钱，也少受了不少苦，何乐而不为呢？咱们就踏踏实实治病，踏踏实实把心态调整好。人生不如意的事情十有八九，咱们平时就常想一二，不想八九，那什么事情都好解决。这世界上没有过不去的路，只有走不出去的自己。治病其实就和打仗是一样的，第一关就是自己心态这一关，这一关都过不去，那以后各关可咋过啊？很多人遇到疾病特别害怕，尤其是身体上出现了伤残了，更不知道怎么办了，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有的干脆就自己放弃自己的，反正也治不好，干脆就破罐子破摔了，心一乱，一切就全都乱了，这个病想好起来也就难了。我们还得把心态给它调整好，乐观一点，积极一点，高兴也是一天，痛苦也是一天，天天唉声叹气没什么用，还会加重病情。您就说心脑血管病，无论是脑血栓、中风偏瘫、脑梗也好，还是冠心病、心梗、心衰等等也罢，其实并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可怕，用上胡家老高是完全可以解决的。其他的病，您像糖尿病、高血压、肺心病、老慢支等等吧，您试试看就知道了。那草原上的狼可怕，但它也怕枪，只要是病就有方法去治，找对方法解决起来就容易了。好了，今天节目就说到这儿吧，下面咱们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电话。
1: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高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3: 1899年，胡生夫将胡家老高方。

0: 记以及至高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高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高，凭借祖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0: 胡一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经药一经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0: 胡一堂胡家老高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0: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高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0: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高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高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0: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0: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0: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2: 400-038-3358，400-038-3358。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喂，是胡老师吗？
4: 是我，欢迎您啊。
5: 哎，胡老师你好，我是内蒙古呼和浩特的一个患者啊。
4: 哦，
5: 就是我今年73，我听了你的节目之后啊，心里头啊一直就是非常的感动。哎呀，我觉得胡老师吧，你是特别的实在，而且对我啊特别的又好啊，就像从来也没见过你像你这样的好大夫了。你要就是我遇到贵人，遇到的哎呀，遇到的救命恩人啊！
4: 好，谢谢你啊，这是怎么的缘分呢？
5: 娘家传的这个胡家老高嘛，治好了我的病了，我非常的感谢，是你使我们全家脱离苦难啊！我跟你说说我这个情况啊。
4: 哎，好的。
5: 我怎么着？我有白内障，一只眼睛啊，哎，已经完全就失明了。另一只眼睛啊，哎，比那个就是能多少看见一点也看不了多少啊，就跟个瞎子似的，就能分清个啊白天和跟个黑夜吧啊。
4: 啊，
5: 孩子嘛，是不是？哎，也不让我省心，有时候啊着急的上本来啊我这个耳朵啊就嗡嗡嗡的响，尤其是半夜就是说夜深人静的时候，哎呀，那种感觉啊，更里想的厉害。我这个心脏也不好，是不是？还有这个早搏，哎，是不是更严重了哇？再就是我吃饭吃不进饭，不知道这几年哇，加上我这个又要治眼病，又要这个肠胃不好，不喝的又喝的咋？反正这个肠胃就一点也不好了
4: 啊啊！
5: 反正就我说，不饿， 是，然后。

0: 就是这个五六天大便是，你说特别的干，
1: 啊、
0: 就和羊粪蛋上那么干，把每次上厕所啊，特别的多、
1: 啊，
0: 每次上厕所啊，哎呀，我都要的我的命了，一直都没有好转、
1: 嗯、啊啊，病
0: 后来
1: 嘛、
0: 啊，后来嘛、啊，这不是实在是受不了了，我就这个上医院。
1: 啊
0: 哎，折腾了大半月也没啥抓出什么原因，是不是啊？就一直在家养的嘛。然后都说嘛，哎、我这老了老了，孩子们给我气得我一身的病，不省心啊！我这野病啊，看不出来也是让他们气出来的
1: 啊，非常痛苦啊，是不是老朋友啊？
0: 啊，哎，就是就是出不了门嘛，没事啊，我就在家里头，无意中啊，就是听到您的广播了。就听到您的讲座了、
1: 啊、
0: 哎呀、
1: 嗯、
0: 我就一听啊，我去首先就这么多患者中央你们胡家老高
1: 啊
0: 治疗的挺好的，人家说这病啦那病啦都治疗的可好了，我就爱听的就爱听的胃病、
1: 啊、
0: 人家说这野病、
1: 啊、
0: 哎呀又看不见的和我一样呀，就能白风险白天还黑夜的，而且说了、
1: 啊、
0: 说咱们胡家老高啊可以让身体重新恢复健康，哎呀我就跟我老爸说说的，我讲这个胡老师啊是个实在人，和别的大夫不一样，听了这么多天了，那个我老爸说的啊，要不然想说胡老师试试吧，不试试谁也不知道，哎呀我就买了十盒的胡家老高
1: 啊
0: 哎呀我这的话都没这认我那些不孝子嘛，这知道我偷着摸的买的，我也就是啊吃了两三天吧，哎呀我就感觉啊人特别的轻松啊，感觉脑子里头啊不乌龙乌龙的响了，那、
1: 嗯
0: 啊、哎，这个
1: 你看多好，
0: 这个好像是不头重脚轻那种感觉了。晚上睡觉了、
1: 啊、
0: 就能睡着了，感觉第二天起来了、啊、浑身有精神头。
1: 你看看多好、啊，
0: 那
1: 是吧？
0: 最后这一个礼拜左右吧，我就一直哇就打嗝放屁，哎，排完气哇感觉哎，那可就舒服啊，肚子哇一点都不胀了，哎呀，好像是。
1: 啊
0: 出天天出了一口气，然后将里面堵着了、
1: 啊、
0: 哎这排出以后啊人也轻松了，感觉肚子也发饿了，吃得下饭了，而且啊我这个大便啊哎便的时候啊也不那么费劲了，也软和了、
1: 嗯、
0: 以前啊我刚才说了刚才说刚上香肠一样难，这个胡家老公啊以后啊哎呀特别的轻松、
1: 啊、
0: 我说的哎呀感谢胡老师呀，救了我的老命了，也是让、
1: 啊、
0: 我73岁的人了，
1: 嗯、
0: 哎呀，活着这么轻轻松松，哎呀，我那时候啊高兴的不得了啊，哎呀，那时候啊，这是得病以来第一天兴奋呀啊，
1: 嗯嗯嗯，
0: 吃了有一个月的时候吧，
1: 啊，
0: 我这个正常了，哎，这个，中午饭、晚饭，手指甲就饥饿的感觉了，然后啊，大便啊，哎，也正常了。一两天一回，别的时候啊、
1: 嗯、
0: 不那么干了，就
1: 正常了。嗯，
0: 哎，正常了。然后啊，就是，变下来哇、啊，都是那个香蕉型的了，不是那个多羊粪蛋那种的了。然后
1: 啊，
0: 就好了，现在彻底没有了。然后这个心脏早搏也没有了。现在你知道吗？一口气上个4、5、6，那一点都没问题了，而且也不用吸了，感觉这个性。心脏有力气了，有劲了啊
1: 啊啊啊啊！
0: 这哎呀，我感觉哇、啊，我那时候啊，我感觉这个人有病哇、
1: 啊，
0: 心态也不好。自从我啊这个病一好，我的心态也好了。哇傻儿子孩子那不孝顺呀，这个啥的，哎呀都想开了。我说管去的了，儿孙自有儿孙福，各管各的，管他那么多啥，我也不为他们操心了啊。
1: 太好了。啊，咱用了胡家老高啊，这些疾病都好了，这是最大的一个幸运呢、啊，也是最好的一个机遇，您说对不对啊？咱们胡家老高能够治疗很多的疾病，
0: 哎、
1: 像您这些病，还有咱一些朋友及一些其他的疾病，都用它可以完全治疗好，这是没有问题的，是吧，老朋友？啊，
0: 对呀，就是嘛。对吧，胡老师，你放心，我现在对胡家老公啊特别的有信心。我就想着，我身上这么多的毛病，我都给我治好了。
1: 嗯、
0: 再坚持，我这现在的眼睛啊也能看得远了。如果再坚持吃一段时间。

0: 我不是更好，我的更好更会嘛。我就跟了刚这说话，我就跟老爸商量一下，还有孩子们也商量一下，跟他们说了说，孩子们啊，现在看见我这个身体恢复的特别好啊，也不反对我，哎，他们也支持我吃胡椒老糕了，是不是？我现在哇，你当时哇，我就打电话就现在订了50盒了，但是工作人员哇，买药的人吃太多太多了，货已经不够了，大伙哇都均都没了。说，哎呀，老王家，你这5盒吧，真的，你先说让我少买点，你不影响治疗就行了。等我们这个货源充足的时候，你再多买呀。但是吧，你说我不想多买哈。
1: 好，太好了啊！咱们这些疾病用胡椒老膏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难能可贵的，您说对吧？那么首先恭喜您通过服用咱们胡椒老膏取得这么好的治疗效果，这是您的功劳，也是咱们胡椒老膏的功劳。我们胡椒老膏所提倡的回归本源，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效果呢？原因就是它解决了疾病的根本和源头问题。啥是本源呢？就是咱们身体里边的气血能量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咱们的健康状况，就像人吃饭喝水是一样的，这是支撑我们人体的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本源足了，咱们自然就健健康康的无病一身轻了啊！所以咱们健康了好了，这些痛苦没有了，这是咱们大家选用胡椒老膏的一个幸福，一个结果呀，太好了，我为您高兴啊。恐怕您的全家还有收音机前的听到咱们老朋友您说的这些个情况，大家都为您高兴，是不是老朋友啊？啊，
0: 哎呀，就啊，我现在就防着就话，因为吧，现在我吃了4个月了嘛，效果特别好，我的眼睛啊，哎，能出去溜达溜达了，哎，干什么下去？我还能打打扑克，哎，小区里转一会儿，跟他们逢人夸夸，哎呀，这老汉以前吧都看得不行了，现在又活动生活了，哎呀，现在吧这日子过得是吧，快快乐乐的，哎呀，
1: 就是
0: 幸福满满啊！
1: 哎，我也为您高兴啊，是不是，老朋友？太好了啊，咱们坚持用吧。胡椒老膏会给您更大的幸福，让您健康，没有问题，老朋友啊！因为咱们时间的关系，咱两位先谈到这儿吧啊！有什么问题您打电话，咱们来交流，好不好，老朋友？啊，
0: 哎呀，好呀，行，
1: 好，再见
0: 啊！
1: 祝贺您
0: 啊，
1: 老朋友啊！再会，
0: 啊、
1: 老朋友，因为时间的关系，
0: 哎、
1: 好，
0: 再见啊！
1: 再见，好，再见，嗯。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椒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哎呀，胡老您好。
1: 好，欢迎你啊。
3: 哎，胡老您辛苦了啊！
1: 好，别客气啊！
3: 哎呀，我把我用这个胡家老膏的经历跟您说说啊。
1: 哎，好的。
3: 我妹服用老膏1天呢，
1: 啊、
3: 我有颈椎病，
1: 嗯，
3: 还有神经衰弱，严重的都是这个颈椎病啊。我特严重的时候，猫腰起来都迷昏。
1: 哦。
3: 要是这个脖子要一转弯啊，连身子都得转过去，因为就脖子一个转不都不行。
1: 啊！
3: 我听您了哇，说的讲的这个胡家老膏、
1: 啊，
3: 哎呀，我听着这心了哇，越听越痛快。听您讲话，我也痛快。我说这个老膏我必须得用啊，又上。

0: 啊，我都喝了一顿儿，
1: 哦，
0: 喝了这个睡这一宿觉，第二天清早去我都有感觉了。
1: 哦，
0: 我这个脖子都觉着，哎，有黑什么似的呢，都黑啊，有洗脖子洗脸是热水烫过去那个意思似的，都这么的感觉。
1: 啊，
0: 哎，我都吃喝，天天我都，哎呀，可得感谢这个康老师啊，哎呀。人家一点给我寄过来，都一人给我问我咋教我咋吃，什么时候吃。等我也不好吃的，往那边打个电话，我怕麻烦人家。
1: 嗯，
0: 这个样，这个康老师，打几天都给我打一回电话。你老说，我说哎呀，我说哪有这么样的好的大夫啊？这在上哪儿买了药也没有说是随后都跟你说咋吃。健康到什么地方，我都没经历过。这我都吃喝，第二次好喝的时候，胡老跟您说，我这个颈椎我都有特大的改变呢。原来我的手啊后背啊，要往后背两个手一背，由那个手够到那个手指头啊，只能够到手指头那么长。我这一喝到这个二次好喝的时候，往后一背，这俩手，我那个手可以钻到左手的那个胳膊腕子往上了。
1: 嗯，你看看效果多好啊，是吧？
0: 哎呀，这胡家老高真感谢你了啊！你感谢胡老啊！嫌你也没少吃治颈椎的药，都没有没经受过这样过。
1: 嗯嗯，
0: 我再跟您说说我这个神经衰弱啊，一点都不
1: 您
0: 这胡家老高。
1: 哎，
0: 原来我睡觉。都得认着一面睡，我脸冲我右边去都眼脸都不中，你就干脆都甭指着睡。这我都这都一来吃到这个二十毫克往正门，我脸冲哪门都可以睡着，都可以睡觉。
1: 你看看啊，效果多好啊，是吧？
0: 哎呀，这我呀，胡老，我跟您说，我也不会说啥，胡老，我跟您说，这我一乍一醒过来，我都琢磨您讲的这个。嫩的治好一百不治九十九，我记住您这句话了。哎呀，我说这胡老真好啊，真是我的救命恩人呐、啊！这我都一时睡醒了都想到您说的这句话。我一共喝这胡家老膏将近五十天了，这现在这我休息的特别的好。我这状态还好了，想干活，您说。平常我呀。都原来都干活都一个那叫不耐干呐，都现在这阵我耐干也耐干活了，干看着活计我也不发愁了。
1: 改变多快呀，是吧？
0: 啊，真快呀，胡老啊，这胡家老高啊，我妹夫来着，我跟他说，我说明儿你呀、啊，也买点这胡家老高吃吧。我说你这么大岁数了，他说的大姐，把这个电话号你记给我。我都打这个您的场外电话啊，我给他了。是天津市蓟县那边的，我是唐山的。
1: 哦，您是唐山的老朋友啊。
0: 啊，对对对，我这还有一个我这个毛病吧，意外的我得到这收获呢，我也没跟我那个场外的那个我买胡家老高那位同志说。我这个毛病啊，我都是胡老您别见外啊。我呀，3年1天，我得过一个那个还痔疮似的。
1: 我
0: 记得要一干累活了，要是一走道多了吧，口上我睡觉都把我揪心的疼啊。都一点吃这个，这一点吃上这个五十上天这个胡家老高，我一会儿没放过。
1: 你看看，太好了，我也为您高兴啊，老朋友。那么首先我非常高兴啊，能听到您服用胡家老高之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同时呢也感谢您这些信息啊都分享给我，分享给广大听众们，让更多的病人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家老高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疗法？也就是能量气血精髓对于各类慢性疾病的这个巨大的作用啊，您已经感受到了是吧？啊，
0: 是感受到了。
1: 老朋友坚持用吧。
0: 好，
1: 哎，
0: 那个胡老，祝您身体 好好身体的那个健健康康的啊。
1: 好的。
0: 哎
1: 哎。

0: 谢谢。
1: 再见，老朋友啊。
0: 哎。
2: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糕，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3: 胡一堂胡家老糕，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这位朋友。
5: 哎，胡老师你好，我今天打电话来就是想跟你汇报一下我和老伴儿用那个胡家老糕的这个受益情况。
4: 啊啊啊啊！好，
5: 是我跟你说说我自个儿的吧。
4: 啊，
5: 我是2015年的时候，哎呀，我就感觉觉着我这脑袋吧有点不太好使，
4: 嗯，
5: 感觉有点迷糊。腿发软，
4: 嗯，
5: 没有劲儿，
4: 嗯，
5: 也说话呢也有点怕舌头了，有点不清楚
4: 啊。
5: 也到医院一检查，说我左脑的毛细血管堵塞严重，
4: 嗯，
5: 也当天我就住院了，住了半个月，才出来，
4: 嗯，
5: 但是呢，就是右面右侧手也和腿脚啥的就不太利索，就留下后遗症了，
4: 哦。
5: 这右手吧就好像是这个就是也粘上了似的，就是掰不开呀，
4: 啊
5: 就是个巨筋跟我对着干，
4: 嗯，
5: 也发皱，腿呀也发皱，
4: 啊，
5: 也就感觉是就像是那机器缺油了似的，不会动了似的，
4: 嗯，
5: 行动不方便，走路的得是那个左腿拖着右腿那样一步一步的走
4: 啊，
5: 呀走个几米远啊，七八米远啊
4: 啊，
5: 就走不动了，就是累的呀，
4: 这
5: 不说不上呼哧带喘，也汗流浃背。
4: 哎，
5: 右边的肌肉都感觉到就是卸松懈，就感觉有点萎缩了似的，腿都瘦的，
4: 哎，
5: 也又麻又胀，没有知觉。
4: 嗯，
5: 吃饭呢，筷子啊都拿不起来。
4: 啊，
5: 哎呀，只能用勺子吃，那种感觉呀，真是。对呀，
4: 很痛苦，
5: 当时寻思
4: 我能理解
5: 这败家病，你说
4: 啊？
5: 当时听到老师您讲这个胡家老糕，
4: 啊，
5: 哎呀，通过这个本源疗法让身体恢复健康，哎呀，我就心动了。
4: 啊，
5: 反正我当时听完节目，直接就订购了这个胡家老糕。
4: 啊，
5: 也吃了是有3-5天的时候，就觉着吧，我这手脚啥的就感觉到有点那么热乎气儿的似的。
4: 你看看，效果来了，嗯，
5: 对呀，啊，哎呀，有点热乎气儿了，不那么拔凉拔凉的了。吃了有一个礼拜，
4: 嗯，
5: 呀，右腿呀，啊，哎，我能抬起来一些了，
4: 嗯，
5: 原来走路那都是拖着地，
4: 嗯，
5: 拖着地走，哎呀，用这个左边的好手啊，轻轻的一掰这个右手这个手指
4: 啊
5: 就能给封下来，尤其戴手套啊，那自己都戴不上去印。
4: 啊啊！
5: 哎呀，我这跟你说的是，我这现在好了，那后来那用着手啥的伸握啥的也行了，
4: 啊，
5: 能掰开了，你我这心里高兴啊，太高兴了。
4: 哈，啊，哈，那改变多大呀！啊，半身不遂的人得到这么好的结果，那是难能可贵的，是吧？嗯，
5: 对呀，是。哎呀，我就有信心了，高兴啊！这手脚一恢复，哎呀，我就觉得这有盼头了。老伴给我倒点那个温开水喝，我就能感觉到这水，哎呀，那个就是那个喝下去就感觉到热乎了，也不那么以前的感觉，
4: 嗯，
5: 感觉不到啊。嗯，
4: 血脉周流了啊，
5: 对，
4: 气血运行开了，
5: 感觉这个四肢都有暖流经过呀，就感觉到可舒服了。
4: 哎哎哎，
5: 用了这胡家老糕还不到2个月的时候。
4: 啊，
5: 我这跟你说，我这皮肤啊就跟脱了一层皮一样，就感觉那皮肤啊也变得光滑了，不像原来麻子肉似的了。嗯，
4: 血脉周流了是吧？嗯，
5: 对，肌肉啊也是饱满了挺多的。
4: 嗯，
5: 哎呀，关键是在家里走个3圈5圈的，哎呀，5圈7圈的都没问题了，不觉得累
4: 啊？多好啊！
5: 哎，
4: 太好了。
5: 哎，
4: 嗯，
5: 哎呀，跟老伴儿啊还能摘摘菜了，右手。好使点儿了，哎呀，也不用那个勺子，又不用勺子吃饭了，你吃饭啥能夹住菜了，
4: 嗯，
5: 改变特别大，
4: 啊，
5: 现在我用这个胡家老高已经有七八个月了。
4: 啊。
5: 哎呀，半年多了，最近那个右边的身子已经跟左边的一样了，
4: 嗯，
5: 活动也自如了，就干点精细的活儿，也都行了。就跟你说，就老伴儿拿那针线活干活，也穿不上针。
4: 啊，
5: 我都能给他穿上了，你说这好使不得了，这种
4: 你看看
5: 都没问题了。
4: 啊，非常灵便，说明咱们的脑血管的问题得到非常好的解决，才能有这么好的机会，是吧？太好了。
5: 是，哎呀，这右手，哎呀，也还能不但是吃饭夹菜没问题了，右手拿字写几个字也正捞的，也写的可带劲了。哎呀，
4: 多好！
5: 是，对呀，这回这现在可真挺好，右手。那写字儿的啥都不能干，拿东西都能拿了，能八卦子儿呢。你正好这听你讲课的时候，哎呀，我还能记拿笔记下来点呢。我现在都可高兴了，觉得自己
4: 看看多好，效果多好啊！这是非常难能得到这么好的个机遇，太好了啊！
5: 可不是咋的呗，胡老师，我这情况这么好，现在我跟你说说我老伴儿的情况吧。
4: 哎，好的。
5: 哎呀，我老伴儿是腰椎间盘突出。哎呀，他几个月前吧，不小心给摔伤了，
4: 啊，
5: 当时呢就动不了了嘛，
4: 嗯，
5: 哎，伤的地方呢骨头是有错位的地方，都肿了，
4: 嗯，
5: 还有淤血，大夫说这个是得那个得好得靠养啊，别没办法，就是上京东五100烟呢，得一直养着，哎，还有那个拿理疗啊，才得做理疗。吴老师，我老伴是做理疗的钱也不少花，你说，
4: 那可不是
5: 做好。好几百呢，500块钱做完三个月，怎么都得7000块钱。我一想，我们家那县城的那个胡家老高也能治病，哎呀，我就不想花那个冤枉钱了。
4: 对，
5: 我就跟老伴商量，哎呀，让他也用上胡家老高，
4: 也用上了。
5: 一个星期的时候吧，我老伴这肿了淤青啥就消下去了。
4: 啊，
5: 哎，而且老伴还说这个就是感觉疼痛感减轻度不少。
4: 嗯，
5: 哎，我就。你带他一起吃这个胡家老糕，哎呀，他吃了有一个月以后就不长疼了，下床了，走路了。你看这胡家老糕啊，见效可真快，你说
4: 多好啊！嗯，
5: 是啊，胡老师，虽然说现在我老伴腰已经好了，但是我还是坚持让他跟我一起吃胡家老糕，因为我觉着归根究底吧，还是我们年纪大了。那体质不行了，骨质疏松啥的，不然怎么摔一下摔成这么严重呢？堵了你的血管就能有后遗症了。我寻思，虽然那个胡家老高把我这病给治好了，但是我们的体质啊还得要提升喽，争取把我们的身体这个那个自己身体越吃越好。
4: 哎，对对对
5: 对，
4: 哎，
5: 你说人老了吧，也不求别的，不求大富大贵，也不求那个什么家财万贯。只图平平安安、健健康康的，
4: 没错。
5: 是，哎呀，其实啊，说实话，胡老师，我特别羡慕您，您这么大年纪了，岁数了，身体还这么硬朗，这么好，还能继续在，哎呀，发光发热，给我们那个，哎呀，那个带来健康，在这工作，不像我们身体不好，一直忙着治病。嗯，原来呢，我还一直担心，但是现在我不怕了。因为我有胡家老高了，有底气了。
4: 您说的这点太对了啊，是看得见摸得着的，而且是非常可用的啊，这个胡家老高啊，任何一个老年病用了它以后啊，起到咱们本源疗法就起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难能可贵的啊。
5: 是啊，我相信我和老伴身体吧一定能越来越好。
4: 没错，
5: 哎呀，能，我也祝胡老师身体呀、啊
4: 哎、
5: 健健康康的，工作顺利。
4: 我也谢谢您、哎、啊，这回有咱们的胡家老高为您老两位保驾护航了，您啥病都不担心了，就开开心心、健健康康的生活就行了。
5: 对，
4: 咱们都有能力成为长寿老人。您这些个疾病和您老伴的这些疾病，用了胡家老高，有了这样效果。这并不奇怪，是必然的结果。太好了、啊、所以咱们就坚持用胡家老高，您会得到更好的治疗效果，咱们就越来越好了啊，健康了，一切都不是在我们的话下了，是不是？好，祝福您两位啊， 坚持使用胡椒老高是关键的，老朋友啊。
5: 是。
4: 好。

0: 胡老师
1: 啊，祝贺您。
0: 嗯，好，胡老师，那我一定跟您走下去。有您的保驾护航，我跟老伴儿，哎呀，活到99都有信心呐。
1: 没有问题啊，咱们病都好了啊，健康起来了。这些病用了胡椒老膏，已经巡查到它的效果了，没有问题了。好，祝福您两位啊，坚持吧啊，有什么问题咱多联系啊，我会给您老两位更多的帮助，好不好？
0: 好，谢谢您，胡老师。
1: 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再见吧。啊，
0: 哎，
1: 好多朋友给我来电话，都是为这些问题，好吧，老朋友。
0: 好，再见，胡老师。
1: 好，就这样，再见啊。
0: 好，再见。
2: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3: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4: 1899年，胡生夫将胡家老膏方剂以及制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3: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4: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金药一金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3: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百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4: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3: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4: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3: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4: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3: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4: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3: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百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4: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3: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4: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5: 400-038-3358，400-038-3358。
6: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7: 北京时间早上6点。
8: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0.8 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9: 交通气象快报。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八点到明天八点全市多云，20点前后转阴有阵雨或雷阵雨有雾。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4到5级转偏北风4到5级，明天凌晨2点前后增强到偏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

好了，北京时间早间的6:02，提前一步领跑一路，这里是 FM100.8 大连交通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领先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阳光，你也可以通过大连云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另外呢，节目的实时互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大连交通广播。今天呢是有雨了啊，那么这周的温度啊其实是有所下降，但也没说降得那么厉害。十月的中旬即将到来，那么其实呢相当于一个分水岭啊，你知道一场秋雨一场凉嘛。今天白天没有雨，晚上8点前后转阴有阵雨或雷阵雨啊。但今天白天的这个温度也是跟昨天差不多啊，14到23度，还是比较舒服的。昨天呢这个天就太舒服了哈，那穿短袖出去一点问题都没有啊。昨天呢白天风也不大，昨天的截止到下午3点，市区的最高气温是24度，是吧，完全是夏天的感觉。今天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大家呢如果说晚上出门带伞啊，白天呢如果说下班就正常时间回家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呢我们要注意到转到偏北风之后，而且呢你像凌晨2点，然后偏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导致明天这个气温呢就下降了啊。明天的8点到后天8点晴间多云，然后呢依然刮偏北风5到6级，阵风7级，再转西北风4到5级，这个风向一变，风力也增强，温度呢应声下降。明天8点到后天8点啊，最低温度13度，最高温度也只有19度。那么这一次的风雨啊赶上工作日，所以呢大家呢在明天晚间出行和这个要注意一下，主要是明天晚间哈，因为后天呢这就没有啊，要注意一下啊，防风防雨。周三我市云量有所增多，夜间呢局部地区是有阵雨或雷阵雨，周四白天转晴，然后呢最高气温从这个周三这个温度回升到22度，周四呢也是这样的一个水平，风向由前期的偏北风转为偏南风。另外呢周三周四啊风大啊，陆地的阵风达到7级，而且呢周四的夜间开始呢风向重新转到东北风，随后呢逐渐转为偏东风，风力有所减弱。到了周五我市呢是以阴天为主，夜间转多云，市区的最高气温小幅回落到20度。这个天气的总体情况就是这样啊，像这个季节呢应该是里边短袖啊，外面一个外套，这样一个搭配啊。这一大清早啊大家都迫不及待了，黄呢上来就问我四喜丸子好不好歹，就给我问懵了。我反应了一会儿，怎么是不是发错平台了，我后来一想那可不就是嘛，好不好歹那今天高低的点个菜，点个四喜丸子尝尝是吧。印象当中的确英博舰队就是踢职业联赛这个层面好像没有4-0这样的一个比分啊。岳成旭说看得过瘾啊，这个英博报仇了。确实我们和青岛西海啊交手前3次全部败北啊，去年主客场被双杀，今年主场呢也被击败，所以确实算是我们的苦主啊，没想到这一赢就赢了4个啊。云雨禅心说是不是应该放一首咱们老百姓今儿真高兴，哎呀确实非常的过瘾啊，酣畅淋漓。这样的比赛希望啊就成为一个分水岭，未来啊经常咱也见一见。咱就这么讲，不仅是英博，咱们再放眼之前的球队啊，好像这10几20年来4-0都很少出现啊。另外呢阿基姆彭因为这场比赛的大四喜独中4元，也是成为了英博舰队

0: 踢职业联赛以来啊，单场进球最多的球员。之前呢，有帽子戏法，当时进三个的时候，我也跟旁边人确认一下，有没有曾经拿到帽子戏法的，是在24赛季的中甲联赛期间，当时的 AK 科特尼克，对吧？当时在停赛复出之后，是大眼帽子戏法。哎，那么当时也就他有过这样的辉煌的战绩，但随后说没有人能复制这样的帽子戏法单场的神迹。没想到阿基姆彭不进则已，一进进四个啊！哎，阿基姆彭在积分榜不在射手榜，现在的总进球数是11个吗？是吧？斯坦丘是9个，我确认一下啊。目前的射手榜排名第一的是约旦玉坤的奥斯卡。打进20个球，其中只有一个点球。然后呢是上海申花的拉唐，19球3个点球，卡迪斯18球6个点球啊，然后费利佩17球3个点球。我们往下看一看，阿基姆彭是打进11球，其中一个点球就是昨天的罚进的啊。另外后援守备战目前没有得到后援守备战封闭的消息，但是我们的听众彭彭反映30里铺20里铺入口封闭。另外呢，这个土阳高速因为降雾是封闭的，皮长高速限速60，限大件危化品摩托车。鹤大高速、皮长高速、中外高速因为降雾限速80公里每小时，树梗高速限速60，限大件危化品摩托车。大家呢要通过高速公路的情况啊，大家了解一下。狼人说呢，说真的啊，不管外界怎么说，咱本身啊还是不希望铁人降级，还是希望这个省内有两支球队在一起啊。这昨天的比赛，尤其是下半场，铁人踢的还是比较好啊，尤其是姆本扎在上场之后，铁人在前场呢有一个支点，整体的这个进攻啊就有了目标了啊，所以围绕着姆本扎，确实踢起来啊就显得思路比较的清晰啊。好，接着呢我们来跟大家说一说啊，大家买电车啊充电的事儿啊。你说买电车充电能不能赚个电钱的差价啊，有些地方已经这么试点了啊。那么 APP 中呢可以自动设置充放电，插上充电枪之后就不用管了啊。怎么回事啊？你看啊，在北京西城区一处 VRG 啊示范站，就是车网互动啊，叫 VRG。在车里休息的李先生说呢，这个确实非常方便啊，就是自动的充放电，通过这个车网互动，就 VRG 的充放电的这个电差价，不仅呢不用再花钱充电，从中赚了不少的差价。那么据了解呢，在这个示范站呢，充电时段分高峰时段、平时段和谷时段，那么不同时段执行不同的充电价格啊。那么车辆在谷时段，就是晚上10点到第二天早上7点，是0.3349元每千瓦时这样的一个电价。那么在放电时段，上午10点到下午3点，傍晚6点到晚上9点放电，可以获得0.7到1.3元每千瓦时的收益。那么两相对比呢，这个价差在4毛到1元之间。李先生说呢，不只能挣钱，车辆的安全使用也能兼顾。
1: 看到妈妈。
2: 交通气象快报。
3: 交通气象快报。
0: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8点到明天8点全是多云，20点前后转阴，有阵雨或雷阵雨，有雾。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4到5级，转偏北风4到5级。明天凌晨2点前后增强到偏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气温：大连市区14到23度，旅顺14到23度，金浦13到22度，普兰店10到25度，瓦房店10到25度，庄河11到23度，长海14到21度。

FM 100.8，春夏秋冬，风雨无阻，朝朝暮暮，平安一路，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

好了，早间的6:41，欢迎回到节目当中，领先早高峰继续直播。各位早上好，我是阳光。听电乐应该知道今天是我当班哈。你看这个青雨微澜说打开广播就听到 P 哥的歌，这是听得更早啊，说我猜肯定是阳光主持，大概率啊，因为 P 哥四公结束之后啊就一直也没上节目哈，所以这一来就把这些比较成功的啊，大家比较喜欢的作品啊给大家分享一下。此时此刻东联路出市方向在春柳上桥口是红色饱和的状态啊，颜志刚说红色缓行，那到底是红色还是缓行呢？那既然说红色，我估计它就是这非常拥堵啊，大概是饱和的状态了啊。小凯说红岗路入市区方向一动不动，现在啊。崔鑫问渤海大道封不封路？没有封闭，但是刚才盯这个半点路况说的是后沿高速口已经封闭了。另外呢，目前的高速情况，那因为降雾啊，土阳高速也是封闭的，20里铺30里铺现在呢就上不去了啊。皮长高速限速60，限大型化品摩托车。另外呢，贺大高速、皮长高速、中盖高速也是因为大雾啊，限速80；树港高速限速60，限大型化品摩托车。现在呢，北站附近雾气比较大，大家呢开车出门一定要注意安全啊，保持一下车距。另外呢，把雾灯打开，

好，接下来呢，我们来说一说，大家出行，因为十月份之后啊，机票价格便宜了，进入到一个淡季，但是呢，国内航线的客票燃油附加费进行了一个上调，就在周末的时候啊，前天的零点钟调完之后，800公里含800公里以下航段，那么每航段呢是50元，800公里以上航段每航段是90元。另外呢，婴儿旅客是免收燃油附加费，儿童、革命、伤残军人、因公致残人民警察客票燃油附加费呢是减半收取的。当然对比于现在票价这么便宜啊，这个一两折情况时有发生，所以这多涨这一点也无所谓啊。800公里含800公里以下航段呢，这次呢是上调10块钱，另外呢800公里以上航段呢上调20。好，接着呢我们来说一个事儿啊，也是挺奇妙的，充分的发挥了互联网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哈。周末的时候10月9号啊，在上海读大学的姑娘小张啊，到杭州看孙燕姿的演唱会，咱也不知道她是抢到票还是怎么，孙燕姿演唱会都30万人想看啊，还是300万人，我记得那个数字非常恐怖哈。那么散场之后啊，他发现自己带那个大疆 Pocket 3没拿，哎，回去之后呢找不着了。这现场他是体育场，7万多人呢，这怎么办？这缘分非常奇妙，结果呢他通过小红书找回来了。7万人离场，然后两位从外地来杭州看演出的女生啊，从散场通道走出来之后啊，边走边找，第一时间呢就找到了这个执勤的派出所民警啊，这个小徐，然后呢说，警察大哥啊，我们在演出现场捡到一台大疆相机，现场这么多人试住找不到啊。这个女生呢向民警就出示了这台相机，上面没有名字啊，带着这个卡通的贴纸，挂了好多的挂件，所以一看应该是一位姑娘遗失的。然后呢，这个女生听说啊，这个小徐他是来自于，浦沿派出所，说我们以前在杭州读大学啊，对滨江高教园区很熟悉啊，我们知道在滨江肯定能找到你，啊，了解情况之后啊，民警告知了女生，这个女生警方的联系方式，要来女生电话，把这个遗失信息同步给派出所，就之后的故事走向特别有缘分啊，这个两位女生。

啊，把相机上交之后便回去了。路上呢，他们把找到物品的情况呢就发在了小红书上，评论区里呢大家比较热心嘛，啊，很多网友的留言啊帮忙提供线索。当天的晚上11:23，有一位网友在帖子下方留言说，就是我的。很快，哎，失主通过网络和捡到的女生取得联系，要来了民警的联系方式。到晚上的23:29，失主拨通了这个濮阳派出所的电话，哎，果然是一位年轻的姑娘。这时候呢，民警啊刚执勤回来，跟这个接警台询问是不是有失主来联系，说我们刚到，电话也刚好打进来了。电话这个当中啊，郭警官和失主确认了设备的型号，另外呢储存卡的容量还有品牌等关键信息，核对一下啊。那么这个失主啊姓张，说在上海读大学，刚军训结束，这个得空来杭州看一下偶像的演唱会，说我们刚走出去就发现相机不见了，赶紧回去找，座位上附近就没有，特别伤心。没想到打开小红书一搜，就搜到了相关帖子，而且照片位置就是在自己座位旁边。这为了确保信息正确呢，还是民警和他核对了一下啊，添加了微信，设备里呢是有失主的自拍照片，哎，我们也请这位失主发来照片，二次比对确认，防止冒领。大家也要注意哈，就是我们在出去参加大型活动、散场的时候，还是一定要保管随身物品啊。但是如果说就是意外丢失了，第一时间我们联系现场的这个执勤警力啊，或者说打110。那么如果说我们捡到他人遗失的物品，那么就交给警察叔叔嘛，是吧？或者交给现场工作人员。另外呢，你看他这一点就挺好的啊，通过小红书这种啊，什么微博啊、那抖音呢、啊，哎，现在都可以啊。当然，我们交通广播也会为大家播发这样的消息啊。赶紧发布招领信息，哎，我们多方合力是希望别让失主呢再着急下去了啊，我觉得挺好一事啊。因为这个东西啊，你不能指望对方就是一定会捡到之后就还给你，有的人因为这个东西他也没有什么什么锁呀，没有什么实名啊，有人可拿回去自己用了啊，不能道德绑架。但这时候这你就要捡，捡算偷算抢，那肯定是不道德的啊。但这两位女生处理的就很好啊。浩哥说，五一路西南路交叉口啊，现在这绿灯跟进特别严重，四面八方都堵车，提醒一下啊，这个路段现在啊能绕就绕啊，你不走就别走了。五一路西南路交叉口，但是这要去软件园可能基本上也得路过哈、啊。更敏啊说，过了南关岭啊雾老大了，到体育中心就好了哈。好，另外呢小伟反映说呢，刚过幸福一家，五一路往高新园区方向啊，往高新园区方向走，这五一路刚过幸福一家有车撞外卖小哥的事故、啊、大家注意一下避让啊。小伟说红岗路彻底压死了，民警呢正在事故现场处理啊，现在这起事故民警正在现场。孙立红说北站桥底现在一动不动，北站那面的雾是不是特别大啊，要格外注意安全。好，接下来呢我们分享一个好消息啊，昨天晚上2026中网女单决赛，郑钦文2-0战胜了安德烈瓦，夺得冠军。那么他拿到了1000个积分啊，及时的世界排名也升到第23位，同时获得了115.138万美元的奖金，约合770多万人民币啊。郑钦文呢不仅成为了中网历史上第一位持外卡夺得女单冠军的球员，那么也是第一位女单夺冠的中国球员，可喜可贺哈。因为我们中国选手啊还从来没有拿过这个 WTA1000赛的女单冠军，李娜当年曾经夺得的是辛辛那提赛的单打冠军，当时呢是900赛，所以说呢在改了赛制之后啊，这个数字啊跟大家说，数字越大就是排名积分啊这个越高，大牌球星越多啊，就这个意思啊。那么职业生涯至今呢，郑钦文11次进入决赛，是6胜5负，夺得过1次奥运冠军，2次 WTA 50赛冠军，2次 WTA 250赛冠军，这是他第二次进入 WTA 1000赛决赛。那么2024年的无网决赛1-2输给了萨巴伦卡，哎，这是他第一次收获这个1000赛的冠军。因为 WTA 900啊是改革之前的老版本，
已经取消了。

0: 那么现在呢，就是四大满贯，啊，冠军是2000分，啊，这个但是不属于 WTA 巡回赛体系。你像 WTA 1000赛的话，就已经是巡回赛的最高级别了，奖金最高，明星云集，世界前十基本都会来，所以他这个冠军拿的非常有含金量哈。像中网、无网都属于 WTA 1000。然后再往后就是500，像宁波公开赛 WTA 500，就世界前20到50为主啊。也有会有一些部分的顶尖球星过来，调整调整状态什么的啊。那么 WTA 250就普通的巡回赛，更多的就是排名30到100名的选手，年轻球员啊，新人啊，就冲分嘛啊。昨天郑钦文夺冠之后也刷了屏了啊。然后呢，郑钦文在夺冠之后啊，然后接下来就是英博刷了屏了啊。昨天的4-0大胜，酣畅淋漓啊。上一个拿到大四喜的，应该还是在阿尔滨时代的乌塔卡。好，跟大家说一下，北站桥底现在一动不动啊，是因为后沿收费站已经封闭的影响啊。所以呢，现在北站这个非常的压车。小鸡炖蘑菇说，锦绣现在已经出不去了啊。中说呢，哎，刚才听你说捡到大疆相机的事儿真好。上次啊，这个中超大连啊，东北超大连打延边的时候，我女儿的手机也落在了苏玉湾，不过回去没有找到，不知道有没有人能捡到。实际上你也可以尝试一下，通过多方面的平台手段啊，你可以把你的这个手机，照片，我估计是没有你拍手机的照片，但是你可以把那个网上的那个图啊。对不对？那手机照片有的是嘛，你给发到网上，然后呢再通过文字描述啊，小红书啊，微博啊，什么这些啊，都可以试一试啊。 D 说红林路现在非常的拥堵，红林路是有一起事故的啊，正在处理。David 说，哎呀，这个以后网球的好成绩要报道啊，哦，这大家看的影响力是非常大的，因为这个中网的女单冠军，这个郑钦文确实是开天辟地第一人啊，就是中国选手第一次拿到这个冠军，非常不容易。热情替代品说，西南路交南沙街往熟食品方向右侧三车道施工，现在只有内侧车道可以通行哈，所以现在这个位置也非常的压车了啊。渤海大道目前没有封闭的消息啊，但是后沿高速口封闭了，20里铺、30里铺封闭。幸运翠翠沙说呢，疏港路侯二附近快到东联路上桥口，从左往右第三排车道有私家车和出租车的刮蹭，今天早上事故稍微有点多哈，大家一定要小心啊。另外呢，昨天呢，大连渤海发做客青岛西海岸大学城体育场，那么最终呢，我们凭借阿基姆彭的大四喜非常惊人哈，确实令人很意外，我们4-0战胜了青岛西海岸，继续排名积分榜第二位，领先身后的北京国安2分。那么我们还是有冲击亚冠的希望，不仅如此，甚至还有夺冠的希望，但这仅存在于理论上的微小可能性啊，因为呢联赛还有3轮，我们和成都荣城呢还有9分的差距，也就是说后3轮我们要3战3胜，还要寄希望于成都荣城3战3负。那么这中间呢包括下一轮的再下一轮啊，下一轮我们是主场对阵深圳新蒙城哈，这个士气正旺，我们在主场如果说能够顺利拿下，那么下一轮上海海港也能够顺利的主场战胜成都荣城的话，双方的积分差距将来到6分。那么倒数第二轮我们将会奔赴客场直接面对成都荣城，如果再赢那么就剩最后一轮了，那么我们得自己先赢，主场拿下天津泰达，然后寄希望于成都荣城再次翻车，这种概率太低了啊，但是可以做梦啊。今天早上好多大连球迷觉得就不想醒来哈，其实因为这个梦想做长一点，最起码现在可以做一个礼拜啊。赛后新闻发布会，李国旭教练说，感谢我们的队员在客场赢下了我们从来没赢下的对手，确实西海啊一直是我们的苦主啊，每一次跟他们交锋我们队友就感慨说，哎呀，人家这个外援怎么这么好用，是啊， 但是这场比赛我们确实限制了对手的发挥啊。他说呢，这也是对我们这三周训练的一个奖赏，因为这三周我们针对这场比赛确实做了很多准备，现阶段我们球队有很多伤号，这也激发了我们现有球员的比赛的斗志。比赛前呢，他们表示要为受伤的球员去拼下这场比赛，他们也做到了。现阶段我们更看重的是球队一步一步的在进步。最后呢，要感谢到场的大连球迷，他们一如既往的支持我们，我们会好好总结，打好以后的比赛。对，这个联赛啊即将收官，无论如何这个赛季对大连英博来讲都是非常的成功的啊。好，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中越海运的最新动态。
1: 海港航班动态，
2: 海港航班动态。
0: 中越海运熊猫船长为您播报今日海上航班，大连客往烟台大连湾港始发，9:40吉隆岛轮，12:20长隆海轮，13:10长山岛轮，21:00顺龙海轮，20:30普陀岛轮，21:30龙兴岛轮，大连港始发，22:50万通海轮，大连客往威海大连湾港始发，10:00永兴岛轮，大连港始发，22:00葫芦岛轮。关注官方微信中越海运船票，获取最新班期动态，手机微信购买船票省时省心，更有会员专享优惠等您来。

0: 周杰伦问后沿啊，后沿高速口目前已经是封闭的状态了啊。顾里说呢，五一路南平街交叉路口，私家车和摩托车相撞，占用了两排的车道。飞翔潘巴斯说，英国夺冠这剧本啊，小说都不敢这么写，小说有啥不敢写的，你得敢想啊，你应该说短剧都不敢这么拍。CE 说呢，镇联路啊到大连湾高速口的匝道啊已经堵了一公里多了，通行时间十多分钟啊。你知道现在后沿高速封闭了吗？所以都转到那儿了啊。亮亮说，入室方向东联路下桥口鞍山路，这什么时候能修好啊？现在这太堵了哈。Rex 说，因为郑钦文夺冠啊，有奶茶今天是买一送一，还有这好事啊。今天早间啊，这个打周一的啊，其实昨天打大部分人都是已经上班哈。啊不对，昨天休息啊，礼拜六上班，所以这还是一个星期一，本周第一个工作日，所以车辆确实比较多。相信接下来的七点啊，我们的平台可能会更繁忙一点啊。袁说，昨晚真是兴奋到睡不着觉，今天早上起特别早啊，就为了听节目。就昨晚这样大胜之后啊，哎，不好说，我跟你讲，就是我们是轮班的啊，我和子轩是我们有自己的轮班的这个排班表啊，所以不一定说比赛日之后就是我出现啊。行，今天呢还没有出门的朋友提早动身，今天的路况呢比较的复杂啊。二三，现在是这样啊，东快路入市接近海大广场呢有一台货车坏在最外侧车道，交警呢正在赶往现场。是入市还是出市？出市方向海大广场啊，是有一起事故。好的，我们第一时段的领先早高峰就到这儿了。我是阳光，稍后呢我和高峰就会带来双人版领先早高峰的下一时段，待会儿见。
1: 北京时间早上七点，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3: 各位好，我们来关注一下现在的市内各条主干路街，经过半个小时的变化呢，车辆密度是明显在往上走的过程当中，而且刚才也有朋友提到了，在这个海大广场的部分呢是有事故发生的，大家稍微留意一下啊。现在看到东北路东快路其实整体的状态，我们关注一下整体啊，入市方向一段呢是就第一段是从石灰石矿弯道这里开始排队，入市方向一直到广电中心，出市方向967医院到香炉交高架，这是一段。另外一段是从梭鱼湾的部

份开始一直进入焦金山隧道，东联路的压力上的也会比较快，目前从华南附近一直到新华绿洲，另外联合路下桥鞍山路的路口，西快路呢现在从美术日记一直到红林路的路口位置，红林路以叠翠山庄为界的双向马兰北街南行，目前马兰广场的部分，西南路的南行从黄河桥下桥一直到五一路，北行方向是从五一路到南沙街，五一路现在以西南路为界，双向压力会比较明显，尤其是入市区方向车辆尾端已经到达数码广场的附近，整体呢还是比较拥堵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西安路目前的整体状态，其实慢慢的也有车辆增多的迹象，尤其是以新宫街为界的双向，疏港路的侯一侯二小区，富民路的马兰小学部分，香洲路从香洲首府进入香炉礁高架，以及在五一路目前从解放广场桥一直到连胜街，车辆的密度都是在高位运行的。东部城区的中山广场环岛，包括上一个时段我们提到的秀月街的沿线，车辆增加也会比较明显。这个时间段呢，基本都是学校的周边，尤其是高中和初中的周边，车辆的密度会增加的明显，而且车流量会比较密集。

0: 也是比较高，目前车辆的尾端是排到了辽石西山湖附近，但整体它已经往下走了哈，大家可以适当的稍作期待。这个队伍照上一个时段来讲，红旗西路的队肯定是在收窄的过程当中。红旗西路现在从西山水库一直到兴达花园，包括目前红锦路进入美术日记的部分，以及锦绣路从锦霞南园到西北路的路口，西北路目前锦绣路的路口入市方向，红港路呢现在是从辽五二厂一直排到了机场的附近，西北路呢在机场部分的入市方向整体车辆密度也会比较高，华北路从尖山路向南一直到松江路，包括西北路新水泥路交汇路口，新水泥路和川岭路想要汇入西北路，华北路目前在甘南路桥下部分的出市方向以及北站的门前也都是有不同程度车辆滞缓的。高速公路方面也是要各位稍微留意一下，因为今天雾会比较大，目前沈海高速公路以及土阳高速公路是封闭状态，高一管段的皮长高速限速60，大件品车、危化品车以及摩托车限制通行，鹤达高速公路大连管段、皮长高速公路的高二管段以及庄盖高速限速80开通，大窑湾疏港高速限速60，大件品车、危化品车、摩托车限制通行，市内的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1: 交通气象快报。

0: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多云见晴有雾，西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南部沿海偏西风5到6级转偏南风5到6级，东部沿海偏北风5到6级转偏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区市县偏南风3到4级转偏南风4到5级。大连市区气温15度到22度。
1: 晨光微露，清晨苏醒，
2: 启动奔跑激情冲刺，每个清晨重燃你的能量满满，带上对未来的求知与探索，奔向每天开始的新生活。
1: FM 100.8 大连交通广播，
2: 领先早高峰，满电向前冲。

0: 好嘞，准备好迎接新的一天，我们又要出发了。北京时间早上的7:07，领先一步，精彩一路。这里呢就是 FM100.8 大连交通广播。接下来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双人版的领先早高峰的节目。问候各位，我是高峰。
1: 哎，大家早上好，我是杨光。
0: 嗯，今天呢又是恢复到周一的早高峰了啊。在上一个时段也听到这个阳光呢也是没少播报啊，事故也不少。
1: 是。
0: 再加上有雾气，今天高速呢有个别的高速口呢是

0: 关闭的状态。
1: 今天早间啊，路面比较繁忙，周一大清早大家抓紧时间出门哈。
0: 哎，还是今天节目一开篇啊，提醒大家，如果想要路况信息互动啊，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啊，大连交通广播搜索呢微信公众号关注，然后呢在这里面互动留言，同时呢还可以通过大连云 APP、 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的客户端来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再来看看，这个时候到了7点钟一过，早高峰的路况信息呢又有一些变化。团长告诉我们，焦金山隧道呢，今天早间就是东北快速路啊入市区方向刚刚出了隧道呢，在中间车道上有两车发生追尾事故了。
1: 好，这个是焦金山隧道的入市方向啊，大家注意一下刚出隧道的中间车道。另外呢，小韩说高新园区进入市内跨海大桥刚过莲花山隧道分叉这个地方呢就已经开始排队了啊。
0: 这是从高新来往市内方向，也是出了隧道就进入到了东北路，这是北行了。另外婷婷说呢，东快路的入市区方向最右排车道啊，他说是最右排隧道、
1: 隧道。
0: 然后呢隧道里面最右排隧道应该就是老隧道是吧，老隧道呢是双排车道，然后左侧的那条车道上发生了发生了这个事故。
1: 那刚才我们说焦岩隧道的刚出隧道，它俩是一起事故吗？
0: 看样
1: 对不对，都是入市方向，
0: 有点像，
1: 有点像，有的说是中间车道，这边朋友说的是最左边那个车道啊。
0: 其实中间车道和这个老隧道的左侧车道
1: 是一样的，
0: 是一条车道，因为一共呢是三条车道，然后呢两条隧道，对吧？然后最左侧的是新隧道，只有一排车道，然后右边的这个老隧道呢是两排车道，所以老隧道里面的左侧车道不就是三条车道的中间车道吗？
1: 那么就婷婷说的可能更具体一点啊，
0: 对，
1: 入市方向的老车最右排车道最左侧的车道是有事故啊。
0: 对，
1: 另外呢悠游朵拉说松江路东行工业大学就已经开始压车了。
0: 还有这个主持人浮宽也说渤海大道啊现在暂时没有封闭，但是车流量还是很大的，提醒大家要减速慢行啊。
1: 我们看一下这面啊，还行先生开心日记说金州五一路一辆大车现在是翻了啊，坏在路中间，
0: 在金州的五一辆啊五一路还有你看这个波波茶也说梭鱼湾里面就是很多道路啊雾气都是比较大的，提醒大家啊要根据情况适时的打开雾灯，因为像海边啊这样它肯定啊这个水汽就会比较重一些啊，这个雾气可能就会浓一些，所以根据这个情况咱们的一些高速口啊选择开放还是关闭，也希望大家及时了解咱们大连交通广播还有我们的公众号里面还有大连 APP 上大家都可以及时查到相关的信息啊。
1: 看一下川少啊他又摆了新的花朵啊，花篮非常漂亮。说周一新起蓝色雏菊盛放，祝贺英博昨天客场大胜，阿奇姆彭上演大四喜，四球轰出酣畅胜利，花香伴着蓝色信仰，愿球队乘势而上，每一场拼搏皆有回响，大连继续赢，向着目标全力冲刺。这个花真的这心情一看真的不一样啊。
0: 昨天晚上啊刚好呢我就是在这个香炉礁区域哈，在这个超市里面到那儿去呢买点生活用品什么的，然后呢在进入超市之前，然后就听到旁边呢哗欢呼的这个海洋
1: 这一听好像要进球了，
0: 一听这肯定是属于进球了这个啊。还有这小叶说我一猜你们今天在节目当中是不是又要给大家科普啊雾灯在什么地方了啊
1: 对，每一辆车真的不一样，
0: 是不一样，看你是什么系的，是不是什么品牌的，但是每一次到了这个雾大的时候呢总有人就找不着自己车雾灯，
1: 对呀、
0: 开了多少年了，
1: 对呀、
0: 恐怕有些人
1: 大灯啊
0: 对有的呢就是大灯啊，有的大灯还分远光和近光嘛，对吧，然后还有示宽灯啊，还有这些人呢一到雾天的时候呢就选择开双闪，拿双闪来代替雾灯，这都不对啊。
1: 好，看一下啊，这个爱因你因有你才完美说开发区金马路和黄海西路交叉路口啊现在是一动不动，已经堵了很长的时间了哈。
0: 哎呦，小懒虫他说呢，五一路的东行方向在南沙派出所门前有一辆黑色的这个轿车啊，目测呢应该是撞到道边石了，这气囊都弹出来了，不知道是不是独立事故啊。
1: 另外呢，利奥说呢，开发区港西金马路交黄海西路十字路口现在压车严重，现在五六个灯都过不去啊。
0: 嗯，
1: 希望交警能够去现场疏导一下。
0: 哎，刚才有人说在南沙街这个地方不是有事故吗？紧接着时光就补充说，交警郑林正在南沙街铁道口。
1: 嗯嗯。
0: 还有这个新竹也说，东联路呢，今天早间的入市区方向，在接近3.0公里处，在华南上桥口那个位置，有一个货车装的货物啊散落了，现在是捡起来之后呢，正在重新的装车呀，在城市快速路上，然后呢，去捡洒落的货物，重新装车，希望后方的车辆呢要注意避让啊。
1: 是。好，另外呢，我们看一下小懒虫啊，说呢这个位置啊是南沙派出所呀、啊
0: 嗯，
1: 是小幅拥堵，是快到南沙派出所拐弯的这个地方、
0: 嗯、
1: 啊。
0: 还有 UL 也说啊，这个大橘猫，他想问一下，说石魁路啊，就这个桥啊，修到啥时候？现在堵车堵毁了，上周开始，这个呢石魁桥要进行封闭施工。
1: 嗯。
0: 施工结束的日期啊，是到11月7号，11月7号的24点，
1: 还有小一个月呢。
0: 对，
1: 行，最起码有盼头了，是吧？你也知道日子了啊。
0: 还有这个程先生说，现在这个雾灯开启可简单了，你就是动动嘴就可以了。小易，小易，打开前后雾灯。要是没有这种车机，
1: 对啊，
0: 智能语音交互的呢，
1: 那怎么办呀？
0: 那就是副驾驶请打开前后雾灯。
1: 其实哈、啊、咱买车的时候都有那个车辆说明书
0: 啊、
1: 厚厚一本，
0: 嗯，
1: 看的人少吧，
0: 那个就是车辆的安全行车手册，
1: 嗯，
0: 包括呢多少公里啊，怎么保养啊， 对不对，但上面都有。但是现在好像随着咱们这个短视频呢，或者说呢这个智能化电子化越来越普及啊，行车手册也不是标配了、
1: 嗯，
0: 现在很多呢变成这个车辆的 APP 啊，或者小程序啊，你上去之后呢它拆条，
1: 嗯，
0: 你想了解什么功能一搜索，然后呢一个一个给你播放出来，有图有视频有真相，这样的话呢更加直接、
1: 哎、对，比那个文字，
0: 对，
1: 那声色的那么去读去理解，那就强多了哈。
0: 对
1: 所以还是要了解一下，最起码雾灯在哪得知道啊、哎、
0: 现在说明书都变成短视频了，
1: 是
0: 啊。你现在包括你买什么手机呀、
1: 啊嗯、
0: 买什么电子用品，你还有说明书吗？都不看了，然后直接就登录这个官方的网站啊，有什么空间，你想了解什么最新的功能，还有呢使用的教程、嗯、全是拆条的短视频，一条一条告诉你什么功能怎么用、啊、
1: 对，咱不用说这个，咱包括什么这个变形玩具现在都是看视频，
0: 对，都是看视频啊，
1: 那有图也看不懂。看一下这个影子啊，说呢镇联路入市方向过了大陵湾路段有几处掉落的装海鲜的筐，
0: 嗯，
1: 哎，这个位置啊大家一定要减速慢行，很容易造成躲避事故，嗯，
0: 这
1: 你临时这一拐啊，
0: 啊，
1: 这容易造成后方的事故哈。
0: 对啊，这是路上呢出现障碍物了，
1: 嗯，
0: 今天早间镇联路还有呢东联路都有一些货车装载的货品洒漏的这种情况啊，提醒货车，如果你不是那种封闭的厢式货车，那你装载的时候一定要捆绑啊，或者上盖要严实、嗯、哎，避免呢在中途的时候呢有货品洒落，一个是你造成损失，
1: 对呀、啊、
0: 另外给道路上的通行安全带来隐患呢。还有这个子晨也说石魁路啊现在堵个驴样了。哎呀，这个提前大家是不是没了解信息呀、啊？应该呢做好这个信息这方面的收集和了解，然后及时选择其他线路啊，有条件的能绕行尽量绕行。现在石魁路就是跨越解放路的这个立交桥，别看呢很小的一段，但是它封闭之后你只能选择走桥下，
1: 嗯，
0: 走桥下的话呢就是直接变成了石魁路和解放路，这是属于平面交叉路口了，你就不能通过立交桥直接不停车不等灯呢就直接过了。
1: 所以啊，这个施工要到11月7号，大家了解一下啊。最近要行经这个路段，早间出门一定要提前啊。另外呢，润鹏说安阳街叫

0: 临街路口，一辆这个商务车把前机关盖打开，停在路中间，是影响柳林街方向的车辆通行了。
1: 哦，嗯，安阳街和这个柳林街是吧？这就是临近铁路医院这附近啊。好吧，就是大家需要了解的信息真的是很多，所以交通广播呢你得天天听啊，一天不听的话呢你就落下不少。比如说今天已经是10月12号了啊，
0: 对，
1: 距离下一轮的油价调整是不是越来越近了？来关注一下今天的领先提示。领先

0: 来看看油价呢，现在走势又出现了怎样的变化？按照成品油的调价规则呢，下一次油价调整呢是在10月15号，本周四24点进行，也就是本周五开始，这个油价就是新的油价了啊。那么这一轮的油价走势可谓是一波三折呀。周四国际油价呢曾经出现了大跌超过4%，这是上周四。虽然呢昨天国际原油小幅反弹上涨，但是依旧呢预计本轮油价还是会下调。
1: 对，那么这个10月10号啊，周期统计到第六个统计日啊，那么汽柴油预计呢是下调225元每吨，215元每吨，折算一下92号汽油预计呢要下跌1.8毛每升，95号呢下跌1.9毛每升，0号柴油下跌1.9毛。那么当前呢预估下调幅度超过15元每升啊，0.15元每升，所以本轮的下调幅度啊是这个概率还是很大的啊，是有望终结此前的三连涨的行情，目前还在一个下调的状态。
0: 对，那我们也回顾一下今年的油价的整体行情。2026年，今年呢一共进行了25次调价，目前已经落地了19轮，剩余呢还有6轮啊。啊，就是2026年一共要调价25次，
1: 对，全部25个窗口。
0: 对对对，咱们现在已经是调整完了19轮，还剩下到年底之前有6轮。那么全年这19轮已经变化的呈现出来了，13涨1搁浅5下跌，整体还是属于涨的占绝大多数啊。那么汽柴油累计上调每吨，就是和年初相比，接近呢2300元，折合每一升上涨了1.89块到2块钱左右啊。
1: 对啊，今年这个油价涨的确实比较大
0: 啊，这就是温水煮青蛙啊，几毛几毛涨，然后呢，我们和年初一比，这每一升涨了1.9块将近2块钱。所以相比年初呢，要多花90到100块钱，这是对于每箱油。
1: 对，
0: 嗯。
1: 哎呀，就是今年你发现。这个新车销售排行榜，这个新能源车把前十，有的时候把前十全都包揽了。
0: 对，其实在咱们国内这个新车的销售排行榜呢，新能源车占比超过50%，这都是好几年连续持续了。但是今年呢是头一年在全球范围之内，新能源车占比也超过了50%以上。
1: 这是一个趋势哈，
0: 就是在这个新能源车这个趋势上，我觉得中国毫无疑问是引领了全世界的潮流。
1: 是，的确我们走在了前头啊。我们看一下啊，这个鹏飞同学说高速公路上这个能见度看来问大了啊，说还是有不少车不开任何的指示灯，
0: 那太危险了。
1: 但是你无论开什么，你别打双闪呀。
0: 对，
1: 有的打双闪啊，
0: 双闪不能代替雾灯。因为打开双闪，有些车这功能啊，它没有这个像转向优先这个功能。如果你要打开双闪了，你这个车改变行驶轨迹，后车呢，还有呢旁边车辆它判断不了啊。这鹏飞同学现在就是在高速公路上，他发现呢有不少车现在没有开启任何指示灯啊，你就连正常灯光都不开启，就别说这个雾灯了啊，还有什么双闪啊。还有这个林中竹啊，他说现在短视频这么发达，那人类会不会慢慢的丧失阅读能力呢？你得经常锻炼呢，用进废退嘛，对不对？
1: 对，其实昨天我在节目当中也说了一个，就是关于孩子用这个 AI 工具，有的呢这个呢学校就要引导孩子来怎么使用啊，有的是限制。那么对家长来讲，这未来怎么来让孩子去用这个 AI 工具，是用是不用，什么时候用，用多用少，所以这也很重要。如果说完全交给了 AI 工具的话，真的缺乏独立思考的空间了。
0: 对啊，现在孩子在家里面做家庭作业，是不是包括

0: 我辅导讲题不全是吗？
1: 对，
0: 短视频
1: 一拍照答案出来了，
0: 对，
1: 你信他吗？关键是啊，
0: 可以信
1: 啊，
0: 但不能全信。
1: 对，不能全信啊。
0: 还有这个云我心安说，五一路西行方向大约呢在丰台街这个附近的私家车撞上电动车了，现在也是占用了两排车道啊。淘气布丁还说，抖音上面呢我就发现啊，有咱们这个博主啊用监控啊，
1: 是直播去了是吧？
0: 对，直接拍摄这个石魁路的施工的现场，他说连续发了好几天视频了，桥是封了，但是根本没有人开始干活啊。
1: 好，看到 W 四儿说呢，振兴路入市过了大连湾匝道口，大概300米左右啊，是有一辆白色的轿车，应该说是车辆事故啊，占用的是右侧的第二排车道，大家注意一下这个位置。振兴路入市过了大连湾这个匝道，大概300米左右是占据了右侧的第二排车道。
0: 好嘞，稍后的时间呢，也打开我们今天的话题菜单啊，来进入到今天我们的领先头条，
2: 全球生产。优选资讯，智慧出行，助力驾驶，领先头条。
0: 巴拉蹦，巴拉蹦。好嘞，领先头条，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说一说最新的消息，关于大连京东供暖的事儿啊。真快呀、啊、是不是夏天刚刚过去开始研究供暖费啊、
1: 这个取暖费这该交了，其实、
0: 可以交，
1: 对、而且有的款有的平台什么的是有优惠的哈，
0: 嗯
1: 大家可以找一找。
0: 然后有人就说用豆包可以付水电燃气费吗、
1: 是不是也可以，
0: 哎，然后呢现在有关人士也说正在建设生活缴费等等一些生活场景下办事能力。
1: 你说如果说这个 AI 工具你这连水电煤气费都能交的话
0: 啊，
1: 它确实能整合很多的这些资源事项哈，
0: 就替我们跑腿啊，
1: 对，可
0: 能干的活越来越多，
1: 没有那么多 APP 了哈。
0: 但是现在可以啊告诉大家啊，用大连云 APP 交取暖费特别好用、
1: 啊，对，哎，不仅如此，大连云有很多的其他的功能，跟待会儿可不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
0: 可以，可以，可以，
1: 对对对，
0: 完全可以。
1: 好，另外呢，腾讯 QQ 上线了一个防窥迷你窗功能，哎，这个鼠标呢一开聊天窗，就直接隐身，支持透明窗口，这个支持窗口的一个透明度调节，这个新的一个改版啊，更新的事项，我们待会儿一起来了解一下。
0: 这不就是方便有些人在上班的时候呢，用办公电脑摸鱼吗？啊，就是如果要是领导或者是部门的这个负责人一过来的时候，一发现你这个聊天窗口在电脑上啊显示出来，你说你要关吧，你点那个叉，
1: 对，
0: 是不是？哎，不好找。现在就是你鼠标一动，只要离开那个窗口，它自动的就隐藏了。
1: 不是，现在但凡能在办公电脑打开 QQ 的，一般也都是工作来使用。
0: 对，
1: 嗯，
0: 就是有些业务呢，还是用这个 QQ 的话，
1: 对，
0: 它会比较方便。
1: 领导还查你聊天记录吗？
0: 及时快捷啊！哎，咱就问问大家，有多少隐私现在还需要呢？这种隐藏的，我都觉得我没啥隐私。
1: 微信也没有吗？
0: 没有啥隐私啊！
1: 啊，
0: 你有啥隐私？还有防止别人偷窥的啊？
1: 每个人都会有隐私啊。对吧，比方说你家里谁交这个水电煤气费？
0: 我交啊。
1: 你谁家交什么学费？哎，然后呢信用卡有没有欠费？这不都是隐私吗？
0: 这都算隐私了。
1: 当然了、那你觉得什么是隐私？
0: 我觉得这都是公开的秘密了、还有就是节后哈，大家发现没有，真是变化非常大啊，节后呢机票价格也出现了明显的跳水山。
1: 对、
0: 啊、
1: 大家可能对这个也越来越熟悉了哈。日期就是在这个月末，大家规划好你的时间，10月30号秋假，哎，和我们一起出发。
0: 这个孩子们放秋假都知道哈，
1: 对，
0: 连续5天，6天5晚的行程，全程呢4钻的酒店，在西双版纳，然后连住2晚这个酒店叫温德姆酒店，哎，行程呢采用是两飞一动车的这种空铁的搭配，把更多时间呢留给风景，来体验一下这个哀牢山呢金山森林公园的原始森林，还有西双版纳的这个野象谷和大象去互动，还有星光大夜市啊，感觉呢东南亚的美食，花卉园到了云南了嘛，对不对？为你讲解一下热带植物。这个团期10月30号啊，这是中小学生放秋假的第一天出发，温度比较适宜，景色也比较优美。
1: 另外呢，就是还有2个团期啊，就是10月18号和10月25号。

0: 新疆南疆八日游，因为马上封团了，大家抓紧时间哈。那么一次性的打卡两处胡杨林，漫步喀什古城、白沙湖景区，这个行程呢是采用三飞出行。
1: 嗯，
0: 哎，那么这个特别好哈，缩减了长途坐车的疲劳了。
1: 嗯，
0: 10月18号呢，就现在已经成团了哈，名额有限，大家抓紧时间再咨询一下报名。想去南疆的啊，
1: 嗯，
0: 对，抓紧时间。另外呢，就是10月28号和11月16号，我们还有。
1: 对，就是加开两班尼泊尔的出境游，
0: 嗯
1: 啊，也是电台的主持人的全程带队，品质有保障，欢迎大家呢拨打旅游专线13500799782，13500799782预定席位。你现在预定的话呢，价格还有优惠。报名方式呢，就是登录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也可以回复旅游两个字获得回弹信息，然后呢扫描二维码识别添加微信，了解具体的行程和价格，最终的报名团费都是有优惠的啊。这边呢，韩东还给我们提供一个线索，他说就是在一品天成啊幼儿园门前，每天这个点儿就是在8点之前送孩子的啊，然后呢总有那么一台半台的个别车辆啊就停在道路中间，你说这个交警是不是应该呢来这个地方管理管理啊，处理处理啊，本来这个时间早间的时候就挺紧张的，你可以打电话反映给交管部门8211213。
0: 好，另外呢，笑平岩土说，理工大学南门东侧的五一路和文静街路口啊，来一个交警，看能不能疏导一下。这个地方红绿灯、绿灯跟进啊，已经乱套了，乱成一锅粥了。
1: 嗯，
0: 理工大学南门东侧五一路和文静街的这个路口啊。
1: 哎呀，还有这个青城说，机场高速现在入口也是一动不动，应该是受到雾气的影响哈。还有呢，飞翔的潘帕斯提到呢，西北路快到锦绣路这路口第二排车道上也有两车追尾，今天早间这个事故发生确实很多呀。
0: 看到锦绣前程说早上这个下楼上班，在我车头机关盖上放着驾驶证、身份证还有银行卡，怎么联系到本人？我的天哪，这心也太大了，就这么大摇大摆走了啊？
1: 这个很有可能啊，是不是在这个你车辆停放的位置周边，是不是发生什么刮蹭事故了？
0: 就撩你车上了。
1: 然后呢，这个事故的双方或者其中一方呢，拿证件在拍照的时候找个地方，就把这个东西呢就放你机关盖上了，是不是撂爪就忘了呀？
0: 对呀、啊，
1: 这家齐刷的在你机关盖上给你摆着驾驶证、身份证、银行卡、啊，这肯定不是给你送礼的，反正啊。
0: 嘉祥说，咱就说东快路骑自行车那位纯大哥呀，
1: 嗯，
0: 每天早上7:26、7:32，我都能在跨海大桥上看到他，那灯老快，我从东快路这么快过去了，
1: 你不拦着都容易上高速了，我跟你讲、啊、平常心还问油价哪天调整、这是10月15号，
0: 对，
1: 本周四的晚上24点，
0: 就是礼拜五，
1: 对，就调完了。
0: 目前来看呢，因为不着急嘛，就因为下调，目前下调就是1毛多吧、啊、
1: 对，所以能挺还是挺两天。
0: 对，
1: 周四以后加油的话呢，这个价格就能便宜一些。艾玛周说了，有一起严重事故在7:35的时候呢，就是奥林匹克入市区长春路桥上，奥林匹克入市区长春路桥上啊，就长春桥呗，比亚迪车辆逆行导致两车相撞，现在只能是单向通行了，需要交警来指导啊，也没有警示牌啊。
0: 嗯，
1: 我分析一下啊，这个长春路的长春桥很有可能呢，这个车辆呢是由南向北啊出市区方向，就是从这个长春桥下坡进入到五四路吗？
0: 嗯，
1: 因为在五四路这个地方一下长春桥啊，它有一个借道，就是一个箭头灯啊，向左下角的一个借道左转，是不是一看车辆排队比较多，有些车呢就提前来讲上反道逆行，结果和人家正常上桥的车辆发生碰撞了。因为我看到有多次的时候呢，这个指示灯就没到那个口呢，提前它在桥面上就跨越了那个双黄线，然后呢到反向车道逆行下去之后呢，想要进入到那个借道左转的车道。
0: 着急了，
1: 着急了，哎，
0: 好。另外呢，希望说呢，东快路入市方向，这个向路桥桥面上啊，即将到广电中心的这个位置啊，中间车道是有两车追尾的事故，应该是刚刚发生的啊。
1: 嗯嗯，你看 ，Mona 说长。

0: 桥有辆车明明是北行的，不知道为何怎么跑到南行的路上，是不是这种情况？
1: 嗯，应该就是，
0: 就是你没掌握好。再说你掌握好也不行，你得到了那个点位允许你变道的时候你再变道啊。你看现在这个南行的车辆呢全在逆行啊，现在北行呢这一台车都过不来
1: 长春路桥，因为这个事故哈。
0: 对对对对，还有就是今天咱们提到这个取暖费啊，大家也比较关心是吧，这两天就感觉这个天明显就凉了啊，再加上这个晚间如果要有雨的话，那绝对是一场秋雨一场寒呢。啊，
1: 对，那么所以呢取暖费啊大家赶紧交，因为今年的这个供暖季马上也开始了，就是11月5号嘛，因为从11月1号要热带顺行等等啊。
0: 对，你要是不交那你就赶紧报停。
1: 对， 对，
0: 是吧，
1: 5号到明年的4月5号。
0: 嗯，
1: 目前啊全市的供热企业已经陆续进入到这个供暖的缴费啊，管网注水还有这个冷态顺行阶段。
0: 对，
1: 那么也提醒广大市民，你要看好这个时间节点啊，及时要缴纳这个取暖费。那么如果说你要报停啊或者恢复供热，你要在10月25号之前，截止之前你抓紧办理相关的手续。那么没有分户的用户，你这个报停以及恢复供热时间已经过了啊。那么已经分户的用户如果想要恢复供热啊或者是办理停工，就是在10月25号截止日之前你抓紧时间办理手续。
0: 对，这是给你的时间节点你要记好啊，就是已经分户用户你要想恢复啊，10月25号，也就是还有不到半个月的时间。
1: 对对，
0: 哎，抓紧时间办理。那么供热单位对于呢申请停工用户的供热管网呢要实施啊断管停工，就是你要报停了啊，然后人家看把那个管线都给你断开，哎，防止呢这里面就没有，肯定没有水了嘛，就是肯定没有供热了。所以呢你申请停工的房屋啊中途你是不允许开通的，
1: 所以你得想好啊，
0: 对，到底是停还是继续维持供暖。用户申请暂停用热应该呢以整套房屋就是产权证为准来提出申请，你不能提出来局部停工的这种申请。你说我客厅停了，我把卧室里保留，这做不到，
1: 没有这个服务，
0: 因为你那个管线来讲进去的话就是以户为单位。
1: 是的，
0: 哎，申请暂停呢用热应当呢一个供热的一个供热的这个用期，那么你到供热单位的窗口去办理停工，需要提供啥呢？提供房主的身份证、房屋的产权证的原件以及复印件。线上办理停工的用户呢，可以登录供热单位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不过呢，仅受理已经分户的居民用户。
1: 对，另外呢，赶紧这个交取暖费了啊，因为是9月24号已经全面启动了缴费业务了，截止就是11月4号。那么已经分户用户呢，要是超过11月15号还没缴费的，将会被强制停工。那没有分户用户，没有办理停工手续，而且呢没有正规缴费的，就视为今冬正常供热。那么你既然没有提出来，还给你供热之后呢，你其实还是需要补缴的，所以你这钱还是省不下来啊。
0: 对，
1: 那么这要缴费啊，通过官方正规的渠道进行啊，也要保持高度的警觉，不要轻易相信什么内部的折扣啊、交费返利啊等一些这个虚假的优惠信息，以免上当受骗。另外呢，正式供暖之前呢，大家做好家中的这供热设施的维护，如果遇到问题哈，还是及时拨打所属供热企业的服务热线或者主管部门的监督电话。那么过几天吧，应该全市都会公布。
0: 对，
1: 大家呢可以留存一下，
0: 大家也可以用呢大连云 APP 啊，现在我们的同事呢已经使用过了，非常好用。大连云 APP 你打开之后呢，在下方有一个服务，这个你点开之后呢，直接摆在头一位的就是生活缴费啊。生活缴费你看看，这里面包括你们家的这个住址啊，门牌号啊，都给你显示物业费、车险、电费、水费、燃气费啊，还有固话费，还有宽带费，最后一个就是供暖费啊，这些费用都可以缴纳。
1: 对，
0: 找着没有？
1: 在大连生活啊，你用这个软件，我觉得确实非常方便、啊。
0: 对，就是下方有个服务，点开之后呢，在这个服务的功能区里面之后，第一个就是生活缴费，
1: 对，各种各样的都有。生活缴费，你看一点之后，
0: 对，
1: 进去之后，哎，就跳转，
0: 跳转之后就是刚才我说的那些费用，
1: 是
0: 什么？这个包括车险，包括呢物业费啊，水电。燃气、固化、宽带，还有呢，供暖都可以。
1: 什么轮渡查询呢、啊？高速通啊，
0: 对，
1: 婚姻登记呀、啊，都有哈。

0: 还有啊，这个是陈峰说，救救东联路吧，出市区现在没有车呀，入市区现在全是车，这个潮汐车流确实在东联路表现得非常明显。
1: 看到林八岁说呢，长江路和联合路路口啊，这个绿灯跟进太严重了，长江路西行现在绿灯时间本来就特别短，结果呢联合路北行绿灯跟进严重，导致好几个灯一辆车都过不去，后面呢压到五一广场了。
0: 刚才我们提到呢，就是在跨海大桥上啊，还有这个钓鱼的人啊，甩杆铅坠现在都砸到人家行车道上了。然后猎人说，我有一个在跨海大桥上的钓不了鱼的办法，就是把靠在马路内侧的护栏呢给它加上防护网，你是都加上防护网，你再给它通上电，是不是？那钓不了那玩意儿好看吗？它是关键是真的，你说很好的这个城市的，你像跨海大桥啊，也是啊一个风景带。你说为了防止个别人，就是极个别人的这样的一些不太正常的一些做法，然后你又加上什么防护网之类的，它也不好看呢。
1: 没有用，你加防护网，它会踩马扎上。你要是再加高的话，它扎梯子上。真的，
0: 那真得通上电啊！
1: 真的是
0: 通。不行的话呢，再放上几条大狼狗看着啊。你非得这样吗？哎呀，接下来咱说说呢，这个 AI 的大模型啊 ，AI 现在大模型啊，也现在开始啊，就是此消彼长啊，互相的这种的追逐竞争。现在呢，就是在我们家小区的那个电梯里面，不是有那个广告那个栏吗？啊，我一看那视频，现在 AI 做广告，就是你出一个，我又出一个，不同的这个 AI 工具，现在这个战火已经是弥漫到了生活当中的每一个角落和细节了。
1: 我们看到最近的社交媒体上的用户反馈啊，在豆包啊，通过语音或打字的方式发起水电燃气等生活缴费指令，完成缴费业务操作。这就意味着以后豆包也可以支付这些日常的费用了。
0: 用豆包都可以帮我们去交付呢日常的这些生活费。10月9号呢，就是接近豆包人士呢向记者也表示啊，豆包呢正在逐步建设包括什么出行服务啊，生活缴费等等这样的生活场景下的办事能力。你看啊，就是现在 AI 呢也在不断的去扩大他们的边界。就在这方面，咱们的大连云 APP 应该算是走在前面啊，立足于咱们大连本土嘛，就是服务咱们大连人本地人嘛，所以生活缴费这一定是我们大连云平台所攻克和必须要解决的一个实际上的大家刚需的需求。
1: 对，那像 AI 工具呢，他们是怎么来做的呢？比方说之前豆包曾经宣布新增机票预订、火车票这个购买、打车出行还有无线导航等一些服务，就是你在跟他对话当中，你跟他说话描述一下出行的需求，比方说你帮我订一张明天从大连到上海的机票啊，或者说你给我叫一辆车我去周水的机场
0: 啊，
1: 这都行，自动识别意图，而且这个调用相应的服务，不需要就多个应用之间反复切换
0: 啊，你给我叫辆车，我去一下机场，没说叫啥车呀，
1: 这他可能会给你提供一些选择吧
0: 给你叫辆牛车马车啥的呢就是现在得随着这个功能不断的细化啊，所以以后千万别拿豆包不当干粮啊，
1: 他给你叫车你嫌贵然后还得重叫
0: 对，然后呢豆包还将上线什么出行用豆包专属的入口啊，通过什么地图导航、交通出行、酒店住宿、吃喝玩乐四大场景啊，为用户提供更多的出行旅行的一些建议。就是领域不断的在扩大和蔓延。
1: 对，其实各大模型啊都在争夺这个生活服务领域的入口啊。我们看到现在啊，据一个数据的报告显示呢 ，AI 原生 APP 市场集中度啊持续提升。截止到今年的6月份，豆包、千问、DeepSeek 月活跃用户规模分别达到3.82亿，豆包还是最多哈。然后呢是这个千问1.67亿，然后 DeepSeek 1.30亿。是稳居国内 C 端 AI 应用的第一梯队，就老百姓用的比较多哈。
0: 对，这我记得是哪一年来着？是去年的这个春节联欢晚会上，是不是就是豆包做的冠名赞助和推广普及？那看来还是有需求。这一下包括抢红包什么的，你这个豆包一下子一夜之间，肯定全国多少用户，这一下子就保证它一个海量的基础，
1: 对下载量啊，
0: 对。韩告诉我们说呢，中华路在去往华南广场方向，在甘井的派出所的门口有两车发生挂蹭了，提醒大家注意啊安全。
1: 好，看到午夜不回家说7:30从锦华北园出发锦绣路西行， 看到东行方向一直堵到欢乐雪世界。
0: 嗯，
1: 等送娃从愚园中学东行往红锦路地铁口走啊，从明珠公园开始堵车，四排路、只有最内侧能动一动。南宋路东行更不用说了，现在雇佣着呢啊。
0: 啊，还有这个森宇说了，咱去云南这个团能不能顺道组织一下去英博客场去助威一下呀？
1: 那必须不能啊。
0: 你可以和这个旅行团商量一下、反正现在就是各大平台十一之后呢、机票价格不全都跳水了吗？
1: 是这样啊，因为我们云南团有自己的行程安排，因为到那个玉溪那个地方就太远了。
0: 嗯。你看吧，你。
2: 北京时间早上八点，
3: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4: 各位好，这时间点动，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西南部城区啊，目前看起来压力还是有点大的。从东方盛和西五音路一直到西南路的路口双向，注意这段是双向车多，行驶缓慢。高家村开始到阮建元东路，包括在北行线的方向，目前呢尤家村的这个路口位置车辆的行驶速度是比较缓慢的。数码路从数码广场到阮建元路双向，以及阮建元路向南行驶一直进入数码路向南行驶一直进入这个学院广场的环岛，学子街目前坦城部分的南行方向，红陵路目前以暖山为界的双向车辆的滞缓很明显，尤其是红陵路北行啊，车辆的尾端呢依旧是在大华公馆这块，就整体呢其实它的这个车流消散的速度还是比较慢的，大家稍微留意一下。受此影响，西快路的沿线整体想要进入红陵路的话双向都有排队，而且入市区的方向呢仍旧是有高压力的，从美术日记开始一直到蓝溪文院，注意啊，是到蓝溪文院都是一个车多行驶缓慢的状态。红旗西路从张前路开始一直到红旗中心小的部分，包括我们现在看到马兰北街马兰广场的沿线，富民路西行马兰小学的周边车辆的滞缓还是有的。西南路在西山小区部分的双向，包括以中心医院为界的双向，以及我们看到红锦路红锦路然后进入锦绣路之后一直到西北路，整体的东行方向都有了非常高的压力。红岗路的沿线辽沃二厂的部分呢向东行驶一直到这个机场的附近，包括迎客路进入迎客广场，然后再去到这个华北路，也就是华湘立交桥的桥下，车辆的移动速度保持的还会比较低。张前路北行接红东路的路口位置，包括红雨路的路口位置，有不同程度车辆的滞缓，还是需要各位保持一些耐心等候一下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黄浦路呢，现在从学院广场一直到临水路部分的双向压力值给的还是非常高，走起来是有压力的，但是文静街这边呢已经基本恢复到了正常通行，大家如果选择的话至少这儿问题不算很大。我们再来看一下中山路，现在黑市交接部分的入市方向，包括出市区，目前在化务所以及大院的附近车多行驶缓慢。五一路的沿线呢现在